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信息繁杂、价值多元的时代，除了有因信仰而丧命的逼迫，无形的压力也无处不在。坚守诚信被视为迂腐，拒绝潜规则被遭边缘化，为正义发声反受攻击，这些都是主耶稣所预言的属灵张力。更令人深思的是，作恶者常不自知，甚至以正义自居。如此环境下，分辨真相就至关重要。主所应许的圣灵要在人心中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而就成为这个世界最后的真相揭露者。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5章12到2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5章12到27节就继续讲述了主耶稣向门徒讲解了有关主是真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并且提醒门徒世人会因为憎恨耶稣而去迫害他们，因此他们更应该要彼此相爱，互相团结。好，所以呢，我们要以耶稣对我们的爱来去彼此相爱了。主耶稣他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而去舍命。或许我们无需为某人去丧命，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方法来显出我们对人有舍己的爱，比如聆听了、帮助、鼓励了，或者是施舍等等。想一想，今天有谁特别需要这样的关爱呢？那么就尽我们所能的来去爱他，然后呢，再尝试多给他一点。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主，因此他应该称我们是仆人的，但是主耶稣却称我们是朋友。你看，这是何等的安慰和鼓舞呢？因为他是主，我们是必须绝对的顺服他，不过他要我们因爱他而去顺服他。主耶稣他先做出选择，他因为爱我们，甘愿为救赎我们而死。如今他复活了，他邀请我们与他永远的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做出一个选择了，就是接受或者是拒绝他所赐予的救恩。其实，如果不是他先做出选择，我们便无选择可言了。好，基督徒会受到世人的憎恨，所以呢，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我亲爱的朋友，在教会里头，是否有些小问题就阻碍了你来去爱其他信徒呢？耶稣既然命令你爱主内的弟兄姐妹，那么就会赐给你足够的力量来去这么做的。好，在这段经文里头，耶稣他再次给我们带来盼望，圣灵会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刚强壮胆地去面对世界针对基督徒的敌视心态，面对对我们不合理的憎恨，以及世上的一切邪恶势力。这个盼望呢，对正面临逼迫的信徒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安慰。好，耶稣给圣灵两个名称，一个是保惠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真理的圣灵。保惠师就带出圣灵的帮助和鼓励，加强我们信心的工作。那么真理的圣灵则指出圣灵他会教导、会光照、会启示和提醒我们。圣灵既安慰我们又教导我们，那么这两方面呢都是同等重要。好，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到这里呢就结束查考了。在第13章，主耶稣他赐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这实际上呢，是在提醒我们，缺乏主内的爱，就很容易给撒旦留下破口了。那么，正如彼得前书的5章第8节经文所记载的，彼得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看，难怪主耶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他并非在责备我们，而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太过的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比自己想象中的要软弱得多。我们需要依靠主的帮助，他会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好，接着在第15章，主耶稣说了，如果我们认同主，那么世界就会讨厌我们。主耶稣也告诉门徒，如果主不来，世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主耶稣他并不是说门徒没有罪，而是说他来了。
门徒和那些拒绝救主的世人以及拒绝荣耀之主的人不同，门徒的罪呢已经被赦免了。在天上有不同程度的奖赏，在地狱也有不同程度的刑罚。今天听到耶稣基督但却不信他的人，和当年背叛基督的加略人犹大是一样的，拒绝主就是最大的罪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6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在这一章开篇，主耶稣继续向门徒就提出警告，谈到世界对他的恨意。本章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给门徒们的最后的一次教导。主耶稣看到门徒们呢还在担心忧愁，那么就把话语的侧重点就定在了关于保惠师，就是安慰者圣灵的教会上。那么一直对主耶稣的教导默默不言的门徒们就向主耶稣提出要求，希望主耶稣能够给他们有说服力的解释。耶稣就明确说出了自己要回到圣父那里的这样的一件事。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6章。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的16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那么这些事所指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在第15章所提到的事，不至于跌倒。那么这句话就表明主耶稣的道如同指路明灯，使门徒们在信仰生活中就不至于跌倒了。好，约翰福音的16章2到3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好，主耶稣不愿意使徒们来跌倒，也就是说主不要使徒因为将要发生的事而震惊。一般机构创办人啊，特别是某些宗教创始者的特色，就是想要为他们的机构呢提出一个啊光荣的愿景。世界的做法是增进利益啊，贬低困难，不利困苦和牺牲。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完全不同的。在第14章，主耶稣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去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还说，如果我们要跟随他，就要舍弃世上的一切。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如果我们要跟随主，就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去跟随他，不是主的十字架，而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如果我们和主一同受苦，那么也必要和他一同得荣耀。主耶稣他被人轻视拒绝，并且饱受忧患和痛苦。主耶稣他说，跟随主的人在这个世界，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恨他们的。你看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他从来没有说过跟随主啊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他从来没有。有些教会呢没有采取基督的立场，反而是和世界同流合污，他们吹嘘说啊，他们可以带领世人归向基督。在过去2000多年来，他们没有成功，他们总是想要使宗教普及化，好让教会呢能够更加吸引世人。今天有些教会用尽各种方式来去吸引不信的人，教会的圣乐已经降低到和流行乐差不多了。他们还说啊，只有这样做呢才能够为主得人呢。但是谁叫他们要去赢得世人的心呢？今天基本教义派也偏离了正轨了，你会在他们当中发现反对圣经的敌人。他们虽然不敢攻击圣经，但却抨击传讲圣经的人。到处呢，都有这样的悲剧的。那么据我所知，有一位教会的执事，他已经毁掉了3个传道人了。一个离开时健康出了问题，那么另外一个离开了服事，第3个人辞职了。

0: 你看，主耶稣他明白门徒所经历的苦难。主耶稣知道门徒可能会为着他的缘故而跌倒，他知道彼得当晚会三次不认他。主耶稣就告诉门徒将要发生的事，那是为了要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主耶稣会一直支持他们的。主耶稣的警告呢，就是要让门徒能够向神来去尽责。耶稣说他们会把你们赶出会堂，那么是指被赶出犹太教的会堂。在当时，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被赶出会堂是最糟糕的事。凡支持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都会被宗教领袖呢赶出会堂。有些犹太拉比文献呢曾经这样记载，流恶人的血如同流祭物的血一样。因为犹太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呢他们就逼迫基督徒。而且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曾经以天主的名把5000万名基督徒送到宗教裁判所来去审判。这种宗教犯罪的缘由，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领悟到神与耶稣的启示和教诲。我亲爱的朋友，我要再一次强调，如果你要为基督站稳立场，那么就要付出代价。主耶稣他再一次的追溯恨的根源，因为世人不认识父神，不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也是世界恨圣经的原因。世界呢，会恨那些真正相信主的人的。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6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好，主耶稣让门徒知道，也训练他们将要发生的事。如果没有关于面对患难的预言，那么主耶稣的门徒会在逼迫临到时就会觉得很奇怪，并感到很惶恐不安。但后来门徒就想起了这句话，便得到了安慰。那么正如彼得前书的4章12到13节彼得所说的那样，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看，主耶稣一直在预备我们。侍奉主这么多年来，我学到这是神的方法。我从自己和观察别人的经历中就学到，神总是预备我们来迎战未来。好，约翰福音的16章第5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好，在约翰福音的13章第36节西门彼得曾经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问过主耶稣要往哪里去。在约翰福音14章第5节多马也对主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你看，彼得和多马仅仅是因为担心和耶稣分离，而没有关心耶稣所要面临的苦难。那么显然，门徒中没有一个人真正觉察到有事要发生了，没有一个人有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好，约翰福音的16章第6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好，门徒为了主耶稣要离开他们就感到忧愁了，这是基督徒要小心的地方。有些基督徒因过去的某一个经历而感到痛苦，因单一事件或者是教会因素而感到失望忧愁，进而就远离神了。有些人因为失去了亲人，一直活在哀痛当中。那么这样不好，我们不应该被忧愁所打倒。好，约翰福音的16章第7节经文记载，耶稣说，

0: 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好，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那么意思就是这对你们来说是好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离开门徒对门徒来说是好的呢？我想到了两个理由，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主耶稣降世的目的是要受死。那么正如马可福音的10章第45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当十架救恩成就之后，主耶稣就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完成父神差遣他所要完成的使命了。那么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主耶稣降世成为人的样式。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主耶稣成为人是受到限制的。也就是说，当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在加利利时，他就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伯大尼。玛利亚和马大曾经对主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的话，我们的兄弟就不至于死了。那么换句话来说，今天如果主耶稣还是以人的模样活在世上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跟我同在，又同时和你同在了。于是呢，主耶稣说他会差派圣灵来。圣灵他是无所不在的，圣灵可以同时与我同在，也和你同在。主耶稣说这样很好，他会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的心里。好，圣灵来的时候呢，他会做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这里所提到的，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6章8到11节他所说的，耶稣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对罪的正确认识与能否得到拯救呢，有着直接的联系。圣经中所说到的罪呢，比起单纯的社会上的犯罪更有本质性的意义。圣灵要使人知罪，圣灵会判世人有罪。那么就像法官或者是检察官提出证据，他取得罪状一样，圣灵呢，要在你我的心中提出证据，证明我们是有罪的。当然，这就是表示要判罪了。因此，我们必须凭着信心，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免罪。那么，圣灵要世人做三件事，就是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自己。好，第一，主耶稣就解释罪的意思。他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那么你知道最大的罪是什么吗？是谋杀吗？不是。谁是最大的罪人呢？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名单，那么谁是最坏的呢？我要说这个大坏蛋呢，可能就是你和我了。好，或许呢你会说了，等一等啊，你不能这样说我的，我不是坏人，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那么问题是，你接受基督了吗？不相信基督就是拒绝基督，这是有罪的。耶稣说为罪是因你们不信我。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不信主，你就是失丧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选择是否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么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决定。任何人不管是谁，如果拒绝耶稣基督，那么在神眼中他就是一个最大的罪人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22节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只要是听过福音的人，就要为他是否接受耶稣而去负责。拒绝基督，这就是罪。好，第二，主耶稣要世人为义自己责备自己。罗马书的4章25节 经文记载，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或作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好，耶稣基督回到父神那里去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使命了。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是为审判而死的，他担当了你我的罪，他是替我们而死的，他因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但是他为了叫我们称义，他就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不仅能够罪得赦免，也得以称义。那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和我都需要神的义。只有罪得赦免，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只是被赦免的罪犯，仍然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基督把他的义就加给了我们。那么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的3:8-9，他所说的，他说，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你看，主耶稣不仅是除掉我们的罪，还把他的义加给了我们。如果我们要在神面前站立得稳，那么就必须在基督里，因为基督他就是我们的义。我们因信耶稣，就和基督一样在天上有份了，但是不信的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无份的。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第三，主耶稣要世人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这是指审判会来吗？这一节经文呢，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已经被审判了。要让一些基督徒明白我们是住在要被审判的世界很难。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不信靠主耶稣，那么神就已经宣布你是失丧的罪人了，神已经审判你了。那么正如罗马书6:23经文所说的，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活在一个已经被审判的世界，就像一个被判死刑的囚犯等候处决一样。我们被审判的结果是有罪，因为自以为的义在神眼中就像肮脏的破布一样。如果我们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站在神的面前，不仅是自己感到羞愧，也看到自己呢是有罪的。你还记得吗？保罗在巡抚老腓力斯面前辩论有关于审判要来的事，就把他快吓死了。今天呢，很多人不喜欢听到审判，他们厌恶审判。这个世上的世界呢，憎恨神的审判。他们不喜欢听到这是神的宇宙啊，神用他的方式掌权的这些事实。他们不喜欢听到人是失丧的，要得救呢，必须靠着恩典的真理。这些都是他们所不喜欢听的。好，那么以上所探讨的，就是今天圣灵要做的三件事。圣灵要让福音的真理借着门徒和信徒的传讲，能够帮助世人做出智慧的决定。任何人都有机会因着圣灵的教导而去自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圣经所强调的罪，不只是外在的道德过失，更是人拒绝那位赐生命的主。真正的义，也不是人的善行功德，而是与天父连接， 蒙神悦纳的生命关系。我们本都活在罪里，处在灵性的死亡中，然而因着耶稣基督为人类代过受罚，只要相信并接受他为救主，罪就可得赦免，从而让我们脱离永死，得着永生。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期许在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能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并且盼望它能在每个小朋友的心田里渐渐发芽长大，最后结出品格美好的生命果实来。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奇妙的果园里成长。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你曾经因为撒谎而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请听美国知名的童书作家伊芙邦廷告诉你的最重要的事。

0: 末一大清早，在停车场边边上就站了一排的人，他们都是在等打零工的机会。只要有任何的工作机会，他们都愿意做，因为他们是外地人，可能有新移民却语言不通的，只好找些粗活干儿。也有的是非法移民，没有身份，不能找工作，只好做些苦力。总之，人活着就得吃，要吃饭就得工作，要工作还得早起，起码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是绝对错不了的。小柯、外公和其他男人站了好一会儿了，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其实他是陪外公的。两天前，外公才从墨西哥来到美国的加州，和女儿、孙子住在一块儿。可是外公连一句英文也不会说，所以只能靠小柯做翻译了。自从小柯的爸爸过世了，全家就靠妈妈微薄的薪水过日子。现在外公搬来，刚好可以帮补家里的经济。这也是为什么小柯急着想要帮外公赶快找工作的理由了。小柯牵着外公冰冷粗糙的手，仰着头对他微笑。外公瘦瘦高高的，就像一棵老树，小柯很爱他。这时有辆箱型车开过来，车身印着班杰明园艺公司的字样。小柯立刻松开外公的手，穿越过人群飞奔过去，在箱型车正前方停下来。
1: 一个人要做园艺工作的，
0: 司机说，他很年轻，留着又黑又密的胡子，还戴着和小柯一样的篮球队的帽子。小柯心想，这可是一个好兆头。
2: 选我们吧，班杰明先生，我们俩。
0: 小柯转身指着外公给他看，
2: 你看，我们都喜欢同一个篮球队，而且我外公是很棒的园丁，虽然他还不会说英语，可是花园不都是一样吗？不管是在墨西哥还是在美国。
0: 小柯拼命向外公招手，要他赶快过来。
2: 先生，还有，你只要付一个人的工钱就能请两个人，我是免费服务的哟。
0: 那个男人笑了笑说，
1: 好吧，我相信你。你和你外公上车吧，一天工资是60块钱。
0: 小柯的呼吸几乎停住了。
2: 天啊，一天的工资那么多啊，60块钱哎，妈妈一定会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加菜喽，说不定还可以吃到西班牙腊肠呢。
0: 小柯赶紧拉开车子后门，一边催促外公先上车。这时有个高大强壮的男人也想要上车获得这份工，却被小柯一把推下去。他个头虽小却很强悍，别小看他，现在啊，他可是个工人了。车子开动时，小柯用西班牙语对外公说，
2: 我们要去做园艺哦。
1: 可是我不懂园艺啊，我是个木匠，不是个园丁啊。
2: 哎呦，外公别担心，这很简单，还不就是种种花除除草之类的事。
0: 不一会儿的功夫，他们来到一个新盖的社区，有一道高高的斜坡上长满了一层层漂亮的小白花，还有些难看的绿色植物。
1: 哦，我需要你们把这块地的杂草除干净，把它们一定要连根拔起，然后扔进垃圾桶内。
0: 班先生说。
2: 好，没问题，
0: 回答的人是小柯。
1: 嗯，我还有别的事，下午3点再来接你们，天气很热，你外公需要一顶草帽。
0: 说着，班先生就从箱型车里拿出一顶草帽给外公。
1: 待会儿见，要认真工作哦，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
0: 接着小柯带着外公一起干活，他拔起一丛难看的植物，甩掉根部的土。
2: 哦，外公，这是杂草， 不要碰那些花。
0: 于是他们认真地在大太阳底下工作了一整个早上。现在在斜坡上只剩下棕色的土和可爱的小白花，看起来很美。小柯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他不止帮助了外公，自己还是个能干的帮手。他们坐在路边等象形车，一看见车子便马上站起来拍掉衣服上的沙土。班先生下车，瞪大了眼睛看着斜坡。
1: 老天，
2: 没想到我们会这么棒吧。
1: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们竟然把花苗全部拔起来，留下的都是杂草。
0: 班先生指着花说，
1: 那些花是繁缕，是杂草啊，你们把我的冰叶花苗全给拔光了。
0: 他生气地扯下篮球帽，重重地摔在车上。
1: 怎么了？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0: 外公用西班牙语轻声问小柯。班先生气得连胡子都在颤抖。
1: 你不是说你外公是很棒的园丁吗？怎么可能连杂草都不认识？
0: 这时外公的目光在他们之间移动。
1: 小可，告诉我发生什么事。
3: 我们留下的是杂草，把花苗都拔掉了。
0: 小可用西班牙语小声说，他根本不敢看外公。
1: 他以为我们懂园艺，你骗了他对不对？
3: 可是我们需要这份临时工作啊。
1: 但是我们不能用欺骗得到工作。
0: 现在外公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生气了，但却是难过的。
1: 我的小孙子啊，你去问问他我们该怎么做。如果他同意，我们明天可以再过来拔掉杂草，把花苗种回去。
0: 小柯听外公这么说，心都凉了半截。
3: 可是外公，这样我们就得做两次工，而且明天是星期天，电视要转播篮球赛，而且我们还要上教堂做礼拜呢。
0: 小柯希望教堂两个字可以让外公改变心意。
1: 这两件事我们都不能做了，这就是说谎的代价。把我的话告诉那位先生，顺便问他那些花苗还能不能活。
0: 班先生说，
1: 根还在，如果明天早点种回去应该没问题。
0: 接着他又说，
1: 我也有错，我应该留下来看着你们开始工作。不过你跟外公说，我很谢谢他愿意这么做，明天早上我会再去接你们过来。
0: 于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坐上车。这时小柯坐在窗边缩着身子，一句话也不说。他懊恼极了，他原本想帮外公找工作，却因为说谎毁了这一天。他难过的只想哭。停车场到了，班先生从口袋掏出皮夹。
1: 如果你们需要钱，我可以先付一半工钱。
4: 小柯，告诉他，等我们明天做完了再给钱。
0: 外公用手阻止班先生。小柯的外公和班先生互相看着对方，他们虽然没有说话，却好像能明白彼此的意思。于是班先生把皮夹放回口袋。
1: 明天早上6点见，还有，告诉你外公，我很乐意雇佣一个好人，不只是做一天的临时工。
0: 小柯听到高兴地跳了起来。
2: 不只做一天的临时工哎，
0: 班先生继续说，
1: 你外公已经知道最重要的事了，至于园艺方面的工作我可以教他。
0: 小柯点点头，他明白了，他会转告外公的，而且还会告诉外公，他的小孙子也开始学习这些最重要的事了。
5: 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我们探讨的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次继续和你思想的讲题是一个故事。我们从加拉太书第四章21看到31节，探讨三个要点，第一是保罗的论点，第二是比喻，第三是应验。上次我们谈到了第二点，保罗在第26和27节提到自由的约、律法的约和属地的耶路撒冷相关，自由的约与属天的耶路撒冷相关。圣经说，第一个约出于西乃山，第二个约则出于锡安山。请继续读希伯来书12章22到28节，你们来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中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两座山你会选择哪一个？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选择。既然可以去锡安山，为什么选择锡乃山呢？事实上，这段经文是圣经里针对在天堂的人做出的最佳描述。你看到清单上的名字吗？啊，这座山属于我的，让我每一天都来锡安山吧。可见从保罗的立场，他的观点是要帮助加拉太信徒明白他们拥有什么，而不是回去寻找他们以为要追求的东西。保罗帮助他们明白，这是锡乃山，是你们想得到的吗？那是你们过去得救的地方，不要回去。上帝已经赐你锡安山，请别再以锡安山换取锡乃山。保罗知道锡安山，也知道属天的耶路撒冷。他如何知道呢？读哥林多后书第12章，你便知道他曾经到过天堂。这太令人惊讶了。我们对天堂认识不多，保罗却很谦虚地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这个经历使保罗不知所措。但是上帝却在保罗身上看到那个奇妙的影响，因此把一根刺加在他肉体上，免得他因所得的启示而过于自高。保罗说，你想知道锡安山和天堂的事，我会告诉你，我到过那里，看到那里的事，我到过属天的耶路撒冷。你们想要留在属地的耶路撒冷，就是犹太教的地方呢，还是盼望到属天的耶路撒冷去，与全能的上帝同在呢？这是保罗的论点和比喻，你明白他的愿意吗？他正引用旧约的故事，将真理融合在故事中，用另一种方法传递信息。好，第三个要点，加拉太书四章第28节到31节说的应验，保罗在这段经文末尾将比喻应验出来，这些应验非常重要。从第28节到本章章底共四节经文，教导了四个法则，帮助我们明白故事对于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经历有哪些含义。 保罗首先提到我们是凭应许做儿女，第28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以撒的出生并不基于人的成就，而是凭着应许。上帝故意等待25年才向亚伯拉罕和撒拉实践他的应许，赐他们儿子以撒。上帝希望没有人怀疑以撒出生的本质。以撒凭着信心出生，以撒如何在撒拉腹中承孕，也是因着信。保罗说，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却如何得重生呢？基督如何在我们心里成形呢？是因着信。律法对以撒的出生有什么作用吗？绝对没有。那么律法对我们属灵出生有什么作用吗？绝对没有。以撒是基于什么原则出生呢？是因他父母的努力吗？不是。上帝确保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件事。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年纪早已不适合生育，之前靠自我努力所生的并不是以撒，乃是以实玛利。我们都是凭着应许做儿女，保罗要我们慎记这份应许，借着上帝预备的奇妙重生。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记住这一点。你没有为此事做过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凡是靠自己的努力到基督面前来的，就像亚伯拉罕和撒拉一样，都没有结果，这是不可能的。但上帝做到了，他在你和我的生命里施行的神迹。我们都是上帝所应许的儿女。圣经是坦白的，他说我们会遭受逼害，欢迎进入上帝的大家庭。接着第29节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人，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当时也是这样，是在加拉太书的另一个关联短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以实玛利恨以撒，就如他的母亲恨撒拉一样。保罗写道，现在也是这样，这个短语最少有三点应验。第一，它可以应验在历史上，以实玛利对以撒的嘲弄延伸了今天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憎恨。以实玛利的嘲笑声暗伏在受逼迫的犹太人孩子身上。保罗说，以实玛利逼迫以撒，以撒是因上帝的应许而生，以实玛利就是他的敌人。要是可以的话，他已经把以撒杀了。在夏甲和撒拉的后代子建的仇恨，这两族人民都称亚伯拉罕为父，但直到今天，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仍存有敌意。从4000年前开始，他们的冲突已经不断发生。近年来，这两族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从历史角度看，一切都源于圣经上那个历史时刻。第二，它可以应用在宗教上，我们需要从宗教角度去理解这个逼迫。保罗也曾极力迫害基督徒，你有印象吗？加拉太书中有段经文讲述保罗如何逼迫教会，试图杀害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当时保罗是迫害教会的激进分子，当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悔改了，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反成了受逼迫的对象。逼迫他的人是谁呢？就是保罗昔日的同伴，他们反过来针对他。保罗最大的敌人就是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追捕保罗，四处散布有关他的谣言，挑拨群众反对他。如果上帝不介入保守和释放保罗，相信保罗已经不止一次被处死了。因此，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律法主义者都是施逼迫的人。相对于无神论者，基督徒大都受到其他基督徒和虔诚基督徒的虐待和压迫。莫里斯写道，值得关注的是，基督徒遭受的迫害不一定来自世界，而是来自他们的弟兄，挂名教会里的信徒， 那些不信上帝却表现得很敬虔的人。回顾历史，世界上有许多的迫害和苦难，与宗教的关联超过政教分离论或无神论。今天我们基督徒越来越成为逼迫的对象，就我的观察，今天基督徒的处境更加危险。每个人对事情都能容忍，但他们所容忍的是你无法相信的。人在理智的时候也是这样以为的，更遑论律法了。但他们对基督教却没有容忍的亮度。很多已经立法的律例都在我们的社会获得通过，这些法律的草拟是特意要孤立、阻挠并打击基督教。第三，它可以应用在属灵上，也是这样，那句短语还可以应用在更深的层次上。这场冲突包括属灵的、历史以及宗教的层面。从经文中我们知道，以斯玛利代表肉体，经文也告诉我们以撒代表属灵的。我们就在这里稍停一下，反问自己，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有肉体和属灵的征战呢？其实我们不必花很长的时间去讨论，因为加拉太书的下一章提到，肉体和属灵之间正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是真的吗？有人这样想，当你得救时，你心中有上帝和圣灵，其他东西也因此离开。不，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当你得救的时候，就得做好准备，因为在你得救之前，不会经历这些征战。这是真的。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上帝会给你装上一个犯罪的自动警报系统。我不知道它是怎样的，或许它像你心里某个地方有个小轮子吧。当你开始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时，小轮子就绕着你的心灵奔驰，使你感到痛楚。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这是你的良心，现在却被圣灵充满和掌管。身为传道人，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这些年来，我观察着，你不必鼓吹什么东西。当人们成了基督徒，圣灵就开始做工，要他们意识到他们所做的都是不该做的，征战就从此发生。有一首小诗是我常常背诵的，我也知道如何解释这首美好的诗歌。他说，我心里有两种性情征战，一个是邪恶的，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我爱的，一个是我恨的，我所喂养的必得救。所以在历史、宗教和属灵层面都有征战。保罗说，以斯玛利对以撒的迫害是一个比喻，象征发生在现今社会的迫害。现在我说第三个原则，我们不与属血气的妥协。凭着应许，我们做上帝的儿女会受到逼迫，但我们绝不顺服肉体。第三十节说，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当撒拉见到以斯玛利嘲弄以撒，便要求马上将夏甲和他的儿子赶出去。亚伯拉罕虽然很不情愿，而在上帝的直接命令下，他勉为其难地听从了撒拉所求，于是以斯玛利被赶出应许之地。请留意听我现在引述的评论，上帝没有对夏甲和以斯玛利说，找个时间回来探望我们，要常常回来啊。保罗时期的犹太主义者以至今天的犹太主义者都希望去调解撒拉和夏甲并以撒和以斯玛利之间的纠纷，然而他们的和解与上帝的 道背道而驰，律法和恩典不能混合。同样，信靠上帝还是以个人的努力，从上帝而来的公义和世人试图获得的公义都不能共存。上帝没有吩咐夏甲和以斯玛利要偶尔的回来本族探望家人，这意味着远久的决裂。在保罗的时代或是今日，犹太主义者都试图要撒拉和夏甲、以撒和以斯玛利和好，但双方和好却违背上帝的旨意。律法和恩典不可能融合在一起，信靠上帝和以个人努力达标也是一样，也好比从上帝而来的公义和世人试图获得的公义，两者都是对立的，这两者不能并存，不必尝试。这就是犹太主义者试图要求加拉太的信徒做的事。你有信心，嗯，很好，不过你也需要遵守律法。你成了基督徒吗？太好了，

律法主义也表示要崇拜那些标准，我们也会以为顺从律法就是属灵。一个人能够克制自己不饮酒、不吸烟和不赌博，却可以不属灵，他可能是你所见过最卑鄙的人。法利赛人有很高的标准，但他们杀害了耶稣。救我自然喜爱律法主义，因为他给救我一个机会，使自己看起来很好。我不做这些、这些和这些，但是在心底里，你可能彻底败坏，只要你的外在活在肉体的标准下。稍加修饰，守住律法的规条，就我喜欢这个状况，就可以蒙混过关。撒旦乐于看见这种情况，因为只要你开始这样想，便不会再去查究为什么自己不快乐。保罗希望我们明白，在恩典之约以外的人，从来都不能得到从上帝而来的东西。肉体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然而律法主义者鼓励加拉太信徒回到律法之下，遵守摩西的律法和拉比所订立的无数的规条，这一切都得靠着肉体的力量去维持。保罗说不要回到旧路上。整卷加拉太书整个故事和这个比喻再次证明使徒保罗的热忱，他鼓励信徒要接受单单借着相信基督而称义的教义。这个教义是清晰的、真实无瑕的，我们是凭着应许做上帝的儿女，必定会遭受迫害，我们不应该与肉体妥协。最后，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而不是回到律法之下。第31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我们学到了什么？尤为圣经注释家说，保罗引用了旧约圣经一个简单的故事，应用避语的方式教导我们重要的一课。夏甲代表旧约，就是在西乃山领受的约。西乃山位于阿拉伯，是夏甲的后代聚居的地方。夏甲是使女，所以她的儿女都是为奴的。那个约的根基是律法，它使律法以下的人都被看作奴隶。夏甲的孩子是因能一时的冲突而出生的。律法主义是人所能做到最好的领域。另一方面，撒拉代表在耶稣基督里所立的新约，上帝与世人之间不再以律法为约，而是以恩典为约。自主的妇人生下孩子，所以孩子的后代都有真正的自由。以撒的出生不是因为人的冲突，而是凭着上帝的应许。这个孩子是个奇迹，在那个古老的故事里，使女所生的孩子迫害基督徒，在律法下的孩子逼迫在恩典之下蒙应许的孩子。故事最后讲述使女的孩子被赶出去，不能一同承受产业。同样到最后，在律法之下的人会被上帝赶出去，不能一同承受恩典。这一切可能在我们看来都是奇怪的。这段经文留下一个重要的事实，活在律法下的人把自己置于奴仆的地位，他的生命都为满足律法的诫命，就是他的主人，而活在恩典下的人懂得在他们的生命中高举爱，把爱当作首要的诫命，那个人是自主的。一如一位伟大的圣徒所说，基督徒的最高原则是爱上帝，并真正自由的行事。请听好，不要只着眼于最后一段而忽略了前一段。那位伟大的圣徒说，人本来就应该爱上帝，你如果爱他，便会渴望做他喜爱的事，爱主并做你想做的，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会将你心中所求的赐给你。我想以这个例子做结尾。这个例子有什么作用呢？
总的来说，这段

0: 难解的经文对我的生命起什么作用呢？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什么呢？仔细听下去，你便不会忘记加拉太书的教训。在律法之旧约下，人们工作六天，在第七天休息，第七日就是安息日。这就是说，努力工作一星期，在一星期结束时，你便得到赐福，歇息一天。但是在应许的约之下，一切变得不同。认识基督的人在一星期的第一天开始敬拜上帝。你看到这如何使生命得祝福吗？看到当中的区别吗？在律法下，当条件被满足后，便得到赏赐。但在恩典和应许的约之下，我们在一星期里的第一天休息，我们在爱子里面被买赎了，收纳了，被接纳，得以进入上帝的大家庭里。我们先受到祝福，一切随着祝福流动。在上帝的家里，我们工作不是为了祝福，而是因祝福而工作。我们不需要为着得到祝福而过正义的生活和服侍上帝，但我们仍是这样过活，因为我们得到了祝福。我们的安息日是在一星期里的第一天。所以每次我思想旧约和新约的分别时，便发现原来分别是在于你把祝福放在哪一个位置上，是吗？希望你明白今天的讲题，确实明白当中的道理。假如你能真正掌握经文的要点，听见我传讲的信息，相信你也不必靠加拉太书或上什么有关恩典的课程，你一定会过着荣耀上帝的生活。如果你了解这一切的教导，便会发现全能的上帝已经赐给你不可思议的祝福，使你乐意一生过着爱上帝的生活，将你的爱献给那位先爱你的上帝。有人走来对我说，是啊，我是个基督徒，我想做什么就可以随意去做。你知道我有多认识这个人吗？他没有一点头绪，一无所知。亲爱的朋友啊，你要放下虚假的言论，别在恩典和律法的道理上继续交往过正，要直接进入信仰的核心，那就是上帝以永恒的爱去爱你。如果你接受了他的爱，他就住在你心里，你的心会渴望讨上帝的喜悦，并且荣耀他。这种感动的能力远超过你所遵守的任何律法，这都是真的。我在生命中亲身体验过，这也是许多人的真实体会。我们犯罪吗？是的。我们搞砸了吗？没错。但是当我们犯罪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心里悲痛，上帝也一同悲痛。你看，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圣经说上帝将他的性情加在你身上，那些性情会使你更想认识上帝，更爱他，并以更美好的方式为他而活。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撒拉的儿女，与以撒同族，锡安山是我们的山，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城市，我们是蒙福的一群。现在我们就出去，以得蒙上帝赐福的态度过活。阿们，阿们。好了，这次我们讲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赋。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永恩。上一次和真儿姐聊啊，还是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一起聊了如何正确打开2026。
0: 是，没想到一打开，现在就已经过了一半了。
1: 是啊，时光飞逝如电。我们聊了正确打开，那今天我们想聊的就是不足啊。有些时候也会因为生活中其他的事情，可能就忽略了当天的读经。有时候一忽略就是两三天，然后这个累积一下来吧，然后就心里就有一种挫败和惧怕，就想回避，别看别看，然后就会积少成多。但是在那些时候，我就觉得对自己不满意，我就会觉得失败了，然后就觉得这个目标没有做好。但是呢，如果就这么放任下去，那就会持续失败，而且那雪球会越滚越大，
0: 就真的躺平了。
1: 对，所以呢，我还是会振作自己，然后重新再翻开书。而翻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尽量的先把当日今天该读的把它读完，然后再同日的把之前的再慢慢补上，这样就很快追上了。
0: 哇，我非常感恩妹妹刚刚分享的，虽然听起来是把自己的软弱加进去，但实际上我真的看到的，他是个做得很好的，就是在软弱的时候跌倒了怎么样立刻快速的再站起来，再重新开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缺乏的一种勇气和态度。大部分的人都会因为一时的挫败会导致我们活在那个情绪里面，尤其是对自己不满。对自己不满呢，真儿很体会这种情绪。一个不管是完美主义的或者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的人，他会因为太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自己没有做到的时候的那一种一个不满和拒绝的这个状态，其实这个状态我称之为一种所谓属灵的律法主义。
1: 哦，
0: 就是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等同于就是用神的标准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神都还没有不接纳我们，我们就先不接纳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觉得我必须做的某个程度，我觉得那个才是我配来朝见神的样子。但实际上任何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是配来朝见神，我觉得我特别的理直气壮来到神面前去讨好卖乖的时候，其实往往是站在律法的角度，就是因为我做到了，所以我配。可是任何时候哪怕我们自己小心翼翼真的在努力去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成。所以我觉得妹妹刚虽然分享的是自己的软弱，但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长足的一个成长和进步。那就像我说的，在我们去年年底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打开2026的时候，我就已经好像有提醒过自己和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让外在的这个行为来决定给我们自己打一个分，说我配不配，或者是我好不好，我算是多少分的信徒什么的，这都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打分的是神，神才看得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他绝对不是只是单单凭着我们做到几天，365天，有没有360天灵修，或者少了那5天你干嘛去了等等这种状态，而是我们心里面是否时刻的有他，是否真的活在神的话语当中。那我现在还不讲我自己做的不好的，我现在讲一点我自己做的好的地方。
1: 好，
0: 先鼓励一下自己哈。我觉得我今年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好的突破，是我跟陆佳牧师我们两个一起做的，就是我们做到随时随地多方的祷告。因为我们今年上半年太多异地了，他因为要出差，而且都是跨洋的长期的一些分隔，最长那次我们有3个礼拜没有见，后来他飞回来一天又飞走了。
1: 没错，我觉得你们这过去几个月你们的航程啊，估计能绕这个地球
0: 好几圈了。
1: 真的
0: 好几圈，真的是好几圈了。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怎么才能够去共同的面对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挑战，我们身体上的挑战，我们的事工上的挑战，还有家庭生活的挑战呢？除了祷告，没有第二个方法。而且因为我们两个身处异地，我们不在一起，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成为彼此最及时的一个帮助和支持呢？除了祷告，没有第二个办法。 所以我们就只好做到了一天多次打电话，每一次打电话我们都是只要有时间只要有方法我们就在祷告，不管是早上睡起来半夜醒来，或者是我们在车上，或者是在任何的地方，我们不一定需要好像一定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们就是随时随地，我只要问他说现在需要祷告吗，可以祷告吗，那我们两个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比以往我们天天在一起固定的只有那个时间段祷告，有些时候那个时间错过了我们可能就要隔几天才能够再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一下子突破了好多。
1: 哇，就是感觉更灵活，而且就是即使
0: 非常的亲密，然后非常的合一，然后我们也一下子又经历了，因为我们这一个加速的祷告生活，加量的祷告生活，一下子让我们能够面对一个特殊的这个生活境遇所带给我们的挑战。
1: Amen.
0: 不管是儿女的事情还是事工的事，都没有影响我们两个，反而让我们更加亲密，更加合一，也绝对不会因为我们身处异地就有各种各样的心里面对对方的不满啊，对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埋怨，没有。所以这点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自从我们不停的就是在电话上开始祷告之后，哪怕现在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也仍然是这样，就是只要这个清醒的时候，我们讲完某一件事情，做完某一件事情，我们就会说那我们就一起祷告。而且这样的这种祷告频率呢，突然发现说把我们心里很多的重担都一一的卸下，因为只要祷告过的事情我们就心里面没有重担了，哪怕这些事情非常大，那我们就多方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我们就放下，我们可以更轻省的去面对我们的日常。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感谢主今年有这个突破。
1: Amen, 是的，因为永恩作为同工也真是见证陆家大哥和珍儿姐你们过去这半年左右真的是一直奔波啊，劳苦啊，
0: 真的是
1: 你们两人也是经常大家都不能彼此见面，所以我很感动听到您之前也是跟我们分享半夜有时候您醒来的时候也会请陆家大哥为您祷告，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好的情话，
0: 是
1: 就是跟上帝说的悄悄话，
0: 他祷告完我就睡着了。
1: 这也是你们彼此关系，他不仅是亲近了你们和上帝的关系，也和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
0: 是。而且我觉得是我们结婚这20多年的时间最最亲近的这半年，以往也非常的亲近，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的亲近。以往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很亲近了，但是我觉得这半年的亲近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完完全全的体会了在圣灵里面的那种
1: 合一，
0: 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去争吵，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想法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交托给神，
1: 同父一个
0: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就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把自己凌乱如麻的人生可以借着祷告梳理一下。
1: Amen, 是的是的。那对于我自己来讲，就在接续到说到比如说有时候失败的时候再爬起来，其实我发现当我也是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他，因为有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逃避嘛，因为不想看自己没有做好的那些部分，但是越不去看越去逃避，它可能就会累积越多。那当我还是会来到神面前，我觉得是基于我知道神随时接纳我，我知道神是一个爱我理解我的神，那我也会在神面前我会如实的坦诚为什么过去这些日子我可能灵修或者跟他的关系我想做到但是我却没有去做啊，甚至有时候就是浪费了，还不是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工作理由，就是没有做到。那我还是
0: 刷了某个小书，
1: 或者就是一些东摸摸西摸摸，时间就过了。我会在祷告中，我祷告的形式就是出去散步啊，我那个时候不会听任何的节目，就是出去走路，就是跟神说话。在那个时候就好像他走在我的旁边，就跟他讲我这段时间的心情是怎样，为什么我觉得有点烦，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我提不起那个劲，然后说着说着其实我也能明白我躲在有些时候的一些的 时间的浪费下面，可能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求助，可能是一种也是需要神你来帮我，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没有表达出来，我没用祷告说出来、但是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这里面就这样的祷告是我自己对自己的理解，自己对自己也有一份认知和接纳和连续，同时当我没有藏着这一份的感受，而是曝光讲给爱我的天父听的时候，我真知道天父比我还要理解我。
2: 是，
1: 但是我觉得我不能，或者说我不能够以天父理解我，所以我可以继续这么做为借口，而反而是神他理解我，而我把我这样的一个状态交给神，我跟主说我靠意志力去励志做某件事情，我可能会很容易就失败，因为有时候动力一不足或人一疲惫，尤其是女生生理期，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动力不足，我说我不能靠意志力，但是我求您加给我力量，你带着我走，我说这个事情才能够长久。
0: 是，
1: 然后真的为什么说神是笑脸帮助我们的神，我发现当我再次把圣经打开的时候，哪怕可能已经过了好几天，已经好多页都没有读的时候，哎，其实只要我翻开，当天就有玛纳给到我，然后也会有神的亮光吸引我，不是以一种完成任务赶紧把前面的勾给打上那种心态，而是就是慢慢的就把它一点点的弥补起来，而这个帮助是蛮迅速的，就是你不会觉得好像你得努很大的劲才能够达到所谓的目标和标准，而是你什么时候回头，哎，那个帮助就在那儿，然后你的心就慢慢的就被神疏解了。而且我也发现当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哪怕是软弱状态告诉神，我觉得当被神看见本身医治安慰就进来了、
0: Amen、
1: 就有了像珍儿姐你刚才说的、你祷告完了就可以交托和安息、
0: 感谢主，我觉得特别美哈，因为其实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不是不软弱，不是不会失败和跌倒，不是不会有这种懈怠或者蹉跎岁月的这种时光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但是我们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不会允许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来界定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你活在你自己这个身份里面的时候，你回到神的面前叫阿爸天父，然后回到神的面前你会发现说承认我自己的失败和软弱反而容易让我可以不断地因着我知道我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回到神的面前，我来透过相信和经历他的爱，也慢慢的学习来爱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这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相信在未来这一周的时间啊，永恩跟珍儿我们可以继续透过聊我们自己过去这五个月的时间，在我们新年励志的时候的所有的这些计划，我们在每一项上面是如何去经历神的，虽然也有失败，虽然也有一些突破，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分享我们故事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你自己的影子，我们也鼓励你随着我们的故事的进展，也允许神继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我是珍儿，
1: 我是永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主耶稣，这是我对你的祷告。主耶稣，求你给我一颗恒切祷告的心。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你好吗，朋友？与你有约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欢迎你的到来。今天想和你聊一个看似寻常的话题，尊重。很多尊重看似存在，但往往停留在表面。一个人也许学会了礼貌的表达，知道在合适的场合说合适的话，甚至能够克制情绪，维持关系的平稳。然而在更深的地方，这个人是否真的承认对方的存在，承认他不仅是与你有关的人，更是一个在神面前独立而完整的生命。有经文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原来，每一个人都带着不可被简化的尊严，尊重的起点不在于行为，而在于心对这一点的认知。当从心里轻看了一个人，再温和的语言也隐藏着一种无形的压迫。当你从心里承认一个人，即使沉默也带着一种真实的接纳。问题不在于你我是否表现得得体，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对方。尊重不是技巧，是视角的转变，是从他对我有什么意义转向他本身就有意义。亲爱的朋友，当这样的认知在你我里面建立，我们的言语和行动就开始有真实的尊重的根基。你说，黄有文演唱，一起来欣赏。

从心里边尊重别人，不是一件自然就能发生的事，因为人的本能更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人那么容易根据对方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来调整态度，对自己有益的自然亲近，让自己不适的就疏远甚至轻视。一句直指人心的经文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人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很难真正理解他人的处境。当愿意哪怕稍微的放下自我，就有可能进入对方的世界。尊重因此不是简单的平等对待，是一种主动的靠近，一种愿意理解差异的努力。一个人就不再急于评判，而是先尝试看见；不再急于定义，而是先允许复杂的存在。这样的心态会让关系从对立转向连接，你开始意识到对方之所以成为他，不只是因着他的行为，更是因着他的经历、他的背景、他的有限。理解不一定带来认同，但却为尊重打开了空间。宛如仆人的心，请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往深一层看，你就发现真正阻碍尊重的不是对方的问题，而是人内心深处那种有一些隐秘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优越感。一个人可能并不轻易地轻视别人，但在无意识中已经为自己设立了某种标准，并且用这标准衡量着别人。经文提醒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这不是说这人不聪明，而是让人警醒，不要把自己的有限就当做了绝对。当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他就很难真正的尊重别人，因为人总在比较，总在排序。尊重因此要求一种内在的谦卑，让人承认自己的不完全，也承认别人的独特。你就开始明白，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处境中艰难前行，都在用有限回应着复杂。这样的认知会慢慢地削弱你我心里的评判的冲动，使我们更愿意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面对别人。于是尊重不再是勉强的克制，而成为一种自然的流露，是在内在结构改变之后产生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我愿降服，一起来收听。

从心里边尊重别人，并不意味着没有界限。很多时候，人误以为尊重就是一味的退让，以至于在关系中失去自我。但那句关于爱的描述却说出真相：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原来真正的尊重是在真理之中的尊重，不是对一切的容忍。你可以承认一个人的价值，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的错误，但你可以继续保持温和，同时可以坚持界限。尊重不是软弱，是一种有根基的坚定，它让你在面对不合理时不必用轻视来回应，却可以用清晰和真实做表达。这样的尊重不会助长伤害，反而为关系提供了一种更健康的基础。你不再通过压制自己来维持和平，也不再借着否定对方来保护自己，而是在彼此承认中寻找到了一种平衡。这平衡不容易，但却是使关系能够长久的基础。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从今天起，当你再次与人相处时，可以问下自己，我此刻的态度是出于习惯的礼貌，还是出于内心真实的承认？有经文讲，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不仅是行为的准则，更是内在的呼召，它让你我从他人的位置重新理解自己。当你愿意这样调整视角，心就开始变得温柔，关系呢，一定跟着改变。你不再急于证明自己，更愿意理解对方，不再执着于被肯定，而更愿意给出空间。尊重因此成为一种持续的操练，因为它是在每一次相遇中不断选择的结果。它当然不会一蹴而就，却可以一点一点地生长。当这样的尊重从心里被建立起来，你就发现任何关系不再只是彼此消耗，也可以成为彼此成全。那么亲爱的朋友，此刻的你是继续停留在表面的和气之中，还是愿意进入那需要谦卑却更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啊，我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认得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你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的一切行为你都熟悉，连在我说话前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牧师。谢谢主的恩典呢，能够再一次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一块儿查考耶利米书。我们要为着能够学习神的话来向主献上感恩。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一块儿查考耶利米书第15堂课了。之前呢，我们谈过了26章到29章。26章到29章呢，是属于同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论到斥责假先知。耶利米书29章的情况和27、28章也是非常类似的，唯一的分别呢，是在27、28章的对象呢，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他们的政治领袖，目的呢，是要劝他们背负巴比伦的恶来求生存。29章的对象呢，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宗教领袖，目的呢是劝他们不要企图反叛，却要为所居之地来求平安，使他们可以安然居住。好，这是我们过去所谈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第15讲，我们的主题是劝勉被掳之民，劝勉被掳之民。那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在耶利米书29章。所以现在呢，请你也把圣经准备好。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耶利米书29章，这里谈的是耶利米写信给巴比伦的犹太人。29章呢，是旧约圣经中保存的一封罕见的信函。那么特别是在列王记下，你可以参照列王记下19章14节的经文，目的呢是表示在被掳期间呢，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之间仍然是互相通音信的。那么耶利米这封信呢，是由西底家的使臣送到了巴比伦。西底家差遣使者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表达他对巴比伦的忠诚，为的是缓和两国之间的局势。根据巴比伦的编年史记录呢，在主前594年左右，朝内发生纠纷，一些放逐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也牵连在其中，至少有两个人是被尼布贾尼撒给处决了。主要的可能是被掳的人当中，假先知啊曾经妄称百姓快要归回故土，以致当时有人就铤而走险。29章的这个编排呢就比较复杂，其中16到20节是不列在70释义本当中的，25到28节的经文呢也明显的需要参考不同的版本加以比较来确定内文的。那么29章这封信呢可以分两大段，第一大段呢29章1到23节，那你可以对照圣经，29章1到23节，先知耶利米警告了被掳人民不可听从假先知。这个1到23节呢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29章1到9节为城求平安，这是第一部分，29章10到14节真实的希望。那么另外从15节到23节谈到的是提防假先知。那么29章24到32节呢就谈论到示玛雅。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经文了。耶利米书29章1到3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贾尼撒王的。那这里呢写到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出了一封信给那些在主前597年和约雅敬王、太后和一切管理的匠人一块被掳去的人。那么这里的生存的长老指的是剩下的长老，那这里的太监呢并不是指的被阉割的人，在旧约中呢常常是泛指宫廷的要员的。那么你可以参照耶利米书52章25节还有撒母耳记上8章15节的经文。好，那么在这些带信的人当中呢，有一位是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他应该是亚西干的兄弟，也是约西亚书记的孙。另外一位带信的呢是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他应该是大祭司啊，而不是耶利米的父亲。那么以利亚撒和基玛利呢是耶利米的朋友，他们奉西底家之命去见尼布贾尼撒，任务呢大抵是保证了西底家的忠诚。接下来的4到7节呢是这封信最重要的部分。那信上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那么在这儿呢，耶利米提到要犹大人在巴比伦住下来，生根建造，做四件事情：一、建造房屋；二、栽种田园；三、生儿育女；第四，为城求平安。那你注意，这是很特别的，因为头三件事呢，我们都可以理解，为犹太人实际的好处。但是第四件呢，为这城求平安呢，我相信这是让很多犹太人会感到意外的。事实上呢，这里是旧约当中由一位先知直接劝告人为一个异教城市祈求的地方。原来在当时被掳的人眼中呢，他们对神的理解也像是其他民族一样，以为呢神是受地区限制的。现在耶利米要他们在巴比伦的土地上向神来祷告，要拓展他们对神的理解，同时呢也提醒他们，巴比伦的平安和他们本身的平安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犹大人要在异地扎根，积极投入居住国的建设，除去过客的这种心态，为当地求平安，为城来祷告。当然了，被迫离乡背井，寄居异地，自然是痛苦难堪的。但是神要他们忍耐地居住下去，一方面借此唤醒他们，使他们认清犯罪和离弃神的愚昧；另一方面呢，也让他们学习忍耐等候。那弟兄姐妹，今天或许我们未必像昔日的以色列人离居外地，寄人篱下，但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因为嫁娶迁移种种的原因，我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熟悉的习惯的安舒区域，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在那里努力啊，在那里奋斗重建家园。纵然缅怀过去是自然的，但是我们要立定心志啊，重新开始。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就要下决心多思想将来，过去神曾经怎样带领我们，将来神也要怎样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即使什么都失去了，只要还没有失去神的同在，我们就有力量打造新的天空。我盼望我们因着神的同在加力量，建立新的生活，依靠神的信实和慈爱，好好的生活，等候神的指引，等候神的带领。好，之后呢，在第八、第九节，耶利米警告同胞啊，不应该听从假先知和占卜者。这些人曾经告诉被掳的人说，很快的可以回国，那这些却是假的信息。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的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人总是喜欢趋吉避凶，是不是？人也是很容易受自己的思想所左右的，所以特别是在患难痛苦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更是要格外小心撒旦的攻击。 或许他会用一些甜言蜜语，或许他会用一些灰心绝望沮丧的话来攻击我们。常常这些话语总是在左右着我们的思想。但愿我们不要光听取人的意思，更重要的，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好，我们休息一会儿。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们要抓紧神的话语，是不是？好，之后呢，在耶利米书29章10到14节，耶利米就爆出来了神真实的一个渴望。经文是这么说的，29章，你可以看29章第10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各处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姐妹，在这儿我们看见以色列民族的复兴是必然有的，但是却是要等到70年以后。神也眷顾他，所以神的眷顾也是必然的。你可以参照15章15节的经文，神对被掳的人的心意是给予他们平安，他们的平安甚至是在被掳的地方也同时可以拥有，但是被掳之地巴比伦的平安却只是短暂的，至多可以延至70年，以后巴比伦就不可能再有平安。但是神的子民呢，却依旧有平安，这个平安永远不会失去。从历史事件来看呢，自从尼尼微城陷落，大约是在主前612年的时候，从尼尼微城陷落到巴比伦败亡啊，一共有73年。如果自尼布甲尼撒登基是主前605年，一直到巴比伦败亡，应该是66年。为了取一个整数呢，就是70年。在27章7节，服侍巴比伦和儿孙共计3代。巴比伦有权势和平安，之后他们必败亡，但神的子民不会没落。神的子民始终有特权，可以继续与神维持关系。被掳的人经过浩劫，可能对耶和华的信心已经减少，不再怀有盼望。但是只要他们仍然肯到神面前呼求他，必蒙应允。寻求的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这是先知阿摩斯信息的一个重点。那在阿摩斯书5章6节的经文，你可以参照阿摩斯书5章6节的经文，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同样，这也是何西阿所着重的，何西阿书2章16节到20节。顺服和忠信是基本的，神本是粮食。

是真理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有一颗敏锐的耳朵呢，我们能够听清楚神的话语。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耶利米书真道分解的讲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下一堂课呢，我们要继续进入耶利米书第十六讲。耶利米书第十六讲，我们要进入的经文是耶利米书三十章，所以也鼓励你可以事先把这些经文呢来阅读一遍。好，在这儿先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收听今晚的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好朋友，你是个有同理心的人吗？所谓的同理心呢，也被称为是共情，或者是设身处地，就是只能从他人的角度理解和感受到他人正在经历事情的能力，也就是说能够运用想象力和理解力，将自己放在他人的处境之中，去体会或者说是体验对方的情感与思想。同理心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交能力，具有同理心的人是能够帮助自己和他人建立更紧密的连结，并且能够做出更恰当的反应。但是，你的同理心有天花板吗？今晚呢，多多就想和好朋友来聊聊这个话题，你的同理心有天花板。

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我想和你谈谈的话题就是，你的同理心有天花板吗？有一位专栏作家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分享到他以前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懂得同理的人，一直到遇到那些经历了他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挣扎的人，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同理心也有天花板。这位作家说，回想成长历程中的亲朋好友，很多是癌症与慢性病患者，因为疾病改变了他们日常作息和饮食，甚至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也有了明显的转弯。因此，对于患者的观察就成了这位作家想象这些疾病的唯一线索。他看见亲人心脏功能不好，

足不出户，也有长辈开始化疗之后只能喝流质的食物，还有身边至亲因为糖尿病伤口溃烂很难愈合。在这些表征之中，这位作家努力地用他的想象力建构起自己的同理心，像是不能出门一定很难过，只能喝流质一定很痛苦，伤口一直不能愈合一定很辛苦。这位专栏作家说，我试着长出同理，这些想象是我与病痛世界的第一道桥梁。我以为自己拥有的同理够多了，一直到我进入职场才发现，这世界上还有许多我未能理解的病，而我的同理心也远比自己想象的脆弱。原来这位作家之前进入职场工作没多久，就听两位同事在谈话之间提起了各自的病况，一位是免疫系统功能异常，另外一位是身心症的患者。这对刚刚进入公司到职的作家来说，他一边对同事们能够坦然分享自己的病况而感到佩服，而另外一边也感到惊恐，自己该如何回应这些同事呢？还有在日后要如何以正确而且合宜的态度与他们互动呢？首先有感的是同事 A， 是罹患身心症的患者。同事 B 缺席总是很异常，他从上早班自发地改为上晚班，甚至会直接消失一天，也会出现在出门时才提及自己当天身心症发作，瘫软无法出门。这对从小就靠着闹钟控制行程的作家来说，他难以想象突发的心理疾病会这样的瘫痪一个人。因此，作家在他这份工作的第一年，都在试着搞懂如何与身心患者互动，该以什么样的标准看待他们的工作表现，对待对方的包容有底线吗？于是他开始阅读相关的书籍，也询问担任咨商师的朋友，试着聆听他的分享，逐渐的身心疾病开始在这位作家的脑中有了一席之位。他开始练习尊重同事的工作表现，肯定对方的专业付出，也总会在他缺席的外部重要会议中先做好备案计划。作家也渐渐地发现自己似乎可以自在地与对方互动，不再困扰，所以作家认为自己的同理心又上一层楼了。但是他也感到自己的心越来越累了，因为他会过度地要求自己理解，过度地压抑自己的感受，也过度地害怕自己不够善良。每当他的心中浮现出一丝不耐烦的时候，就会立即地谴责自己，怎么可以不同理呢？我是基督徒耶，我应该用爱心来包容对方啊，这样的我配得上称为一个体贴的人吗？于是作家感到他自己已经内耗到怀疑自己的本质了。

者是同事 B， 他因为有免疫系统异常的疾病，曾经暂时的离开职场，而后缓缓的增加工作时长天数，来增加自己与社会接轨的频率。一开始，作家也为同事 B 努力回归而感动，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他发现同事 B 常常无法专注，记性很差，处理事情的效率低落。每当他的工作进度拖延的时候，这位作家只能够默默的补位，而同事 B 就在一旁滑手机吃零食。这位作家说，他像个老妈子一样的，一边提醒同事 B， 一边努力的安抚自己的怒气，不停的对自己说要体谅他生病了。于是作家只能够默默吞下所有的委屈，一面暗地的把同事 B 的工作完成，一面努力的不让对方察觉到自己的不满。但是心底的苦毒和怒火还是不受控制的长了出来，开始会在心里论断同事 B 散漫没有责任感，可是又会在论断之后心中为此羞愧。直到有一天，同事 B 说只是吃了免疫系统的药物之后，他的记性变差了，容易晕眩，也会体力不支。原来在同事 B 行为的背后有不为人知晓的苦楚，于是作家又感到羞愧了，但是他更感到疲惫，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努力撑起别人生活的举重选手，却没有发现自己的肩膀早就已经伤痕累累了。曾经这位作家以为这是成熟的同理心，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一种过度的爱，一种以爱为名的自我耗损。作家说，这全是因为我不愿意划清界限，却因此跨线而不自知。于是他开始在祷告中求问神，我怎么那么容易疲惫呢？是不是我不够爱人呢？为什么我那么没有爱呢？但是神慢慢的让他看见，他不是上帝，他所付出的爱也不是别人得医治的关键。作家说，上帝让我明白一件事，人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真正懂得另外一个人的痛。真正能够进入人心深处，看见每一个裂缝的，只有上帝。因为上帝不只知道人的苦，他更知道人的罪。他知道我们的自以为是，知道我们隐藏的怒气，知道我们已经压抑到快要爆炸的失控，更知道我们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心里暗自的批判，知道我们常常会因此讨厌自己。上帝知道我们在爱人这件事情上，其实常常是爱的扭曲，爱的用力过猛，甚至爱的带着交换的条件。然而上帝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值得爱，而是因为他就是爱。作家说，当我在应该理解别人和无法解释自己的情绪这两难的挣扎时，我终于明白我的爱太小，但上帝的爱可以包住我，也包住别人。就如同圣经马太福音11章29节耶稣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节目中，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呢，多多和你谈的话题就是：你的同理心有天花板吗？其实，透过这位作家所分享的经历，让我深刻的体会到，当我不明白别人的处境时，先回到那位通晓万事的主面前吧。当我快要没有力量时，要回到那位不眠不休、乐意扶持疲乏之人的上帝面前，因为上帝的同理是完全的，上帝的怜悯是不止息的，而我只要靠近他就可以了。我也会软弱，会困惑，但是让我相信，当我接纳自己的有限，让上帝的完全进来，这样我的同理也会变得不一样。因为真正的同理不是因为我能懂，而是因为我愿意依靠。我体悟到，真正能够安慰人心的不是我有限的同理心，而是上帝无限的怜悯。希望今晚节目的分享能够让好朋友面对你的生活有盼望。上帝爱你。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真儿老师和小草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真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宇泽地。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宇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宇泽弟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宇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属灵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谓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真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真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3: 你知道我们这哪里有不属灵？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4: 没错，
3: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4: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的。
3: 是，那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从里到外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4: Wonderful，
3: 哎 ，awesome。 那今天咱们的聊的话题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宇泽弟，你觉得呢？
4: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真儿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有
3: 就遇到了美女，
4: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3: 抓人眼球了。
4: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3: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4: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有一股清香。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
3: 是
4: 被改变了。
3: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
4: 真的。
3: 我们刚刚我们宇泽弟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4: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
1: 快呀，
3: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4: 当然，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4: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个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3: 就是会看那个人，
4: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人觉得让他说两句呗，
3: 好，
4: 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雨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吸引
3: 的。对对 对, 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真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4: 对，
3: 那个才
4: 这种人多来吧。
3: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4: 当然，
3: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
4: 是。
3: 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说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3: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4: 归属感。
3: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通用的，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动。
4: 嗯哼，
3: 任何，
4: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3: 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一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他的装饰，这个女子就真正的美了，因为她的美是和她的年龄、她的种族、她的肤色、她的真实的长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4: 没错。

0: 尝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
1: 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
0: 美女
1: 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哲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眼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
0: 男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就是认为说，哦，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是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你看张世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 轻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赋。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珍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珍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哦，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珍儿，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38章，分享的主题是西西家王在生死之间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8章的1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38章。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有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剩余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啊，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

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8章的1-22节，主题是西西家王在生死之间经历神的恩典。以赛亚书第38章所记载的故事，我们可以对照前面列王记下20章的1-11节，还有历代志下的32章24节到26节。南国犹大王西西家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在生死之间经历了神的恩典。这时候的西西家王大约是39岁，正是他壮年的时候。之前我们透过以赛亚书第36章到37章记载到南国犹大遭到亚述王国的军队兵临城下，围困耶路撒冷，并且还差派拉伯沙基用威吓的言语想要胁迫犹大百姓投降亚述。当时西西家王面对的是国家危在旦夕的挑战，而此时的西西家王面对的是重病几乎要死，毫无疑问的对他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挑战。西西家王的反应跟许多面临突然遭遇病痛的人一样，第二节第三节这样说，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接着耶和华神垂听了西西家王的祷告，不但应许要医治他的疾病，而且也应许要拯救犹大王国。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而且耶和华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还愿意以兆头向人证明他的话是可信的。弟兄姐妹，耶和华神真是体恤人软弱的神。西西家王可以说是200-300年来在犹大国中数一数二的好王，而神也纪念他的忠心，虽然他曾经软弱失败，做神不喜悦的事，但是神却仍然赐给西西家王很特别的恩典跟神迹。神除了应许要医治西西家王的疾病，使他不至于死，还要加添他15年的寿数，并且神更应许要拯救犹大国，保护耶路撒冷城。

前我们读约书亚记的第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里记载到，当约书亚和亚摩利人征战的时候，耶和华神也对约书亚行了一个神迹。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雅雅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因为当时太阳在空中止住，就让以色列人的军队可以追杀敌人。而这一次，耶和华神再次彰显这个违反自然界的神迹。神对西西家王说，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十度。这在现代科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太阳停住或是日影倒退，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些都只是神话传说而已，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却凡事都能的。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迹奇事并不少，都是科学无法解释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是否愿意相信神的作为，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大卫选择相信，即使在他受尽苦痛煎熬的岁月中，他也仍然持守相信神的心志。就算在他之后，很多以色列和犹大诸王都选择了悖逆神，选择崇拜偶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在之后的每个世代里，却仍然有人选择相信神，跟随耶稣，也有人选择远离神，选择跟从各种邪灵邪说，或是只相信自己。这些都不会影响耶和华神的真实性。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人工智慧主导许多事情的时代，有很多的人甚至不断地想要超越神的创造，制造了很多看似超越人能力所及的事情。但是让我们记得，是神亲自把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也就意味着是自由的意志，自由的选择，这是人工智慧 AI 至今无法做到的事情。即或看似可以，但其实背后还是由人来控制主导的。所以让我们对神的作为一点不怀疑的相信吧。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8章1-22节，主题是西西家王在生死之间经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从这章的记载看见，犹大王西西家在重病之时，因着倚靠神的恩典，让他得到医治。我们也看见神赐给西西家王明显的兆头，使日影倒退十度，这是只有神才能做成的事情。希望我们即使在没有看见神所赐的兆头之前，我们的心里也愿意选择相信神，倚靠神，并且坦然无惧地跟随神。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分享7106的朋友写来的一封信件。他说，老师们好，在利未记19:18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要爱人如己。还有诗篇39:9说，因我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啊，怎么样叫做埋怨本国的子民呢？像是在家里啊，我丈夫脾气不好，爱发脾气，骂脏话，我就觉得很烦，我就接受不了，我就指责他说你这样不好，我接受不了，希望你别这样。我父亲也是这样的，随便一点小事就发脾气，脾气特别差，有时候好好的跟他说话吧，他就语气很不好的回应，我真的觉得受不了，我非常的不喜欢，我觉得特别烦。我也会在他面前啊说他啊，有的时候也会发脾气，说话非常的伤人，好好说话就不行吗？有一句话说，凉雨一句寒冬暖，恶雨一句六月寒，那我这样向他们说出来表达我对他们的不满，是不是也不对啊？是不是我也算是在埋怨他们呀？诗篇39:9又说，一切出于耶和华，是不是我不该说？那我该怎么对待他们这样的一种行为和现象呢？难道我不可以向别人表达自己的不满，说出别人的不对，不能沟通吗？那只要我说他们的不对，那不就是在埋怨和指责吗？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可爱，他也很诚实，和我们分享他心里面的挣扎，而且毫无保留，毫无掩饰的把自己目前内心的状态和在关系里面的一些挫败感呢跟我们分享。我们为你感恩，因为一旦自己开始质疑，并且也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这就是一个生命翻转和更新的起点。那么很显然，你对你自己目前的家庭关系，还有你对其他人的一些不满的情绪都已经跃然纸上了，我们已经都看见了，而你对你自己目前这个状态其实也不太满意，所以说你不单单是抱怨他们，你可能也抱怨你自己。总之就是你在目前自己人生的关系的层面呢非常的不满意。我们为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已经看见了问题的焦点了。因为抱怨呢，它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抱怨的根基是不感恩、不爱，甚至是不包容的一个状态。或者可以这么说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抱怨的基因，我们每个人也都非常的会抱怨，想要不抱怨是得学的。抱怨其实很简单，连个小 baby 都会，他哭着就哭就是抱怨啊，我饿了，我困了，没人来管我，没人来哄我，我冷了，我倦了，等等，他直接用哭来表达，这是最起初的，也是最直接了当、最简单的让别人知道我的情绪的方法。然而，随着我们人的生命的成长，我们在关系层面的递进，我们会发现，你想要建造好的、健康的关系，你就必须从自己对人的态度，以及在沟通时候的一种方法来做出调整。而这个沟通不能够只从外在的方法来从外道理的解决，而是需要解决里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是否愿意脱离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衡量标准。比如说在你的信念当中提到丈夫的问题、父亲的问题，提到了你自己看待他们的时候，你发现你也有这个问题，在同时间对他们不满的东西你自己也拥有，也就是说你的整个家庭的环境里面，在语言的表达上、处理上，在对对方的态度和意见上面都有相同的问题。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是不满的，
1: 是
0: 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是抱怨的。抱怨呢其实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有的是在言语上面的直接的，有的是态度上的冷淡、蔑视，或者呢是用一种责骂甩锅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我们抱怨的焦点是因为你没有做到我期待的，我只看见现在你没有做到的，我没有看见已经做到的那些东西。一旦一个人站在一个我没有这个东西，我没有，你也没有给我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缺乏感。 任何人在缺乏的时候都会不安全，一旦不安全，在人际关系里面就会产生两种情绪，一个就是攻击，一个就是自我防卫。你想，无论是攻击还是自我防卫，都是破裂关系的一个态度。怎么可能你们会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呢？肯定不会了。所以抱怨只是外在的一种彰显，更核心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看到神已经借着丈夫和父亲给了你的，你没有看到你们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已经拥有的东西。珍儿采访过一对年过花甲的在主内的长辈，所以他们结婚45年了，在珍儿听到他们彼此的描述，说到对方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充满了肯定，所以整个氛围都是让别人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一种甜蜜和爱的表达。这个绝对不是一两天或者是表面现象给做出来的，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的流露。所以同样之于抱怨，抱怨也是一种日常的生命的态度的反应。你时常的感觉到缺乏、不公平、自己受伤、自己充满了苦毒，你当然开口就是抱怨。但是今天呢，我们鼓励你做的第一步就是，好不好，今天在你的灵修笔记上写下10条对你先生的感恩，10条对你父亲的感恩，10条在你们的家中的所有这些你做的不好，但是别人仍然在爱你，仍然在付出的这些值得你感恩的东西。你看一看，当你的视角转换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抱怨得出来？因为这是珍儿亲自经历的事情。我才结婚的初期，跟我的先生闹别扭的时候，我就气得不得了，然后我就来到神面前，我说，主啊，今天你如果让我数出他的5点好，我就不跟他生气。那我今天想不到他的好处，我就再也忍不下去了。没想到神就让我看到我自己无数的不好，不是他的不好，而是我自己无数的不好。所以往往抱怨的人都是觉得别人不好，我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今天呢，让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先想一想，我是不是有在这个关系里面亏欠的地方，亏缺神荣耀的地方，对方是不是有很多对我包容忍耐的地方。至少我知道今天你的这封信是从你发出来到馒头的对话的，那你的丈夫也好，父亲也好，他们还没有向我们来埋怨所以我们只能从姐妹你出发，你们的家需要新一轮的赞美感恩的循环，能不能就从你开始呢？
1: 哥林多前书10章10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哈，如果大家去看圣经当中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记录，圣经的旧约当中旷野里面是吧，这一代人们因为抱怨哈死在旷野了，包括后来摩西他们带领百姓的时候，也有一群人抱怨啊，抱怨摩西凭什么你一人独大哈，凭什么你有这么多的权柄，哎，结果是吧掉坑里死了。所以其实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记录，让我们看到那个怨言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最终对神的不敬畏，对神所设立的秩序的不敬畏。无论是父亲还是丈夫，神都有他的秩序，可是当我们抱怨，当我们吐槽，当我们向他们来指指点点的时候，其实我们越权了、我们跨越了神所设立的一个秩序。姐妹说，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对啊？是的，是不对哈、那木心以前跟你一样，也常常觉得说我看不惯了，我当然就说了。其实这也是我跟我爸爸之间一直有张力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当有一天我信主了，我知道爸爸是上帝赐给我的管家，他是来管理我的。而当我回头去想，哇，我这一路走来，其实我爸爸虽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爱的人，但是他的的确确支撑了我的所有的生命，他给予了我他能够给我的最好的，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各种各样的保护、所以才让我从小到大好像是在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当中，马大哈一样的稀里糊涂的就长大了。当有一天你有了一颗感恩的心，当有一天你知道说爸爸的使命是什么的时候，你再回头去看，你就有感恩的心了。否则放在以前，我就觉得说他凭什么管我呀，他说怎么从小到大都要管我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当我爸对我提出一些异议的时候，我当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跑，我要挣脱，我要跟你对抗，以至于我们父女很多年的关系都不是那么融洽。但是当我信主了，我开始怀着感恩的心去看待我的父亲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不是我爸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真正的体恤爸爸的爱。当然爸爸的爱一定不是健全的，不能像天父一样的完整，他的爱有他的自我为中心、他的爱也有他的一些错误的方式方法和没有智慧的一些教导等等。但是总体而言，父亲给了我整个成长生命当中最好的部分哈。所以当我们这样转念去想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唇上对父亲也好，或者对你身边的这些人也好，就不是怨言，而是多了一个思考，不一定说马上就出赞美。我要跟大家讲，出赞美这个话还得要好好训练呢，这得需要你刻意操练呢。但是从不出怨言到停下来，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7106的这位朋友哈，先停下来，先把那些抱怨的话收回去。珍儿姐所鼓励你的那是另一个更高级别，就是不仅不说抱怨的话，反而要说夸赞的话、赞美的话、赞许的话。其实这是生命的不同的步骤哈，但每一步都不能少，因为你少了一步，你发现你还是停留在原地。
0: 是，
1: 即便你可能今天说啊，珍儿说不能说，我勒住我憋死我吧，我咬牙咬牙，我就不就不说不说。跟你说，3天之后遇到同样的事情，你还是控制不住你自己，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真正没有意识到语言所带来的伤害。
0: 是，我刚非常赞同妹妹所说的那个例子，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神对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的那个管教太严厉了，其实背后他是犯了一个撒旦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控告。抱怨其实背后就是控告，而控告这件事情是撒旦的工作，他昼夜不停地在控告神所拣选的人。而我们一旦抱怨，我们就加入到他的工作里面去了。
1: 是，
0: 你知道你要么就是被撒旦使用，要么就是被神使用，你想怎么做呢？那今天这件事情很严重，因为其实在关系层面抱怨是一颗毒药。
1: 是，
0: 你发现如果在一个教会或者在一个家庭里面，一旦这个抱怨一个小小的灵开始有一个起点的时候，它马上点燃了一片星星之火燎原的气势。因为每一个人，我们说了，我们里面都有偏向想要抱怨的那个心灵。如果在一群人里面有一个人开始抱怨，就会发现说马上咚咚咚咚咚接二连三的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要杜绝这个抱怨的灵是出自于撒旦的，他想要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最终是控告神，以至于这个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罪。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关系里面，看似很小的抱怨，它削弱的是人之间的信任和甜蜜和爱的互动和交流，它削弱的是我们的忍耐。你知道我们可能忍很久忍很久，但是那个人还是抱怨还是抱怨，我们就会爆发。它不单单伤害我们自己，它也让别人陷在罪中。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不单单不要抱怨，像刚刚妹妹所说的，先住嘴，但是还要去亲近神，让我们的口舌被神使用。
1: 关系层面一定是需要沟通的，但请记得，抱怨不是沟通。
0: 是，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谢谢你们收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我主内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咱们今天啊，又继续的说小华的故事，不过我们是透过生命记第32章来看小华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的关于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是怎么样的。特别的祈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段聆听故事的时间，能够有一颗开放谦卑和受教的心，无论大人和孩子，我们都能够沉浸在主的爱中，去思想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好，我们起先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来向他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爱如诗如画，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只能唱诗来赞美您。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的下面短短的一段时光，我们能够完全的专注在你的恩典之上，好叫我们认识你更深，爱你更深。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小华他到了姑姑家生活以后啊，常常因为姑姑姑父要加班，晚上呢，由于他害怕孤单一个人，就躲在蚊帐里面睡着，以后呢，自己就成了蚊子们的美餐了。姑姑姑父下班回来，看到小华满身都被蚊子叮的小红包，非常的心疼。可是现实的情况呢，却让他们非常的无奈，尤其是小华常常会问说，姑姑，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上班吗？妈妈什么时候能来接我呀？姑姑总是很温柔地说，哎，快了快了，你只要乖乖的，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所以呢，小华白天就非常努力地做一个乖孩子，每天晚上他独自一个人害怕的时候呢，就想起妈妈从前每天晚上给他唱的一首诗歌。妈妈曾经告诉他说，每一次啊，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就可以唱这首歌，你就不会害怕了，因为整个世界整个房间都会被主耶稣基督的爱充满，你就不用害怕了。这首歌是这么唱的，

三岁多的小华呢，居然就把这首歌背下来了。他每天晚上不断不断地唱这首诗歌，一直到把自己唱累，然后呢，就睡着了。他发现每一次当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整个周围的环境都会安静下来，所有的小动物好像都变得非常非常有爱。他觉得房间里的小老鼠、屋梁上的小蜘蛛，甚至是房角窸窸窣窣的小蚂蚁，都会爬出来静静地听他歌唱。于是呢，他就干脆为这些小动物伙伴们开了一个学校。每天晚上啊，天一黑就准时开学，他就对着所有的这些小动物给他们上课，教他们关于神的恩典、主耶稣的美好，然后呢，还经常给他们讲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告诉他们他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妈妈和爸爸，有一个很爱很爱他的哥哥，还有一个好可爱好可爱的妹妹。每一次当他跟这些小动物们分享的时候，他心里面感觉自己幸福满满的。每一天，小华就是这样在自己幸福的歌声中慢慢地入睡的。你知道吗？诗歌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美好的礼物，因为音乐的顶级表现就是敬拜赞美。其实人生各个层面的极致表达也都是敬拜赞美，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敬拜赞美。就在每一次我们歌唱颂扬上帝的慈爱和救赎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从我们自己的悲哀世界中被提升，与神同在，看得到他永恒不变的应许，也能够更深地体会他的同在和恩典。小华的恐惧可以因为唱诗赞美而消失，因为他不再专注在环境的可怕和自己的孤独上面。其实正儿小时候对付自己恐惧的办法就是唱诗和赞美神，每一次都非常管用，神也一次一次从惧怕当中拯救安慰我。今天的经文呢，其实是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哦，里面描述了神对他子民的爱，也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确实相信的。父母有可能会离开我们，无法总是陪伴在我们身边，但神的慈爱却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您的爱大过我所能想象和测度的，因为您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求主帮助我天天歌颂您的圣名，传扬您的救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您全家人就可以一起来诵读《生命记》的32章了，因为这是一张非常美的诗歌题材，我们一起来朗读吧。还有呢，您从中能够看到神对百姓什么样的情感和期待呢？但愿今天透过诵读《生命记》的32章，我们能够进入到一种敬拜和赞美当中，知道神向我们彰显的爱是何等的深广，超过我们父母亲，超过世上任何人。所以即便有一天我们感受到孤单恐惧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够向上仰望，仍然选择赞美他，那我们的生命当中就绝对不会缺乏他的同在和神迹。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thony 罗牧师。
0: 我们这几天呢，都会走进到罗牧师他的一个经历过死因幽谷，也正在与神同行的生命当中去分享。同时呢，我们也会借着他的生命的激励，可以看到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继续请罗牧师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我有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神给我们有很久忍耐的一个陪伴，哪怕我们自己呢很无知，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误以为这些东西我可以 handle， 就像你说的这个 happy pill， 药到病除，那我没问题了，我继续靠着我自己继续往前走。你有没有意识到说，其实在真正治愈你的抑郁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神重新塑造你品格。
1: 这个忧郁症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无论是这个真的生命他保守我没有死掉，我经常说是第二次的重生，也是第二次的把我的命捡回来。我从自杀的念头里面，我没有 commit suicide， 但是如果我没有好好的去面对的时候，我不敢想象下去。还有另外的是，原来神也把我整个生命重新的更新过来。因为我在忧郁症里面，过去我可以夸口的都不能了，我不能讲道，我不能在教会做什么，我的恩赐我的能力全都没有。我睡在床上的时候，我跟上帝说，我现在已经没有用了，我不能讲道，我见到人我怕，我有 panic attack， 我不能回教会，我怎么样传的你的福音呢？我怎么样讲你的真理呢？我呼召是做一个 minister of the gospel and minister of the word， 我是神话语的知识跟福音的知识我都不能做了，上帝我没有用了。我就睡在床上，当时我这个 conscious 已经回来了，所以我知道我不能自杀，我不为自杀，不为自杀，但是有在这个情况里面，我就跟上帝说，你拿着我的命吧。两个情况，你拿着我的命，或者是你立刻回来。两个情况我也不需要面对现在这个情况。但是我就跟上帝，你拿着我的命了，我没有用了。我睡在床上，我连走下床走出我的房间的力我也没有。我也不能，我还有什么用呢？这个也是这个转折点。当时我还在病当中，还在宿舍，在房间里面，我就跟上帝说这段话，他就告诉我，他用一个很奇妙的回答，我叫他拿我的命，你拿着拿不拿着不拿，但是他用另外的一个话问给跟我说，他说你还不明白，我说不明白什么，他说你为我爱你是因为你为我做了什么东西吗？你以为你可以用你的侍奉去换我对你的爱吗？上帝对我说，其实我讲到很多次，但是他重新的告诉我，是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当你还没出生的时候，你做罪人的时候，我就为你死，我就是这样爱你，在你母腹里面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你，你是我所造的，是我用爱所母造的，不是因为你为我做了什么所以我爱你。我开始明白，原来我的一生在过去大儿子的身份， perfectionist 的身份，牧师的身份，我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就好像那个大儿子一般，圣经里面的那个大儿子，如果留意哪一段经文里面的时候，大儿子最后跟他的爸爸说的话是说，用英语说的 I've been slaving for you all this year。 我很清楚当时我就很感受到这个情况，我是一个大儿子，我心里里面的原来我就是看的，我 I've been slaving for you all this year， 你给我什么，我靠的就是我做一个 slave 去换 爸爸对我的一些的回应，但是我没有进入爸爸的爱里面，我没有进入他的家里面，就是这个 bitterness 我不敢说出来，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大儿子的 bitterness 在他里面。所以这一个对我来说，其实今天从那个时间开始，我重新看我的侍奉，看我的人生，特别是现在，因为我感受过 panic attack 不能忽视的那个情况，今天我每一天张开我的眼睛，我能够忽视，我能够侍奉上帝，我就觉得多一天的恩典。过去我为很多的这大的计划，我说上帝感谢你，你给我就这些思想，我有这大的计划，哈哈哈哈。但是现在我有一天我就觉得啊，感谢神，你让我可以侍奉你。因为很多时候过去教会的弟兄姐妹见到我啊，他们都说哇，你完全不同。我都跟他们说，对啊，我年轻多吗？因为我现在做运动啊，我没有打死哪个情况啊。他们说不是啊，你开心很多。他们听我的讲道，他说你放很多。他们用的一个词真的是我的感觉，就是 you liberated。我真的在主
2: 里面
1: 有这个的释放，有自由啊。我可以很自由，我不需要怕这怕那，我不需要怕做的不好。甚至乎现在我为看的就是，如果真的做得不好没关系啊，我做得最好。之后我的最好不是要人的称赞，我的最好就是我把我有的都交上了，上帝你拿去，你祝福。还有我想的就是我是谁，我凭什么去夸口，我可以用我说的说话，我所做的东西去成就上帝这些伟大的工作了，全都是他加上他的祝福，是他让我能够跟他同工，而不是我为你做的多大的事。我们神的仆人很多时候就我为上帝做了多大的事情，我为上帝摆上多少，我为上帝摆上，但是我没有东西可以夸口，都是他的恩典。
2: Amen。
0: 我在听您分享的时候，我深刻的体会到为什么圣经里面要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忙着做工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说，其实只有福音彻底的 touch 到我们里面，翻转我们，让我们活在福音的一个现实当中，我们才有可能有喜乐，有丰盛和释放。否则的话呢，我们永远不能摆脱那种故宫的奴隶的那种心态，而不是进入到儿子的这种心态里面去。虽然大儿子已经有了大儿子的这个身份了，在家里天天享受与父同在那种喜乐，但是他却是奴隶的这种心态，他觉得他是故宫，所以做工得工价是应当的。而他没有办法建立与他父亲那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对自我的认知不彻底。那我在安瑟尼牧师的生命里面，我想你的整个生命的造就神也使用了，在你过往的那个大儿子的那种严谨，无论是对他的爱，对他的追求，包括对侍奉的忠心，他也使用了。我相信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仍然使用了，但是他不足够，因为神更爱你，看重你，胜过你对教会的牧养，你对他人的栽培，你对世人的祝福，神要他自己成为你的祝福。
1: 嗯，
0: 他看到你说给你吃药了你都不停下来到这种地步，我想这个是有多么的嵌在你的 DNA 里面，就是你不能停止，一直要 do do do do do 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必须要彻底的完全的放下来，以至于你可以在他面前说就让我死吧。这个我想是你的人生的最最低谷，就是死因的幽谷了。
1: 对，真的是最低谷，但是也是一个恩典的一个黑夜，
0: 死里复活的一个 moment。
1: 对，
0: 突然之间福音打通了你了，就是你还不明白吧？因为我自己的生命成长的好几次的突破，也都是在我最最黑暗、
1: 最痛、
0: 最软弱，然后也是对我自己彻底绝望的时候，就是 all of sudden。我记得以前我们 region 我们常讲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 total bankruptcy， 就是我们的完全的破产，但我们没有意识到，神其实早就是在我们那一个最黑暗的光景当中，他是为我们在那个光景当中死的。我们没接受，我们不接受我们的那个状态，就是除非我们自己要站在那个地步，然后向他去仰脸去呼求的时候，哇，他就得着了。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在未来的这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请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他在抑郁症的这一个挫折和挑战当中去经历他够用的恩典的。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提到念神学院，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念神学院呢？我们今天要从上帝恩典的

留声机看到司布真他所创办的教牧神学院，还有劝勉神学生侍奉的基础是什么？他们所收的第一位学生是不识字，而且几乎呢没念过书的一个非常有热情来传福音的弟兄哦。好，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勿作独行侠，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6到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16到17节，一起来读这本《慈神爱所》。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勿作独行侠。伦敦一个小学生作文得了首奖，文中有几句话是这样写的：我相信今天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双胞胎证明了一件事实，因为许多小孩子害怕单独一个人进到世界来。尽管这位小作家的神学观点缺乏凭据，不过他倒是触及了现代人的问题——孤单。早在伊甸园事件之前，上帝看到亚当孤独寂寞，便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上帝造出了夏娃。伊甸园成为第一对夫妇的家，他们享有两方面的联系：人与上帝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后来他们违抗上帝的命令，自动切断了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系，自然界也受连累，受到咒诅。亚当必须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始祖堕落后，人的心便充满了焦虑不安、恐惧与不信任感，更叫人在这个可怕的世界更行孤独。始祖的罪也在后代子孙身上留下一个印记。不过上帝不愿见人陷在孤单的胡同里。上帝起初造人，本意是希望人与人之间有良好的交往，因此道成肉身，上帝差他的独生子到世界来，挪去罪的隔阂，重新恢复人与上帝之间的交往。今天世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任何人只要承认自己的罪，并信赖救主耶稣基督，基督并与这个人建立个人的关系，他就成为比我们同胞手足更亲的朋友。因此你切莫单打独斗，做一个独行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差派独生爱子来，使我们可以与你和好，愿我们也能成为和平的使者，扶持软弱孤单的人，与弟兄姐妹携手共奔天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来听这一首《因你与我同行》。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进入这本书的第四大部分了。这本书总共分为十大部分，我们已经看完前面三个部分了。第四个部分的主题是主为困苦人预备恩惠，我们要看到第31章创办教牧神学院，以及第32章劝勉神学生侍奉的基础。司布真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教育能够使人成为传道人，成为传道人必须本于上帝的呼召，我们只能装备他们，不在乎他们的聪明、学识、家庭背景，他们是上帝的工人，就有上帝的印证。他们爱耶稣、爱人、传福音、有信心、领人信耶稣、持守真理、传讲耶稣基督并十字架，不在乎贫富，愿过圣洁的生活，不在乎困难，愿去各处分享。这是耶稣基督高抹的人，我们要装备他们，在他们服事的初期支持他们。19世纪英国教育的普及率很低，接近 90% 的人是文盲，一般人只能认识几个生活常用的字汇。有个弟兄名叫麦都斯，没有上过学，在司布真布道会中信主。信主后，他白天在工厂编草绳，晚上在伦敦桥上发福音单张，向人传福音。麦都斯传福音三个月，没有什么人理会他。有人向司布真抱怨，那个在桥上传福音的人讲话很大声，发音不标准，表达不佳，用词不顺，简直是噪音制造机，请司布真去劝劝他。司布真到伦敦桥上，站在人群中听他讲。麦都斯看见司布真心情更加紧张，讲话更结巴，传讲时停顿几次，又擦了几次汗，几乎讲不下去。司布真听了，知道这弟兄深爱耶稣，有传福音的热忱。司布真站出来，当众鼓励他讲下去。那一次麦都斯传福音，同样没有人信主。群众散去后，司布真问，为什么要在桥上布道？麦都斯说，我很想告诉别人信耶稣很棒。司布真又问，你传了那么久没有人相信，为什么还要传呢？他说，我爱主，宁愿为他舍命，就是把我的头砍下来，我还是要传福音。司布真又问，既然主感动你传福音，为什么没有人信主呢？他说，大概是我没有受什么教育，没有人要听我讲话。司布真后来写道，受教育不会使人传福音更有果效，但是未受教育会使人将不顺利归咎于自己的教育程度太低。司布真替麦都斯写推荐函给几所神学院，都被拒绝。他去考神学院成绩太差，没有通过。司布真相信他确实蒙上帝呼召，但是他的学历不符合神学院的要求。司布真邀请乔治牧师与罗杰斯牧师一起讨论解决之道。两位伦敦地区的牧师听过麦都斯传福音，肯定他有侍奉的呼召，也有侍奉的热忱，但是没有神学院愿意收他。他们讨论不出解决之道，只好一起跪下来祷告。司布真后来写道，祷告时主提醒我，不要既担心弟兄姐妹的教育程度，又期盼他们的侍奉有果效。要成为单单仰望主的牧羊者，不要担心弟兄姐妹日后的侍奉果效，而是现今就起来装备他们。我对主说，我没有念过神学院，没有教导神学生的经验，没有开办神学院的经费， 时间、体力都。忽然主耶稣的能力如同清晨的露珠临到我，让我确信主必供应。耶稣要我起来为缺乏教育有心服侍的弟兄姐妹效力，至于他们以后要在哪里侍奉，主会引领。1856年3月，司布真向执事会提出成立神学院，校名为牧者学院。他写道，这学校是培养有爱心灵魂的人和清楚的头脑。司布真一直深得执事会敬爱，提案向来顺利通过，唯独这次执事会却拖延很久，难以决定。后来请司布真列席，关心问他，你才经过很大的打击，还想要开启一项新事工吗？司布真说，侍奉主的人是为耶稣放在我们心里的负担往前。耶稣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恩赐，且有传福音的负担与服侍众人的心。如果因为我个人遇到打击与挫折就受阻碍，我们岂能称为忠心侍奉主的人呢？执事们在问，你要牧养这么多人的教会，又要成立神学院，会不会同时做太多事？司布真的回答成为他一生服侍的名言，上帝感动我们从事新事工，早就备妥服侍的人才在我们当中。他认为合适的配搭者一定早在教会中。司布真说完随即离席，执事会仔细讨论后同意成立神学院，并决定与筹募建堂同步进行。执事会做了非常有智慧的决定，建堂的部分成立建堂委员会，司布真不用参与建堂的诸多事工，只需做最后的决策。神学院的创办部分成立神学院委员会，由司布真担任主席，教会执事会不负责管理神学院，只支持初期开办经费，一开始就让神学院从教会独立出去。司布真定下牧者学院的招生原则，一，不用入学考，招收各教会没有学历蒙护照的基督徒。二，课程为五大类，神学、讲道学、古典文学、数学与自然科学、公共卫生学。三，神学院为2年制学校，必要时得延为3年。四，免学费，每年提供每名神学生50英镑的资助金。五，所聘师资皆为有实际牧会经验、长期海外宣教或对教导神学生有负担的专业老师。学生毕业后可在新公园街浸信会担任全职实习长老1年，而后差派出去拓荒或到海外建立教会。消息传出后，批评的声浪很大。向来爱攻击司布真的威尔斯是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讥诮这神学院是穷人傻瓜的神学院，不用考试就可入学。司布真给他回信，我愿意前往贵院参观，向你学习。威尔斯回应，我的学校已经喷了许多杀虫剂，不敬畏上帝的跳蚤无法入内。司布真回信，我若去了，相信你的辖区还会有许多跳蚤。此外，著名的牧师霍尔说，司布真太年轻不成熟，年轻的人只能成立肤浅的神学院，不成熟的人只能成立不成熟的神学院。司布真回应，教导不在乎年纪与成熟度，在乎是否认识上帝的话语。年轻人也可以教导上帝的话语，实践在生活里。另外有人攻击说，神学院不重视以神学为主的教材，还加入其他学科，这叫什么神学院呢？司布真回应，真正的神学是人心在上帝面前正确，不是在理论上正确。有人攻击说，司布真创办的神学院竟然没有放入新派神学的课程。司布真坚持说，古老的福音就可改变人心，不用加添什么。有人批判司布真的讲道学是福音布道，不具学术性的深度，怎能教导学生呢？司布真回应，真正的解经不需要学术支撑，只需站在主耶稣的真理上，解经能否深入决定在相信上帝话语的深度，解经的教育决定在圣灵对人开启，使人明白圣经， 真正注重真理的人会有受教的心，愿意接受上帝的启示。有人批判斯布真一个人决定教师人选与修课课程是垄断式的治校，不具学院该有的自由学风。斯布真回应，自由是真理结出的果子，真理不会长在强调自由的原地，人必须有耶稣救赎的真理才有自由。来吧，爱主的人，让我们服侍爱我们的主，在这不幸的黑暗世代，起来接受装备，服侍这一代，成为上帝忠心的人。1856年3月22日，斯布真在讲台上向会众宣布成立牧者学院，主要为培养上帝的工人。他以彼得后书1:10-11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作为神学教育的基础。斯布真说，我们创办神学教育不是为了外在的要求，而是在上帝祭坛前的侍奉，不是为了神学理论，而是把上帝的教导存在心中，体会真理的亮光，并在生活中实践。神学教育不是什么高明的说法都要信，而是体认到除了基督我们没有可信。神学教育不为明白深奥的哲理或辩论难解的事，为单纯的传讲福音。神学教育不为了解形而上的事，是为认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期待培养的神学生持续勤劳侍奉，是靠主刚强的基督精兵，有狮子的刚强和勇猛，看到敌人不害怕，即使面对嘲弄与威胁，我们的勇敢来自主与圣灵的帮助。我们的知识是好好研读圣经，真正的知识是在圣经里。我们越认识圣经，就越有新鲜活泼的信息。真正的神学来自有系统的认识圣经，并相信圣经绝对无误。圣经要我们真实的去经历，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不需要哲学科学去佐证。圣经是恩典的福音，我们一生要高举基督在圣经的启示，单单传讲他的救赎。侍奉上帝除了有神学的认识，还要有节制。重视敬虔的知识，不是让我们不注意健康，不是让我们有知识就骄傲起来，不是让我们有经验就自以为是。我们讲到不是心存苦毒的批判，我们的饮食起居、心中所存、头脑所想都要有节制。有节制的人情感才不会太软弱，情感不知节制的人一点风吹草动就感伤。有了节制，圣灵还会加给我们忍耐，让我们为主受苦，忍受试炼成精金。忍耐的人才会不住的祷告，而非不断的呻吟。忍耐的人在受苦中不怀疑，在苦难里不忧郁。有忍耐的人才会有敬虔。敬虔不是宗教上的敬虔，许多自称宗教敬虔的人没有见证。真正敬虔的人常不符合宗教敬虔的要求。我们不是要培养宗教上的敬虔者，客遵外面的规条，内心却没有什么改变。真正的敬虔，心中有圣灵的恩惠，生命活泼。真正敬虔的人，口中所讲的与他们的行为相称。真正敬虔的人不粗鲁，尊重别人的感受。真正敬虔的人长期仰望主，与主同行。末了，要有爱弟兄的心，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向众人打开双臂欢迎关怀他们。愿意这样行主旨意的是上帝呼召与拣选的人，这是属天服事的法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是否已经完全遵行真理，要保持谦卑。我们是圣灵所生，是新造的人，圣灵会在我们心中做见证，赐下生命平安， 证明我们是他所拣选。我们当中不可有懒散却说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不可有说他不用殷勤，他想怎样就怎样的人。除非一个人的生命与他工作的态度相符合，否则我不会认为他有上帝的呼召。除非一个人愿意过圣洁的生活，否则我不认为他有份于圣洁的侍奉。除非一个人看重上帝的话语超越一切，否则我不会让他有讲台的侍奉。我们的侍奉是越效法耶稣，就与耶稣越亲近，与耶稣越面对面，信心就越单纯。确定耶稣基督的救恩，就确定我们的侍奉是蒙基督拣选与恩召。这所学校招收愿意为主做傻瓜的人，你可能会一生贫穷，一生没有社会地位，一生默默无名，只求高举耶稣，宁愿被人忘记。即使日后侍奉有许多人鼓掌，不要放在心上。这世上没有任何鼓掌的手是干净的。这是一所重视前进的学校，前进是神学教育的第一步，也是最终的目的。我们是祷告者，才能教人祷告。看到困难时，不要立刻想用什么办法解决，而是跪在主面前。每个困难都是我们侍奉的起点。我们是读圣经的人，才能教人读圣经。我们若不因读圣经而有圣灵的感动，愿我们在讲台上哑口无言。我们侍奉不怕外界强大的反对，只怕失去爱。若失去爱，怎么能喂养主的羊呢？这所学校不是强调复制一个斯布珍，不是复制任何神学家，也不是复制任何传道人。学生要到耶稣面前，成为他的器皿，磨成他的样式，回应耶稣在你身上的呼召，一生成为主忠信的工人。斯布珍将牧者学院定为协同教育，由牧者、宣教士与对神学教育有经验的专业老师组成联合教师团一起教导。斯布珍教学用小组讨论的方式，让学生在小组学习配搭，学习互相沟通。他用背经比赛将学生分成小组，他先读一段圣经，让各小组抢答圣经的经文出处，答对的升一级，答错的降一级。斯布珍在教室贴着犹大书第12-13节其中的经文，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时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他警戒学生侍奉里的危机，不要干犯这些错误。神学院的设施中有一间文具供应室，里面贴着斯布珍的勉励：永远不要满意你现在服侍的成果，要持续向前；永远不要安于你现今的职分，要注意上帝给你的侍奉。即使你的事工很忙碌，永远要坚持分别时间祷告，继续研读圣经。你的服事必须持续获得上帝的供应，否则你无法给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看完了第31和32章哦，在下一回会进入第33章，传讲核心真理一。基督的救赎，不要错过了。等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0: 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所要进入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第15章。这章圣经经文是摩西之歌与羔羊之歌。今天我们要先来学习其中的1-4节。其实这章经文也是末后七灾的序幕。其中第一节是七灾的简介，乃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怒气。2-4节呢，是唱摩西和羔羊之歌，称颂上帝的道路。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第15章1-4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的，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灾奇灾，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异灾成灾，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15章1-4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讲坛。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15章1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首先说，我看见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大是指这异象关系重大，七灾的范围广大，所带来的灾害也非常大。大而且奇，奇是指这异象的内容很奇特，七灾的性质奇妙，所带来的反应也非常的奇怪。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是指在大灾难其中最后的七灾，他们就是那只飞在空中的大鹰所说的祸灾祸灾祸灾的第三样灾祸，也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所引进的全部的灾祸内容。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神的大怒是指神历来因人不肯悔改所积蓄的震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神的怒气全部发泄，成就他既定的旨意。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玻璃海呢，是指神宝座前的玻璃海，有火掺杂，玻璃海没有水，却有火，这表示末了的七灾不是用洪水，而是用烈火。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这些人是指在大灾难其中因为不肯拜兽而殉道的得胜者。由此可见，在大灾难其中陆续有得胜的信徒被提，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也就是这些人已经 得以免受神烈火的审判。神的情是指神所赐给的情。第三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摩西的歌呢，乃是称颂上帝施行拯救，使神的百姓得以脱离埃及法老之手，这代表赞美神拯救他的百姓，审判他的仇敌。羔羊之歌乃是称颂羔羊施行拯救，使信他的人得蒙救赎，脱离罪恶，它代表赞美基督完成的救恩。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这是指神对敌基督和他的跟从者施行审判。神的作为是宏大的，神的作为是奇妙的。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你的道途原文是你的道路，是指神施行审判时候所依据的法则。一哉成哉是指上帝做事的法则，全然公义、公平、信实，他根据公义跟信实的法则施行审判。第四节，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敬畏你是与拜兽和兽像做强烈的对比。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你的名是跟兽名做强烈的对比，因为独有你是圣的。神的性情，唯有神才是神圣圣洁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义是指上帝的作为，神的作为是公义的，因此称为公义的作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启示录十五章一到四节，约翰看见天上又大又奇的异象，七位天使拿着七个灾殃，并且呢，经文是说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听起来似乎很沉重，很可怕，但是接下来的画面却完全不是恐怖。老约翰看见有玻璃海，其中有火，又看见那些上了兽和兽像的人站在这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我们是否注意到，不是哭喊，不是逃命，而是站着弹琴唱歌。在这幕后最大的患难里，天上竟然有敬拜。他们所唱的是摩西之歌、羔羊之歌，一首是出埃及得拯救的歌，一首是耶稣十架得胜的歌。这意思是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在拯救他的百姓。神的子民不是没有苦难，而是在苦难中依然站立。弟兄姐妹，他们不是没有经过逼迫，经文说他们是胜了兽的人，代表他们曾经挣扎流泪受苦，但是最后他们站着，这很重要，不是躺着，不是倒下，而是站立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真正的得胜不是没有风浪，而是风浪过后我还依然站立在主里。为什么在审判前要先唱歌呢？让我们知道环境再乱，上帝仍然掌权；世界再黑暗，神依然公义；历史再混乱，结局仍在神的手中。这是一种信心的宣告，不是因为顺利才唱，而是因为相信神必得胜，因此而唱。有时候，你我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有压力， 我们有病痛，我们有疲惫，但是我们依然来到神面前祷告、敬拜、服侍。那一刻，我们就是站在玻璃海上，那就是属灵的得胜。他们又唱，主啊，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也就是说，到最后回头来看，我们会发现神没有做错一件事，没有遗漏一滴的眼泪，没有辜负一个祷告，一切都在他公义又信实的计划中。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世界越黑，天上越亮，灾难越近，敬拜越响。原来神不是等风暴结束才给我们盼望，而是在风暴中就让我们先看见天上的得胜。这就是活出盼望，不是等问题解决了才喜乐，而是即使还在征战当中，依然选择敬拜神，相信神，跟随神。这让我们想到诗篇30篇第五节，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黑夜不会是结局，审判不是最后一句话，羔羊的得胜才是。因此弟兄姐妹，但愿你我在地上服侍的时候，在困难中口中依然有赞美，在战场里依然拿着琴，一步一步坚定地倚靠主，活出美好又盼望的生命。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和真儿一起活在神的话语中。是的，非常的感恩每一天与你相遇在神的话语和基督的恩中，实在是神给真儿极大的激励和礼物。每一天能够有机会研读神的话，并且分享他的爱，就是神给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最美好的礼物恩赐，同时也是我们的使命和负担。但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以此来作为自己活着的动力来源以及活着的目标，让我们以神的话语为我们每日的灵粮，并且活在他的话语的光中，也与他人同享他的真理，同得福音的好处。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研读以赛亚书第8章11到13节，让我们来思想，当我们的人生让人心生畏惧之时，我们内心深处应当生出什么样的惧怕？是惧怕环境，还是应当惧怕神？以赛亚书8章11到13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在今天录制节目之前，真儿呢去到医院接陆家牧师回家，因为他需要做一个小手术，虽然手术很小，但是仍然要全麻。所以当真儿走进修复病房的时候，他刚刚麻醉清醒不久，看我的眼神如此的清澈透明，但是又带着傻傻的孩子气。真儿顿时心疼极了，冲上去拉着他的手。医生问他说：这是您的太太吗？看到他像一个孩子一般的连连点头，虽然说不出什么话，

但是珍儿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她的整个情绪从我走进病房的那一刻顿时就放松了，安全了，再也没有一丝的惧怕了。这也是我们结婚20多年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因为更多的时候都是我生病她照顾我，而她生命当中第一次呈现出软弱需要我去照顾的时候，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原来夫妻二人同心同行，弟兄姐妹为患难而生，竟是这样的意思。爱支持合一同在，就在无比艰难的时刻更显得珍贵了。今天的经文确实对我们现今这个世代的儿女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是的，当全世界都陷在恐惧、征战、不安、纠结、焦虑的状态当中时，神的儿女应该怎么站住、怎么活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神警戒他自己的先知，不要和百姓有着同种惧怕、同种判断，需要分别为圣，单单的去敬畏神。因为平安顺遂的日子根本没有办法检测出我们敬拜神的心、听从他的心是否真实。我们真的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爱他、敬畏他吗？只有当患难来临，大部分的人都选择随着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时，上帝的儿女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才是使我们与人分别出来的一个明证。让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人生的追求和重心。其实对许多神的儿女来说，我们都有正确的答案，我们也许有正确的初选，但是至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追求认识神，不是每天都在忠心地跟随他，因为无奈的生活现实往往会让我们忘记自己的初心，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次又一次做出错误的选择，最终甚至我们忘记了我们该追求什么，该有什么样的生命态度。珍儿想，如果日常珍儿和陆家牧师没有亲密无间的祷告生活，没有夫妻同心同行的一个侍奉的习惯和生命的态度，那么今天当我走进病房那一刻，我绝对不相信在他的脸上会有如此真实的一种释然和信任的回应，因为那几乎是一种本能的条件的反射。除非我们在日积月累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断不断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建造一个正确健康的关系，否则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做出与他人不一样的反应的。基督徒最美的祷告无外乎愿主你的旨意成全，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嘴唇说说而已。珍儿自己也常祷告主，哦，无论如何请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是一旦祷告完了，睁开眼睛看到现实的不完全，孩子缓慢的成长，自己生命的软弱，家人固执的不幸，教会软弱的光景等等等等，就会立刻失去忍耐盼望，觉得孤立无助，心中只会呐喊，哦，主啊，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时候你才能够使我脱离这样一种败坏的光景呢？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完全好像基督完全一样呢？为什么你一定要透过这么复杂、这么挑战的环境，让我不断地回到我自己的原点，知道我自己不能呢？
来这就是福音。原来神早就已经接纳我的不想，我的不能，我现在的这种虚无的状态，他只需要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面前，不要行他人的道，而是行基督的道。只有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唯一的，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除非我不断地活在福音里，否则我与他的关系永远不可能真实，也没有办法使我面对这个世代的时候，以一种自然的属灵光景的条件反射，表达出我与他的合一，他与我之间的彼此相爱。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存着敬畏的心，建立我们与神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与主相亲，以他为乐。除此之外，我们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成为透明的器皿，去彰显他自己的。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只有患难来临的时候，彰显出来的才是我们真实的生命状态，而巴不得这一刻我们所流露出来的生命是来自于一颗长期的、日积月累的敬畏他的心，以及爱他、顺服他的生命回应。亲爱的父啊，我爱你，虽然我的爱如此的幼稚、不完全和笨拙，但求你帮助我，因着对你心存敬畏，天天向你求爱、求智慧，让我可以在生命的日常当中做正确的决定，行在你的面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回答一位叫做 Mary 的姐妹写来的信件。她问了一个很多人都特别不理解但是时常会听到的，同样呢在神学界也有很多争议的一个话题。她说，姐妹们好，听到你们在去年10月2号的一期节目，其中有一点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延展性的问题。你们说新约的信徒不再需要圣殿、祭坛和约柜来亲近神，我就想问一问圣殿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说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会建造第三圣殿，那我就想问一下，啥是第三圣殿？而且为啥还要建造这个第三圣殿？那不是都已经不需要圣殿了，不需要殿了吗？那这不就是拜偶像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非常的困扰我。
0: 这位姐妹呢，她提到了关于启示录里面现在仍然有不同看法的一个解经的问题。我相信姐妹的困惑是在于，如果今天我们是主基督耶稣所建造的，我们就是圣灵的殿，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在末世的时候建造第三个圣殿呢？我想我们这个是需要从整个圣经的启示里面去思考的。历史上的圣殿就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被称为第一个圣殿。接下来呢，就是在以斯拉的世代里面重建了圣殿，然后呢到了未来的新天新地，这个是还没有存在的，也就是在假设当中、盼望当中的，我们会看到的在末世解经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重建的这个圣殿。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因为不是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在他的传统的文化当中，我们并不了解就是圣殿对他们而言和新约的这个信徒的意义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在犹太民族当中，圣殿就是意味着主的同在，在犹太的教里面，圣殿是和弥赛亚时代耶路撒冷的复兴敬拜的重建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说他必定相信将来的圣殿的重建是为了要让他们重新回到与神相亲相近的敬拜的关系当中去。而如今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我们就是圣灵的居所，神真正要居住的不是那个石头所建的殿，在新天新地里面他就有意居在其中，就是神的子民和神是永永远远的在新天新地里面同居同住的，所以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因此呢，我相信你在对圣殿的认知里面，因为你抓住了时间点上的或者是一个圣经的解释上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就有一点点的觉得是个新事。其实我相信你纠结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透过圣殿来敬拜神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真儿可以直接了当的回答你，不需要了。因为从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赢得了我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就已经与神同在，神也与我们同在了。以马内利，神已经同在了。而如今神真正的居所绝对不是建筑物，而是借着基督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住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如果今天你强调所谓的第三圣殿，我们不知道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需不需要再建一个圣殿。我们知道有些人很重视它，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看得过于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因为主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使圣殿当中的幔子裂开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去亲近他，去与他同在。所以无论你现在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安感，你都需要认真的去阅读圣经，你要懂得神已经为我们开启的所有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所需要知道的，而未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对我们来说 并不会影响任何我们现今对救恩的理解，对神的认知。
1: 第三圣殿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从经文当中来的，如果我们读整本圣经，它并不是从圣经当中来的，是在犹太的传统末世论的研究以及现代神学的讨论当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的称呼。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一个概念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抓着它不放呢？我有的时候在想哈，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问一些没有从圣经而来的启示哈，一定要钻研到底，也要以此来证明神是真的，神是活的，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等等，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反而说明我们的信心是微弱的。因为当我们纠结于神没有启示我们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并不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真正的顺服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你怎么说我怎么信，你怎么说我就去接纳并且去传扬，而不是纠结于一些圣经之外的一些内容。但问题在于是我们常常会陷入到当中，还美其名曰我好学，我在寻求真理，事实是真理已经在整本圣经当中了，那我们就回到圣经当中去找答案，没有必要在圣经以外去纠结。所以关于第三圣殿的这种末世的细节呀等等，我们鼓励大家哈，把你自己的重心从这些所谓的神学概念当中移到真理在你生命当中的光照当中。
0: 如果今天我们谈到圣殿，那我们也清楚说现在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它提醒我们的是圣殿意味着敬拜，意味着与神相亲，与主相近。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对神的敬拜，时刻彰显的都是他的荣耀，他的形象呢？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1: 是
0: 因为我们如今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我们不单单是每个人是圣灵的居所，我们整个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还去纠结于一些所谓形式上的，或者很有民族性的一些解经的方法的话，我们就错失了这一个圣经的启示带给我们个人的意义。那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话，他说如果你的神学不能付诸于实践，那就是属于撒旦的。如果今天我们整天都是纠结没有办法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1: 天堂有没有肉吃啊，我的狗狗能不能上天堂啊
0: 龙虾的问题啊等等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脑子，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心情情绪都是有限的，你能不能够专注去思考并且实践神所喜悦你实践的事。很多弟兄姐妹都问过说啊，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让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可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每次都说神的旨意有十二个字，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十二个字我们有没有日常的践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周我们回答好多听众朋友的来信，我们也在昨天的新年当中分享了关于抱怨的话题。那实际上今天关于这个圣殿的话题其实是相共通的，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出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圣殿的生活来，就是我活着就是敬拜他，就是侍奉他。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如此侍奉敬拜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就思考一下，我有没有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
1: 嗯，
0: 还是说我满口抱怨，心里充满困惑，各种各样的焦虑，让人一看就是哦，如果基督徒是他那个样子，哎呀，不信也就算了吧。
1: 嗯，
0: 所以求主来让我们活在真理和恩典当中，只有恩典和真理的释放能够让我们得以自由，而不是纠结于这些各种各样捆绑我们的，让我们觉得压力重重，信又信不明白，同时呢我们又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解释清楚的这样的光景。
1: 是，
0: 那我们也非常感恩，就是接到这样的来信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发现弟兄姐妹开始思考了，思考更多的是圣经的问题，神学的问题。但我们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当你们纠结于圣经知识的时候，也要求主启示说，那如果我知道这个之后，对我个人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怎么运用我所知道的这个新的圣经的真理和知识，来活出一个活泼的、丰盛的生命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挑战自己的。
1: 今天在 在我的灵修当中呢，刚好是历代至上22章的第5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以先预备的材料甚多。我自己今天灵修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在想哈，其实这有点像我们教养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我们今天其实也在为孩子建造他们的生命之殿预备材料。今天我们已经可能不需要木头、石头、砖瓦来建造圣殿，可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圣灵的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给孩子所预备的是什么？当然就是神的话语啊。我自己今天在灵修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大卫在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今天呢我们也在为孩子预备建殿的材料。而这个建殿的材料是我们自己首先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如果去看历代志，大卫在预备圣殿的时候，那都是挑好的啊，这个木材从哪来，石头从哪来，金银财宝工人都从哪来，大卫挑的都是最好的。那大卫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呢？其实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要为孩子建造他们的生命之殿预备材料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神的话语是好的。那同样我们也要把神的话语预备好了，放在孩子的面前，到有一天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生命圣殿的时候，这些材料都是父母已经为他们预备好的。他是知道神的真理，他知道神的性情，他知道神的计划，所以他才能够建造出来那个高大恢宏的生命的圣殿。另外就是到死都在预备哈，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想说，对啊，我们在给孩子预备建生命的殿，包括我们自己建生命殿的时候，是到死的一个工程。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去离开地上的这个生命，我们一直在预备。那么什么是最好的材料呢？其实就是神的话。超越了神的话，超越了圣经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上好的材料。它是不是材料？是，但是它一定不是上好的材料。所以最好的材料就在圣经里面，回到圣经的本身，预备圣殿的材料。
2: 刚刚妹妹所说的一点有一个重要的起步，就是不要只是为他人去预备，我们自己需要过一个圣殿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呢是看到主充满、主掌权的。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拥有一切的权柄和他的地位的。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做的这一切是为别人来做嫁衣，不，除非我们像大卫一样敬畏神，敬虔的，我们看起来像是为他的儿女在预备，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以此来表达他对神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是为他人，而是因为爱神，为神负责，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同时间我们才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我相信每一个人问第三圣殿的含义是什么，其实并没有如此的一个清楚的启示，更重要的启示是早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建造，成为神荣耀的居所。
1: 弟兄姐妹们，神今天要建造的是我们里面的圣殿，那我们就将神的话语一句一句的夯实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圣殿才能够高大辉煌。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一位老朋友，来自于广东的念念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高铁恩遇记》。什么叫做恩遇记呢？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呢，在高铁上听到了《认识你真好》当中播出的我的第一个见证，开心之余发现自己都快把见证当中的这件事情给忘记了，求主赦免怜悯，我只记得求主的事，只记得自己的事，主给我的恩典当时说感谢道赞美，转眼呢就抛之脑后了，所以呢要记录数算恩典，不能偷懒。那么下半年呢，每周固定有两天的出差，经常在高铁上呢就感受到是满满的恩典还有慈爱。今天我就做几个有关是在高铁上的小见证，算是高铁恩遇记吧。
9: 有拖延症的我每次都是踩点到高铁站，一般呢是发车前20分钟左右我才会到达，从一楼一路小跑上三楼，每次都刚刚好。这一天时间太紧张了，剩下10分钟左右，神哪，你帮助我一切顺利，人工窗口没人，快速通过。然而我在电梯上瞄了一眼人工窗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我每一次过安检呢都没有办法自助刷脸，需要到人工窗口，这怎么办呢？神哪，这个时候心里有一个声音让我去自助通道，我马上冲过去，一秒刷过了。神呐、啊、我的神呐、啊、顺便说一句啊，后面每周坐高铁我左刷右刷，没有一次能够在自助通道刷脸通过的。神告诉我，这不是运气，不是凑巧，只是因为我的神出手保守我，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
8: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关行李箱的。因为我的手腕受过伤，把行李箱放到行李架上对我来说呢就有点吃力了，每次放在离座位远的地方呢不免担心，因为很多年前我的行李箱被人拿错拿走过。深知到我的忧虑之后呢，给我预备的座位都是比较靠近前排或者后排的地方，而且呢能够我一眼看到行李的地方，让我能够一路安心的休息睡觉。神呐、啊、你真的是神，每次坐高铁呢，于是我就变得非常的安心。
9: 第三个见证呢，是有一次我一上高铁就睡着了，迷迷糊糊感觉尿急，然而我真的好困，拖延着不肯醒来，突然一个机灵醒过来，列车进站了，我掏出手机，哎呀还有两分钟到站，我睡了这么久差点就睡过头坐过站了，列车播放的声音都没叫醒我，接站的司机打了十几个电话，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就给静音了。然而神在最后两分钟叫醒了我，神不误事，神也不让我误事，你说这不是神的作为是什么？
8: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在元旦高铁出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当时我们家孩子把他的书包啊放在了行李架上，又叫我帮他拿下来，我这一拉扯啊，保温杯从书包的侧边就甩出来了，飞到前排座位上，哇，当时大惊失色，满满当当装

0: 满水，是沉甸甸的保温杯，如果砸到头啊，肯定是不得了。结果不偏不倚的就砸在前面两个人中间的椅子扶手上，当时我们都吓了一大跳，有惊无险呢。我现在想起来心脏还砰砰砰的跳，真不敢想象这要是真的砸到了人该怎么办。沈知道我胆小怕事，他就提醒我以后可不能这么鲁莽了。沈啊，我的沈啊，你真的太爱我了。每周高铁上的我总是能够经历神随时随地随处的同在，我真觉得自己是一个蒙了大恩的女子，感谢神如此的爱我，也求神赐力量让我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分享见证神的奇妙作为与满满的恩典，荣耀归给天上的阿爸父。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念念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这个高铁恩遇记啊！但我觉得也很感恩的就是在每一次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分享，似乎也在训练我们自己一个发现恩典的一个肌肉，以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看到神他自己作为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更加的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那么另外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小花姐妹带给我们她自己的故事。
1: 她说，亲爱的宇泽木星你们好，感谢神借着你们的节目让我看到了神那么多的作为，真的是见证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今天啊想分享我们家孩子这两天所经历的一个见证。我家孩子今年中考，压力比较大，学校作业挺多。某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啊，看到天气预报说当天有雪，孩子就祷告求神帮助明天让他能够不去上学。我说以前雪下的比这大都得上学，怎么可能不去上学呢？他说我不管。于是啊，他就迫切地向神祷告。后来啊，老师真的转发了教育局的信息，因为天气原因道路难行，周一孩子们不上学在家学习。看到这个通知啊，我的下巴都惊掉了，孩子在家里高呼哈利路亚，他很高兴第二天可以不上学，而他自己也透过这个祷告真实的经历了神。
0: 在这儿呢，我也想到自己最近的一个祷告经历，因为孩子周末作业比较多呢，好几次没有去参加主日的敬拜，我心里为这事儿特别焦急，但是也更加知道最重要的不是他去不去聚会，而是他跟神的关系。我就祷告求神让孩子真实的经历主，虽然我也意识到这样的祷告可能孩子要经历难处甚至是急难，但是仍然愿意孩子能够真实的去经历神认识神。然而没有想到神用他自己的慈爱就让孩子经历到了刚才跟大家分享第二天不用去上学的经历。感谢神，求神保守带领孩子时时有信靠的心，真实的跟随上帝到老也不偏离。求神祝福福音广播，也保守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借着你们成为祝福的管道，使弟兄姐妹们信的明白，活的明白，也能够传的明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小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感谢主啊，这一家人都在经历主他自己的恩典。但我觉得小花姐妹的见证也代表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突然想到我也收过一些弟兄姐妹的来信，就讲到说他们自己也非常的作难，就是一方面呢希望自己的孩子建立跟神之间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但一方面呢又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特别的担心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父母就讲到说，因为孩子呢是在住校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周末出门有的时候并不方便，要做很多的这个申请的工作。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我能够去理解，但是有些父母就讲到说，我虽然知道孩子没有办法去教会，但是我依然希望孩子跟主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为这事呢我就希望我能够去祷告求神让孩子能够经历到他，但是我又特别担心，因为我觉得如果让孩子经历到主的话，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很多的磨难孩子承受不了该怎么办呢？你看我们小花姐妹就讲到了，她以为孩子会经历很多的难处，甚至她讲的说还有急难，但是却没有想到神这样的慈爱让孩子用这个第二天不用上学的方式经历到了休息，而这个休息呢就让他的孩子经历到了主。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讲到，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弟兄姐妹，圣经当中还告诉我们说，做父母的虽然你们不完全，还那么的爱自己的孩子，更何况爱我们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天父呢？所以弟兄姐妹，我就 就越来越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管是老生常谈也好，还是警钟长鸣也罢，一直在提醒大家，为什么作为父母来讲，或者说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切实的自己的经历主是多么重要的原因。因为只有我们经历了，我们才知道我们所信的一个神到底是怎样的神。你会发现大家的这种担心，有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想象，而我们自己的想象有很多的时候又都是不准的。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对主他自己的慈爱，对于福音经历太少了。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头脑当中的知识，总觉得这样做可能我们才能够经历主，那样做才能够经历主，甚至有很多的时候似乎我们在教会当中听到的审判和刑罚太多了之后呢，就越发的觉得只要是对主的经历都是有关于很多的审判，很多的刑罚的。不，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大家能够更多的熟读圣经，了解圣经当中，透过圣经当中的真理了解上帝他自己，同时也更多的经历他对我们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说到这个呢，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更让我们知道学习神的话语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主的认知都是感觉，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感觉又都是错的。那么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雅各书一章19到21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雅各书一章19到21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是我在2025年的4月20号写下的灵修笔记。这节经文常常使用，但今天圣灵却用这几节经文指引我接下来与父母同住的爱的原则。英文经文当中19节当中说 take note of this， 就是中文翻译并没有体现，但是呢，雅各却在这里用一个强调的语气说，弟兄姐妹们注意这一点，或者更直接的是，弟兄姐妹们，以下的信息是敲黑板的内容，记下来。父母此刻已经登上了去往上海的飞机，六个小时之后他们将登上飞来达拉斯的飞机，十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将在时隔六年后重新相聚。此刻我的心中极为平静，因为我知道我的主与他们与我们同在，他会护我们周全，他会赐下够用的恩典，将爸爸妈妈带到我们的身边。而圣灵同样知道与父母相聚之后我将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便是与父母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和生活习惯，可能会煽动我的老我的暴脾气。所以圣灵此刻敲黑板，在今天的私教课当中提醒我，爱的原则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我的怒气不会让抵挡的爸爸看到基督在我身上所成就的新生命，也不会让生命正在成长更新的妈妈看到基督可以改变我们的盼望。不能够成就神的意，不能够荣耀神的名。圣灵更是在21节经文当中提出要求，让我不仅要勒住自己的老我，还要除掉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污秽和邪恶，谦卑地接受主的所有教导和话语，不是只在理性上知道，而是忠心地遵行，用神的教导指引我，用新生命在分离六年后与父母相处同住。而这将会成为未来数月中以及将来帮助我甚至是挑战中拯救我的力量。主啊，谢谢你特意赐下这几节经文作为预备迎接父母的我的必修课。主啊，我要谨记你的教导，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主啊，求你的灵时常提醒我，在每一次我动怒前及时的提醒我，求你的灵时常勒住我的口舌，在每一次我与父母交谈对话时，你都将建造祝福他们的话放在我的口中。主啊，我知道靠我自己我无法做到， 但主啊，我倚靠你，我仰望你，求你帮助我用活出来的新生命吸引父母来到基督里，和我们共享平安、喜乐还有盼望。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雅各书的第一章19-21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其实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好像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讲呢并不陌生，因为在教会当中好像总是常常被提及哈，尤其是在经文当中讲到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要想学会慢慢的动怒，就必须得先学会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因为很多的愤怒来自于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他人为中心。快快的听帮助我们，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他人，慢慢的说呢，也让我们不急于表达我们自己。包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急或说，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艺术，还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常常发现一个问题，所谓的说，所谓的分享呢，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跟一个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在说，哦，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一旦等我们要表达的时候，或者别人在表达的过程当中，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讲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大家仔细去思想自己最近跟某一个人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冲突，或者有一些这个比较一些争论的地方，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夫妻也好，或者说同事之间也好，你看，当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别人讲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在等待，但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在听什么？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并不是在听对方的内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听，或者对方在听，或者不管是谁在听吧，听的只是什么时候该我了，什么时候到我了，我们并不是在等待能够更多的理解对方。当别人讲的过程当中，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帮助我更加理解你，而是在等待一个让我去说的机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讲的是我们沟了但是不通，所以呢这个沟通就没有起到一定的效果。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听也好，我们说也好，都是沟通的一部分，但是如何去沟通，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那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只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去理解对方，而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到一个去解释辩驳的理由的话，那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的沟通没有办法真正帮助我们理解对方的同时，也能够加深或者解决我们之间的冲突，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讲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艺术，包括对于我们信主的朋友们来讲，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来讲，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即或对方也是基督徒，也不代表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没有更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了，尤其是在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那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说，哎，我们要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动怒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就发现真正的一个愤怒根源有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常常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以自我为中心，问题并不一定真的是别人说了什么或者当下发生了什么，而是我在这个情境当中把谁放在了中心。所以呢，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在心理学当中也讲到说，愤怒也好，生气也好，源于很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理解是这个事情不公平。那也由此带来说，当我们的愤怒一旦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它来自于说，哎，我发现我被忽视了，不公平，我被冒犯了，不公平，我的期待被破坏了，不公平。言外之意就是我的世界充满挑战，我的世界被挑战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比如说在我们大家平时的生活当中，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在公司当中好了，一个人在开会的过程当中，或者他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打断，一开始还可以，慢慢的呢，当他不断被打断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被冒犯到了，那马上呢也就开始生气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也告诉 诉我们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要注意的，就是在我们很多的沟通当中也好，在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当中也好，当我们看到很多不公，当我们觉得内心深处总是有很多的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对待。因此弟兄姐妹，愿意我们能够不断的明白，我们把自己的目光转向神，好使在这世界当中我们没有的这些所谓的公义与公平呢，我们透过神的帮助都能够更加有智慧的来处理。
1: 回到我的灵修笔记哈，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录制节目，距离我这一篇灵修笔记刚好整整一年的时间。那今天其实我可以特别骄傲的跟大家说，我们的主是信实的，因为他说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哈。在上周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家替我照顾爸爸妈妈的这个姐妹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从上周开始呢，她和我的爸爸妈妈开启了正式的三人查经小组，每周呢都会有一天的时间。那目前这个姐妹将会带着我爸爸妈妈一起来查考约翰福音。当她发来的这个视频当中，我爸爸一字一句的在念约翰福音，然后妈妈一字一句的在念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的眼泪哗的就下来了。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讲说，一年前我还在为父母来到我们身边，来到上帝的面前而挣扎，苦苦挣扎，有太多的忧虑，有太多的疑惑，有太多的未知的恐惧。但是一年后，神让我看到说，在去年的时间当中与爸爸妈妈的相处的那几个月的时间，神的确帮助我，真的是勒住了自己的口舌。我没有再像没有信主之前那样跟爸爸妈妈去较劲儿哈，甚至有的时候会乱发脾气，尤其是即便是在我爸爸说了一些很伤害我的话的时候，我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像一个炮筒子一样啪嗒就炸了，而是能够让我自己冷静下来。之后爸爸回到了中国，但是我却能够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不再是之前的那样的一个苦读的脸，不再是那样一个抱怨的脸，不再是唇上总是会有一些埋怨的话语，而是我看到了他开始积极的去做一些康复的训练，他开始每天积极的去这个楼下走路散步，让自己的肌肉恢复一定的机能哈。在他的脸上我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笑容，在他的言语当中我也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就是开玩笑的话，快乐的话，甚至是鼓励的话，这在之前是不能想象的。所以当那一天姐妹发来他们三个人一起读经查经的视频的时候，真的只能说哈利路亚，因为没有人可以去改变他们，但我看到我的神因着怜悯我，怜悯我不能够在父母身边来照顾他们的这种忧虑，这种担心，神就差派合适的人，不仅能够照顾他们的身体，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在灵里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去认识主。所以一年后当我再来读我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很多次的哽咽哈，因为再一次经历了神的信实大能和恩典。当我们真的可以如圣灵所要求的那样去存温柔的心领受神所栽种的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道真的会在任何一片土地，哪怕是我觉得以前我爸爸的这个心里的这片土地有点像坏土，就是太硬了太刚硬的土，但是神有力量去掘土，神有力量去浇灌，神也有力量让福音的种子在爸爸的生命当中去生根开花，未来也会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把我的这一个灵修笔记分享给大家，当我把爸爸妈妈生命的改变分享给大家的时候，我想要鼓励大家，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难成的未成的事，但是交给主，上帝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即便是再顽梗悖逆的人，当我们切切地为他们祷告和代求的时候，我们就静坐看神的作为。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好消息啊。那在刚才木星的分享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神不仅仅把他的应许赐给我们，最重要的是神也实现他自己的诺言，就是他真的会帮助我们。包括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家人不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我们的亲朋友们所在乎的人不来到主的面前，好像是神在单言，或者神不听我们祷告，但圣经当中却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单言，他乃是给人更多的机会，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也不希望人能够沉沦，他乃是希望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回转到他自己的面前。所以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就拿木心的这个例子来讲，他担心爸爸的救恩，其实我们的主更担心他爸爸的救恩。木心没有为他的爸爸死，但是我们主却为他的爸爸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说，我自己救恩的工作，我希望你参与其中，去传福音，去为爸爸祷告，但是呢，这个苗子也好，这个种子能够成长，却来自于神他自己。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再次看到我们的主是一个施行拯救的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你看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在以前节目当中，牧师也跟我们讲到说，每次跟爸爸谈话的时候就像是作战的方式，那是他没有信主之前。但后来呢，借着跟爸爸的沟通交流，其实我们在无形当中也看到牧师他自己的成长。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他的信心得以夯实，看到说，哦，我的主真的是垂听祷告的主。另外一方面，在这样一个跟爸爸相磨合的过程当中，甚至包括在这一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变得更加的柔和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我们看到说木心他自己存着一个温柔的心，开始领受那栽种的道，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的生命成长的同时，他的爸爸也开始存着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了。我觉得在这里特别有意思，他讲到说所栽种的道，丁姐妹，栽种的道是什么意思？这个道呢是栽种下去的，如果不是栽种下去的就不叫做栽种了。但正因为它是栽种下去，你会发现这个种子是内在的植入。言外之意就是说，告诉我们大家丁姐妹，我们内在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当我们开始接触主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先改变的是里面的生命。因此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当中也再次告诉我们，神所看重的是什么，不是所谓的这些去到教会的宗教行为、宗教仪式，外在的多么谦卑、多么顺服的样子，而是我们里面表里如一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里面的温柔能够成就神他自己意的同时，借着我们从内到外而活出的温柔良善的生命，也带领其他的人一起来领受救我们灵魂的道。
1: 只有神的道才可以真正的来帮助我们建造新的生命，也只有神的道可以帮助我们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然后才能够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在这里也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收音机前，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也许我不认识，我连名字都叫不上，然后根本不知道的弟兄姐妹们，在为我的爸爸妈妈信主，还有包括在为我们福音广播的弟兄姐妹的家人来代祷，谢谢大家。也再次让我意识到圣经当中所说的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真的是如此。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把我们所求的所愿的都放在主耶稣的脚前，因为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必成就。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特别有意思，就像高木星所分享的他爸爸的经历一样，每一个恩典都是神他自己亲自书写的篇章。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的名字就叫做他的笔触。那么这首诗歌呢是由天颂音乐在2026年1月中旬刚刚发表的一首新歌。在这首诗歌当中唱的说，看那碧绿原野盛开的小花，听那浮云给予细碎的说话，万物张开口诉说着神的慈爱，只要心门敞开就能听见他。他在每一滴眼泪里，也在每一张笑脸里，在无名小鸟的歌声中温柔的垂顾，将忧虑全然卸下，他必托住你重担，在他慈爱的目光里寻得永恒安息。字里行间涌流着生命的泉源，每一句真理都是解渴的甘甜，不再是枯燥读经，而是与他同行，让他的话语成为我属灵的呼吸。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是他爸爸的心融化了。那么在今天依然动听的环境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浙江的常常喜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也是叫做父亲的心融化了。那么常常喜乐姐妹爸爸的心又是怎么被融化的呢？她说，木星雨泽你们好，我今天又来认识你之后节目当中做见证了。那么这一次呢，是为我的父亲做见证。父亲啊，今年72岁，在2025年12月18号那一天呢，爸爸因为膀胱结石尿血，检查之后呢，医生说啊，得做手术。其实啊，早在3年前呢，爸爸就已经知道自己有结石了，而且呢也尿血，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呢，爸爸小解的时候把一些结石排出来了，就以为万事大吉了。直到3年之后的现在呢，又开始尿血，他才开始有些担心，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帮他联系医院检查一下。我们家是祖传的基督徒家庭，外公外婆母亲还有奶奶都是热心的基督徒，就连心地刚硬的爷爷在晚年的时候也受洗归了主。我还有两个叔叔在奶奶的带领下呢，也是基督徒。父亲啊，在他的兄弟们当中排行老大，这么多年来靠赶海为生，虽然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在基督徒的家庭，但与不信的人没什么两样。每回我们去看望父亲的时候，劝他要去聚会读圣经，他总是说基督教反正都是让人学好的，心里相信就可以了。其实父亲对基督的信仰啊根本不了解，心硬的像块石铁。
1: 时间回到手术前，尿血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的18号一个周四，父亲便在我哥哥的陪同下来到当地的医院做 B 超抽血化验。医生说检查结果显示膀胱结石24×15毫米，前列腺也增大，血象显示有炎症，要到专科医院去治疗。周五在别人的推荐下，我陪父亲来到了当地一家排结石的专科医院找专家再次复诊。因为父亲总以为只要把结石排下来不用手术就可以回家了，还在诊所门口等待的时候，我和母亲坐在椅子上默默地为此事祷告，希望父亲自己也祷告，可是父亲自己并不当回事儿。终于轮到父亲了，我们把之前的检查单给医生看，医生一看单子郑重地说，这个肯定要手术治疗，结石这么大，而且前列腺增大，排是排不下来的，必须要手术切除才能够取石。听到这里，我们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医生见状让我们到外边商量一下，于是我们走出诊室来到走廊上商量，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在当地的中医院去治疗。因为中医院是大医院，我朋友的一个朋友啊，就是这个医院的泌尿科主任医生，他的口碑不错，技术水平很高，父亲听后也表示同意，但由于他当天和周末不上班，于是我联系了朋友，希望立刻能够让父亲住院，因为父亲尿血已经感染了，希望尽快住院治疗。朋友听了说，这个主任医生不上班，不过可以帮我们联系看看，让我们等消息。
0: 回到车上，我们一边祷告一边把车子往中医院开，相信神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这个环境，让父亲在这个经历当中认识神。很多人都说啊，患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我想这里一定有神的美意在里边。那车子刚出来不久，朋友说已经联系好了，当天就可以住院，感谢神。后来呢，父亲办了住院手续，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术前检查消炎治疗。住院两天之后呢，管床的医生说父亲的手术安排在周三上午，由这个我朋友的朋友，也就是这个主任医生啊，亲自手术。住院期间呢，由于我要上班还要照顾孩子，再加上圣诞节临近，我和哥哥两个人呢只能轮流跑医院，母亲呢则在医院陪着父亲。我也把父亲动手术的事报告教会的弟兄姐妹，请他们为父亲代祷。周三到了，父亲被推进手术室，我和母亲呢坐在手术室外祷告，求神担当父亲的病痛，接着医生的手呢，无论哪个环节细节都让手术一切顺利。果然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在外边等了差不多2个小时，整个手术非常顺利。结束之后呢，这个主任医生呢还把取下来的又硬又黄的碎石给我们看，足足一小袋儿。
1: 麻醉过后，我们推着父亲回到病房，护士问父亲疼不疼，如果疼的话呢可以调整镇痛棒的档位，父亲回答说不疼， 感谢主，神是担当疼痛的神。在之后的三天时间里，父亲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好。查房的时候，医生说排尿比较清亮了，就可以拔尿管了，就是血象显示还有一些炎症，再打两天消炎的药水，没什么问题的话，再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手术后的两天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分别来看望父亲，为父亲祷告。但我知道父亲在信仰上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孩，嘴上说知道，心里却把医治的功劳完全归功于医技高超的医生。为了安全，医生说出院前最好再做一个胸部的 CT， 因为医生怀疑父亲的炎症可能与之前住院时候的咳嗽有关，检查就安排在了当天早饭之后。可就在饭后准备要去检查的时候，父亲却突然浑身抖起来，说非常冷，整个身子就像是一台震动的机器，根本停不下来，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情急之下，我们一边向神祷告求主看顾父亲，一边电话联系手术的主任医生、住院部的护士，医生都跑过来进行抢救，充氧气、测血压、测血氧，父亲的体温一下子飙到了39.8度，额头上、身上一阵一阵的冷汗冒出来，衣服也从里湿到了外。
0: 电话那头呢，这个主任医生啊也传来声音，说自己这两天出差不住院，于是遥控指挥住院部的医生降温、插尿管、换抗生素等等，这一切干预啊井然有序。主任医生说，看这情况应该是手术之后伤口被细菌感染了，跑到血液里边了，病人呢要重新插尿管引流排尿，一边是减少感染，一边要换进口的抗生素呢进行消炎。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抢救呢，父亲终于平静下来。我把父亲的情况跟一位姓王的姐妹还有我的岳母讲，请他们代祷。那么这位王姐妹呢是传道人，她说啊，这是神的恩典，本来是可以出院的，好端端的怎么就会突然高烧呢？这是神要让父亲回心转意。听他这么一说呢，我也感恩，感谢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让父亲经历神的恩典。时间慢慢的过去，傍晚呢，管床医生说父亲要留在医院再打3天左右的抗生素进行观察。于是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完全交托给我们的神，也让父亲开始学着交托，告诉他我们的神一定会看顾帮助我们的。晚饭的时候呢，父亲开始好转，体力也开始恢复了，饭也吃得下了。那么在交谈当中呢，我就劝父亲啊要感恩，说家里呢只剩他没有到神的家了，那么这次的环境呢是让他经历神的同在。于是呢，我给父亲换了智能手机，把朋友聆听安装上，给父亲播放认识你真好节目。之后住院的5天呢，爸爸天天听节目，一天好过一天，吃饭也香了，直到1月6号啊，爸爸平安顺利的出院。
1: 回到家休养，母亲每天给爸爸播放你们的福音节目。我去看望的时候呢，劝父亲可以跟母亲一起祷告，可以试着读经，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可以试试看。父亲点点头，回顾这次的经历，看到父亲的平安也乐意跟随主。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我们的神不愿意丢弃父亲，他要改变父亲的心意，为要拯救我的父亲。感谢神，我跟父亲说他平安了，我就要到认识你真好啊去为他做见证，让更多的人也从父亲的身上去认识神、经历神，也希望有机会父亲能够正式受洗归主。正如耶利米书32章17节耶利米先知的祷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彼得后书1章2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的神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他不愿意撇下一个人，愿万民得救。最后也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在新的一年里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的好消息。也祝福两位主持人和电台的同工们，求神加倍的赐福给你们，纪念你们的付出。谢谢。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木星，这是你失散多年的姐妹啊，来自于浙江的常常喜乐姐妹所带给我们的见证。父亲的心融化了，跟你爸爸的经历太像了。
1: 真的，我就觉得说神是改变人心的神，即便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不幸的家人朋友他们再刚硬，但只要神应许的，我相信他就一定可以去改变。当然我觉得信主不是一个终点，信主只是他们生命的开始。希望我们的爸爸们哈，除了把你们的这个刚硬的心、刚硬的硬土变成好土之外，最重要的是跟随主耶稣，享受他的恩典的同时也能够生命更新，你们也可以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
0: 不光光是那些爸爸，还有那些妈妈们，所有我们所在乎的亲朋都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你说到那个再刚硬的时候都满怀着刚硬的心再刚硬？
1: 因为我觉得他以前太刚硬了，我必须用我的语气表达出来，让大家知道他有多刚硬。
0: 就刚才木心的那个再刚硬的语气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那么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当我们讲到大器晚成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其实是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所给予我们，不管是从成功来的压力，或者是比较，也或者是在时间上面的一个不安全感。其实做父母的最常在这个不安全感当中，把这样的一个压力跟期待带到我们的下一代，带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你觉得呢？
1: 因为我自己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我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记得，有一天呢，我跟父亲在吃饭，然后那天雨欣还很小的时候，然后在餐桌上面呢，我的父亲就说：“那谁谁谁的孩子，他已经可以做三位数的加减。”然后当时他还在幼稚园，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做三位数的加减。然后那时候我突然之间就很生气的把碗放下，我说：“爸，请你不要再拿雨欣跟任何的孩子比较了。”然后他就突然说。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教育他很重要，你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教育他。然后我就说不，我不想要让他比较，因为我觉得很痛苦。其实我那天说出这话的时候，我自己很震惊，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说爸，我觉得我从小到大被你拿来一直跟邻居亲戚同学比较，我真的觉得我很痛苦。那其实我爸爸那天他就后来就接下来我们那顿饭就是完全沉默。那可是其实我那天回去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伤痛，就是说当我小的时候我一直被比较，一直被比较，又总是觉得我做得不好，这件事情带给我的伤痛，即使是我已经脱离了那个年纪，已经脱离二三十年，可是那个伤痕还是在我的里面。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想让父母亲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一种助力，反而很多时候对孩子来说成为一种阻力。而且事实上就是我现在如果再回头来看当时我爸爸拿我跟那些人的比较，事实上我是不是真的很羡慕那些人的人生，我也不见得真的很羡慕他们的人生。好，那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人哦，也许对亚洲父母来说这个人的例子真的是很贴切，因为今天这个人的成就可能被人认为是蛮有成就的，在亚洲父母来说是很有成就，可是他的成长过程就是完完全全不像是亚洲父母所认为的成长过程，就是马云。那你知道马云小学考试失败两次，中学入学考试失败三次，大学入学考试失败两次，其中一次失败他那个数学满分是120分，那马云考一分，120分考一分。好，然后后来呢他这个出社会之后他想要进哈佛商学院，其实这个马云蛮特别的，他哈佛商学院总共申请了10次都没有上，很有心哈。那其实我不晓得哈佛商学院后来有没有一点扼腕，有点可惜说哎呀我们没有录取。后来他投履历投了三十几份履历，然后其中一份呢是到肯德基，我其实不知道他到肯德基是要应征什么，但是呢这是他唯一一个，就是说当时从24个人里面呢他被刷掉，理由是身高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

0: 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1: 当树上的叶子被风吹雨刮得掉满地，当你抬起头看见在树梢上只挂着最后的一片树叶，这时的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情看待这最后一片树叶？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最后一片树叶》的故事里。

0: 美国纽约市华盛顿广场的西边有一片住宅区，叫做格林威治村。许多生活穷困的画家都喜欢在那里聚居。有一年冬天，这个画家村忽然闹起流行性的肺炎，体弱的人熬不过去，一个接一个送了命。乔乔和苏苏都是女画家，乔乔体质很弱，偏偏也染上肺炎，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苏苏尽心照料，一刻也不敢离开巧巧的身边，害怕肺炎会夺走巧巧的性命。有一天，医生巧巧对苏苏说，
1: 你的同伴病情很险恶，怕会熬不过去。唉，如果他够坚强，相信自己不会死，还想好好活下去，那么也许会出现奇迹了。
0: 苏苏正在替一家杂志社画插画，苏苏的插画里还需要画上一个矿工。他已经想好了，这个矿工可以找住在楼下的老画家当模特儿。老画家的名字叫做伯曼，长了一脸神气的胡子，他的生活也是穷困潦倒，一直想画一幅杰作，却始终找不到适当的题材。躺在床上的巧巧身子已经很虚弱，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窗外邻家砖墙上一棵老树，有气无力地念着：十二、十一、十九。过了一会儿，又说：八、七、六、五。苏苏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树上的叶子快掉光了，现在只剩五片。唉，我活得很累了。最后一片叶子掉落以后，我也要走了。苏苏说，
2: 你不要胡思乱想，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叶子是叶子，你是你。哎呦，赶快闭上眼睛休息休息，让我把插画赶完了，拿了稿费，好给你多买几只鸡补补身子。
0: 巧巧确实也累了，就闭上眼睛，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苏苏走到窗边，看那树上的叶子，果然只剩下五片，在冷风中抖抖索索的，眼看就要随风飘去。苏苏要开始画一个老矿工了，就下楼去找老画家伯曼，两个人谈起巧巧的病情。伯曼说，
1: 巧巧是个好女孩，一定不会被肺炎打败，你们两个实在是太可怜了。等着吧，哪一天我画出我的那幅杰作，成了名画家，也有了钱，我们就搬出去。我要让你们啊，在像样的房子里安心的画画。
0: 伯曼和苏苏到了楼上，看着对面墙上老树的五片叶子，正在那里跟风雨挣扎。外面风那么强劲，雨又那么大，五片叶子一定熬不过今夜。两个人心里都很惊恐。伯曼坐在那儿当模特儿，神情严肃，一语不发，像是正在下一个重大的决定。不久，他双眼炯炯有光，脸上焕发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光彩。第二天早上，病床上的巧巧醒了，要苏苏拉开

窗帘，好让他看看树上的叶子。窗帘拉开以后，两个人同时看到叶子经过一夜风雨的吹打，并没有全部掉光，树上还有最后一片叶子仍然牢牢地抓住着枝条不放。苏苏松了一口气，巧巧却说，这最后一片叶子一定熬不过今夜，等明天他走了，我也走了，从此以后一了百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了。听到这样的话，苏苏心都碎了。又是一夜的凄风苦雨，从病床上醒来的巧巧又叫苏苏替他拉开窗帘。惊心胆战的苏苏拉开了窗帘，那最后一片叶子仍然牢牢抓住老树的枝条，坚强地活着。苏苏发出一声欢呼，耶！巧巧也看呆了。巧巧脸上开始有了生气，浑身焕发着一种活力。她说，我就要像那最后一片叶子，是风雨打不倒的。又说，苏苏，这几天一定把你累坏了，我真不应该把你害得好惨，快把镜子拿给我，我也该好好梳洗梳洗了，相信我，我会好好的活下去，等病好了我还要到意大利去画风景画。苏苏为巧巧炖了鸡汤，两个好朋友高高兴兴地过了一天，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楼下走了一趟的苏苏上楼来了，他对巧巧说，我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楼下的老画家伯曼走了，他得的是急性肺炎，是在医院里去世的。我刚才下楼的时候，房东正叫人把伯曼的破烂家具搬走，准备把房间租给别人。失去这个好人，大家都很难过。软心肠的巧巧听到伯曼去世的消息，双眼闪耀着泪光。苏苏说，老树只剩下五片叶子的那天晚上，我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伯曼，第二天早上管理员就发现后院一片混乱，地上又是放倒的梯子，又是调色盘，又是油画刷子，还有一盏被吹熄的油灯。伯曼浑身湿透，手脚冰冷地躺在床上呻吟，大家都不知道他在狂风骤雨的深夜出去做什么，但是我知道，你也应该知道，他在最后一片叶子掉落以后，为了你冒着大风雨出门，爬上高高的梯子，在砖墙上画了那一片永远也掉落不下来的叶子。你还记得吧，他一直想画一幅杰作，现在真的完成了，只是谁也想不到，这幅杰作却是画在邻家的砖墙上，而且是他最后的

故事中的伯曼交出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杰作，他在砖墙上画了一片树叶，鼓励了一位垂死的病人求生的意志，结果他自己却因为冒着风雨完成画作而染上急性肺炎病逝了。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以前曾对门徒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在我们还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在我们还在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主耶稣就因为爱我们而愿意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他愿意为许多人流血受难，自己成为那个代罪羔羊，并且他称我们为朋友。小朋友，在你生命中，你有认识一位愿意为你舍命的朋友吗？你愿意认识这位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就认识你的主耶稣吗？你愿意在你心中为他留一个位置，邀请他做你一生的好朋友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对他说，主耶稣，请你做我的好朋友，永永远远都不会离开我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我亲爱的小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最近我们一直在分享关于谷雨时节这个养生的注意事项啊，
3: 嗯，
2: 还有我们自己啊日常生活的照料，
3: 嗯，
2: 因为这直接就会讲到比如说我们的运动，
3: 那
2: 我们的肢体上边怎么样去迎接或者是应对这样的一个气候和问题。
3: 是比如说潮湿天气老人家就不愿意出门了那可能在家里坐着就很闷了，
2: 嗯嗯，
3: 那相对就是有风有阳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抓紧时间出去散散步，调节一下这个身体的各项的运动啊，把它展开啊，
2: 嗯，
3: 这样子对身心都会有好处的。
2: 是的，
3: 嗯，
2: 原则上来说呢，每到谷雨季节的这个前后呢，嗯，整体的气候是比较适宜的，
3: 是
2: 比如说春天对吧，嗯，包括春夏之间的这个时间，
3: 嗯，
2: 也适合开展一些户外的运动。
3: 嗯，
2: 之所以我们强调这个户外的运动，其实还是跟因为如果我们在室内封闭的环境里边，
3: 嗯，对
2: 空气不是很流通的话，
3: 是
2: 对我们的心血管啊或者说对我们的呼吸道呢不是特别的好，
3: 是
2: 我们还是需要在一些相对开阔的地方，
3: 嗯，
2: 甚至我们讲就是当地的公园呢或者说 是城市化或者工业化不是那么重的地方呢，
3: 嗯，
2: 让我们可以吸收更多新鲜的空气。
3: 对，特别要到户外去散散步，
2: 对，
3: 就是整个人的调整都很不一样的，
2: 嗯，
3: 跟你在家里走来走去是不一样的。
2: 没错没错，
3: 我婆婆呢就在春天就比较积极了，
2: 啊，
3: 因为春天城市里面很多公园的各样的花都开了嘛，
2: 对对对，
3: 一会儿是这个什么黄花风铃木啊，
2: 嗯，
3: 一会儿有这个木棉花，
2: 对对对，
3: 一会儿有那个什么郁金香啊，这些都有，嗯，每个主题公园都会有不同的花，
2: 对，
3: 那他们就哎春天他们就走得比较勤了，
2: 是，
3: 所以我觉得自己也要为自己想一些项目，比如说，嗯，哎我今天抱着一个什么项目出去走走，
2: 对对对，
3: 那样子呢又有收获又可以锻炼到身体。
2: 对没错，嗯，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其实我们你看常常会分享到这个养生或者说照顾自己的身体的这些内容的时候，都是跟几个，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啦，
3: 对
2: 对吧，我们的饮食啦，包括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活动运动啦，
3: 是
2: 你会发现从来不是某一项单一的东西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
3: 嗯，
2: 或者改善我们的身体的，
3: 嗯，它是一个体系，
2: 对，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3: 对，
2: 所以呢我们提到运动的时候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3: 嗯，
2: 把我们的精力呢平均的分散在每一个项目当中，
3: 嗯，
2: 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做到的话，适当的运动不仅能够促进我们气血的运行，
3: 嗯，
2: 而且对于提高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呢也是很有帮助的，嗯，
3: 对啊，就像我比如说早上我把那个精力都放在做家务晒被子啊洗衣服上，那下午我就必须要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做一下户外的散步，
2: 对对 对
3: 那么你整天去单做一样东西的话，其实像李诺说的就很欠缺了，就不是一个整体，嗯，一个综合的一个安排了，
2: 对对对对对，嗯，尤其还是鼓励老人家呢，
3: 嗯，
2: 还是要选择一样适合自己的 节奏偏缓的强度不高的运动方式、
3: 比如说散步啊，散步就是老人家比较喜欢的了、或者是像我婆婆呢，她就自己知道自己胳膊不好啊，腿哪里不好了，她就针对自己的哪一个肢体
2: 伸展呢、
3: 做一些伸展运动而且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左边要多少下，右边要多少下、这样子的、哎，要坚持下来呢就有好的效果。
2: 以前其实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现代医学呢、没有那么发展的时候、后呢，人们对于很多问题或者症状的判断是不够充分的。
3: 是。
2: 那现在我们其实就可以知道，比如说我们这个关节上的问题，通常要么呢是我们的肌肉流失，没有力量嘛。
3: 对了，
2: 所以我们的
3: 通常的问题。
2: 对，所以骨骼或者关节就承担了大部分的压力。
3: 对。
2: 就导致这个磨损比较严重。
3: 是。
2: 那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使用不当。就是你可能保持某一个姿势太久了，
3: 没错
2: 对你的韧带啊或者你的筋膜产生炎症了，
3: 是的是的，
2: 那这个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
3: 是，
2: 所以以前的时候虽然没有这种认知，以前老人家就会觉得啊这儿疼了贴个膏药吧，那儿疼了这个什么艾灸一下等等之类的、确实它可以缓解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日常你要怎么去
3: 是是就那些只是局部给你缓解一下但是你身体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系嘛，你应该就各个部位都舒展开，就多做一些运动，
2: 对，
3: 这样更好。
2: 是，所以之前当我了解到一些关于这个肢体啊、或者说一个身体健康的时候，他就强调一个关于肌肉含量的问题啊。
3: 啊，是。
2: 当然，老人家可能很难再去做更有系统的或者更高强度的肌肉训练的，增肌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了。但是就是刚刚杨丽姐讲的，就是说日常我还是多一些肢体的活动，哪怕你觉得啊这个部位我平时不多用啊，对吧，或者有一些老人家就干脆觉得我平时也不需要怎么出门、什么东西都是孩子们都买好了，或者我自己也可以上网订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你还是要强迫自己，比如说腿啊你也要经常的活动或者走啊。
3: 没错，哎，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姊妹，她是在医疗体系里面工作的啊、她已经78岁了啊，她有一天坐我旁边的时候就跟我分享了她还要去做一个针对老人家这种肌肉的流失的一个讲座。他说老人家不要走就是哪里舒服就做哪种运动，比如说慢悠悠的散步，
2: 对对对对，是是是，
3: 他说那些效果不大，一定要做一相对抗阻的运动才有效增肌的。
2: 是的，哪怕我真的是发现，因为你看就在健身房是有更专业的器材嘛、
3: 没错，
2: 帮你练上肢或者下肢的，那有一些呢比如说会把那个重物压在你的脚腕上，对吧，让你抬腿，那我觉得对老人家来说不一定啊，你不需要这样子做、
3: 对
2: 对
3: 对
2: 吧，但是你可以让自己比如说坐在一个非常稳的椅子上，
3: 哎，
2: 你就腿绷直、然后就上下这样子，
3: 比如说公园有一些这样的设施的，
2: 对，简单的健身、
3: 简单的健身你也可以把握住的，
2: 对，
3: 你觉得站得稳的那些可以，或者是有一些缓坡，我就觉得缓坡比较好。
2: 对对 对, 对, 对，
3: 我以前很怕爬山的，但是我听了这个老姊妹这样说的话呢，我就故意去走一些缓坡，我觉得走完那天稍微出一点汗，然后我觉得运动量有一定的，
2: 心率提升了，是吧，
3: 那天整个人都挺舒服的，虽然走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累啊，但是那个可以克服的。
2: 一定程度上这类的运动最忌讳的就是效率，就是你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在单位时间内完成，尤其举个例子啊，杨丽姐说我要上缓坡，那你后来要下来呀、
3: 那
2: 你下来的时候就不能着急，
3: 嗯，
2: 你不能当成是上去的时候，因为下的时候你的膝盖受到的冲击会更大。
3: 我上完缓坡以后，它上面有一个缆车，我就坐缆车下去。
2: 那就好。
3: 是，所以我就没有这个下缓坡的这个过程。
2: 对对对，
3: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啊。
2: 其实说到运动这一块呢，前段时间也是我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分享，他减重很多，然后他也是就是增加自己日常的运动量。但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不会天天去运动，他说我们的肌肉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锻炼的同时呢，其实他也会 就是有损伤的。
3: 对，
2: 这个损伤通常是你过度使用之后产生的炎症。你不必要专门吃什么消炎药，但是你要让它休息一下。
3: 对对
2: 啊，比如说两三天的时间。
3: 没错没错，所以不一定天天。
2: 对，
3: 这个我很同意。
2: 对，所以我们感受到那个所谓的肌肉紧绷或者肌肉被锻炼到的那个感觉，它一方面确实它可能增加一些力量了，
3: 是。
2: 另外一方面就是
3: 也有损伤的
2: 那种不适感，其实是一种损伤或者是炎症。
3: 哎，没错。
2: 对，所以对于我们老人家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运动，但是不追求效率，不追求说啊，我一个月三十天，我有29天，我都在外面走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3: 不一定。
2: 对，就是其实哪怕是一个青年人，他都未必能够在这样子的强度底下能够一直保持。我们说啊，是真正的健康。那
3: 没错。
2: 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运动员，他们每天的训练都很大的，
3: 是。
2: 但是等他们退役之后，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基础的疾病。
3: 是是是，
2: 所以给到我们老人家的提醒就是希望在这方面呢多多的留意。那其实说到这儿呢，还可以引到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的情绪的问题
3: 啊。是，
2: 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为什么要多出去走走呢？
3: 哎，
2: 就让自己情绪好一点。
3: 对 对, 对，
2: 包括杨丽姐刚刚说，哎呀，去到公园里看花，
3: 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2: 对，
3: 哎，即便你走到楼下都已经很不一样。比如说我做了一天的家务，
2: 是
3: 又累又有点烦躁的，因为都是重复的嘛家务。哎，你下去以后，那个感觉就好像身心得到了一点释放，很舒服的。
2: 所以其实在此也是提醒啊，就是从中医的理论来看呢，春季是属肝，而肝呢它主要的功能其实叫它是泄，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
3: 疏通、
2: 要排出，要释放一些东西。
3: 是，
2: 那么它就跟我们的情绪的调节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我们前面也特别提到了，谷雨时节的气候的变化是很频繁的，早上还艳阳天，中午突然就下雨了，对吧？这些外界的这种环境的变化不稳定，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
3: 对，
2: 那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呢，如果长期处于这种不畅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焦虑啊、烦躁啊，或者睡眠障碍，从而就会对整体的健康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所以呢，这里提醒说，我们要注意留意情绪，除了是针对老人家，也针对家人们。
3: 对
2: 对，
3: 那其实有很多容易的方法来调节情绪的，比如说听音乐，
2: 是，
3: 比如说户外散步，比如说跟人社交交谈，
2: 对，
3: 这些都可以，或者自己看喜欢的电影啊，或者是书啊，我觉得都可以的。
2: 对对对，就是做一些自己觉得自得其乐的小游戏或者小活动，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的，这个所谓的陷入低沉的处境里的时候，我们不能容让它一直这样子。
3: 没错没错。还有我分享过的那个喝一点花茶，比如说茉莉花茶啊，
2: 对，
3: 或者是我分享过的用几种花来煲一些红糖水啊，
2: 是，
3: 那个也是挺滋养人的。
2: 对，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对于老人家来说啊，就是要做一些没太大意义的事儿。
3: 哦，是，你不要老是觉得哎呀，我这个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啊，这个时间很宝贵哦。
2: 对对 对, 对，
3: 其实没用的也很宝贵的那个空间哦，对于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调整
2: 调节。对，就是这种你看我们以前老是说什么休养生息啊，它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有更好的状态，可以去面对那些你需要去做的那些事情。
3: 对
2: 对吧，也就是说如果你情绪调节不好，你的身体没有照顾好，你想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3: 对，
2: 它反而会有阻碍的。
3: 对，所以给自己一些无用的空间，无用就是它最大的用处。
2: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也就先聊到这儿。那后续我们看有一些其他的内容也可以继续跟老人家来分享。好，那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石成。
1: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我是刘文。
0: 欢迎您在这段时间里和我们一块儿来读圣经。
1: 是的，在每一次圣经导读的时间，我都会把圣经按着次序一节一节慢慢地把它念出来，而石成也会把经文有关的背景资料或者字和词的意思说给我们听。
0: 对，通常刘文还会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上的翻译，给我们做个参考和比较。好，让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新约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的十二章八节。
1: 我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八节：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0: 上一次我们已经从罗马书的十二章六七两节里面看见了神给基督徒的几样恩赐，
1: 就是说预言的、做执事的和做教导的。
0: 不错，到了第八节，圣经又提到几样不同的恩赐，
1: 其中一个是做劝化的。
0: 对，劝化这个字的意思是一种带有鼓励的劝告。
1: 有的时候我们劝告人是用威胁的办法，说你如果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我想这个大概不是这里所说的劝化吧。
0: 哦，当然不是，我们要用自己在基督里所经历的喜乐和平安来劝人信耶稣，这才是劝化。
1: 那么下面一个恩赐施舍，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和人分享了。
0: 是的，在希腊原文里，施舍这个字有单纯和慷慨两方面的意思，表示圣经不仅仅的强调把我们的东西给人，更看重我们后面的动机。
1: 这么说起来，我们如果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是为了叫人看见我们有多好，为了得人的称赞而慷慨解囊，这些都不算是施舍的恩赐。
0: 是的，一个有施舍恩赐的人，他就是单纯的为了别人有需要而愿意给他帮助他，此外没有别的目的。
1: 我相信这种的施舍才是神所喜欢的。
0: 我也这么认为。下面的一个恩赐是治理的。
1: 治理的这个字听起来就像是管理人、管理事情的人嘛。
0: 一点也不错，这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领袖。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需要在某一方面做治理的工作。
0: 那么刘文呢，就请你解释解释吧。
1: 你想，一国的元首，一个地方的长官，一个公司的主管，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他们当然是领袖，要治理很多的人，管很多的事。可是啊，小到一个家庭，做父母的也需要管理这个家，教导他们的孩子，连小孩子他们自己也要学着管他们所有的衣服玩具，这不都是做治理的吗？
0: 刘文说的对极了。圣经说呀，治理的就当敬勤，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勤劳地去管理神所托付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在小事上能够这样的忠心，神才会把大事托付给我们去管理的。
1: 是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八节最后还说到一种恩赐，就是怜悯。
0: 不错，圣经把照顾有需要的人和饶恕对不起我们的人都算是怜悯。
1: 那么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去照顾别人就当高高兴兴的去做，不要埋怨，也不要想得到回报。我们去饶恕对不起我们的人，就心甘情愿地原谅他，不再去计较以前的事了。
0: 对，我们也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二章八节的翻译。
1: 这一节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的：是劝勉的应该劝勉，是施予的应该慷慨，做领袖的应该不辞辛劳，是怜悯人的应该高高兴兴。
0: 接下去我们要念罗马书的十二章九节。
1: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0: 格林多前书13:1-3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1: 哥林多前书13:13也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0: 是的，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在前面说了各样的恩赐以后，立刻回到爱这个题目上，因为没有爱，所有的恩赐都没有价值啊。
1: 而且这个爱必须是真实，没有虚假，不是只在外面表演表演的爱。
0: 对，罗马书12:9也说，这个爱是个恶恶好善的爱，
1: 也就是恨恶罪亲近善的爱。
0: 是的，爱如果在罪恶里就成了溺爱乱爱，只有在善的基础上，这个爱才是真正的爱。罗马书12:10继续说到爱在生活里面的表现。
1: 罗马书12:10，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0: 希腊原文里亲热这个字有一家人的意思在里面。
1: 基督徒在主里本来就是一家人，所以用家人之间的爱来彼此相待，这是很合适的。
0: 是的，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是一种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比自己重要。
1: 我听说有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校长叫奎因斯，有一次在一个大的集会里，当他要上台的时候，台下掌声大作，他却让他后面的人先走上台去，自己也为他鼓掌，把这份光荣让给别人去得。
0: 这实在是一个不容易见到的榜样哦，也是圣经所说的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下面我们接着念罗马书的12:11。
1: 罗马书12:11，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0: 心里火热在原文是指在圣灵里火热。启示录3:15-16，神对老底嘉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1: 可见我们的神不能忍受一个不冷不热的人，他要我们保持灵里火热的爱慕他。
0: 对，下面常常服侍主的主字也可以翻译成时间或者是机会。
1: 这怎么说呢？
0: 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呢，主和时间这两个字的缩写是一样的，所以常常服侍主也可以翻成常常利用时间，或者是常常抓住机会。
1: 我相信圣灵用这个字提醒我们要抓住机会服侍主。
0: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让我们继续读罗马书的12:12。
1: 罗马书12:12，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0: 盼望总是快乐的，基督徒更是一群有盼望而且是在神那里有盼望的人。
1: 对，在罗马书5:2那里说过，我们又借着他，就是耶稣，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0: 是的，圣经说在患难中要忍耐，也就是说在苦难里要坚持，存着对神的信心不动摇。约翰福音16:33，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吗？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1: 我知道马可福音13:13也记着耶稣的话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0: 不错，至于祷告要恒切， 这是说到我们的祷告不要灰心。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曾经说了一个故事，为的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1: 这个故事是怎么说的？
0: 耶稣说呀，在一个城里边有一个官，他不怕神也不爱人。
1: 那这个官实在是不怎么好。
0: 可是在这个城里有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她常常为着另外一个人欺负她，而到这个官那里去申诉，要这个官给她评理，为她伸冤。
1: 碰到这个恶官，我看他是没有什么指望的。
0: 是的，这个官呢，三推四拖，每次都不给他解决问题。这个寡妇却不灰心，她也是三天两头的去找这个官。
1: 那这个官可要被他烦死了。
0: 是啊，后来这个官心里想，我虽然不怕神也不爱人，不过这个寡妇天天来烦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再来麻烦我了。
1: 我明白了，耶稣的意思是说，即使这么一个恶官尚且能听一个不灰心一直去求他的寡妇，我们的神岂不更要听他儿女恒切的祷告吗？
0: 一点也不错。让我们来念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二节的翻译。
1: 我来读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到第十二节。爱人要真诚，要厌弃邪恶，持守良善，要以手足之爱相亲相爱，要竭诚互相敬重，不要懒惰，要努力工作，以火热的心侍奉主，在盼望中要长存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0: 亲爱的朋友，这段圣经您是不是念起来觉得很容易朗朗上口呢？
1: 对呀，我相信罗马书的作者保罗有意这么写，叫我们容易记得他，能够在日常生活里表现出基督徒的品格来。
0: 我也这么想。如果听众朋友您还没有圣经，刚才也没有来得及记下来，您可以写信告诉我们，我们愿意把您所想要知道的经文抄下来寄给您。在今天节目最后，让我来介绍一本小册子，叫做《灵命日粮》。
1: 灵命日粮就是灵命每日的粮食。
0: 对，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粮食来使它健壮，同样的，我们的灵命也需要粮食。
1: 这是一本免费送给您的礼物，请您按照电台的通讯地址来信给圣经导读的节目主持人石成或者是刘文收，我们收到您的来信就会为您寄上。
0: 我再说一遍，是灵命日粮，欢迎您来信索取。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愿神赐福保护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5月27号，欢迎你，文慧老师早上好。
1: 万芳老师，
2: 挺好的。
1: 万芳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在5月下旬，5月27号，早上的7点31分，不管你在哪儿，我们都在这里跟您说声早上好，早安。特别真的要说声早安，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天气炎热，有些地方呢热度爆表，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啊。出外呢随时记得带伞，还有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带瓶水，因为防中暑，那防淋湿，伤风感冒，像文慧这样声音都沙沙的。
0: 我以为你说那瓶水呢是用来在热的时候倒到自己头上，
1: 那是万芳老师，我就不会浪费水资源了。
0: 这个叫灌水吗？
1: 哎，这个是要浇水，不叫灌水。灌水是灌到你的嘴巴里，头上那个叫浇水啊。那么我们也要为印度来祷告，因为呢，印度的很多地方呢都已经超过了40度。那我们知道印度、
0: 恒河都蒸发了。
1: 对，要到恒河洗澡啊，可能都有点困难了。
0: 更脏了。
1: 而且呢，我看了一下报道说呢，全世界最热的几个城市呢，一半以上都在印度，所以我们也真的要为印度来祷告，希望呢，真的求神连续，那不要因为呢太热了，很多人中暑。特别在印度那个环境里头啊，他们的卫生条件呢各方面，还有我看到是谁说呢，一直在下雨，那我们也要呢好好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下雨就会带来了洪灾啦。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是什么，小麦丰收时候。所以各地
0: 五旬节嘛，五旬节就收割嘛。
1: 对呀、啊，在咱们中国也是啊，北方收小麦啦，所以各地都在抢收农作物，希望能够。
0: 好热。
1: 不行不行，一定要抢收，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后天哪一次大暴雨或强降雨一下子就内涝，那么你知道这个水一泡田。稻子或者是小麦泡在水里，那么所有的辛劳都白费了。那我们就看到了连夜，哇，很多的什么那个就是割稻啊割麦的那些机器，哇，穿州过省到一些地方呢去帮助了。我们也看到很多呢地方机关部门呢也开动了24小时连轴转，所以呢我们要为这些呢农民，还有抢收农作物，还有一些呢有洪灾的地方正在抢救当中来祷告。
0: 现在呢真的好热啊。那我昨天呢，我妈妈家的菲佣呢就回了她的家乡，在菲律宾啊，然后呢她就给我发个信息，她说，万峰啊，我呢就是想在家里头买个空调，你给我点意见。我说我怎么给你意见，我说你

0: 现在连菲律宾人都说好热的，
1: 你这个是贴标签，菲律宾人也怕热的有些。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五月底竟然呢洪水就来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连续，你看也要保重身体，不要像文慧一样带着沙哑的声音要来跟万峰老师搏斗
0: 哦，感谢神啊！
1: 斗声音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呢？我要努力努力，请大家也为文慧的声音沙哑来祷告。我没有感冒，我是伤风，不断的咳嗽，就是干咳，所以我的声音嗓子就是这样啦。哎，明天如果还是这把声音，可能要请人代班呢。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觉得我现在说话不辛苦吗？
0: 不辛苦，我站着说话也不腰痛。
1: 好，这是万峰老师说的，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幸灾乐祸啊。那么今天我们会在圣灵期里头有教会年历灵修。
0: 什么叫圣灵期啊？越来
1: 圣灵降临期里头有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父亲心灵修牧养篇讲到呢痛心的父亲。
0: 嗯，
1: 你有让你父亲痛心过吗？
0: 都说我只是腰痛。
1: 你刚才不是说不腰疼吗？
0: 啊，对。
1: 对啊，
0: 站着说话嘛，我现在坐着。
1: 待会我们一起来听罗文慧大哥的分享，然后呢我们再说说呢，虽然五四青年节已经过了，但是今天我们来谈谈眼下的年轻人，特别是零零后一零后，他们的精神是什么样，就是他们的精神面貌如何。在接下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六章八节，很有名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查考，有任何带导事情赶快告诉我们。好，今天要说什么呢？
0: 什么
1: 什么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我本来想休息一下，但是万峰老师忙着打字，所以我只好呢再用我沙哑的声音来和大家做节目啦。那就是呢，听节目的时候你是坐着还是站着躺着或者是行动当中呢？
0: 哦，我老婆呢前几天在加班，因为她昨天有个巨型的这个活动要搞，然后呢她就跟我说，哎呀，我从早上呢七点多坐到晚上十一点多呢，真的很痛啊，
1: 哎，
0: 那个腰。
1: 不行不行，如果她呢长久坐着呢，就可能会有那种经济舱综合症，就是我们坐长程飞机的时候呢，你坐那个经济舱，那位置呢又小，你的脚呢又不能够完全的伸张，所以呢坐在那又不动，那机舱里头的空气呀，那个气压湿度呢又比较低，空气呢也不一定很好新鲜流动，很容易呢发生静脉血栓还有栓塞症。哇，这个好难念啊，静脉血栓栓塞症。出现什么呢？肿胀还有疼痛。那么一旦下肢呢那个深静脉血栓脱落了，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什么肺动脉栓塞，甚至引发心肺功能衰竭，或者是好严重啊，猝死。那不仅是搭飞机，任何环境下的久坐，譬如说乘坐长途客车啦、火车啦、汽车啊，都容易诱发这类的血栓。
0: 就是你坐着然后堵住那个血管嘛，它就保持同一个状态不动嘛，你就好像那水一样，你得动动它摇摇它嘛。
1: 对，那所以当你呢啊，真的是要久坐，例如呢坐高铁，那么是一个长程旅行，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建议每隔一小时起来走走，在飞机上也是能够起来做做运动的嘛，或经常的变换坐姿活动你的双腿，还有适当的喝水降低血液的粘稠度，还有要穿宽松的衣裤还有鞋袜。那另外呢给您一个活动，就是坐在那也能够动一动的，那就是呢大腿放松，在不疼的限度内缓慢的向上勾脚到最大的程度，
0: 然后就抽筋了。
1: 最大程度不疼，
0: 你不疼，但是就不
1: 抽筋，可以让他再缓一会儿再做，保持十秒钟静止不动，再让脚尖向下放松。所以呢再来抬起腿，那个脚尖呢是向上勾起来，建议久坐每小时练习五分钟。 如果你不能站起来走动的话，

0: 你坐在那儿也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1: 嗯，
0: 好，大家学起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三一创造主。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和二十八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面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昨天的信息强调三一神在创世中的一，就是独一的重要性。而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三一中的三，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首先，天父启动整个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当中神的希伯来文原文是以罗心，当然这个神字有可能是指三一神，但是圣经里使用这个字词的时候，很多时都主要是指圣父。而且在圣经中呢，圣父很多时候代表了三一神，例如圣经多处描述父神接受敬拜配得荣耀，却比较少直接描述圣子或者圣灵接受敬拜的。但是三位格的上帝同荣同尊，某程度上圣父是代表了三一神接受敬拜。另外，创世纪直接描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原文的意思是盘旋异护，例如《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一节，新译本圣经的翻译呢是：又像老鹰搅动巢窝，飞翔在雏鹰之上，扇展翅膀，接取雏鹰，背在自己的两翼之上。当中“扇展”的“扇”在原文与“运行”也是同一个字。和修版在创世纪一章一节把这个字翻译为运行，颇能够反映圣灵在当中行动的意思的。还有参考以上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一节的比喻的表达呢，老鹰扇动双翅是有目标的，是为了保护带领雏鹰，而圣灵的运行是为了回应一个空虚混沌的世界的情况。起初大地的状态，吕振中译本的描述是没有定型，混混沌沌，黑暗在深渊上面。对希伯来人来说呢，深渊和黑暗都是负面、可怕甚至邪恶的象征，但是因着圣灵的介入，却为大地带来秩序、光辉和希望了。神用说来创造，也代表了他的话。有神学观点认为呢，这与作为道的基督的关系密切。新约约翰福音一章三节更明言，万物都是借着基督造的，他是整个创造的蓝图，他是创造的工程师、媒介，如果没有基督，整个创造无法完成。

上帝启动创造，另一个本来混混沌沌黑暗的大地变得有秩序、意义、盼望和光明，人因而可以在其上生活，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请为神的创造献上感恩。人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那我可以怎样为神好好地管理他所创造的大地呢？例如，怎样让更多人认识这位创造主呢？在环保的问题上，我又可以怎样做得更好呢？

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创世纪1章28节。

0: 常年七灵修，三一创造主，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5月2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良友.net。

0: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1: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2: 早上好，刚才呢我们灵修呢就用创世纪一章呢来分享啊，特别呢是这个礼拜天呢是圣灵降临期的第一个礼拜，圣灵以降临以后第一个礼拜，所以呢它的名字叫圣三一主日，就是呢纪念三位一体这个教义，是在公元十三世纪左右呢教会设立的一个的教会节期。你看呢整个教会年里头呢没有任何一个节期是讲神学教义的，唯一就是这个礼拜讲神学教义，三位一体。
1: 那我想访问一下万峰老师，
2: 要访问，
1: 就是你们教会好像是比较注重礼仪的啊？
2: 好像。
1: 对，那么在这一周主日会不会有一些的仪式？
2: 三位一体，
1: 圣三一，对，
2: 就是说圣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圣子上帝，我们赞美你；圣灵上帝，我们赞美你；最后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赞美你。
1: 哦。就只有在祷告的时候宣告的时候有这样
2: 唱的诗歌咯，圣哉圣哉圣哉，
1: 点个蜡烛啊，我看到好像
2: 点三支吗不会，
1: 好像我看过东正教是会有这样的仪式，
2: 那个就更加礼仪了，我们那些就装个样子，就不是真的很礼仪。那这个礼拜天我也搞一个音乐会，也是三位一体的。
1: 哦，好像你有推荐给我们同工啊。
2: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要购票所以文会就算了，
2: 我可以请你去，你要去的话
1: 那你告诉我们你这个音乐会
2: 也是讲三位一体。对，
1: 那您是统筹负责人，
2: 我搞网络的，走就说你想看我的样子我会在那里。
1: 我们直播是吗？直播可以看得到？
2: 没直播。
1: 那主要是传统的圣乐是吗？
2: 唱圣诗。
1: 好，
2: 对，
1: 那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你们祷告呢？
2: 就是搞音乐会，我还没有预备稿件，因为呢我
1: 你是主持吗？
2: 对，我要站着说话吗？
1: 那现在你们好像是要卖票的嘛？
2: 对。
1: 那现在怎么样？
2: 还有100张票。
1: 哦，
2: 还好还好。
1: 那在这说好像也没办法。
2: 打广告，没事儿没事儿。就是主要是
1: 我知道没事儿，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都不可能在这个星期天飞来香港听你的。
2: 为了看万峰啊？
1: 对呀、是啊，是啊。但是大伙儿可以为万峰老师这个主日呢晚上对吧？
2: 对。
1: 晚上呢有这样的
2: 三位一体的音乐会，
1: 对，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会来祷告啊，因为他礼拜一下周一早上还要爬起床来做早晨的直播节目。
2: 是吗？我都忘记了
1: 我会提醒你的。好，为万峰老师祷告。那么在这呢我也要欢迎啊一位新朋友张孝四，哇，欢迎您，欢迎您啊。那么还有呢比较少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的杨主恩、罗以林，另外呢甘肃王弟兄是不是已经到好美的青海去旅游了？他昨天说他去那个青海的茶卡什么盐湖是吗？
2: 茶卡盐湖。
1: 哎呀，是我心中一直想去的地方呢，我真是羡慕到。
2: 你买些盐倒在自己桌上，你就说这
1: 小盐湖。那不一样，那不一样，那不一样。所以呢希望呢你们呢能够在大美青海好好的玩一玩啊。好了，早上的7:53，谢谢大家为文慧的嗓子祷告。是不是觉得现在的文慧嗓子比刚才好很多呢？
2: 你明明就是每次都是7:30到7:39差一点。
1: 哎，对，是差一点，但是今天早上声音沙是因为我真的是干咳，咳到呢嗓子已经有点受伤了。那当然呢经过了早上呢开场那10分钟我不断的努力呢，现在呢嗓子呢好像被激活了一样。那也谢谢大家呢为文慧这个伤风感冒来祷告。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 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3: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1: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3: 父亲心
1: 灵修牧养篇。
4: 痛心的父，作者冯兆成。在以色列列祖的故事中，雅各生平最为触动人心。雅各心爱妻子拉结，但是呢，拉结却没有生孩子，一直到雅各得了十个儿子之后，才诞下了约瑟，而且为他生了第二个孩子便雅敏之后呢，就离开世界了。雅各偏爱约瑟胜于他的众兄长，造成了兄弟间的不和，加上约瑟造梦见哥哥们向他下拜，背天哥哥们对他的愤恨和嫉妒。后来雅各差约瑟去看望远去放羊的兄长，他们抓紧机会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商人，却把父亲送给约瑟的彩衣呢沾满了羊的血，骗父亲说约瑟已经被恶兽吞吃了。圣经记载说，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这是创世纪的37章34到35节。这就是父亲的伤痛。约瑟辗转被卖到埃及，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迦南地遇上了大饥荒，雅各差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去涤粮。约瑟有意试验他的哥哥们，求起了西缅，嘱咐要把小儿子，就是他的同母亲弟带来，才得释放。雅各呢，听到这个消息，就哭着说：“我的儿子，就是便雅敏啊，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啊！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事隔多年呢，父亲的伤痛还没有过去，更不忍看见家庭再遭破裂啊！饥荒持续，雅各迫不得已，容让哥哥们带同便雅敏下埃及去涤粮。临行之前呢，雅各为儿子们祝祷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也就是埃及宰相的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敏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父亲记挂的岂止是约瑟呢？也担心西缅啊，也担心便雅敏啊，甚至也担心其他儿子的安危。只是一个曾经经历过伤痛的父亲，好像信心非常的微弱，只有仰望那位全能的神施恩。约瑟看见他悲惨的经历背后蕴藏着神拯救的美意，终于以饶恕的心与兄弟们相认，兄弟复合，共享平安，痛心的父才得安慰啊。回顾整个故事，由雅各的偏心到兄弟间的不和，再而到骨肉相残，演绎出家庭悲剧，结果伤痛了众人的心， 尤其是父亲的心。这对做父亲的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呀。推而论之呢，在教会当属灵父亲的或者母亲的传道人，同样要切切的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不要偏心对你的会众。当然所谓人结人缘，因着不同的性格、气质、兴趣、意向等等的异同而互动，那么传道人呢也会跟某一些弟兄姊妹特别容易交心，产生共鸣。但是在牧养的关系上呢，却不能因此偏帮某些人，针对另外一些人，甚至呢，运用手段去拉拢某些人，排斥其他人。这样做的结果呢，只会带来兄弟相残，使属灵的家庭受伤受害，叫很多人痛心。而最终呢，痛心的还是那属灵的父亲或者母亲自己。最后，笔者联想到约翰福音十七章记载耶稣行将与门徒离别之际向天父所做的一个祷文，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圣父啊，求你依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这个他们呢就是门徒，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那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一节。耶稣的心也就是天父的心，是要属他的人合而为一。这使我联想到当教会肢体或者教派之间彼此仇视、相互攻击、分党结怨，受伤的人将不只是弟兄姊妹或者传道人本身，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将会同样感到痛心啊。默想，我是别人属灵的父母亲吗？也许我是教会的传道人、牧者、导师、教师，那我怎样在弟兄姊妹之中播下和平的种子，努力避免嫉妒，而且靠主化解仇恨呢？在这些方面，我应该怎样向主耶稣求帮助呢？

0: 电商旗舰的幕后老师们还有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1: 好，
2: 早上好，
1: 恭喜
2: 恭喜、
1: 啊、恭喜什么呢？
2: 他要订婚了
1: 啊啊？是吗？
2: 是的。
3: 七点半的钟摆轻轻走，
2: 萌燕啊，恭喜你呀、啊！秦贤老师给你一颗小爱心呢，我也给你一颗大大的爱心。
1: 哦、那我也给大大大大颗爱心，因为我现在好像是第一声知道这个消息，
2: 谁叫你不要早上来主持节目、哦？好，不要再讲了。
0: 非常感谢大家在背后默默的为着我所有的事情以及婚姻的事情祷告，真的感觉这是神的恩典。在这条路上，我想我一定也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以后或许还会有更加艰难的路要走，还是需要大家继续的为着我的人生大事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情祷告。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5月27号，那么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8:07，星期三，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谢谢大家一直关注文慧的嗓子啊，那经过呢前面跟万峰老师呢不断的交锋，我的嗓子开了，那么也可以稍微呢，
2: 我是开封吗？要吃个开封菜才行啊。
0: 我的嗓子呢算是呢恢复了一些正常。
2: 对啊，可以，你可以每天中午都吃一些开封菜，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开封了。
0: 是，星期一呢文慧有机会呢吃到湖北菜。我第一回吃湖北菜呢，哇，也是挺美味的，特别是那个藕汤，湖北的藕汤，哇，第一次呢吃到莲藕呢，不是脆脆的，而是粉粉的，好吃，推荐给我们的万峰老师。
2: 听起来文慧老师不知道我说什么是开封菜。
0: 不知道。
2: 拼音的首个字母。
0: 拼音的开不就是
2: K
0: K， 然后呢
2: 封是什么
0: F 啦，
2: 菜呢
0: 菜是西啦，
2: 然后是什么
0: KFC 啊。
2: 你不知道什么是开封菜吗？
0: KFC， 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家炸鸡店啊，所以可能内地不叫 KFC， 我们香港
2: 都叫开封菜。
0: 哦，好的好的，那在这呢欢迎一位朋友周谦，欢迎您冒泡，我们这可热闹了，欢迎您，可以的话呢，诶，有时间就上来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冒个泡，最重要是有问题可问。例如呢我们的罗以林是吗，就问有没有那个可以呢到哪听关于教会结党纷争啊那些的节目呢，你看马上万峰
2: 有啊，主啊救救我，
0: 对，万峰老师马上就回应了，收听问题也可以问，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2: 收听问题这是 iRadio 爱广播的，不是不是主啊救救我的，
0: 没有，万峰老师会告诉你你可以到哪个节目呢去问问题或者得答案，另外有带到的事情有烦恼的事情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呢彼此互相的纪念。那在这呢除了欢迎周谦，也欢迎我们的恩宇，还有呢我在这里要说一说啊，那除了祝福我们的王弟兄，甘肃王弟兄呢旅行快乐，我们也为西边小路，因为期末了嘛，那我们当老师的都一定很忙，所以为西边小路，希望呢您在预备考卷或者是监考或者是呢检查学生作业，出学生暑假作业的这些压力当中能够身心灵都健壮。还有我们要关心的小东，小东之前我们为他父亲癌症非常的疼痛来祷告，那么小东呢今天冒泡了，就说呢父亲天堂安好，所以我们也为小东他的父亲回到天家吸了地上的劳苦，我们来祷告求神安慰小东一家，也求神呢预备引导他们要办父亲的后事，那么希望一切的顺利。好了，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说什么呢，虽然五四青年节已过，但是下周就迎来六月
2: 一了，下个礼拜一就儿童节了，青年过了变儿童，返老还童了，
0: 很好很好，就像我们的万峰老师，还有六月的6号一直到8号，
2: 就666吗？6月6号6点哦，好吧，
0: 对，一年一度的独木桥考验又来了，那么这一代的少年青年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但是呢我们要先了解他们的精神面貌。那B 站，大家知道 B 站是哪吗？ 那么就是哔哩哔哩这个 B 站，他们发布2026年五四短片，就是赢。
2: 好，赢。
0: 输赢的赢。
2: 来吧，赢。
0: 这一代的年轻人或者青少年，他们很注重赢，但是他们的赢不是跟别人那种竞争，他们是要赢过自己。那他们的精神是什么？敢折腾
2: 哦，
0: 你知道折腾是什么？
2: 知道知道，你好像教导我这个好像中文一样。
0: 嗯，因为我怕你不认识这些比较深奥的中文嘛。
2: 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拼命嘛，老的时候就享受成果是吧？
0: 哎，折腾呢，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应该知道呢，除了拼命，还有就是呢，如果一位比较年纪稍长的人对一位年轻人说，你就是爱折腾，我们就知道了，说的是这位年轻人有明明有一条康庄大道他不走，他要去走那条什么羊肠小径。所以呢，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是呢跟自己赛跑，希望能够赢，然后呢他们强调不断的尝试和试错，不断的尝试和试错，这个很重要啊。
2: 这个不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做法吗？那个宽的路不好走，都得走这个窄路，还得好像骆驼穿过针眼呢。
0: 嗯，哇，万峰老师很棒哎，马上可以想到我们的圣经所说的啊。那么年轻人呢，通过高频跨界啊，斜杠人生啊，现在年轻人哇，这个名片一拿出来，好多好多的职业。
2: 俺就是了，我现在要弄新的卡片，我好像那个还。
0: 来说说你有多少斜杠？
2: 我有很多啊，我是什么香港作曲跟作词人协会会员呢、啊？
0: 超过了。
2: 我是持牌领队跟导游啊，
0: 还是
2: 杨柳电台的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干替文会打杂的。
0: 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斜杠
2: 啊。
0: 好，那
2: 什么
0: 这个年轻人通过高频跨界，譬如说呢。3年换71份工作，3年换71份，
2: 我也想啊，如果不是为了文慧老师，
0: 好，你不用说了，你这种假哭、
2: 应该是我不是为了懒惰，所以就
0: 还有呢，不但是呢，3年换71份，为什么会换这么多呢？因为他不断的去尝试那些不是热门的职业哦，而是冷门的领域探索，积累经验，将职业轨迹从垂直深耕转为什么扇形，扇子的扇，扇形发散。
2: 嗯，
0: 这种主动试错被视为对抗不确定性的生存策略，因为这个时代变得太快了。你看 AI 出来，特别是在 AI 重塑职业结构的背景之下，
2: 我想问一下，3年71份，白熊说每份不到半个月，是不是他很快就被人开掉了？
0: 他可能是斜杠，
2: 还是被开掉？
0: 都有可能，也不一定是他被开掉，而是他半个月我差不多了。
2: 我跟你说，我有个大学的同学呢，他跟我一样是念中国历史的，他毕业以后呢，就做了1-2年的老师，然后他说老师很闷。然后呢，就去当了这个卖房子的，销售房子的，就跟人推荐。然后呢，现在呢，跑去当了这个煤气工人，就替人安装这个煤气。
0: 哦，我觉得很好哎，从老师到煤气工人，很好的跨界，
2: 什么都是。
0: 嗯，
2: 他是
0: 那例如呢 ，B 站就举了一个例子，奥运冠军张佳琪转型直播带货，而且呢，直言人生赛场自己才是裁判。那还有呢，这个文言文写高考零分作文的友山先生，从服务员成长为百万粉丝的博主。所以呢，成功的标准正从外部的评价转向自我的实现，所以他们的赢是赢在自我实现，而不是跟外边的人比较，也不是从外面的社会的评价来看自己。那这个网这个用户或者是网民是怎么回应的呢？例如呢，这个有一位网民他就说，过去大家都活在赛道概念里，要狭窄垂直的活着，在一条既定的道上往前卷，一直卷到赢，
2: 就是万峰咯，在良友电台干了差不多20年，
0: 现在你终于赢了，你即将呢接任我们这个部门的领导。现在呢，这个短片列的青年样本都是反赛道的，高频换行业，不多虑，不要考虑太多的规划，不考虑20年后做自己真正想做的，在极其生僻冷门的个人风格里活出分量，什么样的人都有。原因很简单，既然做对的收益， 并没有我们预想中的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一直试错，一直往宽处发散的活着呢？
2: 对，所以呢，万峰也觉得，哎，人生还是要过得开开心心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0: 不内耗。
2: 如果文慧老师挡住我不让我去旅游，我就不替你干活了。
0: 我从来没有挡住好吗？我挡也挡不了好吗？你这个身形，
2: 假期的限制挡住了。
0: 哦，那是公司，
2: 假期量太少，
0: 那是公司，那不是我，对不对？
2: 也是挡住我去旅游。
0: 那也有网友就是比较短的回应了，时代变了，不要用自己的规则约束别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不一样。是啊，文慧在想，哎，我年轻的时候，我妈妈一天到晚也说我就是呢叛逆啊，那时候不会用折腾，而是用叛逆这个词来形容文慧。那也有网友就说，我反对年轻人躺平的，年轻的时候不闯一下，老了以后哪有什么回忆啊？年轻就是应该充满朝气活力。还有呢，有网友就说，折腾呢是分性质的，科研与创新的折腾尊重，但是如果破坏法规法则以及礼乐，那就该制止。比如一些流量啊，还有那些什么网红啊，
2: 阴阳怪气的那些，
0: 对，
2: 是吧，
0: 穿着阴阳怪气的衣服就该阻止。
2: 我跟你说，其实我小时候的励志呢，就是当一个文艺复兴人，就是 Renaissance man 呢，就是那中世纪左右的那些人呢，他们呢看遍了全个世界所有的书，因为当时书不多嘛，还有呢他们认识整个地球所有的知识，就什么都会一点点的，那个就叫文艺复兴人。那我到现在我还是能够，
0: 我觉得你可以啦，大概70%，
2: 我就是不会经济，不会赚钱，其他都会。
0: 嗯，
2: 花钱的也不太会。
0: 太好了，因为呢，你还有不会的，代表你还可以成长。太好了，
2: 不想在这方面成长。
0: 太好了，你还有30%，你可以呢不太骄傲，不然的话，我怕万峰老师会骄傲到蹦到天上
2: 去。所以到现在，我就是过了气的青年呢，都算是活出了这个能。啊，折腾啊，什么都干一些。
0: 我觉得我们要为主折腾，不要怕辛苦。
2: 对，
0: 对，
2: 教会叫你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侍奉，就去试试。我现在想争取呢，替教会管坟场。
0: 嗯，好啊，
2: 人生是个管坟场了没有？
0: 我可以透过你走后门，在香港
2: 安葬吗？
0: 好，先来欢迎一位新朋友梁红艳，欢迎您。那今天跟大伙儿说了，所以在碰到年轻人呢。哎，这个三年换71份工作，你不要惊讶，他还没有换71份，他只换了5-6份，你给他有试错的机会吧。
3: 青春来到十字路口，该如何选择？
1: 升学、就业、生涯规划影响你的一生。
3: 别怕走错，勇敢选择，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

0: 6月1号到6月4号生涯规划专辑，
1: 人生选择题。
2: 我将你的话，
3: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6章8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昨天呢，我们了解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内容，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仔细的来品味一下这周要背诵的经句，以赛亚书六章八节，神对以赛亚说，来，
1: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0: 这句话呢，并非神不知道答案。我可以差遣谁呢？
1: 就是那些老板说，哎呀，我可以差遣谁呢？就等你自己冲上来。
0: 对了，是给人呢有机会主动回应，就像神在伊甸园中呼唤亚当，你在哪里？哎，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三章九节的经文，神渴望人和他建立关系，并且以自由意志来回应神的呼召。然后接着神发出一个问题，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有两种解读，
1: 就是三位一体嘛，这个礼拜上三一主日啊。
0: 对了，哎，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彼此商量，他们好像在彼此对话。第二种解释呢，解读呢，是希伯来语当中表示尊贵的多数。那无论是哪一种解读，都表明神不仅是全能的主宰，更是主动邀请人参与他计划的慈爱的主。那么先知的回应是怎么样？
1: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嘛。
0: 对了，那先知迅速而且完全的回应了神，并且是按照与问话神的问话相反的顺序。首先呢，他是说我在这里，回应的是谁肯为我们去呢，表达顺服。接着请差遣我，回应的是我们可以差遣谁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表达甘心。那留意以赛亚对神的回应，他没有先问是什么任务，也没有考虑自己喜不喜欢、合不合适、够不够资格，他只知道我在这里，只想让神的心意得着满足。这正是每一个和神和好的蒙恩罪人应当有的回应，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1: 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应该这样侍奉。
0: 对了，
1: 理所当然。
0: 对了，那么以赛亚呢，从一个罪人转变为蒙召者，这个过程充满了救赎和更新。起初他因为罪感到绝望，
1: 就祸灾我灭亡了。
0: 对，然而祭坛上的红炭使他得到洁净，罪得赦免。
1: 就烤肉吗？
0: 最后他听见了神伟大的呼召，并且立刻回应，
1: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0: 这个转变就表明，救赎不仅带来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和好，还赋予人新的使命。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
1: 好，在你身边的环境，神有没有在哪件事上呼召你？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2: 你是我。
0: 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或许你有焦虑，有恐惧，也有激动，但我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着你的人，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安稳的环境里头收听你赐给我们的节目，也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安稳的地方可以有好的跟弟兄姊妹的相处。但是我们纪念在印度有这个很炎热的天气，他们呢就好像压力锅一样爆包啊，都求你纪念啊，也求你纪念呢现在在收割大麦小麦的人，求你帮助他们都是能够有这个虽然很炎热，但是呢还是能够做好他们该做的工作。我们纪念明明姊妹呢，今天下午呢要跟公司协商这个赔偿的事情，请你帮助她，因为她被离职了。那离职之后呢，要争取最多的赔偿，请你帮助她。我们也为这个这段时间预备高考的孩子们祷告，特别是怡然世界的孩子然然呢，他在面对高考，都请你去纪念。我们也纪念了这个真妹呢，她就觉得她那边天气也很热，请你帮助她在这个高温的环境里头呢都是有这个我舒服的环境来工作。我们也纪念文慧老师的这个喉咙啊，他咳嗽很厉害，请你帮助他医治他让他好起来。纪念这个小东的爸爸安息主怀了，请你帮助他去面对这个处境，也让他有勇气继续努力的过生活。纪念他的每一个家人，都为这个伤心还有预备后事的时候求你安慰他们的心。我们也为刘老姊妹祷告，她呢气血不足然后呢身体感觉很重，气息也不够，一直在吃药，待会儿也得去医院，求你帮助她可以找到治疗的方案让她这固本培元我们也纪念西边小路，他礼拜五要去献血，就请你帮助他可能有更好的营养礼拜五有足够的供应。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再次的提醒啊，这个时候呢，很多地方呢会有强降雨，突然来的大暴雨。今天早上呢，有一则新闻，在张家界啊，两名男士呢跑到河里头去钓鱼，但是呢，就是几分钟之内暴水。真的是暴水来了，他们最后在河里头淹死了。
2: 对，求主怜悯啊，在这里祝福大家有安全也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

结局，好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都已经按耐不住了，想要知道到底张小强家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立刻进入话题当中，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向他来祷告。

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信实的主，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向敬畏你寻求你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选择讨你喜悦，选择做对的事情，选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信靠顺服，悔改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上一次呢，我们说到刚刚开始准备上课，就有学校的另外一位老师十万火急的冲进来说张小强家出事儿了。同学们都紧张的站起来，张小强大喊着说，我们家怎么了怎么了？这位老师说，你家房子着火了，着火了，你爸爸妈妈还在里面呢，赶快回去看看吧，同学们跟我一起去救火。由于农村的消防设施很落后，等大家赶到张小强家的时候，大火已经吞噬了整个房子，根本没有办法靠近，而消防车根本也开不进小胡同来，只能够增加消防水管的长度，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张小强瘫倒在地上，嘴里面喃喃地叫着说，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忽然他就嚎啕大哭着，指着慧慧说，肯定是你们家干的，肯定是慧慧家干的，你们家嫉妒我们，怎么就只有我们家着火呢？你们家一点事儿都没有，爸爸妈妈你们出来呀，谁来救救我爸爸，谁来救救我妈妈，救救他们呀，一定是慧慧家害的。村长大声地呵斥张小强说，你这孩子胡说什么，今天是税务局到咱们村子里查税，你爸妈这些年只会挣钱不交税，你妈妈害怕暴露啊，就着急的去烧那些票据，火苗子就窜上来把你们家自己的房子点着了，怎么说是慧慧家的事儿呢？在场的村民心里又难过又气愤，看着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小强，大家是又心疼又难过。只有慧慧走到他的身边，充满怜悯地看着他，还陪着他也哭了起来。小强，你别难过。可是张小强却哭得更加厉害。这场大火不仅仅毁灭了张小强家的房子财产，也吞噬了小强的父母亲。等事发过后，大家才知道原来张家在地窖里面存了许多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大量的油、烟和酒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每年偷税漏税得来的财物和非法收购来的，为了可以高价卖出。所以当着火之后，这些物品就成了火药桶，把整个房子和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吞灭了。但奇特的是，居然在烧毁了这一间屋子之后，火势就被控制住了，其他的邻居都没有受到牵连和影响。这场惨剧震惊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大家纷纷感慨说，哇哦，上帝是公义的，恶人总会有恶报，但上帝也看顾所有良善的人。也有很多的人因此就让慧慧的外婆和妈妈跟他们讲一讲福音，希望自己能够得到生命的保守和看顾。慧慧家的故事今天珍儿就说完了。这故事里面的有一些元素是珍儿小时候身周围经历过体验过

发生过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好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恶人遭报，认为公义不会彰显了，其实是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他比我们更圣洁，但同时也比我们更慈爱。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和悔改。遵行神的话和悖逆神的话，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通向生命，一条通向死亡。很多人认为有中间地带，其实没有。我们要么就是靠着神的话语得生，要么就是靠我们自己去寻死，中间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就好像神给了小强家许许多多的机会悔改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我们的生命做出选择。亲爱的小朋友，您的选择是什么？或者你已经做出选择，而身周围还有家人、亲朋好友、同学、邻居，并不知道如何选择他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今天该如何为他们祷告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没有按照我的罪恶过犯待我，而是不断怜悯赦免我，使我有机会悔改，选择永生的道路。求主怜悯我的家人、朋友，那些未信的邻居，还有所有我身边没有信靠你的人。求主给他们机会悔改。今天特别为我还没有信靠主的家人和朋友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机会，也能够带领他们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经《生命记》的第28章。这一章呢，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和总结。我们一起全家人来讨论，到底这个对比让我们看见什么？想想看，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听话和不听话所带出来的后果有什么不同？但愿神借着慧慧的故事，还有我们全家人在他面前的一个正确的决定，来鼓励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我们都靠神的话语活着，活在他圣洁的光中，不要选择做恶事，去倾向恶人，或者是向罪恶的意念去低头，而是选择靠着神的话语，活在他爱的光中。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好，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又为大家请到了你们已经很熟悉的，前段时间已经听过了，我们亲爱的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婚姻家庭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又非常的荣幸，请到了 Anthony 罗牧师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那这一次他的角色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不再去谈他的婚姻家庭和 Mabel 师母带给他的生命影响力，而是专注在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和得医治、得建造，以及他的呼召，以及他现今神给他的负担和使命。那我们再一次的把罗牧师欢迎到我们真爱主我家。
1: 谢谢，谢谢 Joy 的邀请。
0: 其实呢，Anthony 牧师，我在邀请他来之前呢，因为我们是同学。虽然我们有20多年没有见面，但是我们在神学院期间呢，真儿是非常的喜爱他跟师母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生命的榜样。他们大我几岁，但是呢，他们在生命上、在牧养上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也在过往，就是我们再一次联络起来之后呢，真儿就成了他们脸书的粉丝了。我会常常去关注我们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一些家庭生活和他们侍奉，还有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分享。那真儿就发现说，哦，原来罗牧师就是那一本在香港的书房大家非常容易买到的那一本，就是《我的牧师得了抑郁症》的这本书的作者。原来他就是在倾述自己的人生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别的渴望听到罗牧师来分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让他可以从死因的幽谷被福音再一次的建造起来，而且用自己这么坦诚的、这么赤裸敞开的一个分享生命见证，可以祝福许许多多的牧者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0: 所以，首先呢，我们还是请 Anthony 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他跟正儿一样是第五代的信徒。我记得在他自己的自我介绍里面，他用54321来介绍他自己的家庭背景、信仰和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精彩的听一听他的54321，好吗？
1: 我50多岁，
0: 这个不是
1: 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我的曾祖父是中国初期教会的一个穷传道，都是从西方的宣教士的服侍当中去信主，之后去蒙教做传道人的。是，就是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很奇妙的，我有一个信主的经历，是40多年之前在家看电视，看到耶稣转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在这个片末的时候，有一个邀请设置的那一个片段。
0: 40多年前，你看耶稣传的时候，然后别人邀请决志祷告，你就做了。
1: 对，

0: 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其实都有认识耶稣，但是哪一个片段对我来说很震撼？当这个兵丁拿着这个 hammer 去 nail 耶稣的时候，
1: 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0: 他的时候，这个片段我很清楚，在我孩子的心灵里面，我呼喊出来了，我就说不要钉我的主耶稣，不要钉我的主耶稣，我已经教他是我的主耶稣，但是我还不明白。当时上帝对我说，很小的心灵里面，上帝对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吗？是为你，还有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那当时我就很受感动，这个就是我跟上帝第一次的接触，还有从我的二手的头脑知识里面进入我的一手的与他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经历。所以40多年之前这一个经历，我相信耶稣，但是在基督教家庭，在教会里面长大，都是很多头脑的知识啊。但是就是30多年之前两件事情让我去想我要委身去服侍。当时不是想做一个传道人，都是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上帝。第一个就是我失恋，
1: 你失恋了？
0: 对，第一个女朋友，当时就是教会里面长大，是一个很好的女生，当时分开了，当时我17岁，
1: 哇，早恋啊！哎呀呀呀！
0: 对，啊，但我就跟上帝说，有事对话了，我说主啊，你说你爱我。这个姐妹怎么好，你为什么把她拿走了？很疯狂的说话，但是我就在上帝面前不断地去问她，上帝很深情地对我说，那你说你知道你现在你心很痛吗？我的心比你更痛，流眼泪吗？我比你流的眼泪更多，因为你不明白我的爱，我爱这个女生比你爱这个女生更多。
1: 所以上帝用他自己的失恋让你知道你要爱神更多。
0: 还有一句更重要的就是可能你可以翻回上一期的访问当中，就 是上帝告诉我，你看这一个很好啊，我将来给你的那一个是最好的。
1: 哇，
0: 上帝给我最好的那一个就是现在的师母。
1: 师母哎呀，感谢赞美主，你失恋了哈。
0: 对。

0: 另外一件事呢？
1: 另外一件事就是当时这个 June 4th Movement
0: June 4th
1: 那个时间，我是在香港长大的基督徒，在香港有宗教的自由，我可以去教会很自由的。当时我看到在我自己的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生，其实当时的学生跟我差不多年纪啊，我看到他们为国家的付出，我问上帝，他们可以这样为国家、为他们的理念去付出，为他们所坚守的真理去付出。我这个基督徒，我可以为你、为我的国家、为真理，我可以付出什么了？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十七岁，
1: 我十八岁，
0: 十八岁，十八岁那一年，你感受到了呼召，你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被主使用。
1: 对呀、啊。

0: 所以我就在哪一年的教会的差传年会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是台湾的姚孝杰牧师，
1: 饶孝
0: 孝
1: 廷
0: 泽牧
1: 师。
0: 师，对，他那一年的这个呼叫很特别，因为当时的差传年会每一次都是呼叫你去做传道人啊、宣教士啊，但是姚牧师的那一次的呼叫呢，就是说。你如果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做宣教士传道人，但是你希望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主，让他去带领你做他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举手吧。我在当时我就想，对啊，这个就是 tailor make for me 的一个呼叫啊，我就举手了，我就告诉上帝，我把生命奉献给你，就是三五四三，

0: 就是20多年之前我来加拿大，20多年之前念神学了，神学毕业，
1: 是。
0: 在职侍奉，在加拿大。当时我希望回香港，但是上帝把我留在加拿大。我顺服留在加拿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知道，就是做这个流向宣教的工作，Diaspora Mission。10多年之前，我安牧，安牧这件事情本身当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安牧要，我就想我是不是长时间留在加拿大，因为我不想安牧之后我走了，我离去了。当时我就很认真的去祷告，当时上帝就说我要你是留在加拿大，我带领你来加拿大是有我的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到现在我在这个流向宣教里面的工作了。
1: 所以54321是这么来的。
0: 对。
1: 那在你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前一期的节目当中就分享过，你生长在一个五代的信徒家庭，然后呢，父母亲又是各自家中的老大，然后又是老大，所以其实你的家庭带给你的这个个性也好，你为人处事的方式也好，还有你的一些道德品格的这种要求，甚至是对信仰的一个认知，都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在这么一个严谨的一种态度里面，你又这么早的就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呼召，就开始牧会，开始接触事工。我相信说，他给你后期的一个成长的空间，等于说，如果你的事工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你自己关注你自己的时间就会少。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在未来的这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请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他在抑郁症的这一个挫折和挑战当中去经历他够用的恩典的。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0: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

0: 今天在路上时光，我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小婉姊妹，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我先要谢谢小婉接受了我的邀请啊，因为我真的是好盼望邀请她来跟我一起录制这个路上时光的板块。当时在青青会客室里采访小婉姊妹的时候，我就很想把她留住，一直留在我们青青不断电的节目组里，因为我好希望可以一直听小婉生命在神里面成长的故事啊，因为听过前段时间小婉姊妹青青会客室她自己生命见证的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小婉姊妹她其实是在7年前被离婚的单亲妈妈。我为什么盛情邀请了小婉姊妹呢？一来是我很希望透过我们两个姊妹之间彼此的陪伴，让我更了解她作为养育两个男孩子的单亲妈妈，她在这一路上面所经历的酸甜苦辣、笑声和泪水啊。我想陪陪小婉。因为路上时光我们起初建立这个板块的时候，真的就是希望我们所有属神的女儿们，我们的姊妹们，无论我们生命当中是怎样的光景，也许是单身的姊妹，也许是在婚姻里面挣扎的姊妹，也许你有个没信主的丈夫，也许你有非常叛逆的孩子，反正我们做姊妹这一生啊，做妻子做母亲总有各种挣扎，这是一个彼此陪伴着成长类的一个板块，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小婉姊妹能来到路上时光和梦远一起，我们一路可以哭可以笑啊，可以分享彼此，也可以分享更多姊妹她们生命中的故事。所以今天是非常郑重的向大家介绍小婉姊妹啊，因为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路上时光的板块。小婉姊妹非常有义气，我觉得你是个很有义气的姊妹然后我一邀请你就非常欢喜的来答应了。就是我为什么强调欢喜这个词呢？其实我跟小婉我们录这一期的路上时光的时候是刚刚过了5月10号的母亲节的，我们录制这一天呢是5月14日，所以其实刚刚过完母亲节。那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的牧师他讲了一篇关于女人做母亲的讲道，那其中有一句话很触动我，他说一个在家里能够安心做妻子，愿意敬虔做母亲在神的爱里面成长，并且愿意踏踏实实服侍家人的女子呢，她一定首先是一个被神释放的女子。他就说无论我们女人是在怎样的光景里面，当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的救恩释放的时候，我们生出的第一个念头应该是欢喜的。就是我们环境可能没变，甚至可能还在苦难中，但因着你是被释放的女子，你可以轻省的来做妻子做母亲。我为什么今天要谢谢你欢喜的来录节目呢？我能看到在你生命当中这一份被释放之后的坦然与欢喜啊，你愿意在现在的光景中好好的在神的爱里成长。所以当我看到你现在满脸的笑容的时候，我是感动的，也希望透过你的生命让很多在挣扎当中在苦难当中伤痕累累的姊妹们能够有一天被耶稣基督的救恩释放出来，可以欢喜的过我们的日子。心里的欢喜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满满的降临在我们每个姊妹生命里了。
1: 谢谢梦远姐对我的邀请。其实在跟梦远姐录亲近会客室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种很深的被看见的感觉，就是可能在很多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回顾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从一个刚刚进入婚姻，然后到当妈妈，然后到现在成为一个单亲妈妈，整个的这个历程，在整个的这个历程当中，确实我觉得虽然我跟梦远姐聊的过程当中，我们两个有时候会流眼泪，有时候会一起开心的笑，但是我觉得其实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们两个在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欢喜的。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有非常多的高高低低和坎坎坷坷，就是像圣经上说的，神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天色常蓝，草色常青的，我们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各种事情。最美好的一点就是神说，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多人。至少是我自己吧，是很大的一个盼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任何的事情可能会遇到不公平啊，可能会遇到不被尊重啊，可能会甚至会遇到你自己觉得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在我自己看来，这个事情其实已经伤害了我一次了。有的时候我自己的怀疑，然后对自己的批评，甚至在这个里面的检讨、懊恼。甚至说，我当时要是不这样就好了，可能会对自己、对我自己有产生更多的、多次的、反复的，在我脑海里面的不断一次又一次的伤害。那个释放，就是我觉得我放下这所有的一切，说我要报复他，我要活得更精彩，让他后悔。我觉得放下这所有的东西，就是在神里面有一个非常安稳、非常确定自己是谁的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也很开心，梦圆姐愿意邀请我，我也尽量我能够讲的、能够分享的，我也希望我的经历它也变成一个有意义的经历。借着这个节目，我也希望能够靠着这个经历帮助可能在一些家庭里面、婚姻里面在挣扎的姐妹们。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大家能够在走向神的这一路上。能够彼此陪伴、彼此成长，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神造我们就是在关系里面创造的，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彼此陪伴的关系。可能我们没办法见面，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声音来陪伴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0: 是啊，我们一起走天路啊，我们是需要彼此的，而且当我们拥有彼此的分享的时候，是在圣灵里的分享，有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也希望透过神的真理，让更多的姊妹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成为那个蒙恩的女子。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柴米油盐过日子。甚至于，可能我跟小婉姊妹，大概我们在路上时光里边也会聊一聊我们日常的苦恼，在当下怎么过日子，我们也会分享。但总意是，我们很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姊妹们呢，咱们在天路上面彼此为伴。但是神也把这个大使命托付了每一个信主的人啊，咱们也有着。向那些没有听闻福音的人传讲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责任呢，所以我跟小婉一起，可能我们闲聊日常，可能也会聊一聊社会类的新闻引发的我们的思考。因为如果听过我跟小婉姊妹的专访的时候，知道她其实是一个相对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我也希望透过你比较专业的知识呢，让很多听众可以受益。对于很多有需要人的真实的一些帮助，因为这些其实也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做背景的。当然，因为小婉现在的身份就是一个单亲妈妈，而且你正在养育两个青少年期的男孩子们，就会想问问你最近还好吗？两个男孩子没有给你带来很多挑战吗？
1: 我觉得没有挑战是不可能的，他们真的就是随时随地都在挑战，这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我这样看，我觉得这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当我比较理性，当我能够跳出来看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但是当我非常被这个情景卷入、带入的时候，我真的就会也有小孩子的那一面出来，我就会跟我儿子说：“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然后我儿子就会说：“那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被他说完之后，我有的时候也会真的会承认说是你说的对，我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是一个有缺点、有瑕疵的妈妈，但是如果你这样说我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很伤心。被挑战是每一天的日常，就是从衣食住行，到他们自己的学习学业，到他们穿什么衣服、剪什么头发。 都会时时刻刻的挑战妈妈的神经，我这个妈妈的神经。同时，养育孩子是一件也能看见自己的一个过程，就是当我不再觉得都是孩子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是不是我在这个里面太执着于我自己的一些东西。慢慢慢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会放手、放开他们两个的过程。我曾经看过一位作家写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意思就是说，只有亲情养育是一个目送他越来越远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目送的过程当中，从一个抱在我们怀里、抱在我自己怀里一个很小的肉团团，他慢慢的会自己翻身，会自己坐，会自己爬，到慢慢的他进入学校，到慢慢他慢慢长大。我真的就是不断的在学习，怎么样放手让他走得更远一点？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每天的日常的那个挣扎，最后归结为都是我儿子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很对的。他说就是我在跟他争夺对他生活的控制权。他也是个青少年，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大人了，我是得稍微给他兜着一点儿。我的儿子常常说我不要你控制我。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学习。作为母亲来讲，我觉得我就是在学习，慢慢慢慢放手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容易。现在跟你聊起来，觉得是很轻松、很有趣的一个功课，但是真正面对的时候，也是很痛苦的一个功课。
0: 那我相信，在未来哈，咱们路上时光可以我陪着你哈，因为毕竟我的孩子们比你的孩子们大一些啊，他们现在都已经超过18岁了，我没有机会再重新养育他们了，我都很想把他们塞回我的肚子里，我重新再养他们一回，因为我发现养完了他们，我才懂了，可是他们已经成长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天父的心，他得有多大呀？
1: 是，
0: 咱们都是个不成熟的妈，但是他就把养育的责任直接托付给我们了。仔细想想，哇哦，其实神他的慈爱真的是奇妙的。
1: 是的，
0: 刚才我听你说哈，你让你的孩子们可以慢慢做自己的主人，让他们可以逐渐的长成成人的模样啊。其实到了青春期的模样，他们真的已经有点小男子汉的样子出来了。不太愿意让妈妈来管很多细节了，这个过程肯定不容易，会有大战和小战。
1: 小站天天有这样 子
0: 嗯嗯，是，小到说今天他穿什么衣服哈，你都要跟他们争论争论。青少年期对自己的发型、对自己的交友、对自己的学业方面的思考，可能都是很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从孩子过渡到成年期很重要的青春期啊，回想在那段时光当中的时候，作为母亲啊，我最深最深的无力感，其实是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但是那个张力呢，反映到我自己内心，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母亲蛮失败的，而且就是无力感突然间就是天天都充斥着我，有无助，也有无措感。也没有智慧，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是最适合的。不过分严厉，也不会放松，因为不教他们也不行啊。我只能用无助这个词来形容，但是它很复杂啊，又不能放弃，又不能管太多。而那个时候的我呢，其实没有特别多从我的丈夫身上得到帮助，因为他是没有信主的嘛。那亲情的老听众们都知道啊，梦圆其实不止一次分享过这个事情，这是我自己的挣扎了。我很羡慕。夫妻同心养育孩子的家庭，当然也有姊妹告诉我说：“孟远，你不要羡慕，因为你知道吗？牧师和师母的家庭都会出来一个不敬虔的孩子的，这个你别羡慕。每个人功课都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说我自己的经历。当我回想的时候，我会有很多的无助感。有一些原因是我的另一半在那个时候其实不太能够给我一些助力啊，他也无助。”但是他因为没有神的帮助，他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今天听你说的时候，其实你正在陪伴青少年的男孩子们吗？那你又是单亲妈妈，你会不会这个无助感会成倍呀？你就完全要自己去克服这些内心深处的这种压力呀？会不会是特别特别艰难呢？
1: 我觉得那个无助感，梦圆姐说的是非常准确的，就是 当我在跟孩子冲突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会突然间有一个感觉，是觉得啊，我在干什么？我做这些，我明明知道是无效的事情，然后我还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的做，对他也没有好处，对我也没有好处。那我在干什么？我会突然在跟他冲突的时候，会突然有一个跳出来自己看自己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个视角。那个时候是我自己觉得最无助的时候。神设立这个婚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而且我们最好是要跟我们同样信仰、追求的人结婚。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是，其实是真的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但是我觉得我跟孟媛姐一样，就是我们都是后来才信的主，我们没有出生在一个相对比较被保护的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不是在婚前就知道神的这些真理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对付这个无助感最有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就真真的在神面前承认我没有办法，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会写一些我的属灵的日记，我会记我自己在这个时候的一些困难，我有的时候甚至会记一些祷告。这是一个老师推荐我的，他说这个其实会增进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开始做这样的操练，不是非常的频繁，但是当我很痛苦的时候，我会把我自己的心路历程记下来。然后我前段时间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曾经写过一段说，求神让神帮助我弥合和建立我跟我大儿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事情一直是我自己心头的一块，每次碰触到我里面，就是我会有很多亏欠生出来的一个过程。如果听过我一些故事的人，可能知道我跟我大儿子有3年的时间，我们是分开的，就是他人生最关键的3年，就是0到3岁的时候我们是分开的。分开的时候，其实也是当时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不懂，然后就把孩子放在了我爸爸妈妈那里，姥姥姥爷家养育，然后就变成说，其实到现在我跟我家老大的情感上总是有一点隔阂。就前几天。我们两个有一个比较大的分歧和争吵的时候，他就直接的指控我，他说：“你知道吗，妈妈？”他当然他是流着眼泪说的，他说：“你知道吗，妈妈？我其实内心里面一直觉得你比较喜欢弟弟。”那一刻，我觉得是对我一个直直的剑插到我的心窝里。那一刻，我立刻开始审视和怀疑自己。我想，真的吗？确实，我家老二是我学过一些心理咨询，学过一些养育的课程，从小陪伴这个孩子长大的，我没有让他离开我。那正因为我的老二是这样成长的，我看过他在我面前的那个安全感，我就更加加深了我对老大的这个亏欠。所以当时他问完我这个问题，我那一刻是说不出来话的，我大概有1分钟我没有说话，我就沉默了。然后我就说，我说是，但是我内心里稍微沉了一下，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咨询师的本事在身上，我就说，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能告诉我吗？我的儿子就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是，就他说他的就是感觉里面，我就觉得是你比较喜欢弟弟。那一刻，我心里面我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因为他也没有讲出一个具体的事例，我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解释。我就说，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证明，但是从我的心里面，我爱你跟弟弟是一样的。结束了之后，我们两个后来又聊了很多，但是我结束了之后，我就记得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就觉得，因为过去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再改变，把它重新再做一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求神去帮助他，求神去弥合他。我记得我们两个在对话的最后，我跟他讲了一段话，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承认我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妈，就像你是一个不完美的孩子一样。如果你指我的错，我是有非常多的错的，我就是做的不完美，我没有办法一件一件的告诉你说我都做的是无可指摘的，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说，但是我要告诉你，孩子，我的对我自己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做这些事情的基础上的，我是建立在神对我的爱的基础上，我只能建立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期待你对你自己的认识不要建立在妈妈对你的爱的基础上，因为妈妈的爱是有瑕疵的。尽管我希望用我的全身心去爱你，不要让你受任何的伤害，但是其实现在她的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影响和伤害的。曾经啦，现在越来越好。曾经会有一个控诉自己的点，就是我觉得我的孩子没有爸爸， 我要去更多的去保护它。我自己也经历了很长一路去面对这个问题，不要过度的保护它。但是我就说，我也只能告诉你，我的秘诀是我把我自己的身份建立在神的爱的基础上。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也同样能够帮助你。然后我就抱了抱他，然后摸了摸他快要披肩的头发。然后我说，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然后我的儿子就说：“那好吧，我现在一个人面对两个孩子，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很大的一个信心就是来自于神也在帮助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一起面对这个事实，能够一起面对说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结构。”可能他们两个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他们要承担的可能就是更多的需要早点懂事儿，早点明白这些关系上面的这些挣扎、纠结和张力。现在吧，在这个阶段，我只能说在这个阶段，我自己应对的一个方法就是真诚的面对自己，真诚的面对神，也真诚的面对孩子。当然，我不会把我自己所有的压力和我跟前夫的这些痛苦告诉我的孩子，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他没有帮助。我会做一些筛选，告诉他们对他们来讲有帮助的一些信息。但是其实孩子们也是有这个感觉的，包含他们会觉得，我们家可能因为只有妈妈一个人，可能在经济上会有一些的压力和别人不一样。我能够感觉到他们有这样子的不同的感觉。我也改变不了什么，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我在神的面前也只能说，神，我改变不了什么。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只能说相信，说神给我的就是最好的，最适合这两个孩子的，因为神爱这两个孩子，认识这两个孩子应该比我更多。
0: 我听哭了，为什么听哭了呢？是因为你刚才说到一句话，你说跟长子前段时间聊天的时候，他跟你直言不讳地说你喜欢弟弟多过我，然后你觉得这句话对你来说，像箭一样插在你心上。我特别特别能理解你，你心里在滴血的那一刻。那日后有机会再多说一些我跟长子之间的故事吧。啊，因为今天的时间呢，差不多了，咱们真的路上时光说也说不完呢。今天只是开始啊，那，我只能简单的说，就是我其实也对我的长子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亏欠，很多的亏欠。可能养过孩子都知道，第一个孩子其实是我们最不成熟的时候养育的，那或者你可能家里只有这一个孩子，但无论如何，就第一个孩子吧。总是在我们极其不成熟的时候养育的。那在他们成人之后，可能会出现很多生命里的问题的时候，作为母亲，第一个总是责怪自己，就会生出很多的亏欠。就回想，总觉得如果当初是这样就好了。今天跟小婉的聊天只是开始嘛，未来我们可以聊更多更多。因为我知道你跟你的孩子之间的这个聊天呢。真的是最最宝贵的是，你愿意让他们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我想肯定你现在的光景当中有很多与孩子之间的张力，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作为单亲妈妈经济上的压力，你的两个男孩子可能就早一点找

0: 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是生命中很大的祝福。虽然很不容易，这也是我们在神里面蒙恩得救的每一个妈妈们能为儿女做的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和他们一起真诚的来到神面前。今天呢，路上时光真的要停在这儿了。其实还是有挺多挺多的分享想跟小丸子们一起继续聊天的。那我们期待下一集的路上时光吧。
1: 好，谢谢大家，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1: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次我要继续跟你思想的讲题是外柔内刚的关爱。我们仍旧透过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二到二十节探讨下面两个要点。第一是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爱心，第二是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忠心。我们已经看过了十二到十六节，谈了第一个要点，现在继续谈第二个要点，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忠心。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节的经文引导我们从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爱心转到对他们的忠心这个话题上。他继续述说自己的忠心，在第十七节我们感觉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仿佛显示出保罗和来自耶路撒冷的假教师在对待加拉太信徒的态度上有所差异。这是一个对照，读着经文的时候不够仔细的话会错过这一点。请留意保罗在第十七节说到假心假意的忠心，他指出这些假教师前来的目的是要毁坏信徒的信心。保罗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现代中文圣经这样翻译这节，他说那些人对你们表示热情原是不怀好意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我孤立起来，好叫你们也对他们表示热情。真有意思，保罗现在将他单纯的教导与阿谀奉承的加拉太信徒的犹太派人士的服侍做对比。保罗说在艰难的时候我告诉你们真相，你们以为我可能是仇敌，因为我说实话，但我说实话是出于爱心，我爱你们。那我告诉你们，这些人想要将你们带入律法主义享乐堕落之路中，他们怀着热情而来要奉承你们，告诉你们所有的好事，他们想要讨好你们。热情字面意思是献殷勤，他们向你献殷勤，叫你们去跟随他们。在你的人生中是否遇见过专门拍马屁的人呢？你知道伴友是怎样的人吗？成立在这种行为当中是很糟糕的。伴友可以说是专门跟你说好话，拍你肩膀，擦你的背，告诉你你好的顶呱呱，你真了不起等等。而重要的是你知道他在胡说八道都不真实，他巴结你还报喜不报忧，令人作呕。你会说恭维的说话还不错嘛，但是这种巴结拍马屁的行径令我反胃。那些假教师正是这样对待加拉太信徒，他们在阿谀奉承加拉太信徒，说他们是如何的好，很热情地巴结他们。热情这个词出现在经文里，但是保罗警告他们要小心这些人。这一切所谓的正面事情，巴结的说话，这些热情的表现全都不怀好意，不是为你们的好处着想，是为他们的好处。他们想向你们献殷勤，叫你们去跟随他们，并不希望你们在基督里更加美好，却要叫你们成为他们的跟随者、支持者。你知道耶稣对这种行为有什么教训吗？耶稣总是指明真相。我们都知道耶稣从来都是实话实说，让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十五节，这里太重要了。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0: 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是耶稣说的话，不是我说的。这正是这些假教师的所作所为，他们想勾引加拉太皈依基督徒的信徒，引导他们离弃保罗的教导，去跟随他们的假教训。威斯比对这段经文有以下的见解，他说要小心只希望你忠于他的金钱功能，因为他是唯一自认是正确的人，只要可行他便利用你，然后把你丢给别人，你将饱尝痛苦的失败。属灵领袖的工作是要你能爱耶稣，跟随耶稣，而不是提升自己和自己的事工。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世代，异端正虎视眈眈，要破坏教会，请听从这些警告。当有人来要你们单单属于他们，并且宣称他们有别人所没有的真理，他们要你完全忠于他们，请谨慎待之，那不是个好兆头。在第十七节，保罗的第一个意思是关于假心假意的忠心。接着在第十八到二十节，他提出何谓诚心诚意的忠心。首先他告诉加拿大信徒关于他的忠心，他说回顾一下我们首次会见的情景。第十八节说，在善事上常愿热心待人，原是好的。保罗说，我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怀着热心将福音带给你们，我们在那里见面，我告诉你们关于耶稣的事，以及单单信靠基督而得救，那是那么美好啊。热心不是坏事，热心愿在错误的目的上却是坏事。我来的时候满怀热心，但我要你们看见这些律法主义者的鬼主意。律法主义的其中一个特征是企图切断他的跟随者过往的关系，你注意到这一点吗？这是异端的重要特征之一。你或许在电视上见过异端如何被揭露出来，当有人加入某个异端，他们告诉那人的第一件事是，你要和家人断绝来往，不能继续和弟兄或姐妹接触，你要抛弃你的朋友，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必须断绝一切关系，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律法主义的作风和异端类似，他们认为如果对方的样子不像我们，打扮不像我们，言行举止不像我们，那么那个人就不能和他们有任何关联。这些假教师在加拉太信徒身上首先想做的事，就是使他们与保罗断绝关系。这些律法主义者想介入保罗和他的伙伴们的关系中，排斥他们。请注意经文所愿的那个词汇。威斯比又做了以下的注释，假教师的标志之一是他力图吸引别人所带领信徒的人归到他那里，而不是叫那人归向上帝的道或耶稣基督，一如今天的异端邪教。这些假教师并非赢得失散的罪人归回基督，他们却从那些真正服侍主的人那里偷窃悔改信主者。主信者最容易受伤害的时刻是在他们得救之初。我不知道那些人如何知道，那些异端分子如何知道有年幼的刚刚进入羊圈的小羊羔可以成为他们的猎物。在信主的初期，当这些信徒还不怎么成熟，也不太明白真理时，他们往往被擒拿，离开耶稣基督当权的福音。保罗正在警惕加拉太信徒小心这种事。好，下面的段落挺感人的，我希望我能解释清楚而不太情绪化。保罗现在向这些初信者说，他的忠心是温柔的。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请透过所熟悉的加拉太书中更广的处境来思考这些话。 加拉太不是一阵叫人读了觉得既温暖又舒适的书信，但是就在这当中，在书信的中央，保罗称呼这些信徒，他的加拉太朋友们为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为了一个理由，你必须知道我小子这个词的希腊字。保罗没有在任何书信中用这个词，他只在这里用了一次。这个词含有对一个小孩表示钟爱的意思。顺便提一下，这是约翰的用语。使徒约翰爱的使徒在他所有的书信中都用我的小子，这是他最爱用的字眼。但保罗仅仅在这里用了一次，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保罗用生产的比喻想到生育时的痛苦和难处，他将这个比喻转化到他和加拉太信徒的关系上，他以如同经历分娩之苦将他们带领到上帝的国里。如果你是传道人或传福音者，你会有同感，对吗？你传讲福音为人的灵魂而伤痛，忍受生产之苦，然后上帝将一个孩子带进他的家里。如果是一对一的关系，这情况尤其真实，不论是传道或牧养都有这种体会。保罗说，你们得救的时候，我如同母亲忍受生产之苦一样，现在我要再经历一次，因为你们已经离开了基督单纯的信仰，被假教训所捆绑。从各方面来看，保罗向加拉太信徒说的话都是伤感的。他说，你们拒绝了单纯的信仰，使你们看来如同从来没有得救的人一样，好像我们必须重来一次。但是你们曾经得救了，如今不能再次重生得救。他说，你们已经远离了基督单纯的信仰，如同从来都没有得救的人一样。接着在第十九节，他说到对如何测试他的忠心，这是全段经文的关键。他说，你们要明白我的目的，不仅要你们成为基督徒，而且希望基督能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期望基督能成形在这些信徒心里，原文在这里意思是必须的，而不是外在的。这个对比是这样的，律法主义者对他们说，你们想当个好的基督徒是吗？好，你们应该有这些外在的行为，要这样去看，这样行动，这样走路打扮，这样梳头发等等，你就被基督所接纳。保罗却说，不对，那是完全与你们应该做的事情相反，你不必有从外而到内的改变，你需要的是从内而外的改变，被耶稣基督重生，让他在你心里成形，然后因为有基督的内住，你的真我便形成了，以致你开始在言行举止上都像基督。在圣经中所读到的基督教不是让你单单去检视的东西，基督教的信仰必须帮助你成为你应该成为的人，要让基督成形在你心里，这是每一位传道人和圣经教师的目标。他不能使人们忠于他这个人，而是透过他的教导和传道，看见基督在听他的教导的人心里成形。你绝不能靠外在的法则和规条来支撑信仰，万万不可，那是毫无意义的，令人不安且空泛的经验。你不需要靠一堆的外在事情去满足朋友们或教会的期望，但你只需要基督在你心里成形，以致他对你而言是实在的，你能从里面自然且正常地活出他的生命。有人会说，耶利米传道，你一直在谈论律法主义，指责他的错误，但是没有法则规条，人们如何成为圣洁？好，问题就在此，我们如何成为圣洁？ 当基督在我们心里成形，我们就得以成圣了，因为他的生命可以借着我们活出来，这不是靠行这件事或那件事做到的。借着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靠着上帝的道在你里面，透过在主里面的祷告，你就能成为圣洁。这时基督便确实的在你的生命中。当我研究这个真理的时候，我的心在为每一个听众发出呐喊，我真的希望这会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假如我们没有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成为实际，那么我们不可能在这地上活着。我们不能说我去教会啊，这还不够好。你说我每一个星期都听生命转捩点啊，或说我每一个星期读一次圣经啊，这些都不够好。假如基督没有成形在你心里，使你具备来自天堂的样式，那么你就有麻烦了，那么也不渴慕成为基督徒了，按道理说也不对头了。保罗期望加拉太信徒能达至的目标，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希望基督能成形在我们心里。英国斯托德牧师的著作带给我们很大的属灵益处，他曾描述这个目标如何能在教会里达成。他这样写道，对人们而言，牧师的外貌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是否透过他说话。对牧师而言，重要的不是人们的赞许，而是基督是否在他心里成形。教会需要的人是那些从牧师的讲道而听见基督的信息的人。牧师在人们当中劳苦做工，寻找基督的样式。只有当牧师和人们定睛在基督身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必能保持健康，有益并讨全能上帝的悦纳。保罗心中的期盼是，这些信主的加拉太朋友能有基督在他们心里成形，并且他们不是单纯的死守规条，而是由内而外被改变的信仰。好，最后第二十节，保罗说到他忠心的语气，我很简单的说一下这一点。他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也许你知道，书信有时给人冰冷公式化的感觉，它无法传递内心的感受。有人对我说，不要继续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你们的电子邮件太糟糕了，不管什么话题都是那一套，你们不知道如何透过电邮沟通。是的，电邮没有什么感情，没给人回应的机会，总是冰冷冷的，刻板的，像一把刀子。收到的时候，你想知道是谁发的。你要知道，不论是谁，都是这样发电邮的。有的人比较有技巧，但有些人不懂得如何使用它与人沟通。但是保罗说，我必须写这封信。你一定记得，我们正在研读加拉太书。这不是一卷书，而是一封信啊。保罗在第一章开始这封信，我们也从哪里开始研读。这是一封信，是他写给加拉太信徒的信。到了第四章这里，他说，我在回想我所写的内容啊，我希望能够来看看你们，让你们理解我的心情，知道我真的是严厉的。但是如果你们看见我的内心，便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们。如果你们知道我看你们如同母亲看他的孩子一样，如同父亲看他的孩子一样，如果你们知道这一点，你们便了解我的内心。但这是一封信，它是冰冷的，刻板的。有时你会面对难题，有人会挑战你，你说，我只给他写了一封信。这与面对面交谈相比，总不是那么有效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信中，你们说你想说的事，没有机会听到对方的想法。当面对面的时候，你们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或许会叫你不好受，但至少你知道他们想什么， 然后你可以回应，可以一起解决。一封信是单向的沟通。保罗很担心这一点，他说，弟兄们，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那里，让你们听见我的内心感受，知道我多么爱你们。你真的爱某个人的时候，即便是最难说出口的话，你也得说。多年前，贝碧奇写的一本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感受。我以这个故事作为节目的结束。他在书中说道，试想想，当我们看到所爱的人受到愚昧的关系或行动所蹂躏时，我们的感觉如何？我们会仁慈的容忍，如同我们对待陌生人一样吗？当然不会。爱那些沉溺于药物的人是一个好例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沮丧愤怒的经验之一。我见过两个很有天分的聪明人，因受到毒品的影响而忘了我们在几分钟前的谈话内容，看见有潜质的人变得一无所能，使我感到痛心难过。但我也觉得很愤怒，不是因为憎恨他们而生气，我生气是因为我关爱他们，爱憎恨那些使所爱的人遭毁坏的东西，真爱与毁坏人的欺骗行为、谎言、罪恶对立。一世纪前，神学家吉福德写道，父亲越爱儿子，越是憎恨在他里面的那个酒鬼、撒谎者和叛逆者。贝碧奇继续写道，假如上帝对于我们如何自我毁灭不感到愤怒，那么他就不是良善的，也不是慈爱的。怒气不是爱的相反，憎恨是爱的相反，又是漠不关心的最终形式。保罗教导传道人不可能把艰难的经文搁在一边去看其他的。保罗教导我们，身为父母者绝不可以说，啊，我太爱孩子了，我不管教他。不对，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必定管教他，因为不管教孩子的结果将证明你要经历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在你乘搭交通工具时，是否听见父母任凭孩子大喊大叫而从不理会他们？今天许多孩子没有受到好好的管教，父母放纵他们任意而行，这些父母将自食其果，所要经历的痛苦比想象的还大。不管教孩子就是不爱他们，不向会众传讲真理也是不爱他们，不直面自己的真面貌以及你必须如何对待自己，同样是不爱你自己。牧师、父母和许多人都要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最近我正在学习这一切教训，我学习到，如果你从真理着手，你便有出路；不从真理着手，便进退维谷。不管怎么困难，真理始终是你的朋友。对有些人而言，我们必须知道的真相是，我们都是罪人，都是失散的，我们还没有接受基督，你不喜欢听吗？这也改变不了事实，这是真实的。既然是真实的，那么好消息是，上帝已经为你做了一些事情，让你不必永远活在与他隔绝的情况中。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你的救赎主，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你是个罪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好消息是，上帝爱你，基督为你舍命。你相信耶稣基督，他要赦免你所犯的一切罪，赐给你在天上的家，那你永远住在那里。这是真理，是我敢拿性命来担保的。这真理就在圣经中。好了，今天讲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收听我们的真道分解，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和我联络。另外，现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网上收听，如果你也习惯上网的话呢，也鼓励你可以上网来收听我们的真道分解。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查考耶利米书啊，我们已经进入了第16堂课。
3: 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30章，耶利米书30章，相信呢，手边的圣经你都已经预备好了。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 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从耶利米书一开始讲到耶利米书29章呢，这个大部分讲的信息都是审判和斥责假先知的信息，这个是属于拔出毁坏的信息。但是呢，从30章开始连续3章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信息的焦点呢，集中在建立和栽植。耶利米书的30章到33章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篇章，所以呢，我们会用比较仔细的来查考这些经文，多用几次的课堂来查考这些经文。好，今天我们先来看30章1到11节。30章31章呢，完全是诗歌的题材。32章到33章呢，大部分是散文。30章到33章呢，被称之为安慰之书。这段内容呢，和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的安慰之书啊，是非常类似的，都是指向未来的一个复兴，预告被掳的以色列人要归回，重享福乐。所以换句话来说呢，是这里的信息啊，不再像以前那样的谈到的都是一些审判啊，谈到的一些刑罚。相反的，这些信息开始的充满了盼望。虽然耶利米书的第一部分也不时闪烁着一些希望，但这些信息都是零散的夹杂在审判的警告信息当中。好像我们过去谈的23章的1到8节，24章还有29章。但是呢，在这30章到33章里呢，希望和安慰的信息是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了。其实在耶利米的信息当中呢，希望盼望才是最重要的主题。对于耶利米来说呢，传讲审判的信息是非常艰难的，他的痛苦也在于他的爱国情操，他实在不想自己的民族国家落在审判和必然应验的一个惨况当中，所以他常常想退缩和逃避宣告审判。正如20章7到18节，在他的自白里面呢，他坦然地表达了自己的痛苦，但是在他心中呢，仍然是存着盼望，所以他能够忍耐，因为他知道审判不是最后的目的，审判只是一个途径，为要使神的子民得益处。耶和华要和以色列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与神建立一份永久的关系，使他们恒久的蒙福。那么这个应许呢，就记载在31章的31节到34节。那么30章到33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这几章的经文解释呢，学者有议论和争辩。有人怀疑这里的诗和散文体是不是出自同一个来源呢？也有人认为这些是在被掳之后的作品，又有学者分析内容啊，认为30章31章论到北国以色列的信息是耶利米早期的作品，后来的编辑在汇集先知晚期的言论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单元。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以色列国家已经败亡了，犹大却受到巴比伦的威胁，耶利米的信息是对犹大讲的，他对犹大仍然存有盼望。就这些研究没有一定的结论，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安慰之书的内容啊，依然给犹大和以色列人莫大的鼓励。好，30章是31章的引言，这2章呢是论到北国和南国的复兴。解经家呢将内容分为2大段，论到北国的有7小段，论南国的主要有3小段。好，我们来把这些大纲呢很快的来读一次，弟兄姐妹，你可以把这个分段呢来抄写下来。北国 七小段呢，分别是三十五章的五到七节，三十章的十二到十五节，三十章的十八到二十节，三十一章的一节，还有三十一章的二节、六节、九节，三十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三十一章的十八到二十节，三十一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这是有七个小段落。那么头两小段呢，是反面的描述，是关于他们面对的危机；后边的五个小段则是积极的正面宣布，宣布什么呢？就是带来盼望复兴的事儿。那么论到南方的段落呢，主要有三段：三十章的十节、十一节，三十章的十六、十七节，还有三十一章的七到九节。那么这三段呢，都将北方的灾祸转移到南方。而三十一章二十一节说，以色列民回转到你这些诚意，又指向北方，由北方至南方，再由南方至北方，南北统一，应该是以色列民族复兴的一个理想。好，以下呢，我们就仔细进入啊三十章，我们来看。三十章呢，分成三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在三十章的一到十一节，讲到应许要拯救雅各。第二个小段落呢，在三十章的十二到二十二节，这是一个应许医治损伤的复兴之歌。第三个小段落呢，在三十章的二十三到三十一章的一节，应许的是惩罚恶人。我们将分三次来讲这三个小段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第一个小段落，三十章的一到十一节。三十章一到三节呢，是一个提旨，之后呢是第四节，就是一个提旨。三十章一到三节的经文是这么记着：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第三节当中的以色列和犹大，就是指到北国和南国。北国在主前721年被南国，在这个预言的大约一年以后呢，也将进入最后被掳的阶段。而第四节就是一个提旨，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什么话呢？就是雅各遭难的事。三十章第五节起呢，就讲雅各遭难，似乎是指到北方而说的，但是加上了犹大，是否将北方的实情应用在南国呢？在主前586年，犹大败亡了，重复了北国败亡的经验。现在被掳的不光是北方啊，也包括了南方，神的选民全都在遭难之中。好，我们来看经文三十章。三十章五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这里听见的平安呢，可以翻译作惧怕。这个不平安，这就和六章十四节所说的没有平安是一样的意思。再访问看看呢，这个双重的命令下带来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男人有难产。什么叫做男人有难产呢？ 原来这是一句类似咒诅话的一个讥讽。古代时候的交战呢，人喜欢咒诅敌军，或者是个人的仇敌。耶利米就曾经这样咒诅他的敌人，比方在18章21到22节说：“愿将敌人的儿女交与饥荒。”在50章37节又咒诅巴比伦的荒凉。那么6节中的男人呢，也可以翻译成勇士或战士，可是他们却毫无气力，像个软弱的女子。所以在这儿呢，神是讥讽犹大，像一个女人一样。因为现在是神向犹大宣战，所以神咒诅他们，讥讽他们，像个惨难的妇人，痛苦到一个程度要用手掐腰，那么脸面都变青了。所以在7节说，那日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那日是什么日子呢？就是指的神审判选民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同样的用词呢，用字在2章19节是为恶事，为苦事。耶和华的日子必忽然临到，是患难的日子。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这里雅各呢，通常是指到北国，以后呢，也包括了南国在内。雅各虽然遭难，但是他必被救出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救恩的信息，从黑暗进到光明，在无指望当中见到希望。在本节上是哀歌，下半节就突然转为希望，的确是有些突然，但却是和下文有很强的呼应还有衔接的。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我们继续回到经文三十章八到九节。三十章八到九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到那日，是指到神审判仇敌拯救选民的日子。同样的形容也出现在以赛亚书二章的十一节、十七节、二十节。至于这个恶呢，之前这个二十七章十二节耶利米提到的恶，是指到尼布甲尼撒的恶，但是在这里呢，也可以指到一般有关外邦人的压迫。而扭开他的绳索，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呢，也可以翻译作挣开他们的捆绑，这就是讲到神要解救他的子民，释放他的百姓，叫他们不再做列国的奴仆。外邦人指的不光是巴比伦人，也指到别的邦族。这边你们呢，原文作话，指的是以色列人。神应许他的百姓呢，是要他们兴起王大卫，这里大卫呢是预言的弥赛亚，因为弥赛亚就是从大卫家出来的。而亚兰文的译本在这里就将王这个大卫翻译作弥赛亚，大卫之子，他们的王。好，我们看经文三十章十节，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在这些安慰之言里呢，不要惧怕，在一章八节里出现过，不要惊惶，在一章十七节找到了，我要拯救你，在十五章二十节也曾经出现过。所以神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安慰他的百姓，叫他的百姓不要害怕。或许听到这儿，你会想到另外一段叫你得安慰的经文，在以赛亚书，你可以翻开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八到十三节。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八到十三节，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那这是耶和华神对他子民安慰和鼓励的话。耶利米和以赛亚书在这儿呢，都是以雅各作为国族选民的一个代表，也是雅各作为侍奉神的仆人的一个形象，这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侍奉耶和华这个主题呢，在耶利米书当中并不多见。好，在三十章十节当中呢，神应许要从远方拯救他的选民，难得的是平静安逸在这里首次出现。这里指的是不再有战争的威胁，这正是约书亚记十一章二十三节、十四章十五节、士师记三章十一节、三十节，还有五章三十一节、八章二十八节所见的。
那么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这里所说的归回安息就是这个意思，无人使他害怕，意思就是将来要过平安和繁荣的生活。好，三十章十一节，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个不罚你或作以你为无罪，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应许与以色列同在，事实上三十章十节当中的拯救啊，也有同在的意思。所以十节当中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也是有我必与你同在，我必拯救你的意思，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翻译。耶和华是公义又慈爱的，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正如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七节、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那儿所讲的，恩慈的神会保留以色列，却将巴比伦灭绝尽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今天听完了耶利米书三十章一到十一节的信息，那么弟兄姐妹，你对神是有怎么样的认识呢？我们信靠的神，他是不断地向他子民讲话的神，他不断地以他的话语来安慰，来鼓励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走错的时候，神会管教他们，但是神不会永远怀怒，他会在他的儿女悔改转回的日子再大施慈爱。所以诗篇的作者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弟兄姐妹，这让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属性，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神也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经历过神对你说话呢？是不是从他的应许和话语里领受他的安慰呢？你要记得，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他的慈爱更是永远长存。这位天父是一位救他子民脱离辖制捆绑的神。在昔日，他的子民在埃及地受奴役之苦，他差遣摩西带领他们从埃及的苦地当中走出来。后来他的子民因为悖逆神而被掳到外邦，承受外邦人的恶的重担，受外邦人绳索所捆绑。但是神是信实的，而神对他们说，有一天他要审判各族，他要解放他的子民，从他的子民颈项上折断仇敌的恶，使他的子民不再做他们的奴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想到基督徒的经历啊。今天曾几何时，你和我都受着罪的压制捆绑，罪带给我们种种的痛苦，更带给我们死亡，我们成了罪的奴仆。然而因着神的爱，神爱我们，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死的捆锁，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着自由和释放，能够在他的爱里可以被称为义，让我们在天国中有份。那么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曾经经历过他从罪中死中将你解救出来的喜乐呢？凡经历过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大声地来赞美他呢？这位将人从罪恶、痛苦和死亡解救出来的神，也是一位呼召人去侍奉他的神。在耶利米书三十章第九节的经文说，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
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呼召，这个侍奉的呼召，你们要侍奉耶和华，这是神的邀请，他是一位呼召我们去侍奉的神，让我们这些已经出死入生的人呢，让我们这些已经因着主耶稣基督宝血得蒙救赎得蒙释放天国子民的人，我们能够一起起来。 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他，也让我们好好的来侍奉我们的天父，来报答这位爱我们的主。或许让很多弟兄姐妹最为感动的是神的同在和神的安慰，他常与我们同在，他也常安慰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弟兄姐妹，神的同在是我们生命中间最大的祝福，是不是？这也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应许。想想看，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害怕谁呢？我们还需要害怕环境吗？我们还需要害怕仇敌吗？是，或许仇敌的恐吓控诉是凶恶的，或许眼前的处境也是艰难的。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投靠的神是一位大能者，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诗篇的作者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要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曾经坚固摩西，曾经坚固约书亚。 他对他的子民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今天这个话不单单是对当日的以色列民所说的，也是今天他对你我所要说的话。盼望我们都能够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不会被魔鬼所吓倒。 弟兄姐妹，谈到神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要确信，在我们的侍奉中间，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常常要抓紧神的应许，让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在我们的侍奉中间，有什么方式能够让神与我们同在？有什么条件是让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去遵行，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去讨神的喜悦，目的是让神真正的与我们同在。好，今天我们耶利米书30章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就先学习到这儿。 当然，如果你在听课的过程中间有任何的问题、困难呢，凌晨也非常欢迎你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可以一起的分享交流，让我们真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让我们一起的追求成长。好，我们下一次真道分解节目时间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是人物活出天国，在我家。
5: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1: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6: 真爱驻我家。
7: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8: 欢迎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
9: 我是傅凯斌。
10: 我是季红。
8: 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的节目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因为我们会继续借着傅凯斌牧师和季红师母他们的生命故事来分享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里面的一个伟大奇妙的计划。愿大家都搬好小板凳，不容错过的精彩故事。你们善于在圣灵的光照下自己检视自己。
9: 时间我大概可以大约计划一下，我有一个主要的事件回顾一下啊，就是我们家老大是22岁，03年生的，老二是05年生的，现在21岁了，他们只隔了17个月，老三是18岁，这三个都男孩，最小的是妹妹是14岁、大概在7-8年前。然后我还记得家里有好些事，但是其中有一个事就是季红就买了一个小小的咖啡桌，然后呢他让孩子们装，我不但不帮忙，然后呢还说哎，这想装就装，想不装就不装，咱也不着急，咱慢慢来。最后季红装完之后呢，然后我们那件事情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你就小小的差错以后就越差越奇怪。我们家太太装完之后呢，我们几个男人们啊，男孩们，其实那时候他们都是14-15岁。
8: 你也是个大男孩当时。
9: 对，大男孩，大男孩。然后那三个，一个可能15，一个14，一个12，再加上我，然后就开始评论。说这个桌子你看有多难看，
8: 哎呀，
9: 老装的有多么不检点。然后完了以后他就崩盘了，然后崩盘之后我到现在我回忆当时的场景，就说这就崩盘了，这不才说一点什么事儿，他就到深坑里了。然后那件事情之后我有一个深深的反省，突然意识到首先不是每个人都对别人的评价都是同样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当他滑向深坑的时候，我们这四个人没有人想着去深坑的
8: 安慰他。
9: 对，可能当时季红就爆发了，他爆发的话确实这个孩子们毕竟不成熟嘛，大概受不了，然后我就带他们出去一一的协谈，然后最后让这个季红可能是完全滑入深坑，就是
8: 你唯一没有协谈的是自己的太太，
9: 然后每一个都谈了，然后我们成了4人联盟了。
8: 哇，
9: 女儿又小又跟他站不了一块。哦呦，那次在我们再出来之后我深深的有个体会，那次解决大概就是我也到深坑底下去了。然后
8: 你有好好的跟妻子道过歉吗？为这件事情
9: 我那很深入，我

0: 概是可能六七年七八年前，具体的日期我记不得，具体年份大概肯定是七年上下吧。
1: 是。其实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哈，它有没有可能正好是神借着这个经历让你们突破和成长？因为有些时候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的两个人的互动会产生一连串的盲点的这个连锁反应，就变成一种行为的模式。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会随着这个模式持续不断，像齿轮效应一样的，然后有些时候就必须要卡壳了，就是崩盘了，我们才会重新回头想说为什么会造成我们两个这种状态。那除非就像刚牧师所说的，我们必须要对付自己，然后真的把信仰落实在我们里面，比如说舍己，什么叫做舍己，这一刻彰显出来了，哪怕我好像我自己从我的角度看没有犯什么大错值得他那么崩溃哈，但实际上最大的错就像刚我讲的，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你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和爱护妻子，把妻子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去保养顾惜，却跟三个儿子都一一协谈。我在想那一刻那个妻子却放到一边说，你自己自生自灭，我先管好我的三个孩子，我去，因为他们是孩子，你是大人，你就自己在神面前去对付吧。哇，那种感受真的是，我可以想象师母你的这个经历，如果不是因为圣灵和神对你的安慰的话，的确是会很困难，对吗？
2: 是的，是的。我是觉得回头来想的话，我们婚姻中也有各个阶段有不同的事情。
1: 是。
2: 他说的这个是一个，可能我们都想得起来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1: 是。
2: 但是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就是对我们都是有很深的帮助在里面。
1: 嗯，
2: 对，
1: 是。
2: 就是希伯来书也说神是会管教，生生的父亲都会管教，何况上帝。
1: 是。
2: 而且我们被管教的时候觉得痛苦，不觉得快乐，但是日后所生发的是不一样的。
1: 是。
2: 所以当时他说我下到深坑里面，确实也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有一些敏感气质的，天生就是这样，
3: 艺术家，
2: 所以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后来我就会慢慢理解他就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要理解我也有些困难。
1: 是。
2: 但我觉得神把我们婚姻坐在一起，就是让我们非常不同的人去能够理解对方。
1: 是。
2: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瞥见上帝的荣美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能够瞥见上帝的荣美的这个部分在里面。所以我现在可以说得很心平气和哈，但是当时确实就像他说的，我会爆发了。
1: 是。
2: 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其实我也会慢慢慢慢的进行在主里面去问，去求问，
1: 是
2: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能以前的原生家庭让我会很容易把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或者又作为一个定罪的。
1: 是。
2: 我定罪自己的时候，我可能就更下深坑，比我当受害者的时候还下深坑。
1: 是。当然，
2: 因为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有双重的定罪。
1: 是的。
2: 一方面我们本来良心就已经在控告我们，
1: 是。
2: 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是基督徒啊，
1: 是
2: 基督徒，而且你还是牧师的太太，对吧？
1: 是。
2: 那你的家庭里面居然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会觉得哇，简直是没有脸见人。如果有一个外人在场的话，那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者是万一有外人在场的话，哪怕有家人在场的话，我肯定都得要钻到地洞里，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一个契机的点就是他也会跟我一起探讨，其实他过了那个点的时候，他是可以说是很有爱心的，很愿意跟我一起祷告，一起分析这个事情，他不会真的是定罪，他是蛮有恩慈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一个点就是我们发现，哎，好像我就是如果没有外人的时候就会这样，偶尔会这样子。
1: 是。其实我能够看到哈，这整个过程当中我非常感恩，就是刚刚师母的分享，就是她非常诚实的分享了一个现象，它不单单是一个我们基督徒个人信仰的问题，也有我们文化的问题。就我们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内敛的文化，我们想让人看到的是想别人可以看到的，很多的东西是只有在家里亲人才会看。

0: 到的一个真实现象，而这个真实现象它和我们外在的人之间虽然有距离，但是它是一个更完整的人性的一个表达。
1: 没错，
0: 其实正因为这个家是安全的，所以忽然之间可以允许你做你自己，但是不允许你做你自己的是撒旦和你自己内心，就像这个双重控告，还有一个就是律法主义的控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常见的问题，因为我们永远都是把行为举在恩典之上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你需要有某种行为配得神给你这个恩典，所以当我们又在这个位置，比如说牧养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的希望别人看到我现在得到神的恩典这个 title 是因为我的行为也配得上他，其实应该是反着的，但我们没有想过说其实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那这个恩典呢，我觉得师母其实不是说一定要端着好像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这个样子，而是因为我们太想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办法不去正视我自己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1: 就像正儿说的关于这个恩典的过程，
0: 是
1: 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认识到其实我心里面的那个敬畏是打折扣的。我们说上帝对我们很有恩典，然后这个恩典不是白白给我们的，
0: 是
1: 这个恩典是我们需要去回应的。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行为要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但是这个不是靠自己做的。
0: 是
1: 在旧约里面会体现到有很多的圣徒他们有这种对神的敬畏，那时候我认识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其实我没有敬畏到对的地方，我对上帝的敬畏是在人前的时候我可以做出来的这种敬畏，但是我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敬畏上帝就在于当我的家人在惹我的时候踩到我的某个点的时候，我还有没有可能当做上帝耶稣基督他就在我身边。
0: 感谢。
1: 如果耶稣基督在我身边的话，其实人前人后没有区别
0: 的。是的，因为我随时都是指向上帝负责，哪怕有一天就是像我有一天跟我的三个孩子去聊到底我们，比如说很多的孩子为什么小都说、哦、我的爸妈是宇宙第一好爸妈，随着成长然后就说哎，爸妈很糟，然后慢慢的呢就会说啊，你已经做的 do your best 了这样，然后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的改变和评价呢，甚至是到我的孩子就分享说啊，因为他们更愿意诚实的去表述，而不是在一个很虚假的一个评价当中用自己的感情去取代了一个事实。然后我们就谈到说那在安息礼拜上呢，我们听到的一些对人的评价，我就跟我的三个孩子说，你知道吗，那个也不作数，因为只有神对我们拥有全然的 authority 权柄和他的足够的恩赐来评价我们的一生，所以哪怕是从儿女来的丈夫来的评价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中肯的，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我只为那一个评价，就是那个真正作数的评价去活的话，就像刚刚师母所说的，我在任何时候我都会记得说我的那一位评价我的主他在看着我，然后我该怎么做。那这一刻我不是为儿女怎么看我，丈夫妻子怎么看我，或者是会众怎么看我，而是神怎么看我。所以我非常的阿们刚刚师母所说的，就是我们整个一生的过程，我们实际上是在认识神、爱神和回应他对我们的爱的一个过程当中，加深了我们对他的一个敬畏之心，以至于我们可以成长和突破。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相信听众朋友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我们的父牧师和师母带来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里面真的是有许许多多不容错过的生命的故事，是值得大家来学习和分享的，所以欢迎大家这一周都锁定我们的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2: 我是傅凯斌，
1: 我是季红，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最近芳华听了一首很好听的诗歌，歌名是《66封信》，一直很想和您分享。诗歌的创作者说道，能够在现今特殊的环境下完成这首歌，对我来说是神莫大的恩典。我可以如实的记录来自神的感动，可以让我的弟兄姐妹听懂。66封信，也就是圣经的66卷书，给我带来了许多难忘的经历和恩典，都是神爱我的痕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诗歌《66封信》。

0: 六十六封信，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神透过他的话语向他的儿女说话，使我们能够面对艰难，面对重大的决定。今天的晨曦嘉宾是现任的华人磐石领袖协会理事长谢志谋教授。华人磐石领袖协会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培育华人青年具备国际视野、跨文化服务态度以及世界公民的思维和关怀社会的行动力，透过物资、灵性、心灵、社会方面改善当地的经济、教育、公共环境等社区的状态，兴建学校、教堂、社会企业。谢志谋教授曾经在大学教书26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在59岁的时候，他提前退休，投入了宣教事工。他为何会走上宣教的旅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这段的录音剪辑有影片的插播，有音乐和人声的背景，请您多多包涵。
1: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2: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退休的很早，我在大学教书，我教了26年，快4年前，我59岁。那其实我教书还教的蛮好的，1到5，5是满分，我的好评大概都是4.9多。师大的校长吴校长也问我为什么要退休，我说属于大海的空间需要大一点的环境，我想看看大学以外的环境，所以我退休了。后来我就做宣教工作，所以分享一下我的过程。那我是93年在美国信主，未婚妻嫁给美国人，所以我就本来去佛学社，后来又去团契，那我就信主了，然后开始接受装备。在美国团契信主很特殊，没多久就要开始读圣经，所以我1年就把圣经读2次，然后要出信造就，开始带门徒培训，然后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培训，我又参加 Precept 归纳法查经，然后有很多的很多的训练。你看我每周3预查一次，礼拜5就团契带查经。雅各书我记得我们查了半年才把雅各书查完，就已经解禁的方式。然后星期6带弟兄祷告会，那星期2还有团契祷告会，然后每个礼拜天开80公里到 Indianapolis， 啊，那个牧师是陈敏清牧师，我是他教会的会友。那我担任过团契主席，你知道担任团契主席又没有牧师要怎么办，追思礼拜你也要帮忙办，所以我要被训练追思礼拜的讲道。所以我就觉得在那过程当中，上帝很多的装备我，特别在1995年我的博士资格考被当掉，历年来我的创系50年来第二个被当掉的学生，我就是被当掉。我当掉我又没有难过，我就觉得神呼召我当牧师，我就跑去牧笛神学院，因为在芝加哥离我蛮近的，我想去念牧笛神学院，我想上帝呼召我。没想到3个月我又适应不良，我又中错，然后我又回来印第安的大学把博士班念完。那我就98年回台湾，那回台湾呢，我去平镇的崇祯堂，就温永生牧师，因为我是客家人，但是我现在台语讲的比客家话好，就是这样子。那我就在那边，然后到11月我就被拆套到内坜崇祯堂，然后每个礼拜下去2到3次，从台北哦下去2到3次去内坜崇祯堂牧养。我记得那时候讲到周成牧师，一个公服的牧师周成，他讲到26次，我讲到26次，就这样子。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要讲到。我太太施琴是施50几次，就一年施50几次。我就是这样的聚会。然后我在台北还有林森南路礼拜堂溪水旁小组的在我家聚会。后来07年我跟华人堂的李耀斌牧师到西宁格尔木宣教，那是我第一次宣教，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宣教。 哦，就跟他们去宣教啊，宣教就事前唱诗歌啊，然后训练完，然后就分享，分享完就会去探访啊，然后晚上聚会反思祷告。后来我发现我的磐石的服务学习比宣教还宣教。哦，你们大家没想到 50% 非基督徒 50% 基督徒的服务学习，我们早上要灵修要反思，然后吃饭要祷告，晚上要反思又要祷告，礼拜天又要主日，你看50% 非基督徒还可以跟我们去服务。我已经带了两三千人出去了。哦，这种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一种联合服务模式，又把宣教带进来。现在有一些教会的传道人都是我们去服务学习回来的。那08年到11年我就去绵阳啊，然后安县，然后都江堰做培训。我跑了40几次的四川。48次，而且那时候没有直飞，要经过香港再转成都双流机场，然后进到安县绵阳。我就那时候跑，我就很特殊，上帝给我很多奇奇怪怪的能力，那这能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的，就是勉强的能力，这样勉强的负担给我勉强的能力。我也做书桌书架，然后我也去投诚乌斯港彩绘齁，我们可以在一个小的学校可以彩绘的非常漂亮。那07年我就去喜马拉雅盖了一所学校，哦，现在有100多个学生。那14年我带那个立新医院去了7年，以后他们在这边盖一个期望医疗中心。那这医院在2015年地震救了蛮多的人。谈到我宣教的过程，哦，我后来去尼泊尔碰到这个爷爷，这个爷爷100岁，他在93岁，每次要走6个小时来回到波卡拉聚会再走回来。然后就在他的学校，我们就开始了牧养这个学校。原本这个学校2005年的时候只有3个学生，那我现在有120几位学生，哦，就是今年4月开学的。那这学校非常特殊，是我们每天早上9:30升旗，然后升旗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主导文开始，主导文结束。那你一定会问我说，为什么9:30升旗？因为他们7点就从家里出发，要走2个多小时才到学校，然后所以9:30开始。那他们也不吃午餐，所以通常用薯条或者是用 potato chip 当作午饭。然后3:40放学，走到5点多回到他家。他来回最长的距离是要走单趟2.5小时上学。所以原本只有3个学生，那现在呢，哦，那是2011年8月14号的时候，我就进入这个社区，然后我就开始解决用水的问题。因为11月到2月是干水季节，那很多的河川水都污染了，那孩子会喝水就会病毒立即死亡。我就造了一个8万公升的储水槽。那后来12年的开始，我就成立华人磐石领袖协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成立，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成立，而且这成立的过程非常的特殊，因为很多的牧者都曾经担任这个协会的理事长跟理事。那他希望我成立磐石是对教会的小组长培训，建立教会的小组长。这个呼召我老早就已经做，团队培训早就在做了，但是我成立磐石其实做宣教，所以中间跟牧师有很多的对话跟冲突，哦，很多的冲突，所以瞬间牧师全部离开，我接任理事长，然后磐石的薪水从零开始。我接下来磐石，但上帝太爱我了，又不让磐石倒掉。我倒掉我就很高兴，我就不要做了。他不让我倒，因为有一个我的学生在澳门谈恋爱，想到要自杀，一想到我的话，他就觉得我应该重来，所以他又捐了100万给磐石，啊，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学生，他就捐了，然后磐石就继续活下来，一直活到现在。哦，那上帝又没让他倒，好，我就募了500万，我就盖了学校，就这样子，我就带着学生把学校盖起来，哦，不容易，哦，募款其实是很难的，我真的觉得很难的，因为教授其实是 不太容易低头的，你知道吗？可是上帝让我在磐石学会低头，学会怎么去接纳人家对你的不理解。磐石的赞助 90% 都是非基督徒，你大概不能想到我们的赞助 90% 是非基督徒。很多牧师说你要有信心十一奉献马上就来，我就看着那牧师说，你十一奉献是每个礼拜天都有人到教会，我十一奉献是没有人，我怎么靠信心？但上帝还是让他活着。我在校门口画了这一段话，这段话很简单，就是从小要孩子知道他的呼召，他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会偏离。这句话的意思就很简单，我要让孩子知道他是谁这件事情， To know who you are。 然后我成立阿夏，我们就在尼泊尔找公民企业，然后打向阿夏，阿夏就是盼望的意思。有36个店家，我们卖的钱也拿来做宣教。你不要看一个买一个小包包，你买一个小包包孩子一年的学费就够了，就这样子。后来我们就种咖啡啊，种后来养鸡，鸡死掉我就养猪。这是社区策略。当你看磐石的宣教策略，我是走社区策略。我们宣教常常就是我过去就去，然后呼召决志受洗，你回来报告弟兄姐妹分享完，大家就阿门阿门阿门。让你3年再去那个地方，一样穷还是一样辛苦，那个社区是没有改变的。你从后现代的福音策略，你要发现怎么样改变一个社区。所以我就做了这种公平企业，然后养猪，然后重新改造建构，然后找人去培训老师，英语教学的培训，他们老师还要考雅思，然后在英文教学才会进步。你不要看这一所学校，我们这一所学校雅思有人考 8.5， 你知道满分几分吗？9分。在进香港中文大学只要 6.0。 我们就现在有100多个学生在这里，非常不容易哈。这是地震，我又重建了一个妇女重建中心，然后新建的过程，尼泊尔地震嘛，我就发挥台湾人的生命力，就是顶楼加盖铁皮屋，然后我就接了12个孩子来，从小班、中班到大班，一直念到8年级。我的学校到8年级就毕业，他就到另外一个学校念国中3年级，然后念高中1年级。那你一定问我为什么到8年级？因为我现在的教室的空间、老师的薪水，我只能供应到8年级的老师。这个是现在在盖教堂，我就开始重建教堂。以前教堂只能做80几个，那我捐一个可以做250到300。那我算完附近的社区全部信主，大概也是300人。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思维来建构300人的教会。去过印度贫民窟没有？如果做宣教工作，你一定要去看又穷又脏又乱，然后他们却很快乐的生活的一群人。我有贫民窟有3个教会，贫民窟教育中心在那边有150几个孩子，3个月教会加起来奉献，你知道多少钱吗？全部的弟兄姐妹200人，1500块台币。那我刚去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贫民窟，我4月去48度，我在这贫民窟睡了1个礼拜。很多牧师去就会睡旅馆，我就睡在那边，跟他们的印度的某种黑人睡在一起。他就看着我说，谢谢你真的来了。那是2013年的工作，我现在回头看已经13年了。我真想放弃这份工作，你知道吗？我退休，其实我每个月退休金还蛮快乐的，然后我又可以带人家去骑马，去东非看动物，我其实是很快乐，我可以存很多的钱，但上帝让我去赚别人的钱来捐来做宣教。基本上我理事长也不拿一毛钱，任何出差住宿我都自己出钱，我是不拿一毛钱的。我在这里做宣教的工作，就是这样开始。那我目前在尼泊尔有2个教会，我在印度跟现在的北印最近压迫了很厉害，会杀基督徒。我在印度有28个教会。 那我的教会以外的社区工作是由我负责，那牧师的培训，因为他们很多受神学训练，哦，所以他们就去神学的训练，所以我就结合着，这叫跨领域联盟，哦，因为你单领域你就做不来，你一定要跨领域联盟，这是社工的资源整合嘛。后来我去青睐，我们把学校重建了，然后再彩绘。我真的蛮会彩绘的，虽然我美术被当掉，我还是会彩绘，所以不是什么都要会，但是我会领导别人做别的事，知道吗？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对吗？我很希望有人在那边宣教，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哈。那现在社区彩绘到一半，整个社区哦，就彩绘到一半，就画到人家社区，他们都愿意让人家画嘛。反正围墙也蛮丑的，他就让人家画，我就这样子做啊，哦，然后做宣教工作。后来我去孟加拉很辛苦啊，哦，所有警察都带着我们去啊，我们在那边开始了一个学校。那第一年有100多个孩子，第二年有200多个孩子，总共300多个孩子在那个地方。啊，哦，后来我去蒙古骑马，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骑马，我会飙马，你们啊，哦，各位有空可以跟我去骑马。因为骑马我就会赚你们钱来做宣教，就这样子。哎，我还蛮会骑的，哎，啊，62岁的人还骑得不错，哎，哎，我就这样吸引很多人。今年有60个人要去骑马。最重要的工作就最后讲，我就要买一辆卡车，在蒙古41倍大的台湾做行动宣教室，做图书馆跟宣教。那这是我这几年很想做的。我现在去蒙古，原因是工作还没完成，那我也继续做，那其他的工作我就做我上帝让我做的。所以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宣教士，有点意外。在疫情的时候，磐石就离职了很多的员工，我跟上帝祷告说，让磐石倒了吧，我不想做了，因为宣教其实比教授还辛苦，我不想做了。那上帝没让他倒，然后之后上帝又开了，我又带去尼泊尔，然后资金又进来了，我们又继续开始做。所以到现在为止，磐石可以继续存留下来，我觉得真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事。而且我做的工作跟很多宣教工作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又做社区的整个教育的工作，其实是不一样，因为孩子在改变。我有几个孩子现在在美国念书啊，尼泊尔的孩子，我其实看到整个宣教工作在后现代里面其实它不一样。虽然我看到那个王老师哈 CCMN 的王老师，他也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做宣教做民宿，但是我觉得我祷告神让磐石带着所有的年轻人还有家长，让他知道我们可以在哪一块土地上做属于他的工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一次美好的时间一起在这边聚会，因为你的恩子是多么的美好，你的祝福是多么的美好，你的盼望是多么的美好。求主让我们不管透过广播传播文字事工，或做过行动的宣教的实践的事工，带到当地去，把耶稣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我们有这一次的聚集，让这一次的出去不仅是在文字宣教广播做宣教工作，而且我们在行动上也能支持更多的宣教工作，让耶稣的名在这个地被传开。谢谢主你一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0: 阿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感谢神使用不同恩赐才干的弟兄姐妹，在神的国度中宣扬福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使我们能够用神的爱去爱周遭的人。我是芳华，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In 我们的时间里，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请问你是一个常常抱怨的人吗？小青相信你应该会说，才不是呢。有一位小安姐妹说，我老公说我很爱抱怨，我好生气，我只是跟他沟通事实，他就说我在抱怨。小安接着叙述，我老公只要下班回家，衣服东西就乱丢。我请他不要每次回家都把家里搞得那么乱。然后我再跟他说，孩子刚刚不写功课，我怎么讲他都不听。我气到很想丢掉他的手机。结果我老公就对我说，你怎么那么爱抱怨？听到这句话，我更火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跟他沟通。好朋友，你觉得刚刚小安姐妹在抱怨还是在沟通呢？今天的节目，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抱怨的态度所带来的影响，提醒我们如何调整自己，成为一个懂得抱怨却又不再抱怨的人。有时候我们时常觉得自己在沟通，在传递事实，但是对听到的人来说，似乎就是抱怨或是发牢骚。到底是听的人有问题，还是说的人有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抱怨。小青想起自己家人朋友以及辅导姐妹时所听到的与感受到的抱怨与沟通的差别。抱怨是我们对某种情况、某个人感到非常生气，但又无能为力所表达的不满。通常只借由言语反复表达，其中会掺杂了很直接的情绪。所以，如果当你在说话时，对方听到的重点是你不满的情绪，高过于你想要表达的事实，那么他就会觉得你在抱怨。好朋友，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要上沟通的课程，买沟通的书籍，反复阅读，但是我们却不需要学习抱怨，因为抱怨就好像心中早已存有的坏性格，严肃地说就是罪性。如果不被敏锐的认识再加以剔除，其实抱怨的习惯真的会跟喝水一样的自然。圣经民数记11:1记录着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发怨言，怨声载道，抱怨摩西的领导方式，抱怨食物、天气、生活等等，一边抱怨一边犯罪，上帝愤怒，忍耐他们到极点，最后在群众间降下大火，让抱怨的人困在旷野，再也无法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其实以色列人是可以选择的，他们可以选择感谢，选择不抱怨，但遗憾的是，他们不加思索地选择了抱怨的态度。当抱怨的态度变成了习惯，长时间之后，就会变成面对生活的反应模式。那么，总有一天，人们就会忘了自己其实是可以选择不抱怨的。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现在开始承认抱怨的态度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并且不再说我就是没办法改变这样的话语，那么下一次我们就可以选择不抱怨了。小青鼓励时常无法控制自己抱怨态度的朋友，可以凭信心在祷告中跟神说，我愿意承认是我选择了抱怨态度，求神怜悯改变我的态度，让我可以选择不再抱怨。犯罪一定有后果必须承担，而抱怨带来了伤害。不知道好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大家都说要把心中的不满说出来就会好很多。是的，的确如此。但是根据小青的观察，好很多通常都在当下。随着时间变长，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说出来的不满成了抱怨，因为我们的心受伤了。因为抱怨会引发愤怒、苦毒，甚至更深的负面情绪。另外，抱怨也伤害了其他人。试想，我们的亲友一天到晚都在听我们的抱怨，他们的情绪势必会受到负面影响。最后，

及什么是抱怨，什么不是抱怨。如果一位妻子不断向别人诉说自己丈夫陪孩子的时间太少，然后生气，频频发牢骚，那么这就是抱怨。然而，如果妻子对丈夫说，我们需要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孩子，然后妻子与丈夫面对面讨论，一起找出建设性的解决方式，那么这就不是抱怨，这是沟通。另外，像有一些人批评公众人物，批评各单位，批评交通，批评制度政策，然后什么都不做，美其名说是发表谏言，但其实这就是抱怨。还有一种抱怨是一种隐藏在内心的埋怨。有些人嘴上说我从不抱怨，但内心不断思想对人、对环境、人生际遇等不满，反复想着也不打算改善，这也是抱怨。一位牧师提醒我们，短期来看，抱怨把我们与上帝隔绝；长期来说，抱怨会成为一种生活形态，让我们一辈子仿佛活在旷野里。人很软弱，有时候很难不抱怨自己身处逆境，但有时候这个逆境是神量给我们的，像是亲子问题、夫妻问题、财务问题等等。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也是我们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但是因着抱怨的态度，我们将会丧失与神亲近的恩典。亲爱的朋友，若是我们已经敏锐抱怨的严重性，那么对话时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小青观察到一些有智慧的姐妹，她们对人说到感受或建议的时候会缓一缓，尤其是对家人，不管是诉说过程的前、中、后，都带着祷告的心，托住我们的每个字句，不让抱怨随意毁掉我们带有爱与能力的话语。也许有人会问，那么我是不是永远都不能抒发我心中的受伤？好朋友，上帝希望我们将真实的感受告诉他，就像大卫当初一样，以色列百姓的怨言让神厌烦。可是当我们阅读圣经诗篇，大卫所写的诗，我们可以发现大卫受逼迫的时候，也常向神抱怨。可是大卫的抱怨却蒙神垂听眷顾，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卫在诗篇中向神诉说自己的苦情，袒露自己内心的焦虑与痛苦，他甚至抱怨，神啊，你不管我，任凭我受苦要到何时呢？然而在大卫的抱怨与诉苦中，我们看到他凭信心向神呼求，求神垂听，求神拯救。大卫与以色列人的抱怨不同，在于大卫的抱怨中存着对神的信心与盼望，而以色列人心中则存着对神的不信与厌弃。当我们遭遇苦情时，让我们勇敢地向神诉苦，但是不要丢弃对神的倚靠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帮助好朋友一起认识什么是抱怨的态度，以及抱怨的结果与影响。希望借着对抱怨的认识，让我们思想自己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以抱怨态度生活而不自知，使得自己被困在旷野中，久久无法走出来。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想要抱怨的时候，小青邀请你带着感恩的心跟神说：主啊，感谢你都在，感谢你赐下一切的丰盛，感谢你让我随时与你有谈心的时刻，感谢你聆听。

听我心里的苦情，感谢你安慰我的心灵，感谢你让我在困境中成长改变。只要好朋友开始对神对人时常感恩，相信抱怨的态度就会慢慢减少。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好朋友不要心急，小青自己也在练习，我们可以一起练习，一起进步。祝福好朋友成为一个懂得抱怨却又不再抱怨的人，口里随时说出赞美感谢造就人的话。因着上帝的祝福，我们可以不再当爱抱怨的受害者，而成为喜爱感恩的祝福者。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人生在世，难免经历各种忧伤困苦，除了生离死别、病痛灾祸，生活和工作压力、人际摩擦、失业失恋等等，都会叫人陷入迷茫忧愁、惶恐不安。然而，正如赞美诗《你的爱不离不弃》中所唱到的，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主在被钉十字架前主告门徒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这应许直到今天仍在无数跟随主的人身上不断显明。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6章1到1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6章1到11节就讲述了耶稣再次警告门徒，他们将会遇到逼迫，包括被赶出会堂，甚至遭遇杀害。同时呢，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他并不撇下他们，他会差遣圣灵和他们同在。这是主耶稣和门徒相处的最后的时刻。主耶稣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他不希望门徒的信心受到动摇或者是损害。那么同样，今天神依然在关心着我们。我亲爱的朋友，神要你知道你并不孤单，有圣灵来教导你真理，他安慰你并且帮助你。好，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13章36节以及14章5节的记载，门徒虽然问过耶稣有关他受死的事，但是呢，门徒从来没有思索过主耶稣受死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大多只是关心自身的事，他们只关心倘若主耶稣离开，他们会怎么样呢？除非耶稣完成父神差派的使命，否则将不会有福音。如果主耶稣没有受死，便无法洗净我们的罪。如果他不受死，便不能够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如果他不回到父神那里，那么圣灵便不会降临。基督在世的日子呢，只限于某个时刻在某地出现。主耶稣离开之后，才能够透过圣灵超越时空的来向世人去显现。那么圣灵的重要工作呢，有3个方面。第一，就是指出世人的罪，呼吁世人悔改。第二，向信徒显明神的义。第三，表明基督对撒旦的审判。根据主耶稣的定义，不相信他的就是罪，并跟神隔绝，在基督里无份，将来呢要面对他的审判。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就使我们能够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了。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时，神便称我们为义，让我们免去罪的审判。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16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6章12到1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主耶稣还有好些事呢，要去告诉门徒，但是门徒却不能领会。教导的功夫也应该按照这个大原则，在授予门徒深奥的真理之前，门徒一定要有好的基础，要循序渐进。主耶稣不会滔滔不绝地去教训门徒，他们一定会吃不消。主耶稣对门徒的教训总是按部就班，总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主耶稣一路所做的工作呢，将由真理的圣灵来接续下去。圣灵会在众使徒有生之年把一切真理给启示出来，并且引导使徒来去明白主的真理。使徒把这些启示给记录下来，那么就是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新约圣经了。那么连同旧约圣经，就完成了神给人类所写下的启示了。当然，圣灵在历世历代呢，也会引导神的百姓进到一切的真理。圣灵借圣经做工，他只会说父与子所吩咐他所说的话。圣灵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荣耀基督。 我们能以此试验所有传道的教训。如果是彰显救主的，那么就是出于圣灵的。主耶稣说，他要将授予我的，那么意思就是圣灵会得到一切有关基督的真理，他会将这些事呢向信徒来去揭示。神的真理没有穷尽。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必须在恩典和认识主的知识上不断成长。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做呢？光读圣经还不够，在读经的时候要让圣灵做我们的导师。神的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那么正如主所说的那样，圣灵引导使徒，使我们可以在使徒书信中找到这些真理。圣灵在五旬节就降临在使徒身上，圣灵在传道和协作上以真理来去引导使徒。我们看到这些事呢就应验在使徒身上。圣灵他的工作就是使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得以完全。使徒书信荣耀基督，指出基督是教会的头，也说到基督呢会再来建立他的国度，并且呈现出基督和他的服事。那么启示录呢还提到将来的事。请注意，这里有七个步骤可以来帮助我们认识圣灵。第一，就是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他已经来了。第二，圣灵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真理。第三，就是圣灵不是凭着自己来说话。第四，圣灵把听见的给说出来。那么第五，圣灵会告诉你未来的事。第六，圣灵会荣耀主耶稣。那么第七，圣灵会将授予主的来告诉你们。那么既然已经知道这些步骤了，我们就有办法可以判断所听到的和所读到的是否正确了。有人会这么来说了，我们现在呀正经历圣灵的复兴啊，圣灵正在运行，圣灵正在做事。一听到他这么来说，我就知道圣灵并没有在他里面来做工。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圣灵不是凭自己说话。那么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圣灵在运行呢？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会荣耀基督。我亲爱的朋友，在聚会或者是查经的时候，你突然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你觉得主耶稣太奇妙太真实，对你特别有意义的时候，那么就是圣灵做工的时刻了。因为主耶稣他说他要荣耀我。约翰福音16章15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天父所有的属性子他都是有的。基督在第14节谈到的就是这些美事。圣灵向使徒就揭示了主耶稣的荣美、身份、恩典和完全。主耶稣再次启示自己与神同等，凡父所有的都是主耶稣的。耶稣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么就是指圣灵要将从神所领受的全都告诉我们，这只有圣灵能够做得到。哥林多前书2章9到10节经文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唯有圣灵呢明白神最深奥的事，并告诉我们这些事。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指出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有可能指出圣灵所要揭示的拯救和启示。三位一体的神在拯救人的计划中相互协助。首先，圣父计划拯救，并通过先知启示他的百姓。 那么其次，圣子基督顺从圣父旨意成就救恩。第三，圣灵启示基督之拯救事工并引导圣徒。那么正如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二节经文所说的，彼得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十六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好，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这话呢，意思是指他会被捉拿，门徒会像羊一样四散离开了主，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等不多时主会离开门徒，门徒就看不到主了，但是主会在第三天回来，那么再等不多时门徒就会看到复活的主了。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意义是更完全、更丰富、更深远的。好，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经文记载，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好，门徒并不是真正的明白主耶稣他的话，主耶稣会在坟墓里边三天，那么再不多时主耶稣他会回到父神那里。现在呢，已经过去了超过两千年了，主应许说不会让门徒感到不安，他不会抛弃他们为孤儿，主会借着圣灵与门徒同在，圣灵会把从基督所领受的话真实的来向门徒去显明。那么这就是你和我今天生活的方式。在这两千多年来，神的灵向无数的群众去显明基督，主耶稣带领他们经历了忧伤，被人憎恨，被人嘲笑，使信徒的忧伤就化为喜乐。好，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好，主耶稣把十架的苦难呢，就比喻为女人难产。十架的苦难在人看来是痛苦的，但是圣徒的喜乐就是在于借着圣灵看到复活的基督。今天，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谁，只要是你接受了主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女了。如果你正落在忧伤、泪水不停、心灵破碎的光景当中，你要坚信这一切呢都将过去。正像诗篇的三十篇第五节诗人所记载的，他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主耶稣呢要把喜乐带进到你的生活。每当我们与主同在，回顾这一生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事让我们是后悔的，那就是没有为主来受苦。 与主同在的喜乐大过我们所承受的忧患。好，约翰福音的16:23-24，经文记载，耶稣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这是第三次说到要奉主的名去祷告。我们知道主耶稣说奉我的名祷告所指的就是常在主里面顺服主。你不能在祷告时贴上奉主名的标签，就要他答应你所求的。主的意思呢，不是这样。门徒从来没有奉主耶稣的名向主耶稣祷告过，我们都是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那么有人或许就会问了，为什么不能够向主耶稣去祷告呢？如果你想向主耶稣去祷告，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你要剥夺主耶稣作为中保和代祷者的身份呢？主耶稣在神的右边为你祷告，因此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去祷告。好，约翰福音的16:25-27，经文记载，耶稣说，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好，时候到了，就是指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救赎的时刻到了。那么这也是主耶稣降世的目的。然后呢，门徒就要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去祷告。主耶稣要教导他们，父神不是严厉的，他不会不应允祷告的。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认为我要求父神对你们好，对你们慷慨，那么你们就错了，因为父神也爱你们。我不需要求父神去爱你们，因为他已经爱你们了。父神不难相处，他爱你们。因此，当你们奉我的名祷告的时候，父神就会应允。那么今天，父神仍然垂听并且回应信徒的祷告。但是祷告的人必须发自内心，要爱基督，要顺服主，并和主呢有亲密的关系。好，约翰福音的16:28，经文记载，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一般人认为约翰福音的关键经文呢是在20:30-31，经文是这么来说的，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我们把16:28这节经文与20:30-31放在一块儿来加以理解。永生神的儿子降世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救赎人类。当任务完成，主耶稣就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程序。他画了一个黑色的图案，来描述将要受到的迫害，但却以胜利来做结束。那么这节经文呢，比伯利恒重要，比太空还宽，深入永恒，超越了太空的界限，到达神的宝座。说明主耶稣在地上呢，还剩下一点点时间。主耶稣他来自永恒，也要归回永恒。好，约翰福音的16:29-30，经文记载，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比较简单，但对门徒来说是很大的信念。他们相信事实，他们相信主耶稣从父那里来到这个世界， 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但是门徒仍然不明白，主耶稣必须经过死荫的幽谷和复活的大门，回到父神的荣耀里去，他们很难理解。那么经过了2000多年之后，今天的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呢？约翰福音的16章31到32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好，时候将到，门徒要分散了，他们会把主耶稣单独留下，但是主耶稣他并不孤单，他说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是最大的奥秘。哥林多后书的5章19节，保罗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是重要的真理。在马可福音的15章34节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22篇第3节经文记载，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是无罪的，但却为了我们而成为有罪的。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神在基督里叫世人和自己来和好。这个奥秘呢，是人心不能够明白的，我们的智力也不能够理解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所以难怪神让十字架的四围全都笼罩在黑暗中，好像对我们在说，你们不能进来，因为这里有事。我相信呢，将来在永恒中，你和我会慢慢的，并且更加深入，更加深刻的理解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必要性。那时呢，我们要亲眼见到主，并和主永远在一块儿。好，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主耶稣在最后呢，就谈到平安。神的儿女在今生可以享受平安，因为只有在耶稣里才有真正的平安。你在教会里头找不到平安，在服事中找不到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才可以有平安。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平安的，只有忧愁。主耶稣他说得很对，是不是呢？但是主耶稣他已经战胜了世界了，他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常听到很多关于得胜的生命，只有基督有得胜的生命，我们都没有。我们只要是请主耶稣与我们同住，这就可以了。当我们认定主，和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开始在心中经历到主耶稣的平安了，我们也就可以放心了。虽然我们在世上会经历苦难，但是我们的生命中却常有喜乐。我们有平安和喜乐，那么这真是太重要了。主耶稣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说这话呢，是要叫门徒有平安。当他们被人恨恶、追捕、迫害、诬陷甚至虐待时，门徒能够在主里面有平安。主耶稣已经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他胜了世界，所以呢，当门徒遭受苦难时，他们大可放心，他们深信胜利已经是属于他们的了。那么此外，圣灵的来临赐给他们新的力量和新的勇气，去容忍和面对他们的敌人。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 我们很乐意的会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间苦难真实而沉重，美化苦难不过是自欺欺人，但主耶稣应许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并不是空洞的安慰，而是胜过黑暗死亡的属天能力，使人在苦难当中仍有盼望的喜乐。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当我们讲到大器晚成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其实是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所给予我们，不管是从成功来的压力，或者是比较，也或者是在时间上面的一个不安全感。其实做父母的最常在这个不安全感当中，把这样的一个压力跟期待带到我们的下一代，带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你觉得呢？
1: 因为我自己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我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记得，有一天呢，我跟父亲在吃饭，然后那天雨欣还很小的时候，然后在餐桌上面呢，我的父亲就说：“那谁谁谁的孩子，他已经可以做三位数的加减。”然后当时他还在幼稚园。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做三位数的加减，然后那时候我突然之间就很生气的把碗放下，我说：“爸，请你不要再拿雨欣跟任何的孩子比较了。”然后他就突然说：“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教育他很重要，你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教育他。”然后我就说：“不，我不想要让他比较，因为我觉得很痛苦。”其实我那天说出这话的时候，我自己很震惊，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说：“爸，我觉得我从小到大被你拿来一直跟邻居、亲戚、同学比较，我真的觉得我很痛苦。”那其实我爸爸那天，他就后来就接下来我们那顿饭就是完全沉默。那可是其实我那天回去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伤痛，就是说当我小的时候，我一直被比较，一直被比较，又总是觉得我做得不好，这件事情带给我的伤痛，即使是我已经脱离了那个年纪，已经脱离二三十年，可是那个伤痕还是在我的里面。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想让父母亲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一种助力，反而很多时候对孩子来说成为一种

0: 入学考试失败三次，大学入学考试失败两次，其中一次失败，他那个数学满分是120分，那马云考一分，120分考一分。好，然后后来呢，他这个出社会之后，他想要进哈佛商学院。其实这个马云也蛮特别的，他哈佛大学商学院总共申请了10次，10次都没有上，很有心哈。那其实我不晓得哈佛商学院后来有没有一点扼腕，有点可惜说，哎呀，我们没有录取。后来他投履历投了三十几份履历，然后其中一份呢是到肯德基，我其实不知道他到肯德基是要应征什么，但是呢，这是他唯一一个，就是说当时从24个人里面呢，他被刷掉。理由是身高不够高，还有长相奇特。
1: 他连长相都被人家嫌。
0: 对，所以其实那当然我们当然都知道，后来他创立了阿里巴巴之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整个中国大陆的首富，甚至在亚洲。那可是他经历过这些事情，如果真的是用一个很传统的亚洲父母，搞不好在那个时刻就已经在他小学失败、中学失败、大学失败，他可能就已经完全的被放弃了。可是有些时候用这个时间轴去衡量人真的是过早的。嗯，好，如果你只是用中学的考试成绩来衡量他，或者是你用这样的时间来衡量他，其实都可能是过早，也是完完全全没有必要的。其实今天我想说的是，不要太早的给孩子贴上一个标签，让他觉得说他是个失败者，他不可能会有成就，那样很可惜。因为其实很可能只要再过几年，也许他就开窍了，也许再过几年他就找到他自己适合的方向了，他就找到自己适合的定位了。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不要输在起跑点的一个心态，特别是从父母亲的角度，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深受大器晚成的一个，你说迷思也好，捆绑也好，辖制也好，说真的，其实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的父母亲，其实都一样。你知道，我们信主之前，可能是把我们的人生剧本，或者是我们对孩子的一个人生剧本，带到庙里面烧香拜佛，求平安，求祝福。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问题是，其实我们只是把求问的对象换了一个人，但是我们人生的剧本，或者是我们对我们孩子的人生剧本的期待，其实是没有改变过的。
0: 嗯，那个准考证不是放到香炉上改成按手祷告。
1: 对，可是你知道内容是不改变。那个内容本身，其实我们说真的，我们觉得的好，我们说我们都是对孩子好，我相信每一个父母亲都是为孩子好，绝对是的。所以我们的动力，我们的动机是为孩子好，可是问题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我们的孩子。嗯，每一个父母亲其实我们都觉得我们够认识我们的孩子，可是问题是我们对他的人生剧本，其实说真的，你把这个人生剧本对你的孩子的人生剧本拿出来，其实你发现跟你邻居的人生剧本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还是在一个大气的一个世界的定义的里面，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要给他补那么多，为了上那么多的课，才任何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原因还是因为我希望他将来可以考到名校，申请到好的学校，然后有好的成就，有好的工作，有好的薪水。所以当他真的，假设他真的按部就班照着我们的期待，不管是从国中、高中，从会考到学测，其实当他真的要填志愿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一个迷思的里面。嗯，我也很难想象，其实在世界上比较没有的东西，在我们华人世界里面会有。我们有一个迷思叫做第一志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第一志愿？怎么会有一个全国的第一志愿？嗯，因为你的第一跟我的第一就不一样啊。你有两个女儿，我有三个孩子，光是其实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然后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都不一样，
0: 对，
1: 喜好不一样，个性不一样，那种都不一样，然后全国有一个第一志愿。你要知道，第一志愿从来不是孩子认为的第一，是父母亲认为的第一。然后那个第一其实是什么？那不就是医生啊，要不然就是律师啊，要不然就是工程，就你那是什么？其实是一个稳定的收入，好的生活，别人会尊敬的一个行业。可是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是，你的第一不一定适合我。嗯，甚至从父母的角度，我认为的第一 不一定最适合我

0: 孩子啊。嗯，所以那个第一不是别人认为的第一，那个第一应该是从我愿意来认识我的孩子，明白他人生当中真正的第一其实是神预备给他的第一。
1: 是，
0: 而那个第一可能从世界的角度会觉得是第二十、第五十、第多少，可是却对他人生来说是他的第一。
1: 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跟我很好的一个社亲哦，那也不是社亲，其实大我一点点哦。那其实我们聊得很愉快。那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但因为他的孩子要上高中，他就一直告诉他的孩子说，你绝对绝对没有需要去屈服于这个升学主义，因为爸爸觉得这个升学主义是完完全全没有意义的。然后他这么讲的并不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升学，而是因为事实上他以前表现还不错，后来他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广告人，因为他真的很有创意。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当年他喜欢编校刊是有原因的。嗯，他就是很深的被编校刊吸引，后来他成为一个广告人、创意人，然后呢，他真的是做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广告。嗯，然后他就发现他的孩子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孩子在升高中。嗯，可是呢，他就跟孩子一起去学做西餐，他现在跟他的女儿一起去考西餐厨师去上课，那是非常棒的父女的时光。所以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以前人家讲说行行出状元，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有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天分。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要这样讲，就是说有人说，哎，什么叫做你谁的身材比较魁梧？我们就好像把人就讲说，哎，他的身材比较壮，他的身材比较高壮。那其实呢，人的这个东西是参差不齐的，到底是你壮还是我壮，那要看什么？看身高吗？哦，那身高可能就是也许我高你一点点。看体重吗？看肩宽吗？看肌肉吗？看我们的力量吗？就是到底是要比什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东西不一样。好，所以以前我们有那种好那个苹果日报，以前有那种就是说哦，这个胜哦，这个学历这个胜哦，薪水这个胜，这个身材这个胜。好，你知道，可其实人是这样子，是参差不齐的。就是有些东西你很强，有些东西他强，有些东西你强，有些东西他强。好，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强项。你打篮球，你最知道一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去找这些球员都是找平均分数最高的，不是不是，一定有人是最会抢篮板的。有人最会超节，有的人最会上篮，有的人最会投球。每一个人的恩赐才干是不一样。如果我们找每一个人的都很平均的，那球队就是很差的。要找每一个位置放在每一个位置上面都是最厉害的人，那这个才会成为一个最好的 team。所以其实怎么样子让孩子能够找到他的特色，而不是放在一个平均值的下面来衡量他。放在同一个量表的下面来量他，说哦，你看你在这个量表你是属于在这个位置，而是需要让他的独特的恩赐、才干、特长能够显现出来。所以那是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些 ID 测验，就会发现说，哎，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 strength， 我们需要去好像真的去找到每一个人不同的 strength， 他的强项、他的优点，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独特之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哦。其实你知道，常常做父母的，我们觉得我们知道孩子当行的道，可是重点是我们必须要谦卑承认一件事，就是我们不知道。嗯，谁知道？神知道。
1: 是，
0: 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孩子的生命，在我们养育他的过程当中，明白神对他的拣选跟呼召，明白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恩赐、才干、能力，还有放在他生命的热情。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角色其实是引导，让他能够走进到他当走的道。嗯，不是我们期待他走的道，或者是社会价值观所要认为大气的道。那这边说什么到老他也不偏离，其实到老他的原文的意思是长胡子。嗯，那什么是长胡子？其实是当他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面对到这些年轻人，其实在青春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叛逆。其实你说他真的在叛逆吗？其实不是， 他在寻找自己。嗯，意思是说，父母亲，我们有一个责任是帮助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跟神的眼光带出来的一个养育的过程，是让他可以不需要透过叛逆找到自己。嗯，以至于他找到了这个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呼召也好，命令也好，他的恩赐才干能力，他不需要透过一些我们所谓的这种叛逆的一个，或者是说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说他要去硬碰一些环境当中给他的枷锁，他才能够找到他的自由。你知道现在我们在辅导很多这种社青啊，或者是这些一些成年人，你知道我们碰到最难处理的是中年叛逆，对不对？就是青春叛逆，其实大概那种所谓的这种中年危机，或者说这种他在寻找自己，然后就说哦，我找到真我了。那种真我，其实有的时候都是那种没有被救赎的那种我。可是其实说真的，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其实给孩子的不是一个强压性的一种大气的愿景，而是在过程当中跟他们一起来探索，一起来认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给孩子上很多的才艺课程，其实我们的动力动机还是不要他输在起跑点，而不是让他真正的去探索，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为了让他可能最终在学测当中可以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放进去，跟着学测一起去申请学校。你知道在国外我发现很多，他们其实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申请大学。
1: 对，
0: 所以意思是说，他整个逻辑思考还是没有跳脱世界所定义的大气。可是如果我们的学习是让孩子开始对学习产生动力，对学习产生热情，然后鼓励他接触不一样。所以我说，不是我常在讲说，暑假不是不能够没有，不是完全没有作业。我相信暑假可以有一些作业，可是可不可以鼓励一些的学习是跟学科没有关系的？做一些的尝试，
1: 对，
0: 甚至有一些的旅游，安排一些的活动，就像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聊过，说你跟孩子去健走的这个过程，你知道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经验，这样的一个经历，它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你知道到现在，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 service hour 服务的这个时数，
1: 服务学习，
0: 服务的学习，它最主要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服务，
1: 对，
0: 也是为了申请学校。
1: 是，
0: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好的，因为我们其实是要他们去接触，这些不同样的机构，或者是不同样的一个服务，我们希望培育他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社会公民的一些的品格，我觉得这个很好，但是。可不可以他不要是目的导向，
1: 单单是为了这个，
0: 而是说，嘿，我其实就是今年的暑假，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个服务？你知道，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以前的短宣就是为了短宣嘛。可是现在你知道，有时候短宣也可以变成是一个服务的这种所谓的时数，或者是服务的学习。其实，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短宣的旅程当中，孩子们有好多的经验，好多的学习，也有好多的历练，也有好多的看见。那个都成为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养分，所以我说，当我们真正养育孩子，按照神创造他的心意，引导他们走他们当行的道，我真的要说，你不用担心你的小孩子会叛逆，你也不用担心他会离开，他就是在走他的路，很多时候他需要离开。我们的期待才能够走他要走的路，而那个过程当中常常会有很多的跌跌撞撞，甚至会有一些反效果的一个离开，以至于他陷入到一些为了要找自己的叛逆的里面。可是其实说真的，我真的相信有一个从神来的方式跟过程，可以让这个所谓的叛逆其实是从神的眼光是真的是找到自己。
1: 其实你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孩子是上帝给每个爸爸妈妈的礼物，那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神让我们有荣幸能够去管理它，包括我们的财务，包括我们的才干，包括我们的孩子，神让我们能够去照着神的心意去管理。那么管理就代表我们其实不拥有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财富， 我们的才干，其实我们不拥有它，是神让我们能够去管理，我们是受托、受信任、受托付去管理它，包括孩子也是这样子。嗯，所以其实我想每一个爸爸妈妈都会这样子，就是我们常常听孩子说一些话的时候，突然就很惊讶说，哇，我的孩子竟然会有这样的想法，会有这样的思考，会有这样的天分。我想很多时候爸爸妈妈都很惊讶，孩子竟然会有这样的天分，竟然会有这样的能力。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就是说当神把施洗约翰放在伊丽莎伯的肚子里面的时候，给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是给了他一个很大的礼物，然后他们就跟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说，哎，这个孩子你要给他取名叫做约翰，你会欢喜快乐，很多人会因为他的出生也必喜乐，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中就要被圣灵充满，他要让很多的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他会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他会走在神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那其实你知道一件事情，其实神告诉了爸爸妈妈说，对这个孩子我的心意是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要成就什么。那其实我要讲就是说，其实神对不是只有对施洗约翰有这样的心意，神对每一个孩子都有这么独特的心意，而爸爸妈妈要跟着孩子一起来寻求神，爸爸妈妈要跟着孩子一起来聆听，我们要一起来走这个发现的旅程，让孩子知道说，嘿，孩子，爸爸妈妈在你的旁边，我们一起来听神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发现。当我们发现之后，爸爸妈妈会尽我们所有的能力来成全，帮助你能够在那个位置上面来发挥。你去思想玛利亚也是这样子，很多神透过一些人对玛利亚说的话，玛利亚就存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当耶稣在十二岁他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他说，你怎么让我们这么担心来找你？哎，耶稣说，难道我不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吗？那这些话也让他们能够反复的思想。其实很多时候说真的，就也许约瑟搞不好心中已经想说，哎，我要把我这个好木匠事业传承给你，我要好将来我有做，我已经有这些客户的名单了，这是我会做的名录，这些我会做的行路，将来你就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也有一个事业上发展的希望耶稣去做，但是神有另外的心意，神有一个更高的心意。不管对耶稣来说是这样子，对施洗约翰来说是这样，对你我的孩子也是这样，对每一个人的孩子，神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心意。在这过程当中，让我们试着去听神的声音。太多时候我们就在听媒体告诉我们好什么，特别是考绩到的时候，就是说，哎，今年这个你要填这个要几分，好，然后将来的行业是什么。其实说真的，没有人可以知道未来的行业什么是最夯的，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孩子，他知道我们的孩子最适合什么，把我们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中，寻求他，陪我们的孩子一起走这条路，至终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成为大器，而我们跟孩子也会有最美好的关系。亲爱的爸爸妈妈，不要太快为自己的孩子贴上跟不上的标签，也不要太快贴上失败的标签，有些时候那让他挫折，也让我们的心里面感觉到担忧跟害怕。想想马云，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将来都会在某一个领域当中有非常出色跟杰出的表现。也记得施洗约翰跟耶稣的例子，我们知道我们身为父母亲的，我们跟孩子一起来探索神在他们身上那个美好的命定计划跟呼召，一起来成全这个他的潜能。我相信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会更美好，而我们的孩子也会更快乐，他的表现也会更加的杰出。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回答在网络上面网友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关乎交友跟婚姻。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如果另外一半用双重的标准对待自己，比如说他在国外就跟女性朋友们出游，而不允许我跟其他男性做一样的行为，可以怎么样改善这个问题？其实他跟女性朋友旅行，我也是不高兴的。他解释当地找不到男性的同乡，我朋友建议我跟他说，你对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对你。但我觉得神不喜悦我报复，我试过心平气和地跟他沟通过，反映自己的感受，他还是牛脾气一样，觉得自己没问题。如果神不喜悦我在爱里用手段，怎么才是用智慧和爱心令对方意识到并改善自己的问题？忍耐很多年了，想去感化他有成效，但某些事情上他还是不重视我的感受，是继续忍耐呢？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去沟通。
1: 觉得这个问题，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说是一个女性朋友还是一群女生的朋友，是不是有过夜，还是就是说其实他们是一天哦，这个一群跟一群人，然后当天去啊爬个山啊，好去哪里走一走，当天来回的，这个我觉得是有差别的。但如果是我们把它先想成是单独的跟个女生，然后呢去甚至是有过夜的这样子哦，那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对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我有一份心疼在里面哈。那这个心疼是说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你的男朋友他少了一些东西，他少了对你的在乎跟疼惜。我觉得任何在这个感情要走得长长久久的人，你的伴侣他对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在乎跟疼惜。当你说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不舒服，这件事情我很难过，我觉得他应该是要为着你可能会不舒服，你可能会难过，纵然他说这个人是我的同乡，这个人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听起来像是你给他的要求可能并不是不合理的，那我觉得他必须要在乎你的感受，他必须要去疼惜你。第二个是我感觉到他也许也少了一份对自己的一个高标准的节制跟约束，就是我觉得他对自己应该有一个这样子的约束。我记得好像训正，你曾经在一些地方你有这样讲过，你以前在骑摩托车的时候，你说你的摩托车上面只会载三个女生，就是你自己的妈妈，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岳母，
2: 现在还有 加我的女儿，
1: 加你的女儿，对，四个女生，就是那总之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一个高标准的约束，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感情要走得长远，那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你的另外一半一定要这样的在乎你的感受，一定要这样的疼惜你，而不是要你去说服你去接受他这么做，然后呢他自己对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在里面。但是另外一个引起我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也有一点点的担心这个姐妹。可是我担心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当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自我形象的时候，其实你在他当中会有一些界限的，在你的感情当中你应该要有一个界限，就是说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那你就要认真的思考这个感情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因为你应该告诉他说 No 这个在我们的感情当中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那这个是跟你当你很看重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你是神的公主，你是神的女儿，那么他有一个应该对待你的方式，你不容许他用一个不对的方式来对待你，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2: 我觉得当然这个问题说他如果另外一半，那我们现在不太确定另外一半是他的男朋友或者是他的老公啊。
1: 是。
2: 那其实在婚姻当中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那当然在交友关系当中，其实交友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认识彼此是否是适合跟你一同走进到婚姻里面的对象，就是一生可以长长久久的。所以其实在交往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得见在互动当中的一个彼此尊重，或者是彼此的信任，或者是彼此的成全跟接纳，是不是某种程度一个互相的。那在这里你看到其实他会不允许，就是说这个男朋友他会不允许女朋友做一些事情，可是自己却可以 OK。 所以 就是其实光是允不允许这个东西，我其实就会来挑战，因为在彼此关系当中，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怎么样，而是说我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在华人当中，某种程度还是会有一些大男人主义，或者是一些这一种大男人的思维影响着我们，以至于我们会觉得说，哎，对女朋友或者是对另外一半其实是有很多的界限，或者是说有很多他们不可以这样子，要这样子，不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女方来讲，其实这个要求不过分，从小的要求不过分，因为女方本来也觉得这是对的事情。其实我会鼓励的是，我们要在没有事发生的时候，先把大家彼此的界限跟价值观做一个好好的讨论跟沟通，要不然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会变成是我被冒犯了。可是你干嘛要这样想？你不要这样想就好啦，因为没事啊，我们就是朋友啊，纯粹纯友谊啊。
1: 可是这个男生不允许这个女生
2: 对
1: 跟他的纯友谊出去，
2: 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其实要谈的是在没有发生的当下。也没有，其实是 A， 我跟你的同乡，你跟我的同乡，没有同乡，有没有同乡，同性异性，我们要谈的是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保护这个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做的任何的选择是因为爱，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我也可以做什么，你不做什么，好，那我也不做什么。这不是谈关系的基准点，关系的基准点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要保护这个关系，保护我们彼此的心，重点是要保护彼此的心。所以刚才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哦，当对方受伤了，那我说，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可是如果我爱这个人，他受伤了，他受伤，那我一定是说 OK，我没有要你伤害，因为我很爱你，所以我需要的是，那我要去调整一些我的部分。那听得出来，这个另外一半他想要的是，我不需要调整，你调整，你受伤那是你的问题。你的心不太，你的心不够宽哦，你对我不信任，我不觉得这样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基准点，其实是会帮助我们走进到一个美满幸福的关系的里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去思考的不是说怎么样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去沟通，因为刚才你提到一个东西是对方是否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尊重。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才谈到的是界限，因为其实你在沟通一件事情说我的心受伤了，然后你的心为什么受伤？因为我 OK， 因为我 那你不应该受伤，这个就没得谈了。但是如果你的心受伤 ，OK， 好，那我这边需要怎么样的调整跟改变？假设如果我知道对方的心，那我会说，哎，今天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的小学同学，因为有一些我跟小学同学目前还有在互动的，就是几个女生，但是我们通常一起去，我就会说，哎，她刚好是回国，那我们想碰个面，可不可以？那如果对方说，我不是很舒服，那我就说好吧，那就不要见面。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为了要去观光去旅游去有人带我开车，当然这个关系大家维系多年的朋友很好，但是我知道我每一天要生活跟真的要去经营的其实是我的婚姻，是我的感情。
1: 是比较直白的说，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当我们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当我们在爱情的里面或在婚姻的里面的时候，我真的要说以弗所书4:27这个经文很短，就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其实这个当代译本里面这样讲说，不要让魔鬼有机可乘，不要让魔鬼有机可乘。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在爱情跟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必须要跟异性见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主动去告诉我们的另外一半，然后就是哎，我们有这个可能会跟他需要见个面，那你觉得怎么样子？那如果我们的另外一半他也知道，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保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主动邀请我们的另外一半说，哎，好不好，我们一起，像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找我拍照，如果是异性找我拍照的时候，我当然如果同工在旁边说，哎，来来来，我就说来来来，我们一起拍，因为我尽可能不要就是说好像一个姐妹跟我一起拍照，即使有些时候是在教会的里面，即使那个 背景就看起来就是教会了。好，那但是我就说，哎，好，那个有没有什么同工啊？我们一起来拍个照。其实我就尽可能就是让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自我的保护。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都要很留心，不要让魔鬼有可乘之机。对弟兄姐妹，我都是有这样子一个提醒。那同样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谈这个网友提问的这个他的男朋友呢，有三个可能的。第一个最淡的就是你讲的大男人主义，他有大男人主义。那当然，我还是要跟这位姐妹讲说，那你希不希望你这样的另外一半都一直持续维持这种大男人主义？那其实如果你都进到这种婚姻当中，这个大男人主义会让你很辛苦的。比如说，哎，煮饭是太太的事情，教小孩是太太的事，我回到家我就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大男人主义也是很辛苦的。如果你真的要走进婚姻的时候，你还是要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第二个，可能比大男人主义再更严重一点点的是自我中心，就是这个男人他不是指大男人主义，他是非常自我中心的，就是他是完完全全严以律人，宽以待己，反正他就是两种标准在面对人。那这两种标准，其实你不要轻看两种标准哦，这个神也不是喜悦两种标准。所以圣经里讲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这个两样的砝码，其实圣经里面简单讲就是说是 double standards， 就是这是两种不同的标准。他对待你，你不可以，但我可以。那这种绝对是比大男人主义你已经要认真思考了。可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这样的自我中心的人就是他总是不会把你想在里面。那我告诉你，今天婚姻他也不会把孩子想在你里面，他也不会把你的父母亲想在他的里面，所以你一定会很辛苦的。如果你现在还是在感情的里面，我真的是觉得当你面对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的时候，你一定一定要很谨慎的思考，这已经比大男人主义更严重了。但第三个，我觉得是最最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不只是大男人主义，也不只是自我中心，他其实是一种控制狂，他其实是掌控欲很强的。那你知道掌控欲就是说我可以掌控你，你不能够掌控我。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曾经听过一个人告诉我说，哎，他以前在一个教会，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在以前的教会呢，他认识一个高知识分子，是一个大学里面的教授，然后他在外面就是很直接的这样告诉别人说，哎，他对他太太多么好，他说他所有一切，他太太所有一切都是他安排的，甚至是连他太太穿什么衣服都是他安排的。然后你知道那个太太就是只能够很畏缩的很在旁边，他就说啊，真的，因为我太太什么都不会啊，他就不聪明，所以都是要我来帮他安排这一切。那你知道当时这个人就跟我讲说，他在他以前教会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奇怪，但我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你知道这个慢慢就是说，你知道有些在这种掌控欲很强的人或这样控制狂的里面，慢慢你的自我、你的人格、你的自尊都会不断的萎缩。你知道他会不断的去告诉你说，你就是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好，那你就是要听我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要非常非常留意的一件事情哦。好，那你知道在甚至很多的现在在外面有这样子的男生，就是他们就学习做 PUA， 你知道吗？就是这种 PUA， 就是好像慢慢的就是让对方好像不断的被贬低，然后呢以至于你达到操控他的目的。那这个就是你绝对要非常小心的。那在这个当中，我要告诉这个姐妹，就是说你一定要很知道你是被爱的，你是被疼惜的，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所珍惜的女儿。那当你是个女儿，你是一个公主，你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一定要要求对方也是在一个对等的尊重的方式来对待你。如果是你们觉得说我们都不应该轻易的跟异性见面，好，我们都应该保护彼此的心，不要轻易跟对方见面，那么应该双方都是这样子。如果你们觉得你们都是彼此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异性的朋友，很单纯很健康的去喝喝咖啡吃饭，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应该是双方都可以这样子，而不是进到说他可以你不可以。好，那这样子就不太健康。我觉得长久来说对你的自我形象不见得是个好事。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大男人主义，或者是自我中心，或者是控制狂，你一定都要非常的留意，你都要很谨慎，而且要为此认真的祷告寻求。
2: 另外一个我想提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在交往当中，因为刚刚提到说已经忍耐很多年哦，其实忍耐很多年真的要考虑一下，意思是说其实你一定有尝试跟对方沟通跟表达过你的界限跟你所需要的尊重。那如果对方是长时间的一个对你的需要跟尊重的一个忽略，嗯，我必须要诚实的说，那不是真正的爱。
1: 是
2: OK， 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嗯 ，OK， 但是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其实他不是在寻找你的益处，成为你的祝福跟帮助，成为你的保护跟支持哦，所以这个东西是要提醒的。那另外一个是，当然这个也是针对在交往或者是已经在进入到婚姻的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有的时候两个人的沟通好像有沟没有通，或者是好像是那个观念，我的需要，我需要的尊重，或者是我需要在被保护的这一块，或者是我在不小，我在对方所做的事情当中被冒犯的时候，对方觉得是你想太多了，是你自己太敏感的时候，那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沟通当中，其实好像两个人都还蛮坚持立场，特别是已经在婚姻当中了，那他就觉得我没有做什么事啊，就是吃个饭而已啊，就是喝个咖啡而已啊，你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那好像这样的一个回答也没有错，因为真的事实上是没有什么事发生，好像也就是纯友谊。那怎么办？我要提的是说，其实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会问说，怎么教会的牧长啊，这些叔叔伯伯啊，他们怎么这交往本来就两个人的事，干嘛那么麻烦，还要跟牧长报备，还要在婚前辅导当中去做这些啊沟通跟我要讲的是，其实婚姻啊，感情啊，不是想谈就会谈，想结就会经营。关系如果没有从神来的帮助，还有肢体上面教会的这些的辅导，或者是这些的机制的辅助，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你就是看旁边的婚姻，其实要经营一个婚姻，真的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任务。嗯，所以我常常鼓励一些的年轻人，当你进入到关系的里面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在关系当中是被遮盖的，
1: 是
2: 特别是如果两个人都是在教会里面，那那个遮盖其实还不一定是你的小组长的层级，其实我觉得是在一个健康的关系当中，如果有一个跟你年纪差十岁以上的这样的夫妻，因为我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的问题跟挣扎，其实他们走过而且得胜，嗯，他们也经历过我们曾经有的摩擦，可是他们找到了一个默契，一个共处，一个一起彼此相爱的一个模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记得，包括我跟雅文，其实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其实都是有很多人能够在适当的时候介入辅导我们。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刚刚讲到一些大男人，其实说真的，我们骨子里一不小心我们也有大男人，嗯，也有掌控，说真的也有掌控，也有我们自己的不安全感，也有我们自己想要说我们的自以为是，或者是说我们的自我中心。其实我告诉你，婚姻最困难的事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是罪人了，嗯，讲白了不是他是罪人，我也是罪人，
1: 是。
2: 所以如果没有帮助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也是需要被提醒，哎，你这样的想法其实有点偏颇，你这样的想法其实你以为你是对的，其实不是，哎，嗯，你这样的坚持有意义吗？你这样的坚持跟对方出去喝个咖啡有意义吗？其实我们需要被点一下，被提醒一下，嗯，那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关系从来都不是单独的，其实是在肢体的里面，嗯，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有一些东西好像当我们两个人谈不出一个结果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你要习惯性的去寻找帮助，习惯性的让教会的肢体可以对你们的感情跟关系说话。
1: Amen，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谈的这个部分。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想起多年前的一个往事，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跟翠芬，我们大概谈恋爱到5年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领受到一个全职的呼召， 但是很感谢主，我跟翠芬当时是有一对辅导夫妻哦，在陪伴着我们。那他们大概大我们十几岁。好，那所以就好像你所讲的，其实我觉得你一定要永远相信这样子的陪伴你的牧者也好，领袖也好，或很成熟的属灵父母也好，他们绝对不是带着一个 control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他们是要来成全的。他们就是像雁行，你知道，就好像燕子在飞行的时候，或者说你骑脚踏车的破风，你知道，就是他会把这个阻力降低很多，就是说他们是在陪你跑的，他们是会帮助你，他们会跟你分享经验。那当时呢，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就是她大概完全可以同理现在问这个问题，只是不同的事情，只是不同的事情。当时怎么样呢？我只要任何我跟我女朋友约的时候呢，只要服事来了，我就改，我就取消掉。那你要知道，我女朋友是在当护理人员，我们已经就是她要轮大小夜班的，她好不容易有一个假，然后我当时也在服事主，所以呢，好不容易有一个，终于排好一个礼拜，可能一两个礼拜，终于有一次我们可以见面，要去看电影，去吃个饭。可是呢，只要啊这边有服事，取消掉；这边有服事，我就取消掉。哎，久而久之，他就说：“那我们再谈这个恋爱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反正
2: 要跟你的服事谈恋爱。”
1: 对，什么时候我就都去，一直去服事。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我觉得你这样子不爱主，哎，我还拿奖说你这样不爱主，哎，你这样将来怎么可能做一个师母啊？”然后他就觉得说，到最后他就觉得是我不爱主吗？我就说怎么可以这个在神国面前谈什么儿女私情，然后我就一直这样讲。后来到最后，这个辅导就是他们夫妻有一次把我们找到他们家吃饭，就说你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办法在我的这个当时女朋友的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我怎么样经营我的感情其实也没有一个好的见证，而且呢，我这样讲是带我一个人单身的时候是行得通的，但如果我要感情走得更深，甚至要走进婚姻的里面，这样子的话我就没有对另外一个人负起责任来，我就没有预备好为另外一个人负起责任来。其实这个观点是我没有想过的，我只是一直觉得我要把服事放在第一。好，那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后面有一些调整跟改变，其实对我的感情婚姻祝福非常的大。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有些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讲，或许这个网友她的男朋友也有她的盲点，但在肢体的关系里面，在遮盖之下，就会走得更健康，走得更长远。
2: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1: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2: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5月27号，欢迎你，文慧老师早上好，
1: 外方老师
2: 挺好的，
1: 万方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在5月下旬5月27号早上的7:31，不管你在哪儿，我们都在这里跟您说声早上好，早安。特别真的要说声早安，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天气炎热，有些地方呢热度爆表，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啊。出外呢随时记得带伞，还有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带瓶水，因为防中暑，那防淋湿，伤风感冒，像文慧这样声音都沙沙的。
0: 我以为你说那瓶水呢是用来在热的时候倒到自己头上，
1: 那是万峰老师，我就不会浪费水资源了。
0: 这个叫灌水吗？
1: 哎，这个是要浇水，不叫灌水。灌水是灌到你的嘴巴里，头上那个叫浇水啊。那么我们也要为印度来祷告，因为呢，印度的很多地方呢都已经超过了40度。那我们知道印度、
0: 恒河都蒸发了。
1: 对，要到恒河洗澡啊，可能都有点困难了。
0: 更脏了。
1: 而且呢，我看了一下报道说呢，全世界最热的几个城市呢，一半以上都在印度，所以我们也真的要为印度来祷告，希望呢，真的求神连续，那不要因为呢太热了，很多人中暑。特别在印度那个环境里头啊，他们的卫生条件呢各方面，还有我看到是谁说呢，一直在下雨，那我们也要呢好好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下雨就会带来了洪灾啦。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是什么，小麦丰收时候。所以各地
0: 五旬节嘛，五旬节就收割嘛。
1: 对呀、在咱们中国也是啊，北方收小麦了，所以各地都在抢收农作物，希望能够。
0: 好热。
1: 不行不行，一定要抢收，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后天哪一次大暴雨或强降雨一下子就内涝，那么你知道这个水一泡田。稻子或者是小麦泡在水里，那么所有的辛劳都白费了。那我们就看到了连夜，哇，很多的什么那个就是割稻啊割麦的那些机器，哇，穿州过省到一些地方呢去帮助了。我们也看到很多呢地方机关部门呢也开动了24小时连轴转，所以呢我们要为这些呢农民，还有抢收农作物，还有一些呢有洪灾的地方正在抢救当中来祷告。
0: 现在呢真的好热啊。那我昨天呢，我妈妈家的菲佣呢就回了她的家乡，在菲律宾啊，然后呢她就给我发个信息，她说，万峰啊，我呢就是想在家里头买个空调，你给我点意见。我说我怎么给你意见？我说你有多大，你那个地方是怎么样，我没去过嘛。然后呢我说你们菲律宾还需要安装空调吗？你们不是习惯了这个炎热了吗？
1: 然后今年太热了，
0: 他说太恐怖了，我从来没试过这么热。
1: 今年真的有一点奇怪，
0: 要专门买一台空调。
1: 是，你想想看，现在才5月，还不到6月，还有你想想看
0: 你看他们都不怕热的，但是呢他们就哇都说要开空调了。所以呢你明白，其实这个天气变化呢，我们以为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影响呢，现在连菲律宾人都说好热了。
1: 你这个是贴标签，菲律宾人也怕热的有些。另外呢我们也看到5月底竟然呢洪水就来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连续。你看也要保重身体，不要像文慧一样带着沙哑的声音要来跟万峰老师搏斗。
0: 哦，感谢神啊！
1: 斗声音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呢？我要努力努力，请大家也为文慧的声音沙哑来祷告。我没有感冒，我是伤风，不断的咳嗽，就是干咳，所以我的声音嗓子就是这样啦。哎，明天如果还是这把声音，可能要请人代班呢。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觉得我现在说话不辛苦吗？
0: 不辛苦，我站着说话也不腰痛。
1: 好，这是万峰老师说的，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幸灾乐祸啊。那么今天我们会在圣灵期里头有教会年历灵修。
0: 什么叫圣灵期啊？越来
1: 圣灵降临期里头有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父亲心灵修牧养篇讲到呢痛心的父亲。你有让你父亲痛心过吗？
0: 都说我只是腰痛。
1: 你刚才不是说不腰疼吗？
0: 啊，对。
1: 对啊、
0: 站着说话嘛，我现在坐着。
1: 待会我们一起来听罗文辉大哥的分享，然后呢，我们再说说呢。虽然五四青年节已经过了，但是今天我们来谈谈眼下的年轻人，特别是零零后、一零后，他们的精神是什么样？就是他们的精神面貌如何？在接下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六章八节，很有名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查考。有任何带导事情，赶快告诉我们。好，今天要说什么呢？
0: 什么？
1: 什么？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我本来想休息一下，但是万峰老师忙着打字，所以我只好呢，再用我沙哑的声音来和大家做节目。

0: 完全的伸张，所以呢坐在那又不动，那机舱里头的空气呀、那个气压湿度呢又比较低，空气呢也不一定很好新鲜流动，很容易呢发生静脉血栓还有栓塞症。哇，这个好难念啊，静脉血栓栓塞症。出现什么呢？肿胀还有疼痛。那么一旦下肢呢那个深静脉血栓脱落了，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什么肺动脉栓塞，甚至引发心肺功能衰竭，或者是好严重啊猝死。那不仅是搭飞机，任何环境下的久坐，譬如说乘坐长途客车啦、火车啦、汽车啊，都容易诱发这类的血栓。
1: 就是你坐着然后堵住那个血管嘛，它就保持同一个状态不动嘛，你就好像那水一样，你得动动它，摇摇它嘛。
0: 对，那所以当你呢啊，真的是要久坐，例如呢坐高铁，那么是一个长程旅行，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建议每隔一小时起来走走，在飞机上也是能够起来做做运动的嘛，或经常的变换坐姿活动你的双腿，还有适当的喝水降低血液的粘稠度，还有要穿宽松的衣裤还有鞋袜。那另外呢给您一个活动，就是坐在那儿也能够动一动的，那就是呢大腿放松，在不疼的限度内缓慢的向上勾脚到最大的程度，
1: 然后就抽筋了。
0: 最大程度不疼，
1: 你不疼，但是就不
0: 抽筋，可以让他再缓一会儿再做，保持十秒钟静止不动，再让脚尖向下放松。所以呢，再来抬起腿，那个脚尖呢是向上勾起来，建议久坐每小时练习5分钟。如果你不能站起来走动的话，你坐在那儿也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1: 嗯，
0: 好，大家学起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三一创造主。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和二十八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面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昨天的信息强调三一神在创世中的一，就是独一的重要性。而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三一中的三，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首先，天父启动整个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当中神的希伯来文原文是以罗心，当然这个神字有可能是指三一神，但是圣经里使用这个

字词的时候，很多时都主要是指圣父，而且在圣经中呢，圣父很多时候代表了三一神。例如，圣经多处描述父神接受敬拜，配得荣耀，却比较少直接描述圣子或者圣灵接受敬拜的。但是三位格的上帝同荣同尊，某程度上圣父是代表了三一神接受敬拜。另外，创世纪直接描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原文的意思是盘旋异护。例如申命记32章11节，新译本圣经的翻译呢是又像老鹰搅动巢窝，飞翔在雏鹰之上，扇展翅膀接取雏鹰，背在自己的两翼之上。当中扇展的扇在原文与运行也是同一个字。和修版在创世纪1章1节把这个字翻译为运行，颇能够反映圣灵在当中行动的意思的。还有参考以上申命记32章11节的比喻的表达呢，老鹰扇动双翅是有目标的，是为了保护带领雏鹰，而圣灵的运行是为了回应一个空虚混沌的世界的情况。起初大地的状态，吕振中译本的描述是没有定型，混混沌沌，黑暗在深渊上面。对希伯来人来说呢，深渊和黑暗都是负面、可怕甚至邪恶的象征，但是因着圣灵的介入，却为大地带来秩序、光辉和希望了。神用说来创造，也代表了他的话。有神学观点认为呢，这与作为道的基督的关系密切。新约约翰福音1章3节更明言，万物都是借着基督造的，他是整个创造的蓝图，他是创造的工程师、媒介，如果没有基督，整个创造无法完成。

上帝启动创造，另一个本来混混沌沌黑暗的大地变得有秩序、意义、盼望和光明，人因而可以在其上生活，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请为神的创造献上感恩。人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那我可以怎样为神好好的管理他所创造的大地呢？例如，怎样让更多人认识这位创造主呢？在环保的问题上，我又可以怎样做得更好呢？

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创世纪1章28节。

0: 常年七灵修，三一创造主，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5月2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良友.net。

0: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1: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2: 早上好，刚才呢我们灵修呢就用创世纪一章呢来分享啊，特别呢是这个礼拜天呢是圣灵降临期的第一个礼拜，圣灵降临以后第一个礼拜，所以呢它的名字叫圣三一主日，就是呢纪念三位一体这个教义，是在公元十三世纪左右呢教会设立的一个的教会节期。你看呢整个教会年里头呢没有任何一个节期是讲神学教义的，唯一就是这个礼拜讲神学教义，三位一体。
1: 那我想访问一下万峰老师，
2: 要访问
1: 就是你们教会好像是比较注重礼仪的啊，
2: 好像
1: 对。那么在这一周主日会不会有一些的仪式？
2: 三位一体，
1: 圣三一，对，
2: 就是说圣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圣子上帝我们赞美你，圣灵上帝我们赞美你，最后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赞美你。
1: 哦，就只有在祷告的时候宣告的时候有这样
2: 唱的诗歌咯，圣哉圣哉圣哉。
1: 点个蜡烛啊，我看到好像
2: 点三支吗？不会。
1: 好像我看过东正教是会有这样的仪式，
2: 那个就更加礼仪了，我们那些就装个样子，
1: 好，
2: 就不是真的很礼仪。那这个礼拜天我也搞一个音乐会，也是三位一体的。
1: 哦，好像你有推荐给我们同工啊。
2: 啊，对对对，
1: 但是因为要购票所以文会就算了。
2: 我可以请你去，你要去的话
1: 那你告诉我们你这个音乐会
2: 也是讲三位一体。对，哦，
1: 那您是统筹负责人，
2: 我搞网络的，走走，就说你想看我的样子我会在那里。
1: 哦，我们直播是吗？直播可以看得到？
2: 没有，没直播。
1: 那主要是传统的圣乐是吗？
2: 唱圣诗。
1: 好，那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你们祷告呢？
2: 就是搞音乐会，我还没有预备稿件，因为呢我
1: 你是主持吗？
2: 对，我要站着说话吗？
1: 那现在你们好像是要卖票的嘛？
2: 对。
1: 那现在怎么样？
2: 还有100张票。
1: 哦，
2: 还好还好。
1: 那在这说好像也没办法。
2: 打广告，没事没事，就是主要是
1: 我知道没事，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都不可能在这个星期天飞来香港听你的。
2: 为了看万峰啊？
1: 对呀，是啊是啊，但是大伙儿可以为万峰老师这个主日呢晚上对吧？
2: 对。
1: 晚上呢有这样的
2: 三位一体的音乐会，
1: 对，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会来祷告啊，因为他礼拜一下周一早上还要爬起床来做早晨的直播节目。
2: 是吗？我都忘记了
1: 我会提醒你的。好，为万峰老师祷告。那么在这呢我也要欢迎啊一位新朋友张孝四，哇，欢迎您，欢迎您啊。那么还有呢比较少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的杨主恩、罗以林，另外呢甘肃王弟兄是不是已经到好美的青海去旅游了？他昨天说他去那个青海的茶卡什么盐湖是吗？
2: 茶卡盐湖，
1: 哎呀，是我心中一直想去的地方呢，我真是羡慕到。
2: 你买些盐倒在自己桌上，你就说这
1: 一样，
2: 小盐湖
1: 那不一样。所以呢希望呢你们呢能够在大美青海好好的玩一玩啊。好了，早上的7:53，谢谢大家为文慧的嗓子祷告。是不是觉得现在的文慧嗓子比刚才好很多呢？
2: 你明明就是每次都是7:30到7:39差一点。
1: 哎，对，是差一点，但是今天早上声音沙是因为我真的是干咳，咳到了嗓子已经有点受伤了。那当然呢经过了早上呢开场那10分钟我不断的努力呢，现在呢嗓子呢好像被激活了一样。那也谢谢大家呢为文慧这个伤风感冒来祷告。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 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3: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1: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3: 父亲心
1: 灵修牧养篇。
4: 痛心的父，作者冯兆成。在以色列列祖的故事中，雅各生平最为触动人心。雅各心爱妻子拉结，但是呢，拉结却没有生孩子，一直到雅各得了十个儿子之后，才诞下了约瑟，而且为他生了第二个孩子便雅悯之后呢，就离开世界了。雅各偏爱约瑟胜于他的众兄长，造成了兄弟间的不和，加上约瑟造梦见哥哥们向他下拜，背天哥哥们对他的愤恨和嫉妒。后来雅各差约瑟去看望远去放羊的兄长，他们抓紧机会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商人，却把父亲送给约瑟的彩衣呢沾满了羊的血，骗父亲说约瑟已经被恶兽吞吃了。圣经记载说，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这是创世纪的37章34到35节。这就是父亲的伤痛。约瑟辗转被卖到埃及，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迦南地遇上了大饥荒，雅各差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去涤粮。约瑟有意试验他的哥哥们，求起了西缅，嘱咐要把小儿子，就是他的同母亲弟带来，才得释放。雅各呢，听到这个消息，就哭着说，我的儿子，就是便雅悯啊，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啊，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事隔多年呢，父亲的伤痛还没有过去，更不忍看见家庭再遭破裂啊。饥荒持续，雅各迫不得已容让哥哥们带同便雅悯下埃及去涤粮。临行之前呢，雅各为儿子们祝祷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也就是埃及宰相的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父亲记挂的岂止是约瑟呢，也担心西缅啊，也担心便雅悯啊，甚至也担心其他儿子的安危。只是一个曾经经历过伤痛的父亲，好像信心非常的微弱，只有仰望那位全能的神施恩。约瑟看见他悲惨的经历背后蕴藏着神拯救的美意，终于以饶恕的心与兄弟们相认，兄弟复合，共享平安，痛心的父才得安慰啊。回顾整个故事，由雅各的偏心到兄弟间的不和，再而到骨肉相残，演绎出家庭悲剧，结果伤痛了众人的心， 尤其是父亲的心。这对做父亲的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呀。推而论之呢，在教会当属灵父亲的或者母亲的传道人，同样要切切的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不要偏心对你的会众。当然所谓人杰人缘，因着不同的性格、气质、兴趣、意向等等的异同而互动，那么传道人呢也会跟某一些弟兄姊妹特别容易交心，产生共鸣。但是在牧养的关系上呢，却不能因此偏帮某些人，针对另外一些人，甚至呢，运用手段去拉拢某些人，排斥其他人。这样做的结果呢，只会带来兄弟相残，使属灵的家庭受伤受害，叫很多人痛心。而最终呢，痛心的还是那属灵的父亲或者母亲自己。最后笔者联想到约翰福音十七章记载耶稣行将与门徒离别之际向天父所做的一个祷文，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圣父啊，求你依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这个他们呢就是门徒，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那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一节。耶稣的心也就是天父的心，是要属他的人合而为一。这使我联想到当教会肢体或者教派之间彼此仇视、相互攻击、分党结怨，受伤的人将不只是弟兄姊妹或者传道人本身，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将会同样感到痛心啊。默想，我是别人属灵的父母亲吗？也许我是教会的传道人、牧者、导师、教师，那我怎样在弟兄姊妹之中播下和平的种子，努力避免嫉妒，而且靠主化解仇恨呢？在这些方面，我应该怎样向主耶稣求帮助呢？

0: 电商旗舰的幕后老师们还有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1: 好，
2: 早上好。
1: 恭喜
2: 恭喜、
1: 啊、恭喜什么呢？
2: 他要订婚了。
1: 是吗？
2: 是的。7点半的钟摆
1: 轻轻走。萌月啊，恭喜你呀、啊！秦贤老师给你一颗小爱心呢，我也给你一颗大大的爱心。
2: 那我也给大大大大颗爱心，因为我现在好像是第一声知道这个消息，
1: 谁叫你要早上来主持节目？好，不要再讲了。
0: 非常感谢大家在背后默默的为着我所有的事情以及婚姻的事情。祷告，真的感觉这是神的恩典。在这条路上，我想我一定也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以后或许还会有更加艰难的路要走，还是需要大家继续的为着我的人生大事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情祷告。谢谢大家。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5月27号，那么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8:07，星期三，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谢谢大家一直关注文慧的嗓子啊，那经过呢前面跟万峰老师呢不断的交锋，我的嗓子开了，那么也可以稍微呢，
2: 我是开封吗？要吃个开封菜才行啊。
0: 我的嗓子呢算是呢恢复了一些正常。
2: 对啊，可以，你可以每天中午都吃一些开封菜，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开封了。
0: 是，星期一呢文慧有机会呢吃到湖北菜。我第一回吃湖北菜呢，哇，也是挺美味的，特别是那个藕汤。湖北的藕汤，哇，第一次呢吃到莲藕呢，不是脆脆的，而是粉粉的，好吃，推荐给我们的万峰老师。
2: 听起来文慧老师不知道我说什么是开封菜。
0: 不知道。
2: 拼音的首个字母。
0: 拼音的开不就是
2: K
0: 然后呢
2: 封是什么
0: F 啦。
2: 菜呢
0: 菜是西啦。
2: 然后是什么
0: KFC 啊。
2: 你不知道什么是开封菜吗？
0: KFC 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家炸鸡店啊，所以可能内地不叫 KFC， 我们香港
2: 都叫开封菜。
0: 哦，好的好的。那在这呢欢迎一位朋友周谦，欢迎您冒泡，我们这可热闹了，欢迎您，可以的话呢，诶，有时间就上来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冒个泡，最重要是有问题可问。例如呢我们的罗以林是吗，就问有没有那个可以呢到哪听关于教会结党纷争啊那些的节目呢，你看马上万峰
2: 有啊，主啊救救我。
0: 对，万峰老师马上就回应了，收听问题也可以问，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2: 收听问题这是 iRadio 爱广播的，不是主啊救救我的。
0: 没有，万峰老师会告诉你你可以到哪个节目呢去问问题或者得答案。另外有带到的事情，有烦恼的事情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呢彼此互相的纪念。那在这呢除了欢迎周谦也欢迎我们的恩瑜，还有呢我在这里要说一说啊，那除了祝福我们的王弟兄，甘肃王弟兄呢旅行快乐，我们也为西边小路，因为期末了嘛，那我们当老师的都一定很忙，所以为西边小路，希望呢您在预备考卷或者是监考或者是呢检查学生作业，出学生暑假作业的这些压力当中能够身心灵都健壮。还有我们要关心的小东，小东之前我们为他父亲癌症非常的疼痛来祷告，那么小东呢今天冒泡了，就说呢父亲天堂安好，所以我们也为小东他的父亲回到天家吸了地上的劳苦，我们来祷告求神安慰小东一家，也求神呢预备引导他们要办父亲的后事，那么希望一切的顺利。好了，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说什么呢，虽然五四青年节已过，但是下周就迎来六月
2: 一了，下个礼拜一就儿童节了，青年过了变儿童，返老还童了，
0: 很好很好，就像我们的万峰老师，还有六月的6号一直到8号，
2: 就666吗？6月6号
0: 6点
2: 哦，好吧。
0: 对，一年一度的独木桥考验又来了，那么这一代的少年青年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但是呢我们要先了解他们的精神面貌。那B 站，大家知道 B 站是哪吗？ 那么就是哔哩哔哩这个 B 站，他们发布2026年五四短片，就是赢。
2: 好，赢。
0: 输赢的赢。
2: 来吧，赢。
0: 这一代的年轻人或者青少年，他们很注重赢，但是他们的赢不是跟别人那种竞争，他们是要赢过自己。那他们的精神是什么？敢折腾，
2: 哦，
0: 你知道蔗糖是什么？
2: 知道，知道。你好像教导我这个，好像中文一样。
0: 嗯，因为我怕你不认识这些比较深奥的
2: 中文嘛。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拼命嘛，老的时候就享受成果，是吧？
0: 哎，蔗糖呢，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应该知道呢，除了拼命，还有就是呢，如果一位比较年纪稍长的人对一位年轻人说，你就是爱蔗糖，我们就知道了，说的是这位年轻人有明明有一条康庄大道他不走，他要去走那条什么羊肠小径，所以呢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是呢跟自己赛跑，希望能够赢，然后呢他们强调不断的尝试和试错，不断的尝试和试错、嗯，这个很重要啊，
2: 这个不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做法吗？那个宽的路不好走，都得走这个窄路，还得好像骆驼穿过针眼呢。
0: 嗯，哇，万峰老师很棒哎，马上可以想到我们的圣经所说的啊。那么年轻人呢，通过高频跨界啊，斜杠人生啊，现在年轻人哇，这个名片一拿出来，好多好多的职业。
2: 俺就是了，我现在要弄新的卡片，我好像那个还
0: 来说说你，你有多少斜杠？
2: 我有很多啊，我是什么香港作曲跟作词人协会会员呢、啊？
0: 超过了。
2: 我是持牌领队跟导游啊，
0: 还是
2: 杨柳电台的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干替文会打杂的。
0: 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斜杠
2: 啊。
0: 好，那
2: 什么
0: 这个年轻人通过高频跨界，譬如说呢？3年换71份工作，3年换71份，
2: 我也想啊，如果不是为了文慧老师，
0: 好，你不用说了，你这种假哭、
2: 应该是我不是为了懒惰，所以就
0: 还有呢，不但是呢3年换71份，为什么会换这么多呢？因为他不断的去尝试那些不是热门的职业哦，而是冷门的领域，探索积累经验，将职业轨迹从垂直深耕转为什么扇形，扇子的扇，扇形发散。
2: 嗯，
0: 这种主动试错被视为对抗不确定性的生存策略，因为这个时代变得太快了，你看 AI 出来，特别是在 AI 重塑职业结构的背景之下。
2: 我想问一下，3年71份，白熊说每份不到半个月，是不是他很快就被人开掉了？
0: 他可能是斜杠
2: 还是被开掉
0: 都有可能。也不一定是他被开掉，而是他半个月我差不多了。
2: 我跟你说，我有个大学的同学呢，他跟我一样是念中国历史的，他毕业以后呢就做了1-2年老师，然后他说老师很闷，然后呢就去当了这个卖房子的，销售房子的，就跟人推荐，然后呢现在呢跑去当了这个煤气工人，就替人安装这个煤气。
0: 哦，我觉得很好哎，从老师到煤气工人，很好的跨界，
2: 什么都是。
0: 嗯，
2: 他是
0: 那例如呢 B 站就举了一个例子，奥运冠军张佳琪转型直播带货，而且呢直言人生赛场自己才是裁判。那还有呢，这个文言文写高考零分作文的友山先生，从服务员成长为百万粉丝的博主，所以呢成功的标准正从外部的评价转向自我的实现，所以他们的赢是赢在自我实现，而不是跟外边的人比较，也不是从外面的社会的评价来看自己。那这个网，这个用户或者是网民是怎么回应的呢？例如呢，这个有一位网民他就说，过去大家都活在赛道概念里，要狭窄垂直的活着，在一条既定的道上往前卷，一直卷到赢，
2: 就是万峰咯，在良友电台干了差不多20年，
0: 现在你终于赢了，你即将呢接任我们这个部门的领导。现在呢这个短片列的青年样本都是反赛道的，高频换行业，不多虑，不要考虑太多的规划，不考虑20年后做自己真正想做的，在极其生僻冷门的个人风格里活出分量，什么样的人都有， 原因很简单，既然做对的收益并没有我们预想中的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一直试错，一直往宽处发散的活着呢？
2: 对，所以呢，万峰也觉得，哎，人生还是要过得开开心心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0: 不内耗。
2: 如果文慧老师挡住我不让我去旅游，我就不替你干活了。
0: 我从来没有挡住好吗？我挡也挡不了好吗？你这个身形，
2: 假期的限制挡住了。
0: 哦，那是公司，
2: 假期量太少，
0: 那是公司，那不是我，对不对？
2: 也是挡住我去旅游。
0: 那也有网友就是比较短的回应了，时代变了，不要用自己的规则约束别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不一样。是啊，文慧在想，哎，我年轻的时候，我妈妈一天到晚也说我就是呢叛逆啊，那时候不会用折腾，而是用叛逆这个词来形容文慧。那也有网友就说，我反对年轻人躺平的，年轻的时候不闯一下，老了以后哪有什么回忆啊？年轻就是应该充满朝气活力。还有呢，我有网友就说，折腾呢是分性质的，科研与创新的折腾尊重，但是如果破坏法规法则以及礼乐，那就该制止。比如一些流量啊，还有那些什么网红啊，
2: 阴阳怪气的那些，
0: 对，
2: 是吧，
0: 穿着阴阳怪气的衣服就该阻止。
2: 我跟你说，其实我小时候的励志呢，就是当一个文艺复兴人，就是 Renaissance man 呢，就是那中世纪左右的那些人呢，他们呢看遍了全个世界所有的书，因为当时书不多嘛，还有呢他们认识整个地球所有的知识，就什么都会一点点的，那个就叫文艺复兴人。那我到现在我还是能够，
0: 我觉得你可以啦，大概70%，
2: 我就是不会经济，不会赚钱，其他都会。
0: 嗯，啊，
2: 花钱的也不太会。
0: 太好了，因为呢你还有不会的，代表你还可以成长，太好了。
2: 不想在这方面成长。
0: 太好了，你还有30%你可以呢不太骄傲，不然的话我怕万峰老师会骄傲到蹦到天上
2: 去。所以到现在我就是过了气的青年呢，都算是活出了这个能啊，折腾啊，什么都干一些。
0: 我觉得我们要为主折腾，不要怕辛苦。
2: 对，
0: 对，
2: 教会叫你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侍奉就去试试。我现在想争取呢替教会管坟场。
0: 嗯，好啊，
2: 人生是个管坟场了没有？
0: 我可以透过你走后门，在香港
2: 安葬吗？
0: 好，先来欢迎一位新朋友梁红艳，欢迎您。那今天跟大伙儿说了，所以在碰到年轻人呢，哎，这个三年换71份工作，你不要惊讶，他还没有换71份，他只换了5-6份，你给他有试错的机会吧。
3: 青春来到十字路口，该如何选择？
4: 升学、就业、生涯规划影响你的一生。
3: 别怕走错，勇敢选择，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小

0: 6月1号到6月4号生涯规划专辑，
1: 人生选择题。
2: 我将你的话，
3: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6章8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昨天呢，我们了解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内容，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仔细的来品味一下这周要背诵的经句，以赛亚书六章八节，神对以赛亚说，来，
1: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0: 这句话呢，并非神不知道答案。我可以差遣谁呢？
1: 就是那些老板说，哎呀，我可以差遣谁呢？就等你自己冲上来。
0: 对了，是给人呢有机会主动回应，就像神在伊甸园中呼唤亚当，你在哪里？哎，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三章九节的经文，神渴望人和他建立关系，并且以自由意志来回应神的呼召。然后接着神发出一个问题，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有两种解读，
1: 就是三位一体嘛，这个礼拜上三一主日啊。
0: 对了，哎，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彼此商量，他们好像在彼此对话。第二种解释呢，解读呢是希伯来语当中表示尊贵的多数。那无论是哪一种解读，都表明神不仅是全能的主宰，更是主动邀请人参与他计划的慈爱的主。那么先知的回应是怎样？
1: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嘛。
0: 对了，那先知迅速而且完全的回应了神，并且是按照与问话神的问话相反的顺序。首先呢，他是说我在这里，回应的是谁肯为我们去呢，表达顺服。接着请差遣我，回应的是我们可以差遣谁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表达甘心。那留意以赛亚对神的回应，他没有先问是什么任务，也没有考虑自己喜不喜欢、合不合适、够不够资格，他只知道我在这里，只想让神的心意得着满足。这正是每一个和神和好的蒙恩罪人应当有的回应，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1: 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应该这样侍奉，
0: 对
1: 了，理所当然。
0: 对了，那么以赛亚呢，从一个罪人转变为蒙召者，这个过程充满了救赎和更新。起初他因为罪感到绝望，
1: 就祸灾，我灭亡了。
0: 对，然而祭坛上的红炭使他得到洁净，罪得赦免，
1: 就烤肉嘛。
0: 最后他听见了神伟大的呼召，并且立刻回应，
1: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0: 这个转变就表明，救赎不仅带来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和好，还赋予人新的使命。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
1: 好，在你身边的环境，神有没有在哪件事上呼召你？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2: 你是我力量，你是
0: 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或许你有焦虑，有恐惧，也有激动，但我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着你的人，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安稳的环境里头收听你赐给我们的节目，也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安稳的地方可以有好的跟弟兄姊妹的相处。但是我们纪念在印度有这个很炎热的天气，他们呢就好像压力锅一样爆包啊，都求你纪念啊，也求你纪念呢现在在收割大麦小麦的人，求你帮助他们都是能够有这个虽然很炎热，但是呢还是能够做好他们该做的工作。我们纪念明明姊妹呢，今天下午呢要跟公司协商这个赔偿的事情，请你帮助她，因为她被离职了。那离职之后呢，要争取最多的赔偿，请你帮助她。我们也为这个这段时间预备高考的孩子们祷告，特别是怡然世界的孩子然然呢，他在面对高考，都请你去纪念。我们也纪念呢这个真妹呢，她就觉得她那边天气也很热，请你帮助她在这个高温的环境里头呢都是有这个我舒服的环境来工作。我们也纪念文慧老师的这个喉咙啊，他咳嗽很厉害，求你帮助他医治他让他好起来。纪念这个小东的爸爸安息主怀了，求你帮助他去面对这个处境，也让他有勇气继续努力的过生活。纪念他的每一个家人，都为这个伤心还有预备后事的时候求你安慰他们的心。我们也为刘老姊妹祷告，她呢气血不足然后呢身体感觉很重，气息也不够，一直在吃药，待会儿也得去医院，求你帮助她可以找到治疗的方案让她这固本培元我们也纪念西边小路，他礼拜五要去献血，就请你帮助他可能有更好的营养礼拜五有足够的供应。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再次的提醒啊，这个时候呢，很多地方呢会有强降雨，突然来的大暴雨。今天早上呢，有一则新闻，在张家界啊，两名男士呢跑到河里头去钓鱼，但是呢，就是几分钟之内暴水。真的是暴水来了，他们最后在河里头淹死了。
2: 对，求主怜悯啊，在这里祝福大家有安全也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喜乐灵城。是的，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十二天。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九十二篇、出埃及记的第三十八章、以斯帖记的第五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节到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真的吗？我们做母亲的是否可以成为我们儿女效法的榜样呢？而我们自己是否正在基督里活出这个和平和爱的生命来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个很古老、很古老、很遥远、很遥远的草原王国上，住着一群小蚂蚁。这群蚂蚁啊，里面有两只非常特别的，一个叫莎莎，一个叫莉莉。他们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妈妈。莎莎呢，非常的勤勉，非常的温柔，但是她看起来总是非常的安静，一般人不会觉得十分的显眼。而他的朋友莉莉可就不同了，从小就聪明伶俐，在哪里啊，众人一眼就能够认出莉莉来。不过他的问题就是，总是只顾到自己的感受。虽然他跟莎莎一样，从小就想做母亲，想当一个非常伟大的蚂蚁妈妈，可惜啊，可惜啊，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都专顾自己，所以做妈妈之后也并没有改变她的这个品格。莎莎和莉莉几乎同时间成了母亲。当莎莎生下了几颗蚂蚁蛋，孵化成了一群小蚂蚁之后，莉莉呢也紧随其后的做了妈妈。莎莎每天都忙碌着照顾自己的儿女们，如何去寻找食物，如何和其他的蚂蚁合作，如何彼此保护，彼此相爱。而她呢，总是身体力行，无私地分享着自己的生命知识和经验。最重要的是，她总是做自己儿女的榜样。他会带着他们一起搬运食物，教他们怎么样利用地形来避免伤害。他还时常向他们展示怎么对待其他的小动物，并且以礼相待，以温柔相待，如何在困难的面前保持自己的勇气和乐观。所以啊，在他的照顾之下，儿女们渐渐成长为又勤勉又友善又有责任感的小蚂蚁。哎呀，可惜的就是他的朋友莉莉则不同。他对待自己的孩子的教育和关心远远不如莎莎。更多的时候，他是花在寻找自己的乐趣上，甚至有些时候啊，他喜欢用一个小小的面包屑看着自己的儿女争来夺去，带给他哈哈大笑短暂的快感。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奇怪，哪有不爱自己儿女的母亲啊。可惜的就是莉莉似乎长不大，她还活在自己小时候那一种急切的想要寻求快感的那个阶段呢。他每一天都在寻找最甜的糖露、最舒适的住处，而且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儿女的各样的好处。他觉得，啊，我只要确保他们活着，而且啊，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方法争抢到食物就足够了。 他并没有花时间陪伴他们，教他们怎么合作，尊重其他生命，甚至根本没有用自己的榜样让他们学会爱。就这样，在一个缺乏母亲指导和引领的环境当中，莉莉的儿女们变得又自私，又缺乏团队的精神，而且啊，十分的没有安全感。几年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席卷了他们的蚂蚁国度，整个蚂蚁的家园受到了威胁。而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呢，莎莎带着她的儿女们就展现出了无比的团结和勇气。他们不单单是保护了自己的家园，而且他们还有多余的力量去帮助其他受灾的昆虫们。可莉莉和她的儿女们呢，大难临头各自飞，只顾着自保。而且啊，在她发现大家都资源短缺的时候，他们更加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食物储备，甚至儿女之间也不愿意让莉莉他们的母亲去分享他们的食物。当然了，莉莉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强壮有力了，甚至从儿女的嘴边去抢食物，她觉得又伤心又难过又羞愧。亲爱的小朋友，对照莎莎和莉莉，你能够分辨什么样的一个母亲才是真正的好母亲的榜样吗？其实我们身边上帝赐给我们的妈妈们都十分的爱自己的儿女，其实很少有会忘记自己儿女的母亲。但是很奇妙的是，就在教会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却听过太多的人分享自己没有母爱的童年所带给自己的伤害。现今珍儿自己的牧者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美国的传道人，他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没有母爱的环境，母亲由于不认识神，所以换了十几个丈夫，而每天呢喝得醉醺醺的，以各种各样不安全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好在我们的牧者在年幼的时候认识了耶稣，所以他的整个一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学会原谅自己的母亲，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重建自己对婚姻、对家庭、对父母亲角色的认知和一个重建的过程。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有一个好妈妈，珍儿为你感恩。如果你在听节目的同时间想到妈妈的时候心里面酸酸的，

我的生命来回应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记载了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我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而保罗呢，也鼓励所有的信徒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今天爸爸妈妈们也要敢于对我们自己的儿女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作为一个父母亲，最大的爱就是把儿女带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而作为父母亲最大的喜乐，就是看到我们的儿女以他们的生命来荣耀神。亲爱的小朋友，你为着爸爸妈妈献上感恩吗？你有没有因为想要顺服神而选择听爸爸妈妈的话呢？还有啊，当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众人的榜样。你千万不要轻看自己的年轻哦，你也可以早早的就学会来操练自己，将来要做父亲母亲的时候，你也可以对着自己的儿女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的榜样。今天让我们全家人好好的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我们又如何效法基督，在家里面活出爱、和平和一个彼此宽恕的生命来呢？好，愿神赐福给你，我是林正儿，我们明天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

0: 今天在路上时光，我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小婉姊妹，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我先要谢谢小婉接受了我的邀请啊，因为我真的是好盼望邀请她来跟我一起录制这个路上时光的板块。当时在亲情会客室里采访小婉姊妹的时候，我就很想把她留住，一直留在我们亲情不断电的节目组里，因为我好希望可以一直听小婉生命在神里面成长的故事啊。因为听过前段时间小婉姊妹亲情会客室她自己生命见证的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小婉姊妹她其实是在7年前被离婚的单亲妈妈。我为什么盛情邀请了小婉姊妹呢？一来是我很希望透过我们两个姊妹之间彼此的陪伴，让我更了解她作为养育两个男孩子的单亲妈妈，她在这一路上面所经历的酸甜苦辣、笑声和泪水啊。我想陪陪小婉。因为路上时光我们起初建立这个板块的时候，真的就是希望我们所有属神的女儿们，我们的姊妹们，无论我们生命当中是怎样的光景，也许是单身的姊妹，也许是在婚姻里面挣扎的姊妹，也许你有个没信主的丈夫，也许你有非常叛逆的孩子，反正我们做姊妹这一生啊，做妻子做母亲总有各种挣扎，这是一个彼此陪伴着成长类的一个板块。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小婉姊妹能来到路上时光和梦远一起，我们一路可以哭可以笑啊，可以分享彼此，也可以分享更多姊妹她们生命中的故事。所以今天是非常郑重的向大家介绍小婉姊妹啊，因为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路上时光的板块。小婉姊妹非常有义气，我觉得你是个很有义气的姊妹。然后我一邀请你就非常欢喜的来答应了。就是我为什么强调欢喜这个词呢？其实我跟小婉我们录这一期的路上时光的时候是刚刚过了5月10号的母亲节的。我们录制这一天呢是5月14日，所以其实刚刚过完母亲节。那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的牧师他讲了一篇关于女人做母亲的讲道，那其中有一句话很触动我。他说一个在家里能够安心做妻子，愿意敬虔做母亲啊，在神的爱里面成长，并且愿意踏踏实实服侍家人的女子呢，她一定首先是一个被神释放的女子。他就说无论我们女人是在怎样的光景里面，当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的救恩释放的时候，我们生出的第一个念头应该是欢喜的。就是我们环境可能没变，甚至可能还在苦难中，但因着你是被释放的女子，你可以轻省的来做妻子做母亲。我为什么今天要谢谢你欢喜的来录节目呢？我能看到在你生命当中这一份被释放之后的坦然与欢喜啊，你愿意在现在的光景中好好的在神的爱里成长。所以当我看到你现在满脸的笑容的时候，我是感动的，也希望透过你的生命让很多在挣扎当中在苦难当中伤痕累累的姊妹们能够有一天被耶稣基督的救恩释放出来，可以欢喜的过我们的日子。心里的欢喜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满满的降临在我们每个姊妹生命里了。
1: 谢谢梦远姐对我的邀请。其实在跟梦远姐录亲情会客室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种很深的被看见的感觉，就是可能在很多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回顾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从一个刚刚进入婚姻，然后到当妈妈，然后到现在成为一个单亲妈妈，整个的这个历程，在整个的这个历程当中，确实我觉得虽然我跟梦远姐聊的过程当中，我们两个有时候会流眼泪，有时候会一起开心的笑，但是我觉得其实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们两个在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欢喜的。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有非常多的高高低低和坎坎坷坷，就是像圣经上说的，神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天色常蓝，草色常青的。我们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各种事情。最美好的一点就是神说，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多人。至少是我自己吧，是很大的一个盼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任何的事情可能会遇到不公平啊，可能会遇到不被尊重啊，可能会甚至会遇到你自己觉得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在我自己看来，这个事情其实已经伤害了我一次了。有的时候我自己的怀疑，然后对自己的批评，甚至在这个里面的检讨、懊恼。甚至说，我当时要是不这样就好了，可能会对自己、对我自己产生更多的、多次的、反复的，在我脑海里面的不断一次又一次的伤害。那个释放，就是我觉得我放下这所有的一切，说我要报复他，我要活得更精彩，让他后悔。我觉得放下这所有的东西，就是在神里面有一个非常安稳、非常确定自己是谁的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也很开心，梦圆姐愿意邀请我，我也尽量我能够讲的、能够分享的，我也希望我的经历它也变成一个有意义的经历。借着这个节目，我也希望能够靠着这个经历帮助可能在一些家庭里面、婚姻里面在挣扎的姐妹们。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大家能够在走向神的这一路上。能够彼此陪伴、彼此成长，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神造我们就是在关系里面创造的，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彼此陪伴的关系。可能我们没办法见面，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声音来陪伴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0: 是啊，我们一起走天路啊，我们是需要彼此的，而且当我们拥有彼此的分享的时候，是在圣灵里的分享，有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也希望透过神的真理，让更多更多的姊妹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成为那个蒙恩的女子。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柴米油盐过日子。甚至于可能我跟小婉姊妹，大概我们在路上时光里边也会聊一聊我们日常的苦恼，在当下怎么过日子，我们也会分享。但总意是我们很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姊妹们呢，咱们在天路上面彼此为伴。但是神也把这个大使命托付了每一个信主的人啊，咱们也有着。向那些没有听闻福音的人传讲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责任呢，所以我跟小婉一起，可能我们闲聊日常，可能也会聊一聊社会类的新闻引发的我们的思考。因为如果听过我跟小婉姊妹的专访的时候，知道她其实是一个相对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我也希望透过你比较专业的知识呢，让很多听众可以受益。对于很多有需要人的真实的一些帮助，因为这些其实也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做背景的。当然，因为小婉现在的身份就是一个单亲妈妈，而且你正在养育两个青少年期的男孩子们，就会想问问你最近还好吗？两个男孩子没有给你带来很多挑战吗？
1: 我觉得没有挑战是不可能的，他们真的就是随时随地都在挑战，这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我这样看，我觉得这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当我比较理性，当我能够跳出来看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但是当我非常被这个情景卷入、带入的时候，我真的就会也有小孩子的那一面出来，我就会跟我儿子说：“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然后我儿子。就会说，那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被他说完之后，我有的时候也会真的会承认，说是你说的对，我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是一个有缺点、有瑕疵的妈妈，但是如果你这样说我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很伤心。被挑战是每一天的日常，就是从衣食住行，到他们自己的学习学业，到他们穿什么衣服、剪什么头发， 都会时时刻刻的挑战妈妈的神经，我这个妈妈的神经。同时，养育孩子是一件也能看见自己的一个过程，就是当我不再觉得都是孩子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是不是我在这个里面太执着于我自己的一些东西？慢慢慢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会放手、放开他们两个的过程。我曾经看过一位作家写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意思就是说，只有亲情养育是一个目送他越来越远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目送的过程当中，从一个抱在我们怀里、抱在我自己怀里一个很小的肉团团，它慢慢的会自己翻身，会自己坐，会自己爬，到慢慢的它进入学校，到慢慢它慢慢长大，我真的就是不断的在学习怎么样放手，让它走得更远一点。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每天的日常的那个挣扎，最后归结为都是我儿子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很对的。他说：“就是我在跟他争夺对他生活的控制权。他也是个青少年，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大人了。我是得稍微给他兜着一点儿。我的儿子常常说：‘我不要你控制我。’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学习。作为母亲来讲，我觉得我就是在学习，慢慢慢慢放手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容易。现在跟你聊起来，觉得是很轻松、很有趣的一个功课，但是真正面对的时候，也是很痛苦的一个功课。”
0: 那我相信，在未来哈，咱们路上时光可以我陪着你哈，因为毕竟我的孩子们比你的孩子们大一些啊，他们现在都已经超过18岁了，我没有机会再重新养育他们了，我都很想把他们塞回我的肚子里，我重新再养他们一回，因为我发现养完了他们，我才懂了，可是他们已经成长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天父的心，他得有多大呀？
1: 是，
0: 咱们都是个不成熟的妈，但是她就把养育的责任直接托付给我们了。仔细想想，哇哦，其实神他的慈爱真的是奇妙的。
1: 是的。
0: 刚才我听你说哈，你让你的孩子们可以慢慢做自己的主人，让他们可以逐渐的长成成人的模样啊。其实到了青春期的模样，他们真的已经有点小男子汉的样子出来了。不太愿意让妈妈来管很多细节了，这个过程肯定不容易，会有大战和小战。
1: 小站天天有这样子，
0: 是，小到说今天他穿什么衣服哈，你都要跟他们争论争论。青少年期对自己的发型、对自己的交友、对自己的学业方面的思考，可能都是很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从孩子过渡到成年期很重要的青春期啊，回想在那段时光当中的时候，作为母亲啊，我最深最深的无力感，其实是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但是那个张力呢，反映到我自己内心，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母亲蛮失败的，而且就是无力感，突然间就是天天都充斥着我，有无助，也有无措感。也没有智慧，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是最适合的，不过分严厉，也不会放松，因为不教他们也不行啊。我只能用无助这个词来形容，但是它很复杂啊，又不能放弃，又不能管太多。而那个时候的我呢，其实没有特别多从我的丈夫身上得到帮助，因为他是没有信主的嘛。那亲情的老听众们都知道啊，梦圆其实不止一次分享过这个事情，这是我自己的挣扎了。我很羡慕。夫妻同心养育孩子的家庭，当然也有姊妹告诉我说：“孟远，你不要羡慕，因为你知道吗？牧师和师母的家庭都会出来一个不敬虔的孩子的，这个你别羡慕。每个人功课都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说我自己的经历。当我回想的时候，我会有很多的无助感。有一些原因是我的另一半在那个时候其实不太能够给我一些助力啊，他也无助。”但是他因为没有神的帮助，他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今天听你说的时候，其实你正在陪伴青少年的男孩子们嘛？那你又是单亲妈妈，你不会这个无助感会成倍呀？你就完全要自己去克服这些内心深处的这种压力呀？会不会是特别特别艰难呢？
1: 我觉得那个无助感，梦圆姐说的是非常准确的，就是 当我在跟孩子冲突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会突然间有一个感觉，是觉得啊，我在干什么？我做这些，我明明知道是无效的事情，然后我还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的做，对他也没有好处，对我也没有好处。那我在干什么？我会突然在跟他冲突的时候，会突然有一个跳出来自己看自己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个视角。那个时候是我自己觉得最无助的时候。神设立这个婚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而且我们最好是要跟我们同样信仰追求的人结婚。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是，其实是真的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但是我觉得我跟梦圆姐一样，就是我们都是后来才信的主，我们没有出生在一个相对比较被保护的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不是在婚前就知道神的这些真理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对付这个无助感最有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就真真的在神面前承认我没有办法，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会写一些我的属灵的日记，我会记我自己在这个时候的一些困难，我有的时候甚至会记一些祷告。这是一个老师推荐我的，他说这个其实会增进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开始做这样的操练，不是非常的频繁，但是当我很痛苦的时候，我会把我自己的心路历程记下来。然后我前段时间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曾经写过一段说，求神让神帮助我弥合和建立我跟我大儿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事情一直是我自己心头的一块，每次碰触到我里面，就是我会有很多亏欠生出来的一个过程。如果听过我一些故事的人，可能知道我跟我大儿子有3年的时间，我们是分开的，就是他人生最关键的3年。就是0到3岁的时候，我们是分开的。分开的时候，其实也是当时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不懂，然后就把孩子放在了我爸爸妈妈那里，姥姥姥爷家养育，然后就变成说，其实到现在我跟我家老大的情感上总是有一点隔阂。就前几天，我们两个有一个比较大的分歧和争吵的时候，他就直接的指控我，他说：“你知道吗，妈妈？”他当然他是流着眼泪说的。他说："你知道吗，妈妈？我其实内心里面一直觉得你比较喜欢弟弟。那一刻，我觉得是对我一个直直的剑插到我的心窝里。那一刻，我立刻开始审视和怀疑自己。我想，真的吗？确实，我家老二是我学过一些心理咨询，学过一些养育的课程，从小陪伴这个孩子长大的。我没有让他离开我。那正因为我的老二是这样成长的，我看过他在我面前的那个安全感，我就更加加深了我对老大的这个亏欠。所以当时他问完我这个问题，我那一刻是说不出来话的，我大概有1分钟我没有说话，我就沉默了。然后我就说，我说是，但是我内心里稍微沉了一下，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咨询师的本事在身上，我就说，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能告诉我吗？我的儿子就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是，就他说他的就是感觉里面，我就觉得是你比较喜欢弟弟。那一刻，我心里面我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因为他也没有讲出一个具体的事例，我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解释。我就说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证明，但是从我的心里面，我爱你跟弟弟是一样的。结束了之后，我们两个后来又聊了很多，但是我结束了之后，我就记得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就觉得因为过去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再改变，把它重新再做一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求神去帮助他，求神去弥合他。我记得我们两个在对话的最后，我跟他讲了一段话，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承认我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妈，就像你是一个不完美的孩子一样。如果你指我的错，我是有非常多的错的，我就是做的不完美，我没有办法一件一件的告诉你说我都做的是无可指摘的，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说，但是我要告诉你，孩子，我的对我自己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做这些事情的基础上的，我是建立在神对我的爱的基础上，我只能建立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期待你对你自己的认识。不要建立在妈妈对你的爱的基础上，因为妈妈的爱是有瑕疵的。尽管我希望用我的全身心去爱你，不要让你受任何的伤害，但是其实现在她的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影响和伤害的。曾经啦，现在越来越好。曾经会有一个控诉自己的点，就是我觉得我的孩子没有爸爸。 我要去更多的去保护它。我自己也经历了很长一路去面对这个问题，不要过度的保护它。但是我就说，我也只能告诉你，我的秘诀是我把我自己的身份建立在神的爱的基础上。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也同样能够帮助你。然后我就抱了抱他，然后摸了摸他快要披肩的头发。然后我说，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然后我的儿子就说：“那好吧，我现在一个人面对2个孩子，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很大的一个信心就是来自于神也在帮助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一起面对这个事实，能够一起面对说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结构。可能他们两个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他们要承担的可能就是更多的需要早点懂事儿。”早点明白这些关系上面的这些挣扎、纠结和张力。现在吧，在这个阶段，我只能说在这个阶段，我自己应对的一个方法就是真诚的面对自己，真诚的面对神，也真诚的面对孩子。当然，我不会把我自己所有的压力和我跟前夫的这些痛苦告诉我的孩子，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他没有帮助。我会做一些筛选，告诉他们对他们来讲有帮助的一些信息。但是其实孩子们也是有这个感觉的，包含他们会觉得，我们家可能因为只有妈妈一个人，可能在经济上会有一些的压力和别人不一样。我能够感觉到他们有这样子的不同的感觉，我也改变不了什么，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我在神的面前也只能说，神我改变不了什么，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只能说相信说神给我的就是最好的。最适合这2个孩子的，因为深爱这2个孩子，认识这2个孩子应该比我更多。
0: 我听哭了，为什么听哭了呢？是因为你刚才说到一句话，你说跟长子前段时间聊天的时候，他跟你直言不讳地说你喜欢弟弟多过我，然后你觉得这句话对你来说，像箭一样插在你心上。我特别特别能理解你，你心里在滴血的那一刻。那日后有机会再多说一些我跟长子之间的故事吧。啊，因为今天的时间呢，差不多了，咱们真的路上时光说也说不完呢。今天只是开始啊，那，我只能简单的说，就是我其实也对我的长子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亏欠，很多的亏欠。可能养过孩子都知道，第一个孩子其实是我们最不成熟的时候养育的，那或者你可能家里只有这一个孩子。但无论如何，就第一个孩子吧，总是在我们极其不成熟的时候养育的。那在他们成人之后，可能会出现很多生命里的问题的时候，作为母亲，第一个总是责怪自己，就会生出很多的亏欠。就回想，总觉得如果当初是这样就好了。今天跟小婉的聊天只是开始嘛，未来我们可以聊更多更多。因为我知道你跟你的孩子之间的这个聊天呢。真的是最最宝贵的是，你愿意让他们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我想，肯定你现在的光景当中有很多与孩子之间的张力，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作为单亲妈妈经济上的压力。你的2个男孩子可能就早一点早熟，早一点明白世界上面对于男人的压力，这些是真实的客观事实，而你愿意真诚的告诉他们。也愿意让他们把所有的这些，将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去，早早的让他们更多的真实的在生活里信靠神，因为这一位神真的是照顾孤儿寡母的神。当然，我们不是孤儿寡母，可是呢，属灵意义上面，他们确实没有一个属灵的爸爸在身边教导他们啊，但天父爸爸会管他们的，而你在他们日常跟你的这些。大战小战当中哈，你愿意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是生命中很大的祝福。虽然很不容易，这也是我们在神里面蒙恩得救的每一个妈妈们能为儿女做的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和他们一起真诚的来到神面前。今天呢，路上时光真的要停在这儿了，其实还是有挺多挺多的。分享想跟小丸子们一起继续聊天的，那我们期待下一集的路上时光吧。
1: 好，谢谢大家，拜
0: 拜
1: 拜。
0: 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

0: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对完美教会的寻找会让你更加孤独哈。这是来自于国际希望组织的资深发展大使菲利普史密斯写的一篇文章。我在看到之后呢，我觉得好像我们在馒头的对话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会问到类似于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观点。在这篇文章当中写到说，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关系危机，许多参与聚会、参与项目、参与服饰，在网上与朋友联系，甚至每周都会出席教会礼拜的人，依然感到深深的孤独。世界各地的牧师们都察觉到了会众当中日益高涨的孤立浪潮，他们共同的悲叹不是因为座位空着，而是因为坐满座位的人内心依然孤独。他们保持着物理上的接近，却从未进入神为我们的生命丰盛而设计的那种共同体当中。这种共同体的标志是深厚而有意义的关系，共同生活的实践，以及对彼此坚韧不拔的委身。许多的因素，从排得满满当当的日程表到高流动性的生活方式，都导致我们人际关系呈现了一个赤字的状态。但如果我们希望体验神所设定的定义的那种美丽赐人生命的共同体，我们就必须从我们的期望而不是从我们的日历开始。
1: 是的，
0: 我们看待共同体的方式往往塑造或者也破坏了我们对他的体验。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夜，耶稣给他的门徒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他在短短的两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当中，如果大家去看希腊文的经文的话，彼此被重复了3次，强调了他的相互性、共同参与以及一种以他人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新约作者用诸如服侍、造就、接纳、代求、担当重担和关怀等动词丰满了这种圣约之爱的愿景。我们该如何去找回彼此的道路呢？成为以基督为中心团契的催化剂呢？作者在这里呢也给出了5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预料到教会的混乱并留下来。每一个真诚的共同体都包含了尴尬的时刻、分歧和失误的时刻，不要将摩擦解读为失败，相反要将其视为效法基督之爱在我们里面成熟、铁磨铁使之锋利的语境。第二，用便利交换委身。当益处不明显的时候，抵挡想要退出的条件反射，求神赐给你他的眼光，看到他可能正在如何通过共同体并在其中塑造你，选择在场而非偏好，选择中心而非权益。当你致力于在关系当中坚忍的时候，优先考虑我们而不是我的时候，祈求神在你们的教会当中培育出真诚的爱。第三，用屏幕时间交换面对面的时间。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或者是发短信可能会带来快速的多巴胺的激增，但他们是面对面互动的蹩脚的替代品。同样，在电视机前用专属时间来充电也不会带来一种彼此连结的生活。使徒行传2章42节说，早期的信徒恒心遵守交接，有意识地做出同样的选择。第四，实践那些彼此的动作，彼此服侍、彼此接纳、彼此代求、彼此造就、彼此担当重担、彼此关怀，对耶稣的跟随者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项，他们是效法基督之爱的核心。从小事做起，经常重复，让相互性扎根。耶稣从来没有命令我们去感受好感，而是命令我们去实践爱。好感是通过重复的有益的关怀行为而成熟的。第五，拆毁完美共同体的幻梦，留意

0: 典当中被救赎出来的罪人所组成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而每一个人都是正在被更新，正在被塑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耶稣手中的工作，是正在被神完善的一个人，不是已经完全的人。所以这也意味着说，只要有这样的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破碎，有伤害，有误解，有软弱，有差异，有不成熟，甚至很有可能有持续不断的张力。如果我们对教会有正确的认知，我们才有可能在进入之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不是说透过不断的比较，不断的失望，不断的离开，去想要寻找一个能够满足我自己期待的团体。别忘了哈，我们如果把教会当成是一个社会团体的话，我们当然进教会之前想的都是这个讲道合不合我的胃口，哎，那个座位好不好坐？哦，这个诗班是不是我喜欢的风格？哦，那个牧者他的性格符不符合我的期待？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来做出衡量的。这个消费者的心态是完全导致你永远在寻找美满教会、完全教会的过程当中不断孤单、不断失落的唯一的原因。因为你拥有了一个自我中心的消费者的心态。在刚刚我们听到这篇文章的全过程当中，他其实一直在提醒 doing life together， 就是我们要在一起，活在一起，在一起成长，在一起建立团契，在一起彼此扶持，在一起来学习爱。因为爱是需要学习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基督之前就已经懂得爱、被爱、能够毫无保留的付出爱的。我们每一个人，哪怕从小生长在教会，生长在一个牧者的家庭，或者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我们来学习这个爱的功课。我们必须是把这个我听说的别人坐在我身上的爱，最后我丰丰满满的把它坐在他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彼此相爱，首要的是有一个人先主动的去爱，然后才有可能让慢慢的那一个受到爱的这个人来学会说，好，今天是我的机会，我的责任来付出爱了。而这个彼此相爱的互通的过程，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是，
0: 所以今天除非我们是抱着这样彼此相爱、彼此建造的，再也不是消费者的心态，而是一个受益者的心态，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的心态，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当中的一员。正儿提醒一下哈，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我们这群人。不管你到哪里，只要你称为神的儿女，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受洗归主的，那你就是教会其中的一员。你不要站在那里说啊，那个教会不好，这个教会不好，那你说的就是我不好。你在每一次说教会不好的时候，你就是在宣告你自己不够好。那么的确我们不够好，今天除非我成长和改变，否则我所属的那个教会是没有改好机会的。除非从我开始做起，否则我所处的这个教会是没有进入新的良性循环的起点的。刚刚这五点，就是你知道它必定是混乱的，它是一个不完美的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可是在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下，我们委身在这个教会生命体的建造当中，从我自己开始，哪怕我会失望，哪怕我会有挫败感，哪怕我真的是有火花四溅的时候，但是我绝对不离开。我知道我要委身在学习爱的过程当中，那么你就会不害怕失望，你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放心大胆的建造关系。你不会说哎呀，我受伤过，我不要再相信他们了。昨天呢，正儿参加我的两个女儿他们在家教育团体的年终的结业典礼，就有一位姐妹上来跟我说话，她是讲中文的，她就跟我说啊，她的先生因为在过往的日子里面受过很多的华人教会的伤害，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再也不和华人交朋友了。过去的一两年当中，他们暗暗地观察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是整个共学团体当中唯一的一家华人。他们暗暗观察之后呢，他就上来

0: 向我做了一个宣告，说我决定你是可信的，所以我们要来相信你。那我当时呢就笑一笑，就跟他说感谢你的这个决定，不过实际上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其实是告诉你身周围所有的人，你决定再一次的愿意在关系当中迈出去建造关系，所以你其实不是决定相信我们了，你是决定再让神允许你们进入关系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受伤，很有可能还会被欺骗也好，被挑剔也好，被隔离也好，不管你受过什么伤害，但是当你决定我不要害怕的时候，那一刻神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你生命当中。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一起祷告，我就鼓励她说，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就把这个决定扩大吧，因为如果你把信任放在我的身上，你会失望的，但是你这个信任是因为神要求你要以信心来过生活，否则的话你就迈不开你的步伐。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我知道教会一定会有混乱，我知道关系的层面一定会有摩擦，但是我要选择委身在基督的教会，我追求的健康不是他人的健康，而是我自己灵命的成长成熟和健康，只有当我健康起来，我的家我的教会才有可能迈向健康的方向。
1: 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其实昨天呢，我也跟一个姐妹聊到了她现在所处的教会所遇到的一些纷争和问题。那在了解这个姐妹的情况的过程当中呢，我就问她，我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离开？她说因为我没有办法跟这些人继续的共同的服侍。我说你看，当这件事情刚刚发生不足一个礼拜，虽然前期有各种各样的预兆，但是真正发生才不过是一个礼拜，甚至也就是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所发生的，而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离开，我不能在这个教会继续待下去了。那你有没有真正的去问神说，主啊，这件事情发生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你要让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成为一股清流，把真正神的话语带到里面？因为其实这个姐妹，我觉得她在这几年的时间当中生命成长特别的快，然后也得到了神很多的恩典，无论是他家庭婚姻还是他的服侍，我们真的是见证了神在他身上所做的美好的工作。可是当他说我没有办法跟这些人继续的一起去服侍，他们有很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们应该慢下来祷告吧，祷告看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带领，也许神要使用你，让你在这个教会当中去建立一种新的良性的循环和秩序。如果神要将你带离的话，那他也会为你预备下一个教会。因为这个姐妹其实有点焦虑，有点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哈，就是我自己的改变。放在以前呢，如果听到一些教会当中这样问题的时候，我说哎，我早都告诉你了，华人教会就是这样。可是今天当我的生命成长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不，这不是某一个族类某一个教会的问题，而是全体教会都在面临着一个被撒旦攻击破坏，撒旦用尽他所有的能力，希望在教会当中，即便是再兴旺的教会，再健康的教会，撬出一个裂缝，以至于他可以去做他那些龌龊和肮脏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敌人不是彼此，我们的敌人是那个在黑暗当中掌权的恶者。所以我们不要总是彼此的把矛头对向彼此，我们应该对向撒旦，我们也不是用一个逃跑的方式说我不跟你玩了，这是小孩的行为。我们真的应该一起回到基督的里面，就像刚才正儿姐所说的，共同的生活，这个生活里面就有锅碗瓢盆之间的碰撞，就会有一些甜蜜美好的回忆，就会有一些彼此相爱的记忆，但同时也会有混乱，也会有短暂的破碎，但是请相信神依然掌权，因为主基督耶稣才是教会的元首。
0: 阿们。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您好吗？真的感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因为啊，今天咱们要来讲慧慧的这一个故事的大结局，好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都已经按耐不住了，想要知道到底张小强家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立刻进入话题当中，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向他来祷告。

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信实的主，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向敬畏你寻求你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选择讨你喜悦，选择做对的事情，选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信靠顺服，悔改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上一次呢，我们说到刚刚开始准备上课，就有学校的另外一位老师十万火急的冲进来说张小强家出事儿了。同学们都紧张的站起来，张小强大喊着说，我们家怎么了怎么了？这位老师说，你家房子着火了着火了，你爸爸妈妈还在里面呢，赶快回去看看吧，同学们跟我一起去救火。由于农村的消防设施很落后，等大家赶到张小强家的时候，大火已经吞噬了整个房子，根本没有办法靠近，而消防车根本也开不进小胡同来，只能够增加消防水管的长度，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张小强瘫倒在地上，嘴里面喃喃地叫着说，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忽然他就嚎啕大哭着，指着慧慧说，肯定是你们家干的，肯定是慧慧家干的，你们家嫉妒我们，怎么就只有我们家着火呢？你们家一点事儿都没有，爸爸妈妈你们出来呀，谁来救救我爸爸，谁来救救我妈妈，救救他们呀，一定是慧慧家害的。村长大声地呵斥张小强说，你这孩子胡说什么，今天是税务局到咱们村子里查税，你爸妈这些年只会挣钱不交税，你妈妈害怕暴露啊，就着急的去烧那些票据，火苗子就窜上来把你们家自己的房子点着了，怎么说是慧慧家的事儿呢？在场的村民心里又难过又气愤，看着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小强，大家是又心疼又难过。只有慧慧走到他的身边，充满怜悯地看着他，还陪着他也哭了起来。小强，你别难过。可是张小强却哭得更加厉害。这场大火不仅仅毁灭了张小强家的房子财产，也吞噬了小强的父母亲。等事发过后，大家才知道原来张家在地窖里面存了许多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大量的油、烟和酒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每年偷税漏税得来的财物和非法收购来的，为了可以高价卖出。所以当着火之后，这些物品就成了火药桶，把整个房子和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吞灭了。但奇特的是，居然在烧毁了这一间屋子之后，火势就被控制住了，其他的邻居都没有受到牵连和影响。这场惨剧震惊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大家纷纷感慨说，哇哦，上帝是公义的，恶人总会有恶报，但上帝也看顾所有良善的人。也有很多的人因此就让慧慧的外婆和妈妈跟他们讲一讲福音，希望自己能够得到生命的保守和看顾。慧慧家的故事今天真儿就说完了。这故事里面的有一些元素是真儿小时候身周围经历过、体验过、发生过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好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恶人遭报，认为公义不会彰显了，其实是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他比我们更圣洁，但同时也比我们更慈爱，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和悔改。遵行神的话和悖逆神的话，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通向生命，一条通向死亡。很多人认为有中间地带，其实没有，我们要么就是靠着神的话语得生，要么就是靠我们自己去寻死，中间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就好像神给了小强家许许多多的机会悔改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我们的生命做出选择。亲爱的小朋友，您的选择是什么？或者你已经做出选择，而身周围还有家人、亲朋好友、同学、邻居，并不知道
如何选择他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今天该如何为他们祷告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没有按照我的罪恶过犯待我，而是不断怜悯赦免我，使我有机会悔改，选择永生的道路。求主怜悯我的家人朋友，那些未信的邻居，还有所有我身边没有信靠你的人，求主给他们机会悔改。今天特别为我还没有信靠主的家人和朋友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机会，也能够带领他们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经《生命记》的第28章。这一章呢，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和总结，我们一起全家人来讨论，到底这个对比让我们看见什么？想想看，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听话和不听话所带出来的后果有什么不同？但愿神借着慧慧的故事，还有我们全家人在他面前的一个正确的决定，来鼓励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我们都靠神的话语活着，活在他圣洁的光中，不要选择做恶事，去倾向恶人，或者是向罪恶的意念去低头，而是选择靠着神的话语，活在他爱的光中。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Hello，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又为大家请到了你们已经很熟悉的，前段时间已经听过了，我们亲爱的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婚姻家庭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又非常的荣幸请到了 Anthony 罗牧师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那这一次他的角色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不再去谈他的婚姻家庭和 Mabel 师母带给他的生命影响力，而是专注在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和得医治、得建造，以及他的呼召，以及他现今神给他的负担和使命。那我们再一次的把罗牧师欢迎到我们真爱主家。
1: 谢谢，谢谢 Joy 的邀请。
0: 其实呢，Anthony 牧师，我在邀请他来之前呢，因为我们是同学。虽然我们有20多年没有见面，但是我们在神学院期间呢，真儿是非常的喜爱他跟师母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生命的榜样。他们大我几岁，但是呢，他们在生命上、在牧养上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也在过往，就是我们再一次联络起来之后呢，真儿就成了他们脸书的粉丝了。我会常常去关注我们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一些家庭生活和他们侍奉，还有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分享。那真儿就发现说，哦，原来罗牧师就是那一本在香港的书房大家非常容易买到的那一本，就是我的牧师得了抑郁症的这本书的作者。原来他就是在倾诉自己的人生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别的渴望听到罗牧师来分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让他可以从死因的幽谷被福音再一次的建造起来，而且用自己这么坦诚的、这么赤裸敞开的一个分享生命见证，可以祝福许许多多的牧者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0: 所以，首先呢，我们还是请 Anthony 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他跟正二一样是第五代的信徒。我记得在他自己的自我介绍里面，他用54321来介绍他自己的家庭背景、信仰和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精彩的听一听他的54321，好吗？
1: 我50多岁，
0: 这个不是
1: 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我的曾祖父是中国初期教会的一个穷传道，都是从西方的宣教士的服侍当中去信主，最后去蒙教做传道人的。是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很奇妙的，我有一个信主的经历，是40多年之前在家看电视，看到耶稣转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在

0: 接触赤工，我相信说他给你后期的一个成长的空间，等于说如果你的赤工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你自己关注你自己的时间就会少。
1: 是。
0: 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在未来的这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请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他在抑郁症的这一个挫折和挑战当中去经历他够用的恩典的。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走进今天的凌晨箴言，和真儿一起活在神的话语中。是的，非常的感恩，每一天与你相遇在神的话语和基督的恩中，实在是神给真儿极大的激励和礼物。每一天能够有机会研读神的话，并且分享他的爱，就是神给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最美好的礼物恩赐，同时也是我们的使命和负担。但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以此来作为自己活着的动力来源以及活着的目标，让我们以神的话语为我们每日的灵粮，并且活在他的话语的光中，也与他人同享他的真理，同得福音的好处。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研读以赛亚书第八章11到13节，让我们来思想，当我们的人生让人心生畏惧之时，我们内心深处应当生出什么样的惧怕？是惧怕环境，还是应当惧怕神？以赛亚书八章11到13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在今天录制节目之前，真儿呢去到医院接陆家牧师回家，因为他需要做一个小手术，虽然手术很小，但是仍然要全麻。所以当真儿走进修复病房的时候，他刚刚麻醉清醒不久，看我的眼神如此的清澈透明，但是又带着傻傻的孩子气，真儿顿时心疼极了，冲上去拉着他的手。医生问他说：这是您的太太吗？看到他像一个孩子一般的连连点头，虽然说不出什么话，但是真儿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的整个情绪从我走进病房的那一刻顿时就放松了，安全了，再也没有一丝的惧怕了。这也是我们结婚20多年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因为更多的时候都是我生病他照顾我，而他生命当中第一次呈现出软弱需要我去照顾的时候，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原来夫妻二人同心同行，弟兄姐妹为患难而生，竟是这样的意思。爱、支持、合一、同在，就在无比艰难的时刻更显得珍贵了。今天的经文确实对我们现今这个世代的儿女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是的，当全世界都陷在恐惧、征战、不安、纠结、焦虑的状态当中时，神的儿女应该怎么站住、怎么活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神警戒他自己的先知，不要和百姓有着同种惧怕、同种判断，需要分别为圣，单单的去敬畏神。因为平安顺遂的日子根本没有办法检测出我们敬拜神的心、听从他的心是否真实， 我们真的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爱他、敬畏他吗？只有当患难来临，大部分的人都选择随着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时，上帝的儿女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才是使我们与人分别出来的一个明证。让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人生的追求和重心。其实对许多神的儿女来说，我们都有正确的答案，我们也许有正确的初选，但是至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追求认识神，不是每天都在忠心地跟随他，因为无奈的生活现实往往会让我们忘记自己的初心，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次又一次做出错误的选择，最终甚至我们忘记了我们该追求什么，该有什么样的生命态度。正而想，如果日常正儿和陆家牧师没有亲密无间的祷告生活，没有夫妻同心同行的一个侍奉的习惯和生命的态度，那么今天当我走进病房那一刻，我绝对不相信在他的脸上会有如此真实的一种释然和信任的回应，因为那几乎是一种本能的条件的反射。除非我们在日积夜累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断不断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建造一个正确健康的关系，否则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做出与他人不一样的反应的。基督徒最美的祷告无外乎愿主你的旨意成全，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嘴唇说说而已。真儿自己也常祷告主，哦，无论如何请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是一旦祷告完了，睁开眼睛看到现实的不完全，孩子缓慢的成长，自己生命的软弱，家人固执的不幸，教会软弱的光景等等等等，就会立刻失去忍耐盼望，觉得孤立无助，心中只会呐喊，哦，主啊，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时候你才能够使我脱离这样一种败坏的光景呢？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完全好像基督完全一样呢？为什么你一定要透过这么复杂这么挑战的环境让我不断地回到我自己的原点，知道我自己不能呢？原来这就是福音，原来神早就已经接纳我的不想，我的不能，我现在的这种虚无的状态，他只需要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面前，不要行他人的道，而是行基督的道，只有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唯一的，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除非我不断地活在福音里，否则我与他的关系永远不可能真实，也没有办法使我面对这个世代的时候以一种自然的属灵光景的条件反射表达出我与他的合一，他与我之间的彼此相爱。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存着敬畏的心，建立我们与神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与主相亲，以他为乐。除此之外，我们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成为透明的器皿去彰显他自己的。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只有患难来临的时候，彰显出来的才是我们真实的生命状态，而巴不得这一刻我们所流露出来的生命是来自于一颗长期的日积月累的敬畏他的心，以及爱他顺服他的生命回应。 亲爱的父啊，我爱你。虽然我的爱如此的幼稚、不完全和笨拙，但求你帮助我，因着对你心存敬畏，天天向你求爱、求智慧，让我可以在生命的日常当中做正确的决定，行在你的面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路加福音第九章权柄认识与代价。今天我们将学习其中的37节到45节。从37节一直到62节是人子救主的门徒所显出的种种难处。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37节到45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巫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37节到45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37节，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38节，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这个人请求耶稣看顾他独生的儿子。39节，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鬼叫他抽风的意思就是他的身体会不由自主的抽搐，而口中呢也流着沫，所以这个父亲他非常的难过，他的儿子是如此的被对待。40节，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我们要注意哦，主耶稣曾经赐给门徒权柄制服一切的鬼，我们可以参考前面经文第一节。但是在这里说，门徒要把鬼赶出去，但是门徒似乎没有办法。41节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这里说到这是不信的世代，是指对主的能力是怀疑的，而且是悖谬的，是指对主的旨意呢也是不尊崇的。主耶稣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呢？把你的儿子带到我这里来吧。第42节，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巫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鬼把这个孩子摔倒，不单单是摔倒，而且是重重的抽风抽搐。接着呢，耶稣就斥责那鬼，耶稣用说的斥责这巫鬼，然后孩子就治好了。耶稣把这孩子交给他的父亲。 43节，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所以所有的人看见都非常惊奇惊讶神的大能，神的威荣，而耶稣所做这一切事，当大家都正在讶异的时候，这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44节，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也就是说，你们要记得，人子将要被出卖，要交给官府来发落。45节，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主耶稣是再一次预告他将要被杀以及复活，但是门徒依然一点都不明白耶稣这话的意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路加福音9章37节到45节。耶稣刚刚从变相山上下来，那是属灵的高峰，荣耀的光芒的神同在的时刻，但是一下到山下呢，迎接他的却是嘈杂的人群，无助的父亲，被鬼折磨的孩子，还有一群医治不了的门徒，所以画面好像瞬间从荣耀变成了混乱。那位父亲哀求说，求你看看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这句话很真实，这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一个父亲的心疼心痛。而门徒呢，圣经说他们却不能，曾经跟着耶稣被差派也行过神迹的门徒，这一次似乎是失败了。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属灵高峰之后常常所面对的就是现实的挑战。其实我们也一样，可能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很感动，祷告会的时候很火热，但是呢，一回到生活，我们可能就面对家庭的问题，服侍的压力，身体的病痛，心灵的忧伤，同工的磨合，一下子全都来了。山上有荣耀，山下有需要，但是耶稣没有留在山上，他选择的是走进人群，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同时我们看到人的不能，也正是神要工作的地方。门徒不能，但是耶稣却是能。孩子被带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一斥责，孩子就得医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盼望不是因为门徒厉害，而是因为耶稣在。只要耶稣在，再乱的局面也都有翻转的可能。有时候我们服侍也会觉得，主啊，我真的不行了，我尽力了，但还是似乎改变不了什么。弟兄姐妹，福音从来不是靠我们有多能，而是依靠上帝的能。耶稣仍然往十字架前进，耶稣说了一句话，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意思是他很清楚，他知道苦难要来，却依然往前走。这就是盼望最深的样子，不是没有困难，而是即使知道会痛，但是依然相信上帝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原来活出盼望并不是说我们天天都在山顶上，而是在混乱里仍然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在无力当中依然相信主能够，在低谷里面仍然继续往前走。也许我们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那里就有盼望。以赛亚书40章第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但愿我们在每一天的服侍里，在每一次的陪伴里，即使身在山下的混乱中，依然倚靠主，一步一步地活出在神里面的盼望。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成为圣洁。一，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三节。末了，弟兄们，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既然你们领受了我们的教导，知道该怎样行事为人，讨神的喜悦，其实你们也正这样行。我劝你们要更加努力。你们原知道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1: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至三节中，保罗开始进入对教会道德生活的具体教导。他以弟兄们作为称呼，延续其牧者式的关怀语气，同时靠着主耶稣恳求并劝勉信徒，表明其教导并非个人意见，而是建立在主的权柄之上。保罗指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早已从他和同工那里领受如何行事为人、讨上帝喜悦的教训，如今他们不但要继续行在其上，更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进步，更加努力，显示基督徒生命是一个持续成长、不能停滞的过程。在第二节中，保罗进一步强调这些教导的性质，指出他们是凭主耶稣所传的命令。这里的命令并非温和的建议或可有可无的指引，而是带有神圣权柄的要求，门徒必须顺服。保罗并非权柄的来源，而只是代言人，真正发出命令的是主耶稣基督。这一点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尤其重要，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生活在一个以社会风俗和群体共识为主要道德准则的希罗社会，而保罗清楚指出，主导信徒生活的最高准则并非当代社会所认可的标准，而是上帝的心意。讨上帝的喜悦在本书信中已多次出现，显示这是保罗伦理教导的核心取向。第三节进一步揭示了这些命令的根本基础，即上帝的旨意。这里的旨意一方面指上帝的计划，是他定义并亲自成就的事，例如救赎历史和对教会的呼召；另一方面也指上帝的心意，是他所喜悦、所盼望发生的事。而在这些事上，人主动而顺服的回应尤为关键。保罗在此清楚指出，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信徒成为圣洁，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属灵理想，而是具体而实际的生命方向。成为圣洁指的是成圣的过程，始于信徒真心悔改、信靠基督之时，并在圣灵持续的大能工作中不断推进。虽然成圣最终是上帝的工作，但信徒本身也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需要主动回应、顺服和配合。这种主动并非靠己力成圣，而是在上帝先行工作的基础上，依赖圣灵的引导与能力而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保罗随即将成为圣洁具体化为一项清晰的伦理要求，远避淫行。这里的淫行泛指一切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包括婚前性行为。在当时的希罗社会文化中，这类行为往往被视为可以接受，甚至是男性成长过程中的常态。然而，保罗要求出信不久的信徒必须与过去异教社会的性道德标准彻底切割，清楚表明他们已被呼召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命样式。这种伦理转变正是救恩临到人生命后所必然带来的结果。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帮助自己远离并防范各样性的试探？面对当代社会对性议题日益开放、对婚姻承诺逐渐淡化的文化氛围，你是否曾在价值观或实际选择上受到影响？你是否认为自己有责任在信仰生活中积极追求成圣？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叶祖玄，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最近芳华听了一首很好听的诗歌，歌名是《66封信》，一直很想和您分享。诗歌的创作者说道，能够在现今特殊的环境下完成这首歌，对我来说是神莫大的恩典。我可以如实的记录来自神的感动，可以让我的弟兄姐妹听懂。66封信，也就是圣经的66卷书，给我带来了许多难忘的经历和恩典，都是神爱我的痕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诗歌《66封信》。

0: 66封信，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神透过他的话语向他的儿女说话，使我们能够面对艰难，面对重大的决定。今天的晨曦嘉宾是现任的华人磐石领袖协会理事长谢志谋教授。华人磐石领袖协会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培育华人青年具备国际视野、跨文化服务态度以及世界公民的思维和关怀社会的行动力，透过物资、灵性、心灵、社会方面改善当地的经济、教育、公共环境等社区的状态，兴建学校、教堂、社会企业。谢志谋教授曾经在大学教书26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在59岁的时候他提前退休，投入了宣教事工。他为何会走上宣教的旅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这段的录音剪辑有影片的插播，有音乐和人声的背景，请您多多包涵。
1: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2: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退休的很早，我在大学教书，我教了26年，快4年前，我59岁。那其实我教书还教的蛮好的，1到5，5是满分，我的好评大概都是4.9多。师大的校长吴校长也问我为什么要退休，我说属于大海的空间需要大一点的环境，我想看看大学以外的环境，所以我退休了。后来我就做宣教工作，所以分享一下我的过程。那我是93年在美国信主，未婚妻嫁给美国人，所以我就本来去佛学社，后来又去团契，那我就信主了，然后开始接受装备。在美国团契信主很特殊，没多久就要开始读圣经，所以我1年就把圣经读2次，然后要出信造就，开始带门徒培训，然后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培训，我又参加 Precept 归纳法查经，然后有很多的很多的训练。你看我每周三预查一次，礼拜五就团契带查经。雅各书我记得我们查了半年才把雅各书查完，就已经解禁的方式。然后星期六带弟兄祷告会，那星期二还有团契祷告会，然后每个礼拜天开80公里到 Indianapolis， 啊，那个牧师是陈敏清牧师，我是他教会的会友。那我担任过团契主席，你知道担任团契主席又没有牧师要怎么办？追思礼拜你也要帮忙办，所以我要被训练追思礼拜的讲道，所以我就觉得在那过程当中，上帝很多的装备我，特别在1995年，我的博士资格考被当掉，历年来我的创系50年来第二个被当掉的学生，我就是被当掉。我当掉我又没有难过，我就觉得神呼召我当牧师，我就跑去牧笛神学院，因为在芝加哥离我蛮近的，我想去念牧笛神学院，我想上帝呼召我。没想到3个月我又适应不良，我又中错，然后我又回来印第安的大学把博士班念完。那我就98年回台湾，那回台湾呢，我去屏镇的崇祯堂，就温永生牧师，因为我是客家人，但是我现在台语讲的比客家话好，就是这样子。那我就在那边，然后到11月我就被拆套到内坜崇祯堂，然后每个礼拜下去2到3次，从台北哦下去2到3次去内坜崇祯堂牧养。我记得那时候讲到周成牧师，一个公服的牧师周成，他讲到26次，我讲到26次，就这样子。哦，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要讲到。啊，我太太施情是施50几次，啊，就一年施50几次。我就是这样的聚会。然后我在台北还有林森南路礼拜堂溪水旁小组的，在我家聚会。后来07年，我跟华人堂的李亚斌牧师到西宁格尔木宣教，那是我第一次宣教，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宣教。 哦，就跟他们去宣教啊，宣教就事前唱诗歌啊，然后训练完，然后就分享，分享完就会去探访啊，然后晚上聚会反思祷告。后来我发现我的磐石的服务学习比宣教还宣教。哦，你们大概没想到 50% 非基督徒 50% 基督徒的服务学习，我们早上要灵修要反思，然后吃饭要祷告，晚上要反思又要祷告，礼拜天又要主日。你看 50% 非基督徒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服务，我已经带了两三千人出去了。哦，这种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一种联合服务模式，又把宣教带进来。现在有一些教会的传道人都是我们去服务学习回来的。那08年到11年我就去绵阳啊，然后安县，然后都江堰做培训，我跑了40几次的四川，48次，而且那时候没有直飞，要经过香港再转成都双流机场，然后进到安县绵阳。我就那时候跑，我就很特殊，上帝给我很多奇奇怪怪的能力，那这能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的，就是勉强的能力，这样勉强的负担给我勉强的能力。我也做书桌书架，然后我也去投诚乌石港彩绘哈，我们可以在一个小的学校可以彩绘的非常漂亮。那07年我就去喜马拉雅盖了一所学校，哦，现在有100多个学生。那14年我带那个立新医院去了7年以后，他们在这边盖一个期望医疗中心。那这医院在2015年地震救了蛮多的人。谈到我宣教的过程齁，我后来去尼泊尔碰到这个爷爷100岁。他在93岁，每次要走6个小时来回到波卡拉聚会再走回来。然后就在他的学校，我们就开始了牧养这个学校。原本这个学校2005年的时候只有3个学生。那我现在有120几位学生，哦，就是今年4月开学的。那这学校非常特殊，是我们每天早上9:30升旗，然后升旗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主导文开始，主导文结束。那你一定会问我说为什么9:30升旗，因为他们7点就从家里出发，要走2个多小时才到学校，然后所以9:30开始。那他们也不吃午餐，所以通常用薯条或者是用 potato chip 当作午饭。然后3:40放学，走到5点多回到他家。他来回最长的距离是要走单趟2.5小时上学，所以原本只有3个学生。那现在呢，哦，那是2011年8月14号的时候，我就进入这个社区，然后我就开始解决用水的问题。因为11月到2月是干水季节，那很多的河川水都污染了，那孩子会喝水就会病毒立即死亡。我就造了一个8万公升的储水槽。那后来12年的开始，我就成立华人磐石领袖协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成立，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成立，而且这成立的过程非常的特殊，因为很多的牧者都曾经担任这个协会的理事长跟理事。那他希望我成立磐石，是对教会的小组长培训，建立教会的小组长。这个呼召我老早就已经做团队培训，早就在做了，但是我成立磐石其实做宣教，所以中间跟牧师有很多的对话跟冲突，哦，很多的冲突，所以瞬间牧师全部离开，我接任理事长，然后磐石的薪水从零开始。我接下来磐石，但上帝太爱我了，又不让磐石倒掉。我倒掉我就很高兴，我就不要做了。他不让我倒，因为有一个我的学生在澳门谈恋爱，想到要自杀，一想到我的话，他就觉得我应该重来，所以他又捐了100万给磐石，啊，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学生，他就捐了，然后磐石就继续活下来，一直活到现在，啊，那上帝又没让他倒，好，我就募款募了500万，我就盖了学校，就这样子，我就带着学生把学校盖起来，啊，不容易。募款其实是很难的，我真的觉得很难的，因为教授其实是 不太容易低头的，你知道吗？可是上帝让我在磐石学会低头，学会怎么去接纳人家对你的不理解。磐石的赞助 90% 都是非基督徒，你大概不能想到我们的赞助 90% 是非基督徒。很多牧师说你要有信心十一奉献马上就来，我就看着那牧师说，你十一奉献是每个礼拜天都有人到教会，我十一奉献是没有人，我怎么靠信心？但上帝还是让他活着。我在校门口画了这段话，这段话很简单，就是从小要孩子知道他的呼召，他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会偏离。这句话的意思就很简单，我要让孩子知道他是谁这件事情， To know who you are。 然后我成立阿夏，我们就在尼泊尔找公民企业，然后打向阿夏，阿夏就是盼望的意思。有36个店家，我们卖的钱也拿来做宣教。你不要看一个买一个小包包，你买一个小包包孩子一年的学费就够了，就这样子。后来我们就种咖啡啊，种后来养鸡，鸡死掉我就养猪。这是社区策略。当你看磐石的宣教策略，我是走社区策略。我们宣教常常就是我过去就去，然后呼召决志受洗，你回来报告弟兄姐妹分享完，大家就阿门阿门阿门。让你三年再去那个地方一样穷，还是一样辛苦，那个社区是没有改变的。你从后现代的福音策略，你要发现怎么样改变一个社区。所以我就做了这种公平企业，然后养猪，然后重新改造建构，然后找人去培训老师，英语教学的培训，他们老师还要考雅思，然后在英文教学才会进步。你不要看这一所学校，我们这一所学校雅思有人考 8.5， 你知道满分几分吗？9分。现在进香港中文大学只要 6.0。 我们就现在有100多个学生在这里，非常不容易。这是地震我又重建了一个妇女重建中心，然后新建的过程，尼泊尔地震嘛，我就发挥台湾人的生命力，就是顶楼加盖铁皮屋，然后我就接了12个孩子来，从小班、中班到大班，一直念到8年级。我的学校到8年级就毕业，他就到另外一个学校念国中3年级，然后念高中1年级。那你一定问我为什么到8年级？因为我现在的教室的空间、老师的薪水，我只能供应到8年级的老师。这个是现在在盖教堂，我就开始重建教堂。以前教堂只能坐80几个，那我捐一个可以坐250到300。那我算完附近的社区全部信主，大概也是300人。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思维来建构300人的教会。去过印度贫民窟没有？如果做宣教工作，你一定要去看又穷又脏又乱，然后他们却很快乐的生活的一群人。我有贫民窟有3个教会，贫民窟教育中心在那边有150几个孩子，3个月教会加起来奉献，你知道多少钱吗？全部的弟兄姐妹200人，1500块台币。那我刚去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贫民窟，我4月去48度，我在这贫民窟睡了1个礼拜。很多牧师去就会睡旅馆，我就睡在那边，跟他们的印度的某种黑人睡在一起。他就看着我说，谢谢你真的来了。那是2013年的工作，我现在回头看已经13年了。我真想放弃这份工作，你知道吗？我退休，其实我每个月退休金还蛮快乐的，然后我又可以带人家去骑马，去东非看动物，我其实是很快乐，我可以存很多的钱，但上帝让我去赚别人的钱来捐来做宣教。基本上我理事长也不拿一毛钱，任何出差住宿我都自己出钱，我是不拿一毛钱的。我在这里做宣教的工作就是这样开始。那我目前在尼泊尔有2个教会，我在印度跟现在的北印，北印最近压迫了很厉害，会杀基督徒。我在印度有28个教会， 那我的教会以外的社区工作是由我负责。那牧师的培训，因为他们很多受神学训练，哦，所以他们就去神学的训练，所以我就结合着，这叫跨领域联盟，哦，因为你单领域你就做不来，你一定要跨领域联盟，这是社工的资源整合嘛。后来我去青睐，我们把学校重建了，然后再彩绘。我真的蛮会彩绘的，虽然我美术被当掉，我还是会彩绘，所以不是什么都要会，但是我会领导别人做别的事，知道吗？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对吗？我很希望有人在那边宣教，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哈。那现在社区彩绘到一半，整个社区哦，就彩绘到一半，就画到人家社区，他们都愿意让人家画嘛。反正围墙也蛮丑的，他就让人家画，我就这样子做啊，然后做宣教工作。后来我去孟加拉很辛苦啊，所有警察都带着我们去啊，我们在那边开始了一个学校。那第一年有100多个孩子，第二年有200多个孩子，总共300多个孩子在那个地方。啊，后来我去蒙古骑马，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骑马，我会飙马，你们啊，各位有空可以跟我去骑马，因为骑马我就会赚你们钱来做宣教，就这样子。哎，我还蛮会骑的，哎，啊。62岁的人还骑得不错，哎，我就能这样吸引很多人。今年有60个人要去骑马。最重要的工作就最后讲，我就要买一辆卡车，在蒙古41倍大的台湾做行动宣教士，做图书馆跟宣教。那这是我这几年很想做的。我现在去蒙古，原因是工作还没完成，那我也继续做。那其他的工作我就做我上帝让我做的，所以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宣教士，有点意外。在疫情的时候，磐石就离职了很多的员工，我跟上帝祷告说，让磐石倒了吧，我不想做了，因为宣教其实比教授还辛苦，我不想做了。那上帝没让他倒，然后之后上帝又开了，我又带去尼泊尔，然后资金就进来了，我们又继续开始做。所以到现在为止，磐石可以继续存留下来，我觉得真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事，而且我做的工作跟很多宣教工作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又做社区的整个教育的工作，其实是不一样，因为孩子在改变。哦，我有几个孩子现在在美国念书，啊，尼泊尔的孩子，我其实看到整个宣教工作在后现代里面，其实它不一样。虽然我看到那个王老师哈 ，CCMN 的王老师，他也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做宣教、做民宿，但是我觉得，我祷告神，神让磐石带着所有的年轻人还有家长，让他知道我们可以在哪一块土地上。做属于他的工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一次美好的时间一起在这边聚会，因为你的恩子是多么的美好，你的祝福是多么的美好，你的盼望是多么的美好。求主让我们不管透过广播传播文字事工，或做过行动的宣教的实践的事工，带到当地去，把耶稣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我们有这一次的聚集，让这一次的出去不仅是在文字宣教广播做宣教工作，而且我们在行动上也能支持更多的宣教工作，让耶稣的名在这个地被传开。谢谢主，你一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0: 阿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感谢神使用不同恩赐才干的弟兄姐妹，在神的国度中宣扬福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使我们能够用神的爱去爱周遭的人。我是芳华，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多多陪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生命的故事，陪着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多多要继续邀请你聆听陈泽义的生命故事。这位原本在大学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参加了中医的社团活动，单纯的从学习中医，透过望闻问切的行为，让他因此从把脉进到为人看手相，从看气色进而为人看面相，并且让他更进一步的研究进展到用紫微斗数为人算命。后来为了能够算得更准，他接触了灵界，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练就原地自转800圈。我想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领域，但是陈泽义说能够算得准他很快乐，那个成就感也是有的，只是慢慢的他开始陷入了更深更无法自拔的痛苦中。那就是虽然他能够算准出很多事情，可是对于许多的灾难他却无能为力，无法抵挡。而且他也体会到身边除了找他算命的人之外，他其实没有真正的朋友，他孤单，他心里痛苦，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活不下去，想要自杀。那么他接下来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呢？让我们一起继续来聆听陈泽义的生命故事。

75年12月份的16号的一个晚上，人间台湾我认为最美的地方田尾那个花都，我去看菊花，我看了满遍地的金黄色的菊花，我觉得世界上的美我已经看过了，书我也写好了，在世上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也没有朋友，也不有人惦记着我的生命了。就那个晚上，他7:10一刻的时候，我来到了纵贯公路上，看准了一辆开得很快很快很快的大卡车，我跑过去，我就冲过去了。可是那个大卡车，在那个黑晚上晚上的时候，竟然他踩了大的刹车，没有把我撞死，就在我前面大概1公尺的地方就把我停，就刹车停下来。司机先吹了一口槟榔汁，说：“西那边吹戏哦，我要吹戏，我被吹戏，阿弟那边我给他弄戏，你为什么不撞死我？”司机先生他就离开了，走掉了。就在那个时候，我的脑筋海里面突然有8个字，好清楚的8个字：去找耶稣，去找教会。哪里有耶稣啊？哪里有教会？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教会，什么是谁是耶稣。后来我是想到了，原来是我要去自杀的前2个礼拜，我们公司来了一个同事，他看我不太快乐，他也没有问我，我也没有跟他讲，他就送我一本小册子，一卷圣诞节的录音带，他说有什么事情去找耶稣，去找教会啊，我记在心里吧。所以我在思想，在我自己最不爱惜我自己生命的时候，上帝他爱惜我的生命，在我只要不要自己活下去的时候，我的上帝要我勇敢的继续活下去，他没有让那个大卡车撞死我，他还给我8个字，要我去找耶稣，去找教会，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回家去找爸爸。那时我不知道哪里有耶稣，哪里有教会，我只知道东海大学有一个教堂，照片上有看过，我就去了。那个晚上我就到了东海大学，找到了校友会馆，他们让我去住，我不是校友，他们也让我住，我住了那个地方，听我的同事给我的录音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圣诞节的故事。他说我们人都不知道上帝是在哪里，都不晓得你生命的意义，所以每个人照自己的意思在过日子，但是在2000年以前，上帝就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的是要帮助我们这些迷途的羊回到上帝的面前，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这些人。你看到耶稣他为我们这些不信上帝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很多血，却没有发一声怨言，而后3天后他又活起来，来见证他是上帝，好让我们有机会因着耶稣的名，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爱。那时我听这个录音带，我的内心很受感动，我的眼睛就一直流，一直流泪，一直哭，一直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哭，我就一直哭。阿爸父，上帝啊，我这个人太脏了，我做了很多错事，我不敢去找你。但是，上帝好像一个很温暖的水流抱住我，就把我抱住我，好像就说：“孩子，不要怕，我爱你。”我就在上帝面前，照了录音带所说的，接受耶稣，愿意认识他，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就那个晚上，我就跟耶稣祷告，跟上帝讲话。那个晚上，我就有个平安，睡得很好。然后第二天，我也到教会，路十一教堂做礼拜。牧师讲的话我不太记得了，他只是说要接受耶稣的，信上帝的举手，我就举手。很奇妙了，我举手以后，我就决定好好的认识这位奇妙的上帝。

我就到了教会，到了那个我那个同事带我的到了去的教会，我到那边去前几个礼拜我都没有讲话，因为我就不会想跟别人讲话啊。我也到了团契都没有跟人家讲，从十二月份到教会，我记得到2月4号一个多月都没有讲，没有跟人家讲话，只有我叫陈泽义，我就没讲了。但是我那时候听到了牧师所讲的话，耶稣是一个大医生，他会救我们，他会医治我的病啊。我说那我没什么病，我只是紫微斗数算太多了，我不要紫微斗数了。我说你能够救我脱离紫微斗数，我就相信你，我就要跟随你。就那个二月四号那一天，我就一个很强的圣灵的感动，一个心理的感动很强，要我去找一个人。那我就去找他，姊妹她不认识我，她只说你是谁，我说我是陈泽义，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要你为我祷告，我不要紫微斗数了。她说她为我祷告，当她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强很强的一个力量从上面下来，好像白白的油漆泼下来，很像有光照下来，我整个人就趴在前面没办法抬起头来，因为力量好强。当他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的时候，那个力量慢慢消失，我觉得整个人好舒服。他说耶稣已经赦免你了，你回到家里面去，如果你积极的话你把那些书烧掉，消极的话把那些书丢掉，因为这叫做断绝以往，把过去的事情断绝断干净。他在祷告，我说我不会祷告，他给个字条，我照着祷告，我回到家里面去照那个东西做，我就做了，烧了书，我从11点半烧到1点半，烧2个小时，到1点半的时候鼓起勇气，我拿了他给我的字条，我照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及圣灵的能力及他宝血的遮盖，吩咐这个地方的黑暗势力退到外面去，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是给耶稣基督做主做王的，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当我做完这样的一个宣告和祷告以后，我觉得很平安，但我也觉得有火在我旁边。后来那个晚上我就睡得很好，这是我1年半来第一次睡着，没有靠安眠药睡着，也没有做法练法术做睡着的。因为以前 我这个人比较紧张，容易紧张，我 常会睡不着，所以我都必须都要吃安眠药，不然就是要做法术做得很累了才睡着的。而这次是第一次得到释放，我可以

前面我的命盘啪啪啪啪过去了，我整个人都很惊吓，吓了一跳，我就整个人趴软下来，软到趴在地上。那时牧师过来，他就跟我说：“哲义，你现在只要奉耶稣的名阿门就好了，想到什么心你就阿门就好。”他就奉耶稣的名阿门，想到什么心就奉耶稣的名赶出去。当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强很强，我身上有一股气一直要出来，那个气一直要吐出来。哦，我就顺着那个事奉耶稣的名出去，吐出一口气，吐出一些脏水，还有一些痰。甚至有些血丝在里面，哦，我就被翻滚，就摔在地上，他们在奉耶稣的名再赶再出去，哦，我就又吐出一些水，大概这样子，大概维持了大概10到15分钟，我整个就慢慢平静下来。他们我也累了，他们把盖上毯子，我就睡着了。你知道吗？自从那一天过了之后，我觉得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是一个新的人了。我慢慢喜欢上帝的话，而且那个时候之后，我也都可以睡得很好。我心中开始愿意跟人家讲话了，我慢慢开始有爱了，慢慢能够跟其他的朋友在一起，也慢慢喜欢读圣经的话，真的看到圣经上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让我看到上帝的力量，真的赶出了指挥斗数在我身上的捆绑。从那次之后，我那个算命的念头就慢慢没有了。就算有偶尔会有算命的念头来，我也可以奉耶稣的名吩咐他出去，因为他在我外面，不在我里面，所以我不会被他骗的。我有力量祷告，我有力量读上帝的话，也有力量行出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记得慢慢的从这些事情之后，这五六年下来，看到神在我身上慢慢的改变，不仅是指挥斗数上所说的一些事情，一件都不准了。他说我会娶什么样的老婆，结果不是。最重要的是，他说我第一个孩子会早产，因为子女宫不好。其实我第一个孩子如果是男生，一定会早产，女生就没事。我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当我知道是男孩的时候，就紧张了，就祷告求上帝保守了。那上帝很奇妙的就保守，第一个孩子不仅没有早产，还延后10天出来。随后第二个孩子又出来了，又是男孩，都是上帝给的。让我看到上帝的口令大过于紫微斗数给我的一些口令，很多事情都不准了，再次拆毁了紫微斗数给我的一些口令，我就慢慢的胜过这些紫微斗数的一些事情。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在生命的故事里，多多为你剪辑分享的是陈泽义的生命故事。在听完陈泽义的生命故事之后，我深深的感触是，上帝的手接住了他的生命。如果不是上帝的手介入他的生命，将他从灵界的捆绑中释放出来，那么他今天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没有一个生命不需要上帝，也没有一个生命不需要上帝的释放与祝福。多多希望你愿意让上帝救你出黑暗，引导你进入他的光中。多多祝福你每时每刻都能够活在上帝的慈爱与恩典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最近我们一直在分享关于谷雨时节这个养生的注意事项啊，
3: 嗯，
2: 还有我们自己啊日常生活的照料，
3: 嗯，
2: 因为这直接就会讲到比如说我们的运动，那我们的肢体上边怎么样去迎接或者是应对这样的一个气候和问题。
3: 是比如说潮湿天气老人家就不愿意出门了那可能在家里坐着就很闷了，
2: 嗯嗯，
3: 那相对就是有风有阳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抓紧时间出去散散步，调节一下这个身体的各项的运动啊，把它展开啊，
2: 嗯，
3: 这样子对身心都会有好处的。
2: 是的，
3: 嗯，
2: 原则上来说呢，每到谷雨季节的这个前后呢，嗯，整体的气候是比较适宜的。
3: 是，
2: 比如说春天，对吧？你，嗯，包括春夏之间的这个时间，
3: 嗯，
2: 也适合开展一些户外的运动。
3: 嗯，
2: 之所以我们强调这个户外的运动，其实还是跟，因为如果我们在室内，
3: 嗯，
2: 封闭的环境里边，嗯，
3: 对。
2: 空气不是很流通的话，
3: 是
2: 对我们的心血管啊，或者说对我们的呼吸道呢，不是特别的好。
3: 是，
2: 我们还是需要在一些相对开阔的地方，
3: 嗯，
2: 甚至我们讲就是当地的公园呢，或者说是，城市化或者工业化不是那么重的地方呢，
3: 嗯，
2: 让我们可以吸收更多新鲜的空气。
3: 对，特别要到户外去散散步。
2: 对，
3: 就是整个人的调整都很不一样的，
2: 嗯，
3: 跟你在家里走来走去是不一样的。
2: 没错没错，
3: 我婆婆呢就在春天就比较积极了，
2: 啊，
3: 因为春天城市里面很多公园的各样的花都开了嘛，
2: 对对对，
3: 一会儿是这个什么黄花风铃木啊，
2: 嗯，
3: 一会儿这个木棉花，
2: 对对对，
3: 一会儿那个什么郁金香啊，这些都有，嗯，每个主题公园都会有不同的花。
2: 对，
3: 那他们就哎，春天他们就走得比较勤了。
2: 是，
3: 所以我觉得自己也要为自己想一些项目，比如说，嗯，哎，我今天抱着一个什么项目出去走走，
2: 对对对，
3: 那样子呢又有收获，又可以锻炼到身体。
2: 对，没错，嗯，
0: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其实我们你看常常会分享到这个养生或者说照顾自己的身体的这些内容的时候，都是跟几个，
3: 嗯，
2: 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啦，
3: 对
2: 对吧，我们的饮食啦，包括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活动运动啦，
3: 是
2: 你会发现从来不是某一项单一的东西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
3: 嗯，
2: 或者改善我们的身体的，
3: 嗯，它是一个体系，
2: 对，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3: 哦，对，
2: 所以呢我们提到运动的时候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3: 嗯，
2: 把我们的精力呢平均的分散在每一个项目当中，
3: 嗯，
2: 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做到的话，适当的运动不仅能够促进我们气血的运行，
3: 嗯，
2: 而且对于提高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呢也是很有帮助的，嗯，
3: 对啊，就像我比如说早上我把那个精力都放在做家务晒被子啊洗衣服上，那下午我就必须要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做一下户外的散步。
2: 对对 对
3: 那么你整天去单做一样东西的话，其实像李诺说的就很欠缺了，就不是一个整体，嗯，一个综合的一个安排了。
2: 对对对对对，嗯，尤其还是鼓励老人家呢，
3: 嗯，
2: 还是要选择一样适合自己的 节奏偏缓的、强度不高的运动方式，
3: 比如说散步啊，散步就是老人家比较喜欢的了。或者是像我婆婆呢，她就自己知道自己胳膊不好啊，腿哪里不好了，她就针对自己的哪一个肢体
2: 伸展呢、
3: 做一些伸展运动，而且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左边要多少下，右边要多少下，这样子的。哎，要坚持下来呢，就有好的效果。
2: 以前其实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现代医学呢，没有那么发展的时候。然后呢，人们对于很多问题或者症状的判断是不够充分的。
3: 是。
2: 那现在我们其实就可以知道，比如说我们这个关节上的问题，通常要么呢是我们的肌肉流失，没有力量嘛。
3: 对了，
2: 所以我们的
3: 通常的问题。
2: 对，所以骨骼或者关节就承担了大部分的压力。
3: 对。
2: 就导致这个磨损比较严重。
3: 是。
2: 那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使用不当。就是你可能保持某一个姿势
3: 没错
2: 太久了，
3: 没错
2: 对你的韧带呀、或者你的筋膜产生炎症了，
3: 是的是的，
2: 那这个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
3: 是，
2: 所以以前的时候虽然没有这种认知，以前老人家就会觉得啊，这儿疼了贴个膏药吧，那儿疼了这个什么艾灸一下等等之类的、确实它可以缓解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日常你要怎么去，
3: 是是，就那些只是局部给你缓解一下，但是你身体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系嘛，你应该就各个部位都舒展开，就多做一些运动，
2: 对，
3: 这样更好。
2: 是，所以之前当我了解到一些关于这个肢体啊、或者说一个身体健康的时候，他就强调一个关于肌肉含量的问题啊。
3: 啊，是。
2: 当然，老人家可能很难再去做更有系统的或者更高强度的肌肉训练的。增肌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了。但是就是刚刚杨丽姐讲的，就是说日常我还是多一些肢体的活动。哪怕你觉得啊这个部位我平时不多用啊，对吧，或者有一些老人家就干脆觉得我平时也不需要怎么出门，什么东西都是孩子们都买好了，或者我自己也可以上网订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你还是要强迫自己，比如说腿啊你也要经常的活动或者走啊。
3: 没错，哎，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姊妹，她是在医疗体系里面工作的啊、她已经78岁了啊，她有一天坐我旁边的时候就跟我分享了她还要去做一个针对老人家这种肌肉的流失的一个讲座。他说老人家不要走就是哪里舒服就做哪种运动，比如说慢悠悠的散步，
2: 对对对对，是是是，
3: 他说那些效果不大，一定要做一相对抗阻的运动才有效增肌的。
2: 是的，哪怕我真的是发现，因为你看就在健身房是有更专业的器材嘛，
3: 没错，
2: 帮你练上肢或者下肢的，那有一些呢比如说会把那个重物压在你的脚腕上，对吧，让你抬腿，那我觉得对老人家来说不一定啊，你不需要这样子做，
3: 对
2: 对吧？但是你可以让自己，比如说坐在一个非常稳的椅子上，
3: 哎，
2: 你就腿绷直，然后就上下这样子。
3: 比如说公园有一些这样的设施的，
2: 对，简单的健身，
3: 简单的健身你也可以把握住的，
2: 对，
3: 你觉得站得稳的那些可以，或者是有一些缓坡，我就觉得缓坡比较好。
2: 对对对对，
3: 我以前很怕爬山的，但是我听了这个老姊妹这样说的话呢，我就故意去走一些缓坡，我觉得走完那天稍微出一点汗，然后我觉得运动量有一定的，
2: 心率提升了，
3: 那天整个人都挺舒服的，虽然走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累啊，但是那个可以克服的。
2: 一定程度上这类的运动最忌讳的就是效率，就是你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在单位时间内完成，尤其举个例子啊，杨丽姐说我要上缓坡，那你后来要下来呀、那下来的时候就不能着急，你不能当成是上去的时候，因为下的时候你的膝盖受到的冲击会更大。
3: 我上完缓坡以后，它上面有一个缆车，我就坐缆车下去。
2: 那就好。
3: 哎，是，所以我就没有这个下缓坡的这个过程。
2: 对对对，
3: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啊。
2: 其实说到运动这一块呢，前段时间也是我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分享，他减重很多，然后他也是就是增加自己日常的运动量。但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不会天天去运动，他说我们的肌肉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锻炼的同时呢，其实他也会 就是有损伤的。
3: 对，
2: 这个损伤通常是你过度使用之后产生的炎症。你不必要专门吃什么消炎药，但是你要让它休息一下。
3: 对对
2: 啊，比如说两三天的时间。
3: 没错没错，所以不一定天天。
2: 对，
3: 这个我很同意。
2: 对，所以我们感受到那个所谓的肌肉紧绷或者肌肉被锻炼到的那个感觉，
3: 嗯，
2: 它一方面确实它可能增加一些力量了，
3: 是。
2: 另外一方面就是
3: 也有损伤的
2: 那种不适感，其实是一种损伤或者是炎症。
3: 哎，没错。
2: 对，所以对于我们老人家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运动，但是不追求效率，不追求说啊，我一个月三十天，我有29天，我都在外面走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3: 不一定。
2: 对，就是其实哪怕是一个青年人，他都未必能够在这样子的强度底下能够一直保持。我们说啊，是真正的健康。
3: 那没错。
2: 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运动员，他们每天的训练都很大的，
3: 是。
2: 但是等他们退役之后，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基础的疾病。
3: 是是是，
2: 所以给到我们老人家的提醒就是希望在这方面呢多多的留意。那其实说到这儿呢，还可以引到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的情绪的问题
3: 啊。是，
2: 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为什么要多出去走走呢？
3: 哎，
2: 就让自己情绪好一点。
3: 对对，
2: 包括杨丽姐刚刚说，哎呀，去到公园里看花，
3: 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2: 对，
3: 哎，即便你走到楼下都已经很不一样。比如说我做了一天的家务，
2: 是
3: 又累又有点烦躁的，因为都是重复的嘛家务。哎，你下去以后，那个感觉就好像身心得到了一点释放，很舒服的。
2: 所以其实在此也是提醒啊，就是从中医的理论来看呢，春季是属肝，而肝呢它主要的功能其实叫它是泄，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
3: 疏通
2: 、要排出，要释放一些东西。
3: 是，
2: 那么它就跟我们的情绪的调节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我们前面也特别提到了，谷雨时节的气候的变化是很频繁的。早上还艳阳天，中午突然就下雨了。对吧，这些外界的这种环境的变化不稳定，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
3: 对，
2: 那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呢，如果长期处于这种不畅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焦虑啊、烦躁啊，或者睡眠障碍，从而就会对整体的健康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所以呢，这里提醒说，我们要注意留意情绪，除了是针对老人家，也针对家人们。
3: 对
2: 对，
3: 那其实有很多容易的方法来调节情绪的，比如说听音乐，
2: 是，
3: 比如说户外散步，比如说跟人社交交谈，
2: 对，
3: 这些都可以，或者自己看喜欢的电影啊，或者是书啊，我觉得都可以的，
2: 对对对，就是做一些自己觉得自得其乐的小游戏或者小活动，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的，这个所谓的陷入低沉的处境里的时候，我们不能容让它一直这样子。
3: 没错没错。还有我分享过的那个喝一点花茶，比如说茉莉花茶啊，
2: 对，
3: 或者是我分享过的用几种花来煲一些红糖水啊，
2: 是，
3: 那个也是挺滋养人的。
2: 对，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对于老人家来说啊，就是要做一些没太大意义的事儿。
3: 哦，是，你不要老是觉得哎呀，我这个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啊，哦，这个时间很宝贵哦。
2: 对对 对, 对，
3: 其实没用的也很宝贵的那个空间哦，对于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调整
2: 调节。对，就是这种你看我们以前老是说什么休养生息啊，它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有更好的状态，可以去面对那些你需要去做的那些事情。
3: 对
2: 对吧，也就是说如果你情绪调节不好，你的身体没有照顾好，你想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3: 对，
2: 它反而会有阻碍的。
3: 对，所以给自己一些无用的空间，无用就是它最大的用处。
2: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也就先聊到这儿。那后续我们看有一些其他的内容也可以继续跟老人家来分享。好，那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没有时候你会感受到，当你越想服侍神的时候，好像有更多的拦阻，甚至于攻击跟试探呢？往往魔鬼撒旦不希望我们振作起来服侍主，但是我们已经靠着主得胜有余，人生一定会有经历许许多多艰难甚至心灵黑夜的时候。我喜欢读斯布珍的传记，因为他就是一个深知什么是黑夜而如何仰望主的人。在经历了音乐厅事件之后，这样一个实在是让人非常的痛苦，并且也不明白为何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他陷入了极大的忧伤黑暗之中。但是经过两个礼拜之后，他重新站上讲台讲道，这一篇信息成为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信息。我们在今天还有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一起来读这一篇讲章哦。好，在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之前，要先为你送上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捆绑或自由，经文在加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捆绑或自由，一个严厉的法官审理一宗奴隶脱逃的案子，他问奴隶：你为何脱逃？是主人对你太苛刻了吗？犯人回答：不是。法官又问：那么是因为住的地方太寒酸了吗？犯人回答：也不是，我住的地方很好，也不愁吃的。法官再问：那么是苦工令你受不了吗？犯人说：也不是，主人待我很好。法官追问：假如你吃得好，住得好，工作环境也不算坏，那你为何要脱逃呢？犯人回答说：因为我追求自由。法官大人骂他：自由？胡扯！难道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吗？犯人说：法官大人，既然我逃都逃出来了，我的空缺你若中意，我就让给您吧。我们许多人就像那位法官，区分不出捆绑中的享受和自由生活之间的差异，以为生活条件好并有了安全感得救了。一个人如果舍弃在基督里的自由，而宁愿过着自己做主的生活，就像是选择在乡下监狱服刑一样。加拉太信徒以为守住一些律法条文就可以成为完全，这是很不实际的想法。死守条文绝不能叫人得自由，唯有真心的顺服主、爱主、服侍主，才有真正的自由。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规条都不过是人的教训，没有长存的价值，看上去好像是一些很聪明的事情，其实只是苦修，并不能救人。我们每日每时甘心乐意顺服圣灵，就经历到一种确信的满足。上帝带领我们，并赐给我们力量，甘心乐意去做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不要享受最终之乐，不因世界所给的掌声或奖赏而满足，而是明白你的旨意，更多的认识你、爱慕你、服侍你，享受在你里面更丰盛、更自由的生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来听这首《从破碎到自由》。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刘文就提到了上一回我们看到非常可怕的音乐厅事故，有人恶作剧说失火了。 在第一次这么大的场地讲道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惨剧，有七人死亡，多人受伤。走过这样的死因幽谷，司布真用什么样的信息来回应呢？我们今天要看第29章，以泪水浇灌的真理讲台上半段。 司布真的讲台信息不止耕耘了那一个世代，百年来继续成为许多人属灵的供应，并未因人过去，信息就止息。也许有人高举能力，有人标榜神机，有人强调管理，有人追求成功，但是这里有个上帝的仆人，他以眼泪来侍奉上帝的能力，却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正如当时一位弟兄所写，谁是司布真呢？他是个受伤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信息医治许多受伤的人。他是个遭受打击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感动安慰许多受挫折的人。他是个遭受试炼的人，所以上帝给他讲台，成为许多置身试炼之人的帮助。他会恐惧， 所以上帝给他能力扶持许多人走过恐惧，他经常被咒骂，所以上帝给他的安慰成为许多被咒骂之人的安慰。他是个经历死亡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扶持成为许多面临死亡之人的扶持。他知道自己不能，所以他的软弱处成为树立上帝得胜旌旗的所在。他常流泪， 他告诉会众偏行己路是罪，使别人偏行己路更是双重的罪。他边讲边流泪，许多人跪下捶胸痛哭悔改。司布真是谁呢？是美好的讲道者，圣灵的感动者，圣经真理的高举者，充满基督的人。他敬畏上帝，侍奉中看到自己的不能， 并上帝不断地显出他的大能。音乐厅发生的悲剧使司布真受到一生中最严重的打击，在这段痛苦的日子里，司布真第一次萌生退出服事的想法，妻子汤普森每天陪伴他。后来他妻子写道，对主的侍奉如同山峦叠峰， 众人常见的只是峰顶的成果，不知他在幽谷的泪水，众人所看到的是可见之处，不知他在陡坡流的汗水。忠心服侍主的人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呢？服过幽谷的风最凉爽，经过低谷才知处处有主的供应，在苦难中有主安慰， 在沮丧里有主连续，在难过时有主扶持，在极深的挫折里主是盼望。那段日子，司布真深居简出，不公开露面，只有旷野的苦水与黑夜的叹息。教会同工没有去打扰这对夫妇，让他们两人一起靠主度过。司布真后来写道， 那是难以承受的遭遇，痛苦使我苦读，忧伤 使我沉默，纷扰使我无法思考，泪水如溪流般倾泻，黑暗不再有亮光，深渊我无法丈量，圣经不再熟悉，祷告不再有能力，救恩的杯无力举起，仇敌的剑正中我心。现场的悲剧一幕幕重现，令我不敢回顾。在控告里，我不知能否继续往前；在试炼里，我不知如何再传讲他的恩惠；在击打处，我不知如何找到医治；在软弱里，我不知什么是刚强；在恐惧里，我不知如何再站起来。哦，他那无法测度的爱，能挽回我的心吗？他那十字架的牺牲，能够洁净我的罪吗？他那宝座上的全能，能够扶起扑倒的我吗？我像视力模糊的老妇人，一针一针地缓缓修补内心的伤口，却怎么也无法让伤口缝合。司布镇无法讲到的这段期间，谣言满天飞。有报纸写道，司布镇被自己的会众踩死了，他没有勇气收拾残局，逃到国外去了。司布镇疯了，上帝的讲员掉到地狱去了。他对你们说要对上帝有信心，上帝却不能保守他有信心等等，而且登上国际媒体。司布镇第一次举世闻名，不是因为侍奉的成果，而是因为音乐厅事故。伦敦警方调查后宣布，纯属恶作剧，无犯罪之故意。由于被踩死的受难者中有一位是经常撰文攻击司布镇的记者，警方认为有犯案动机的嫌犯已死，就此结案。其他死者包括印刷厂的老板、马车夫、菜贩、女仆，还有二人身份不明。许多小道消息含沙射影的猜测，这些人犯了什么罪才会被踩死？教会的执事会发布声明稿，这是教会在苦难中的回应。我们一起祷告，不去批评，寻求属天的安息，而非世上的公义。在耶稣的宝血遮盖下，才能面对撒旦的攻击。我们每天轮流进食祷告，直到司布镇康复。除了祷告会，教会停止所有聚会，直到1856年11月12日，司布镇重新回到新公园街进行会讲道。执事来问，司布镇可以上讲台吗？妻子汤普孙说，可以。有一天，司布镇起床，他在桌上写道，他的名奇妙，我相信奇妙的主仍让他回来继续服侍。那天刚从非洲回来的宣教士李文斯顿，近代护理的开创者南丁格尔，英格兰首席大法官坎培尔，当时的英国首相罗素，国会议长伯哲，国防部长潘姆爵士，印度总督格雷伯爵，女王特使布拉姆维尔等等，这些人都坐在第一排。司布镇早晨抵达会场时，已经汇聚前所未有的人潮。他的讲题是高举基督，这是司布镇一生中最著名的一篇信息。他说，今日我站在这里所要分享的经节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说，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当我落在深深的沮丧里，这是主耶稣给我的鼓励。我在极度的软弱里，他用这段经文扶持我。 当我想到两个星期前可怕的灾难，我的口无法传讲，我的心难以平静，也没有力气传讲真理。即使此刻，我的痛苦依旧，请你们宽容我的软弱，使我在将倾倒之际能够重新站立，因为上帝依然掌权，他的名奇妙。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我不去论断，到底是来自丑陋的人性，或是恶作剧，或只想干扰聚会，没想到造成多人丧命，愿上帝赦免他们，我也赦免他们。我重新站上讲台，是坚信上帝的事工会越过我的软弱，胜过外在的攻击。上帝的工作还要往前，得救的人还要加添，撒旦的国度要被震动。此刻愿上帝的灵刚强他软弱的仆人。我在极度的不安中岂能荣耀他呢？在软弱里岂能纪念基督的国度呢？在危机中岂能期盼上帝的荣耀彰显呢？压伤了芦苇岂能相信上帝的国度依然坚立呢？哦，基督的宝座安定在天是我的安慰，他的权柄超乎世上一切的动乱与攻击。我们能服侍是在于那得胜的耶稣，而非我们的刚强。基督得高举不在于软弱的器皿，而是因荣耀的父神，这成为重负之下生命里的甘甜。苦难使我们与耶稣基督深深连结，高举的基督越过苦难，我的喜乐连结于基督，越过众人的论断与我自己的论断。我们是他所爱的小子，不在乎外面的攻击，不在乎外在环境的改变。耶稣已经升为至高，基督是我们的喜乐。滑铁卢之役，威灵顿公爵宣布得胜时，他麾下的士兵欢呼道：我守住我的战壕，面对敌人最凶猛的炮火，我不退却。虽只是这场战役一个小角色，我打过，我守住，我的力量微弱，所做的只有一点点。但是总司令宣布得胜时，小兵也得胜。地上的军旅如此，属天的军旅更是如此。当耶稣基督被升为至高，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也因耶稣基督而得胜。我们不只在侍奉上与他联合，生命也与他联合。我们是他的骨，他的肉，是他的肢体。基督是我们的头，头得冠冕，身体的每一部分同得冠冕。当基督坐在天上的宝座时，他的跟随者也同坐宝座。当天上所有的天使对他欢唱时，我们也在其中。那荣耀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荣耀。即使我跌倒、倾倒，在淤泥中打滚，敌人咒骂、打击，恨不得把我压得粉碎，连根铲除。但是当我转向基督，他看见，我仰望他，他知道。我愿向基督活，向自己死。因此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这是我唯一的祷告。除了基督，我没有其他的渴慕，没有其他的想法，没有其他的盼望。即使敌人四部，咒骂纷起，攻击处处，患难连连，我们只有高举基督，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苦难之中自有甘甜。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争的传记。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一本书看到第29章以泪水浇灌的真理讲台上半段，这篇信息非常的撼动人心，尤其对于身处幽暗苦难中的人更是一篇安慰的信息。我们下一回会继续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多多要邀请你继续一起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39章，分享的主题是西西家王在自夸中得罪神。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9章的第1节到第8节，请

0: 以赛亚书第39章。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中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1: 为商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9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主题是西西家王在自夸中得罪神。之前我们在以赛亚书第38章的记载里看见，犹大王西西家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在生死之间经历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在读以赛亚书的第36章到今天所读的39章，我们会留意到，在这段章节的篇幅里面重复了西西家王的事迹。第一个重复记载的就是关于亚述王国围攻耶路撒冷的事迹。透过以赛亚书的记载，我们看见西西家王对神倚靠的心，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曾经动摇过。原来西西家王虽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他也跟我们一样，在危难当中还是会先想到倚靠自己，而当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就想要倚靠强国的帮助。他曾经倚靠埃及，后来又向亚述进贡金银，但是却得不到任何的帮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透过先知以赛亚不断地劝诫西西家王和犹大百姓，不要倚靠埃及，不要害怕亚述，鼓励他们要单单地倚靠神，因为使他们得胜的是耶和华神。因此西西家王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他转向了神，而神也立刻帮助了他们。

也就是说，先知以赛亚在那段期间当中所说的预言发挥了功效，使西西家王和众百姓都受到了鼓励，因此他们转向神，也让西西家王对神的倚靠更加的提升，甚至超越了犹大的列王。这就是在列王记下18:5-6里所说的，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再来，第二个被重复记载的事迹，就是我们之前从第38所记载里读到的，西西家王因为生重病，却得到神医治的神迹。当时的西西家王大约是39岁，正是他壮年的时候。西西家王为自己得了重病，即将死亡而痛哭，向神祷告的时候，耶和华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不但应许要医治他的疾病，还应许要拯救犹大王国。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而且神还给西西家王日影倒退10度的兆头，向他证明神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神应许加添西西家王15年的寿命，并且要拯救犹大国，这是神亲口说必定会亲口成就的。而第三件被重复记载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39章。虽然只有短短8节经文的记载，但是这个记载让我们看见了西西家王因为自夸而导致他失败了。这个事件在历代志下32章里面有记载，特别是第31节直接点出了西西家王的失败，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那么从以赛亚书的第39章，我们透过先知以赛亚的视角来看看，究竟西西家王的内心如何呢？为什么他经不起这个考验呢？

书第39章第一节说，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得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这个时候的巴比伦呢，还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只是在列国当中并不起眼，屡次被打败，甚至连王位也不保的小国。而这位米罗达巴拉旦之所以会差使者来对西西家王问安送礼，其实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想要与犹大联盟一起来击垮亚述王国的权势。所以使者除了送礼物给西西家王之外，也带来了书信，这有可能就是国家之间联盟的密函。而为什么巴比伦会想到要联盟南国犹大呢？我想肯定是因为看见犹大国经历了极大的神迹奇事。当周围的列国都难逃亚述帝国的侵略之时，可唯独耶路撒冷城能够安然地存留下来。而且他们肯定也听闻了，在一夜之间，原本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大军营中，莫名其妙的就死了185000人。还有，他们也听闻了，原本病重会死的西西家王，竟然神迹般的痊愈了。当然，我想他们也亲眼看见了日影倒退10度的那一天的气象改变。会发现在那天的白日特别的长，原来这是以色列的神赐给西西家王的兆头。这些事迹都令人感到惊叹又难以置信。在前面历代志的书卷当中告诉我们，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被尊为大，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敬贡之物献给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就连在远处的巴比伦也是如此。而面对如此被尊荣的西西家王，他的回应却是令神失望的。第二节说，西西家欢喜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西西家王面对从远处慕名而来的使臣，他收到了书信，看到了礼物，心里开心得不得了。想到就连远处的巴比伦都来投靠自己，那西西家王的得意使得他忘形了。他忘记了使他得尊荣的是神，他将自己宝库中的金银财宝和珍贵的香膏以及武库里面所有的军器，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这已经不是纯粹的炫耀，而是西西家王的自我膨胀。他忘了在人面前要将荣耀归给神，而这样的骄傲蒙蔽了他的心，他把神给丢弃了。于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他还很骄傲地对先知以赛亚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于是以赛亚对西西家王说了预言，就是犹大将会被掳到巴比伦，而西西家王也将失去凡是他家中所有的，甚至西西家王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当太监的。而这个预言也真的在100多年后应验了，南国犹大的百姓还有所有的财宝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弟兄姐妹，请你想一想，从西西家王这个故事里得到了什么样的提醒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9章的1-8节，主题是西西家王在自夸中得罪神。求神光照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要持守谦卑倚靠主的心，不是炫耀着凡我家中所有的，而是守护着凡我家中所有的，常存感恩的心，而不是因着夸耀自傲失去了神的同在以及神的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5: 我是木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一位老朋友，来自于广东的念念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高铁恩遇记》。什么叫做恩遇记呢？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呢，在高铁上听到了《认识你真好》当中播出的我的第一个见证，开心之余发现自己都快把见证当中的这件事情给忘记了，求主赦免怜悯。我只记得求主的事，只记得自己的事，主给我的恩典当时说感谢道赞美，转眼呢就抛之脑后了。所以呢要记录数算恩典，不能偷懒。那么下半年呢，每周固定有两天的出差，经常在高铁上呢就感受到是满满的恩典还有慈爱。今天我就做几个有关是在高铁上的小见证，算是高铁恩遇记吧。
5: 有拖延症的我每次都是踩点到高铁站，一般呢是发车前20分钟左右我才会到达，从一楼一路小跑上三楼，每次都刚刚好。这一天时间太紧张了，剩下10分钟左右，神啊，你帮助我一切顺利，人工窗口没人，快速通过。然而我在电梯上瞄了一眼人工窗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我每一次过安检呢都没有办法自助刷脸，需要到人工窗口，这怎么办呢？神啊，这个时候心里有一个声音让我去自助通道，我马上冲过去，一秒刷过了。神呐、啊，我的神呐、啊！顺便说一句啊，后面每周坐高铁，我左刷右刷，没有一次能够在自助通道刷脸通过的。神告诉我，这不是运气，不是凑巧，只是因为我的神出手保守我，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
4: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关行李箱的，因为我的手腕受过伤，把行李箱放到行李架上对我来说呢就有点吃力了，每次放在离座位远的地方呢不免担心，因为很多年前我的行李箱被人拿错拿走过。深知到我的忧虑之后呢，给我预备的座位都是比较靠近前排或者后排的地方，而且呢能够我一眼看到行李的地方，让我能够一路安心的休息睡觉。神呐、啊，你真的是神，每次坐高铁呢，于是我就变得非常的安心。
5: 第三个见证呢，是有一次我一上高铁就睡着了，迷迷糊糊感觉尿急，然而我真的好困，拖延着不肯醒来，突然一个机灵醒过来，列车进站了，我掏出手机，哎呀，还有两分钟到站，我睡了这么久，差点就睡过头坐过站了。列车播放的声音都没叫醒我，接站的司机打了十几个电话，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就给静音了。然而神在最后两分钟叫醒了我，神不误事，神也不让我误事，你说这不是神的作为是什么？
4: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在元旦高铁出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当时我们家孩子把他的书包啊放在了行李架上，又叫我帮他拿下来，我这一拉扯啊，保温杯从书包的侧边就甩出来了，飞到前排座位上，哇，当时大惊失色，满满当当装满水是沉甸甸的保温杯，如果砸到头啊肯定是不得了，结果不偏不倚的就砸在前面两个人中间的椅子扶手上，当时我们都吓了一大跳，有 惊无险呢。我现在想起来心脏还砰砰砰的跳，真不敢想象这要是真的砸到了人该怎么办。沈知道我胆小怕事，他就提醒我以后可不能这么鲁莽了。沈啊，我的沈啊，你真的太爱我了。每周高铁上的我总是能够经历沈随时随地随处的同在，我真觉得自己是一个蒙了大恩的女子。感谢沈如此的爱我，也求神赐力量让我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分享见证神的奇妙作为与满满的恩典，荣耀归给天上的阿爸父。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念念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这个高铁恩遇记啊！但我觉得也很感恩的，就是在每一次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分享，似乎也在训练我们自己一个发现恩典的一个肌肉，以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看到神他自己作为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更加的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那么另外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小花姐妹带给我们她自己的故事。
5: 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感谢神借着你们的节目让我看到了神那么多的作为，真的是见证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今天啊想分享我们家孩子这两天所经历的一个见证。我家孩子今年中考，压力比较大，学校作业挺多。某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啊，看到天气预报说当天有雪，孩子就祷告求神帮助明天让他能够不去上学。我说以前雪下的比这大都得上学，怎么可能不去上学呢？他说我不管。于是啊，他就迫切地向神祷告。后来啊，老师真的转发了教育局的信息，因为天气原因道路难行，周一孩子们不上学在家学习。看到这个通知啊，我的下巴都惊掉了。孩子在家里高呼哈利路亚，他很高兴第二天可以不上学，而他自己也透过这个祷告真实的经历了神。
4: 在这儿呢，我也想到自己最近的一个祷告经历。因为孩子周末作业比较多呢，好几次没有去参加主日的敬拜，我心里为这事儿特别焦急，但是也更加知道最重要的不是他去不去聚会，而是他跟神的关系。我就祷告求神让孩子真实的经历主，虽然我也意识到这样的祷告可能孩子要经历难处甚至是极难，但是仍然愿意孩子能够真实的去经历神认识神。然而没有想到神用他自己的慈爱就让孩子经历到了刚才跟大家分享第二天不用去上学的经历。感谢神，求神保守带领孩子时时有信靠的心，真实的跟随上帝到老也不偏离。求神祝福福音广播，也保守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借着你们成为祝福的管道，使弟兄姐妹们信的明白活的明白也能够传的明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小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感谢主啊，这一家人都在经历主他自己的恩典。但我觉得小花姐妹的见证也代表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突然想到我也收过一些弟兄姐妹的来信，就讲到说他们自己也非常作难，就是一方面呢希望自己的孩子建立跟神之间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但一方面呢又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特别的担心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父母就讲到说，因为孩子呢是在住校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周末出门有的时候并不方便，要做很多的这个申请的工作。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我能够去理解，但是有些父母就讲到说，我虽然知道孩子没有办法去教会，但是我依然希望孩子跟主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为这事呢我就希望我能够去祷告求神让孩子能够经历到他，但是我又特别担心，因为我觉得如果让孩子经历到主的话，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很多的磨难孩子承受不了该怎么办呢？你看我们小花姐妹就讲到了，她以为孩子会经历很多的难处，甚至她讲的说还有极难，但是却没有想到神这样的慈爱让孩子用这个第二天不用上学的方式经历到了休息，而这个休息呢就让她的孩子经历到了主。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讲到，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弟兄姐妹，圣经当中还告诉我们说，做父母的虽然你们不完全，还那么的爱自己的孩子，更何况爱我们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天父呢？所以弟兄姐妹，我就越来越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管是老生常谈也好，还是警钟长鸣也罢，一直在提醒大家，为什么作为父母来讲，或者说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切实的自己的经历主是多么重要的原因。因为只有我们经历了，我们才知道我们所信的一个神到底是怎样的神。你会发现大家的这种担心有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想象，而我们自己的想象 又很多的时候又都是不准的。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对主他自己的慈爱，对于福音经历太少了。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头脑当中的知识，总觉得这样做可能我们才能够经历主，那样做才能够经历主，甚至有很多的时候似乎我们在教会当中听到的审判和刑罚太多了之后呢，就越发的觉得只要是对主的经历都是有关于很多的审判很多的刑罚的。不，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大家能够更多的熟读圣经，了解圣经当中，透过圣经当中的真理了解上帝他自己，同时也更多的经历他对我们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说到这个呢，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更让我们知道学习神的话语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主的认知都是感觉，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感觉又都是错的。那么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经文，
4: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是我在2025年的4月20号写下的灵修笔记。这节经文常常使用，但今天圣灵却用这几节经文指引我接下来与父母同住的爱的原则。英文经文当中十九节当中说 take note of this， 就是中文翻译并没有体现，但是呢，雅各却在这里用一个强调的语气说，弟兄姐妹们注意这一点，或者更直接的是，弟兄姐妹们，以下的信息是敲黑板的内容，记下来。父母此刻已经登上了去往上海的飞机，六个小时之后他们将登上飞来达拉斯的飞机，十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将在时隔六年后重新相聚。此刻我的心中极为平静，因为我知道我的主与他们与我们同在，他会护我们周全，他会赐下够用的恩典，将爸爸妈妈带到我们的身边。而圣灵同样知道与父母相聚之后我将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便是与父母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和生活习惯，可能会煽动我呢老我的暴脾气。所以圣灵此刻敲黑板，在今天的私教课当中提醒我，爱的原则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我的怒气不会让抵挡的爸爸看到基督在我身上所成就的新生命，也不会让生命正在成长更新的妈妈看到基督可以改变我们的盼望。不能够成就神的意，不能够荣耀神的名。圣灵更是在二十一节经文当中提出要求，让我不仅要勒住自己的老我，还要除掉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污秽和邪恶，谦卑地接受主的所有教导和话语，不是只在理性上知道，而是忠心地遵行，用神的教导指引我，用新生命在分离六年后与父母相处同住。而这将会成为未来数月中以及将来帮助我甚至是挑战中拯救我的力量。主啊，谢谢你特意赐下这几节经文作为预备迎接父母的我的必修课。主啊，我要谨记你的教导，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主啊，求你的灵时常提醒我，在每一次我动怒前及时的提醒我，求你的灵时常勒住我的口舌，在每一次我与父母交谈对话时，你都将建造祝福他们的话放在我的口中。主啊，我知道靠我自己我无法做到，但主啊，我倚靠你，我仰望你，求你帮助我用活出来的新生命吸引父母来到基督里，和我们共享平安、喜乐还有盼望。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雅各书的第一章19-21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其实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好像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讲呢并不陌生，因为在教会当中好像总是常常被提及哈，尤其是在经文当中讲到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要想学会慢慢的动怒，就必须得先学会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因为很多的愤怒来自于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他人为中心。快快的听帮助我们，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他人，慢慢的说呢，也让我们不急于表达我们自己。包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急或说，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艺术，还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常常发现一个问题，所谓的说，所谓的分享呢，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跟一个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在说，哦，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一旦等我们要表达的时候，或者别人在表达的过程当中，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讲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大家仔细去思想自己最近跟某一个人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冲突，或者有一些这个比较一些争论的地方，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夫妻也好，或者说同事之间也好，你看，当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别人讲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在等待，但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在听什么？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并不是在听对方的内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听，或者对方在听，或者不管是谁在听吧，听的只是什么时候该我了，什么时候到我了，我们并不是在等待能够更多的理解对方。当别人讲的过程当中，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帮助我更加理解你，而是在等待一个让我去说的机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讲的是我们沟了，但是不通，所以呢，这个沟通就没有起到一定的效果。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听也好，我们说也好，都是沟通的一部分。但是如何去沟通，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那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只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去理解对方，而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到一个去解释辩驳的理由的话，那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的沟通没有办法真正帮助我们理解对方的同时，也能够加深或者解决我们之间的冲突，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讲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艺术。包括对于我们信主的朋友们来讲，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来讲，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即或对方也是基督徒，也不代表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没有更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了，尤其是在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那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说，哎，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动怒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就发现真正的一个愤怒根源有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常常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以自我为中心，问题并不一定真的是别人说了什么或者当下发生了什么，而是我在这个情境当中把谁放在了中心。所以呢，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在心理学当中也讲到说，愤怒也好，生气也好，源于很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理解是这个事情不公平。那也由此带来说，当我们的愤怒一旦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它来自于说，哎，我发现我被忽视了，不公平，我被冒犯了，不公平，我的期待被破坏了，不公平。言外之意就是我的世界充满挑战，我的世界被挑战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比如说在我们大家平时的生活当中，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在公司当中好了，一个人在开会的过程当中，或者他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打断，一开始还可以，慢慢的呢，当他不断被打断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被冒犯到了，那马上呢也就开始生气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也告诉 诉我们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要注意的，就是在我们很多的沟通当中也好，在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当中也好，当我们看到很多不公，当我们觉得内心深处总是有很多的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对待。因此听姐妹，愿意我们能够不断的明白，我们把自己的目光转向神，好使在这世界当中我们没有的这些所谓的公义与公平呢，我们透过神的帮助都能够更加有智慧的来处理。
1: 回到我的灵修笔记哈，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录制节目，距离我这一篇灵修笔记刚好整整一年的时间。那今天其实我可以特别骄傲的跟大家说，我们的主是信实的，因为他说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哈。在上周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家替我照顾爸爸妈妈的这个姐妹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从上周开始呢，她和我的爸爸妈妈开启了正式的三人查经小组，每周呢都会有一天的时间。那目前这个姐妹将会带着我爸爸妈妈一起来查考约翰福音。当她发来的这个视频当中，我爸爸一字一句的在念约翰福音，然后妈妈一字一句的在念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的眼泪哗的就下来了。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讲说，一年前我还在为父母来到我们身边，来到上帝的面前而挣扎，苦苦挣扎，有太多的忧虑，有太多的疑惑，有太多的未知的恐惧。但是一年后，神让我看到说，在去年的时间当中与爸爸妈妈的相处的那几个月的时间，神的确帮助我，真的是勒住了自己的口舌。我没有再像没有信主之前那样跟爸爸妈妈去较劲儿哈，甚至有的时候会乱发脾气，尤其是即便是在我爸爸说了一些很伤害我的话的时候，我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像一个炮筒子一样啪嗒就炸了，而是能够让我自己冷静下来。之后爸爸回到了中国，但是我却能够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不再是之前的那样的一个苦读的脸，不再是那样一个抱怨的脸，不再是唇上总是会有一些埋怨的话语，而是我看到了他开始积极的去做一些康复的训练，他开始每天积极的去这个楼下走路散步，让自己的肌肉恢复一定的机能哈。在他的脸上我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笑容，在他的言语当中我也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就是开玩笑的话，快乐的话，甚至是鼓励的话，这在之前是不能想象的。所以当那一天姐妹发来他们三个人一起读经查经的视频的时候，真的只能说哈利路亚，因为没有人可以去改变他们，但我看到我的神因着怜悯我，怜悯我不能够在父母身边来照顾他们的这种忧虑，这种担心，神就差派合适的人，不仅能够照顾他们的身体，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在灵里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去认识主。所以一年后当我再来读我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很多次的哽咽哈，因为再一次经历了神的信实大能和恩典。当我们真的可以如圣灵所要求的那样去存温柔的心领受神所栽种的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道真的会在任何一片土地，哪怕是我觉得以前我爸爸的这个心里的这片土地有点像坏土，就是太硬了太刚硬的土，但是神有力量去掘土，神有力量去浇灌，神也有力量让福音的种子在爸爸的生命当中去生根开花，未来也会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把我的这一个灵修笔记分享给大家，当我把爸爸妈妈生命的改变分享给大家的时候，我想要鼓励大家，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难成的未成的事，但是交给主，上帝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即便是再顽梗悖逆的人，当我们切切地为他们祷告和代求的时候，我们就静坐看神的作为。

0: 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好消息啊。那在刚才木星的分享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神不仅仅把他的应许赐给我们，最重要的是神也实现他自己的诺言，就是他真的会帮助我们。包括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家人不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我们的亲朋友们所在乎的人不来到主的面前，好像是神在单言，或者神不听我们祷告，但圣经当中却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单言，他乃是给人更多的机会，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也不希望人能够沉沦，他乃是希望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回转到他自己的面前。所以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就拿木心的这个例子来讲，他担心爸爸的救恩，其实我们的主更担心他爸爸的救恩。木心没有为他的爸爸死，但是我们主却为他的爸爸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说，我自己救恩的工作，我希望希望你参与其中，去传福音，去为爸爸祷告。但是呢，这个苗子也好，这个种子能够成长，却来自于神他自己。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再次看到我们的主是一个施行拯救的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你看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在以前节目当中，牧师也跟我们讲到说，每次跟爸爸谈话的时候就像是作战的方式，那是他没有信主之前。但后来呢，借着跟爸爸的沟通交流，其实我们在无形当中也看到牧师他自己的成长。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他的信心得以夯实，看到说，哦，我的主真的是垂听祷告的主。另外一方面，在这样一个跟爸爸相磨合的过程当中，甚至包括在这一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变得更加的柔和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我们看到说木心他自己存着一个温柔的心，开始领受呢栽种的道，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的生命成长的同时，他的爸爸也开始存着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了。我觉得在这里特别有意思，他讲到说所栽种的道，弟兄姐妹，栽种的道是什么意思？这个道呢是栽种下去的，如果不是栽种下去的就不叫做栽种了。但正因为它是栽种下去，你会发现这个种子是内在的植入。言外之意就是说，告诉我们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内在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当我们开始接触主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先改变的是里面的生命。因此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当中也再次告诉我们，神所看重的是什么，不是所谓的这些去到教会的宗教行为、宗教仪式，外在的多么谦卑、多么顺服的样子，而是我们里面表里如一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里面的温柔能够成就神他自己意的同时，借着我们从内到外而活出的温柔良善的生命，也带领其他的人一起来领受救我们灵魂的道。
1: 只有神的道才可以真正的来帮助我们建造新的生命，也只有神的道可以帮助我们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然后才能够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在这里也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收音机前，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也许我不认识，我连名字都叫不上，然后根本不知道的弟兄姐妹们，在为我的爸爸妈妈信主，还有包括在为我们福音广播的弟兄姐妹的家人来代祷，谢谢大家。也再次让我意识到圣经当中所说的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真的是如此。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把我们所求的所愿的都放在主耶稣的脚前，因为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必成就。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特别有意思，就像高木星所分享的他爸爸的经历一样，每一个恩典都是神他自己亲自书写的篇章。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的名字就叫做他的笔触。那么这首诗歌呢，是由天颂音乐在2026年1月中旬刚刚发表的一首新歌。在这首诗歌当中唱的说，看那碧绿原野盛开的小花，听那浮云给予细碎的说话，万物张开口诉说着神的慈爱，只要心门敞开就能听见他。他在每一滴眼泪里，也在每一张笑脸里，在无名小鸟的歌声中温柔的垂顾，将忧虑全然卸下，他必托住你重担，在他慈爱的目光里寻得永恒安息。字里行间涌流着生命的泉源，每一句真理都是解渴的甘甜，不再是枯燥读经，而是与他同行，让他的话语成为我属灵的呼吸。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是他爸爸的心融化了。那么在今天依然动听的环境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浙江的长城喜乐姐妹，她有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

0: 现在呢又开始尿血，他才开始有些担心，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帮他联系医院检查一下。我们家是祖传的基督徒家庭，外公外婆母亲还有奶奶都是热心的基督徒，就连心地刚硬的爷爷在晚年的时候也受洗归了主。我还有两个叔叔在奶奶的带领下呢也是基督徒，父亲啊在他的兄弟们当中排行老大，这么多年来靠赶海为生，虽然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在基督徒的家庭，但与不信的人没什么两样。每回我们去看望父亲的时候，劝他要去聚会读圣经，他总是说基督教反正都是让人学好的，心里相信就可以了。其实父亲对基督的信仰啊根本不了解，心硬的像块石铁。
1: 时间回到手术前，尿血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的18号一个周四，父亲便在我哥哥的陪同下来到当地的医院做 B 超抽血化验。医生说检查结果显示膀胱结石24×15毫米，前列腺也增大，血象显示有炎症，要到专科医院去治疗。周五在别人的推荐下，我陪父亲来到了当地一家排结石的专科医院找专家再次复诊，因为父亲总以为只要把结石排下来不用手术就可以回家了。还在诊所门口等待的时候，我和母亲坐在椅子上默默地为此事祷告，希望父亲自己也祷告，可是父亲自己并不当回事儿。终于轮到父亲了，我们把之前的检查单给医生看，医生一看单子郑重地说，这个肯定要手术治疗，结石这么大，而且前列腺增大，排是排不下来的，必须要手术切除才能够取石。听到这里，我们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医生见状让我们到外边商量一下，于是我们走出诊室来到走廊上商量，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在当地的中医院去治疗，因为中医院是大医院，我朋友的一个朋友啊就是这个医院的泌尿科主任医生，他的口碑不错，技术水平很高，父亲听后也表示同意，但由于他当天和周末不上班，于是我联系了朋友，希望立刻能够让父亲住院，因为父亲尿血已经感染了，希望尽快住院治疗。朋友听了说这个主任医生不上班，不过可以帮我们联系看看，让我们等消息。
0: 回到车上，我们一边祷告一边把车子往中医院开，相信神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这个环境，让父亲在这个经历当中认识神。很多人都说啊，患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我想这里一定有神的美意在里边。那车子刚出来不久，朋友说已经联系好了，当天就可以住院，感谢神。后来呢，父亲办了住院手续，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术前检查消炎治疗。住院两天之后呢，管床的医生说父亲的手术安排在周三上午，由这个我朋友的朋友，也就是这个主任医生啊，亲自手术。住院期间呢，由于我要上班还要照顾孩子，再加上圣诞节临近，我和哥哥两个人呢只能轮流跑医院，母亲呢则在医院陪着父亲。我也把父亲动手术的事报告教会的弟兄姐妹，请他们为父亲代祷。周三到了，父亲被推进手术室，我和母亲呢坐在手术室外祷告，求神担当父亲的病痛，接着医生的手呢，无论哪个环节细节都让手术一切顺利。果然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在外边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整个手术非常顺利。结束之后呢，这个主任医生呢还把取下来的又硬又黄的碎石给我们看，足足一小袋儿。
1: 麻醉过后，我们推着父亲回到病房，护士问父亲疼不疼，如果疼的话呢可以调整镇痛棒的档位，父亲回答说不疼，感谢主，神是担当疼痛的神。在之后的三天时间里，父亲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好。查房的时候，医生说排尿比较清亮了，就可以拔尿管了，就是血象显示还有一些炎症，再打两天消炎的药水，没什么问题的话，再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手术后的两天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分别来看望父亲，为父亲祷告，但我知道父亲在信仰上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孩，嘴上说知道，心里却把医治的功劳完全归功于医技高超的医生。为了安全，医生说出院前最好再做一个胸部的 CT， 因为医生怀疑父亲的炎症可能与之前住院时候的咳嗽有关，检查就安排在了当天早饭之后。可就在饭后准备要去检查的时候，父亲却突然浑身抖起来，说非常冷，整个身子就像是一台震动的机器，根本停不下来， 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情急之下，我们一边向神祷告求主看顾父亲，一边电话联系手术的主任医生，住院部的护士医生都跑过来进行抢救，冲氧气、测血压、测血氧。父亲的体温一下子飙到了39.8度，额头上身上一阵一阵的冷汗冒出来，衣服也从

0: 必失到了外。
1: 电话那头呢，这个主任医生啊，也传来声音说自己这两天出差不住院，于是遥控指挥住院部的医生降温、插尿管、换抗生素等等，这一切干预啊井然有序。主任医生说，看这情况应该是手术之后伤口被细菌感染了，跑到血液里边了，病人呢要重新插尿管引流排尿，一边是减少感染，一边要换进口的抗生素呢进行消炎。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抢救呢，父亲终于平静下来。我把父亲的情况跟一位姓王的姐妹还有我的岳母讲，请他们代祷。那么这位王姐妹呢是传道人，她说啊，这是神的恩典，本来是可以出院的，好端端的怎么就会突然高烧呢？这是神要让父亲回心转意。听他这么一说呢，我也感恩，感谢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让父亲经历神的恩典。时间慢慢的过去，傍晚呢，管床医生说父亲要留在医院再打3天左右的抗生素进行观察。于是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完全交托给我们的神，也让父亲开始学着交托，告诉他我们的神一定会看顾帮助我们的。晚饭的时候呢，父亲开始好转，体力也开始恢复了，饭也吃得下了。那么在交谈当中呢，我就劝父亲啊要感恩，说家里呢只剩他没有到神的家了，那么这次的环境呢是让他经历神的同在。于是呢，我给父亲换了智能手机，把朋友聆听安装上，给父亲播放认识你真好节目。之后住院的5天呢，爸爸天天听节目，一天好过一天，吃饭也香了，直到1月6号啊，爸爸平安顺利的出院。
0: 回到家休养，母亲每天给爸爸播放你们的福音节目。我去看望的时候呢，劝父亲可以跟母亲一起祷告，可以试着读经，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可以试试看。父亲点点头，回顾这次的经历，看到父亲的平安，也乐意跟随主。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我们的神不愿意丢弃父亲，他要改变父亲的心意，为要拯救我的父亲。感谢神，我跟父亲说他平安了，我就要到认识你真好啊去为他做见证，让更多的人也从父亲的身上去认识神、经历神，也希望有机会父亲能够正式受洗归主。正如耶利米书32章17节耶利米先知的祷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彼得后书1章2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的神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他不愿意撇下一个人，愿万民得救。最后也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在新的一年里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的好消息。也祝福两位主持人和电台的同工们，求神加倍的赐福给你们，纪念你们的付出。谢谢。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木星，这是你失散多年的姐妹啊，来自于浙江的常常喜乐姐妹所带给我们的见证，父亲的心融化了，跟你爸妈的经历太像了。
1: 真的，我就觉得说神是改变人心的神，即便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不幸的家人朋友他们再刚硬，但只要神应许的，我相信他就一定可以去改变。当然我觉得信主不是一个终点，信主只是他们生命的开始。希望我们的爸爸们哈，除了把你们的这个刚硬的心、刚硬的硬土变成好土之外，最重要的是跟随主耶稣，享受他的恩典的同时也能够生命更新，你们也可以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
0: 不光光是那些爸爸，还有那些妈妈们，所有我们所在乎的亲朋都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你说到那个再刚硬的时候都满怀着刚硬的心再刚硬？
1: 因为我觉得他以前太刚硬了，我必须用我的语气表达出来，让大家知道他有多刚硬。
0: 就刚才木心的那个再刚硬的语气，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那么，在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当我们讲到大器晚成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其实是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所给予我们，不管是从成功来的压力，或者是比较，也或者是在时间上面的一个不安全感。其实做父母的最常在这个不安全感当中，把这样的一个压力跟期待带到我们的下一代，带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你觉得呢？
1: 呀，因为我自己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我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记得，有一天呢，我跟父亲在吃饭，然后那天雨欣还很小的时候，然后在餐桌上面呢，我的父亲就说：“那谁谁谁的孩子，他已经可以做三位数的加减。”然后当时他还在幼稚园。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做三位数的加减，然后那时候我突然之间就很生气的把碗放下，我说：“爸，请你不要再拿雨欣跟任何的孩子比较了。”然后他就突然说：“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教育他很重要，你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教育他。”然后我就说：“不，我不想要让他比较，因为我觉得很痛苦。”其实我那天说出这话的时候，我自己很震惊，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说：“爸，我觉得我从小到大被你拿来一直跟邻居、亲戚、同学比较，我真的觉得我很痛苦。”那其实我爸爸那天，他就后来就接下来我们那顿饭就是完全沉默。那可是其实我那天回去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伤痛，就是说当我小的时候，我一直被比较，一直被比较，又总是觉得我做的不好，这件事情带给我的伤痛，即使是我已经脱离了那个年纪，已经脱离二三十年，可是那个伤痕还是在我的里面。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想让父母亲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一种助力，反而很多时候对孩子来说成为一种阻力。而且事实上，就是我现在如果再回头来看当时我爸爸拿我跟那些人的比较，事实上我是不是真的很羡慕那些人的人生，我也不见得真的很羡慕他们的人生。好，那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人哦，也许对亚洲父母来说，这个人的例子真的是很贴切，因为今天这个人的成就可能被人认为是蛮有成就的，在亚洲父母来说是很有成就，可是他的成长过程就是完完全全不像是亚洲父母所认为的成长过程，就是马云。那你知道马云小学考试失败两次，中学入学考试失败三次，大学入学考试失败两次，其中一次失败，他，那个数学满分是120分，那马云考1分，120分考1分。好，然后后来呢，他这个出社会之后，他想要进哈佛商学院，其实这个马云也蛮特别的，他哈佛大学商学院总共申请了10次。10次都没有上，很有心哈。那其实我不晓得哈佛商学院后来有没有一点扼腕，有点可惜说，哎呀，我们没有录取。后来他投履历，投了三十几份履历，然后其中一份呢是到肯德基，我其实不知道他到肯德基是要应征什么，但是呢，这是他唯一一个，就是说当时从24个人里面呢，他被刷掉。理由是身高不够高，还有长相奇特。
2: 他连长相都被人家嫌。
1: 对，所以其实那当然我们当然都知道，后来他创立了阿里巴巴之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整个中国大陆的首富，甚至在亚洲。那可是他经历过这些事情，如果真的是用一个很传统的亚洲父母，搞不好在那个时刻就已经在他小学失败、中学失败、大学失败，他可能就已经完全的被放弃了。可是有些时候用这个时间轴去衡量人真的是过早的。好，如果你只是用中学的考试成绩来衡量他，或者是你用这样的时间来衡量他，其实都可能是过早，也是完完全全没有必要的。其实今天我想说的是，不要太早的给孩子贴上一个标签，让他觉得说他是个失败者，他不可能会有成就，那样很可惜。因为其实很可能只要再过几年，也许他就开窍了，也许再过几年他就找到他自己适合的方向了，他就找到自己适合的定位了。
2: 我觉得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不要输在起跑点的一个心态，特别是从父母亲的角度，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深受大器晚成的一个，你说迷思也好，捆绑也好，辖制也好， 说真的，其实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的父母亲，其实都一样。你知道，我们信主之前，可能是把我们的人生剧本，或者是我们对孩子的一个人生剧本，带到庙里面烧香拜佛，求平安，求祝福。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问题是，其实我们只是把求问的对象换了一个人，但是我们人生的剧本，或者是我们对我们孩子的人生剧本的期待，其实是没有改变过的。
1: 嗯，那个准考证不是放到香炉上，改成按手祷告。
2: 对，可是你知道内容是不改变。那个内容本身，其实我们说真的，我们觉得的好，我们说我们都是对孩子好。我相信每一个父母亲都是为孩子好，绝对是的。所以我们的动力，我们的动机是为孩子好。可是问题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我们的孩子？嗯，每一个父母亲其实我们都觉得我们够认识我们的孩子，可是问题是我们对他的人生剧本，其实说真的，你把这个人生剧本对你的孩子的人生剧本拿出来，其实你发现跟你邻居的人生剧本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还是在一个大气的一个世界的定义的里面，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要给他补那么多，为了上那么多的课，才任何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原因还是因为我希望他将来可以考到名校，申请到好的学校，然后有好的成就，有好的工作，有好的薪水。所以当他真的，假设他真的按部就班照着我们的期待，不管是从国中、高中，从会考到学测，其实当他真的要填志愿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一个迷思的里面。嗯，我也很难想象，其实在世界上比较没有的东西，在我们华人世界里面会有。我们有一个迷思叫做第一志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第一志愿？怎么会有一个全国的第一志愿？嗯，因为你的第一跟我的第一就不一样啊。你有两个女儿，我有三个孩子，光是其实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然后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对，
2: 喜好不一样，个性不一样，那种都不一样。然后全国有一个第一志愿，你要知道，第一志愿从来不是孩子认为的第一，是父母亲认为的第一。然后那个第一其实是什么？那不就是医生啊，要不然就是律师啊，要不然就是工程。就你那是什么？其实是一个稳定的收入，好的生活，别人会尊敬的一个行业。可是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是，你的第一不一定适合我。嗯，甚至从父母的角度，我认为的第一不一定最适合我的孩子啊。嗯，所以那个第一不是别人认为的第一，那个第一应该是从我愿意来认识我的孩子，明白他人生当中真正的第一其实是神预备给他的第一。
1: 是，
2: 而那个第一可能从世界的角度会觉得是第二十、第五十、第多少，可是却对他人生来说是他的第一。
1: 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跟我很好的一个社亲哦，那也不是社亲，其实大我一点点哦。那其实我们聊得很愉快。那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但因为他的孩子要上高中，他就一直告诉他的孩子说，你绝对绝对没有需要去屈服于这个升学主义，因为爸爸觉得这个升学主义是完完全全没有意义的。然后他这么讲的并不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升学，而是因为事实上他以前表现还不错，后来他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广告人，因为他真的很有创意。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当年他喜欢编校刊是有原因的。嗯，他就是很深的被编校刊吸引，后来他成为一个广告人、创意人，然后呢，他真的是做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广告。嗯，然后他就发现他的孩子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孩子在升高中，嗯，可是呢，他就跟孩子一起去学做西餐，他现在跟他的女儿一起去考西餐厨师去上课。那是非常棒的父女的时光。所以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以前人家讲说行行出状元，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有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天分。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要这样讲，就是说有人说，哎，什么叫做你谁的身材比较魁梧？嗯，我们就好像把人就讲说，哎，他的身材比较壮，他的身材比较高壮。那其实呢，人的这个东西是参差不齐的。到底是你壮还是我壮，那要看什么？ 看身高吗？哦，那身高可能就是也许我高你一点点。看体重吗？看肩宽吗？看肌肉吗？看我们的力量吗？就是到底是要比什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东西不一样。好，所以以前我们有那种好那个苹果日报，以前有那种就是说哦，这个胜，哦，这个学历，
2: VS,
1: 这个胜，哦，薪水这个胜，这个身材这个胜。好，你知道，可其实人是这样子，是参差不齐的。就是有些东西你很强，有些东西他强，有些东西你强，有些东西他强。好，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强项。你打篮球，你最知道一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去找这些球员都是找平均分数最高的，不是不是，一定有人是最会抢篮板的，有人最会超截，有的人最会上篮，有的人最会投球。每一个人的恩赐才干是不一样。如果我们找每一个人的都很平均的，那个球队就是很差的。要找每一个位置放在每一个位置上面都是最厉害的人，那这个才会成为一个最好的 team。所以其实怎么样子让孩子能够找到他的特色，而不是放在一个平均值的下面来衡量他，放在同一个量表的下面来量他，说哦，你看你在这个量表你是属于在这个位置，而是需要让他的独特的恩赐、才干、特长能够显现出来。所以那是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些 ID 测验，就会发现说，哎，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 strength， 我们需要去好像真的去找到每一个人不同的 strength， 他的强项。他的优点，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独特之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2: 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教往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哦。其实你知道，常常做父母的，我们觉得我们知道孩子当行的道，可是重点是我们必须要谦卑承认一件事，就是我们不知道。嗯，谁知道？神知道。
1: 是。
2: 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孩子的生命，在我们养育他的过程当中，明白神对他的拣选跟呼召，明白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恩赐、才干、能力，还有放在他生命的热情。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角色其实是引导，让他能够走进到他当走的道。嗯，不是我们期待他走的道，或者是社会价值观所要认为大气的道。那这边说什么到老他也不偏离，其实到老他的原文的意思是长胡子。嗯，那什么是长胡子？其实是当他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面对到这些年轻人，其实在青春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叛逆。其实你说他真的在叛逆吗？其实不是，他在寻找自己。嗯，意思是说父母亲，我们有一个责任是帮助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跟神的眼光带出来的一个养育的过程，是让他可以不需要透过叛逆找到自己。嗯，以至于他找到了这个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呼召也好，命令也好，他的恩赐、才干、能力，他不需要透过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一种叛逆的一个，或者是说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说他要去硬碰一些环境当中给他的枷锁，他才能够找到他的自由。你知道现在我们在辅导很多这种社青啊，或者是这些一些成年人，你知道我们碰到最难处理的是中年叛逆，对不对？就是青春叛逆，其实大概那我们知道所谓的这种中年危机，或者说这种他在寻找自己，然后就说哦，我找到真我了。那种真我，其实有的时候都是那种没有被救赎的那种我。可是其实说真的，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其实给孩子的不是一个强压性的一种大气的愿景，而是在过程当中跟他们一起来探索，一起来认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给孩子上很多的才艺课程，其实我们的动机还是不要他输在起跑点，而不是让他真正的去探索。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为了让他可能最终在学测当中可以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放进去，跟着学测一起去申请学校。你知道在国外我发现很多，他们其实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申请大学。
3: 对，
2: 所以意思是说，他整个逻辑思考还是没有跳脱世界所定义的大气。可是如果我们的学习是让孩子 开始对学习产生动力，对学习产生热情，
1: Amen.
2: 然后鼓励他接触不一样。所以我说，不是我常在讲说，暑假不是不能够没有，不是完全没有作业。我相信暑假可以有一些作业，可是可不可以鼓励一些的学习是跟学科没有关系的？做一些的尝试，
1: 对，
2: 甚至有一些的旅游，安排一些的活动，就像。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聊过说你跟孩子去健走的这个过程，你知道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经验，这样的一个经历，它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你知道到现在，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 service hour 服务的这个时数，
1: 服务学习，
2: 服务的学习，它最主要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服务，
1: 对，
2: 也是为了申请学校。
1: 是，
2: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好的，因为我们其实是要他们去接触这些不同样的机构，或者是不同样的一个服务，我们希望培育他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社会公民的一些的品格，我觉得这个很好。但是，可不可以他不要是目的导向，
1: 单单是为了这个，
2: 而是说，嘿，我其实就是今年的暑假，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个服务？你知道，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以前的短宣就是为了短宣嘛。可是现在你知道，有时候短宣也可以变成是一个服务的这种所谓的时数。或者是服务的学习，其实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短宣的旅程当中，孩子们有好多的经验，好多的学习，也有好多的历练，也有好多的看见，那个都成为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养分。所以我说，当我们真正养育孩子，按照神创造他的心意，引导他们走他们当行的道，我真的要说，你不用担心你的小孩子会叛逆。你也不用担心他会离开，他就是在走他的路。很多时候他需要离开我们的期待，才能够走他要走的路。而那个过程当中，常常会有很多的跌跌撞撞，甚至会有一些反效果的一个离开，以至于他陷入到一些为了要找自己的叛逆的里面。可是其实说真的，我真的相信有一个从神来的方式跟过程，可以让这个所谓的叛逆其实是。从神的眼光是真的是找到自己。
1: 其实你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孩子是上帝给每个爸爸妈妈的礼物，那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神让我们有荣幸能够去管理它，包括我们的财务，包括我们的才干，包括我们的孩子，神让我们能够去照着神的心意去管理。那么管理就代表我们其实不拥有啊，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财富，我们的才干，其实我们不拥有它，是神让我们能够去管理，我们是受托、受信任、受托付去管理它，包括孩子也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想每一个爸爸妈妈都会这样子，就是我们常常听孩子说一些话的时候，突然就很惊讶说，哇，我的孩子竟然会有这样的想法，会有这样的思考。会有这样的天分，我想很多时候爸爸妈妈都很惊讶，孩子竟然会有这样的天分，竟然会有这样的能力。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就是说当神把施洗约翰放在伊丽莎伯的肚子里面的时候，给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是给了他一个很大的礼物，然后他们就跟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说，这个孩子你要给他取名叫做约翰，你会欢喜快乐，很多人会因为他的出生也必喜乐，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中就要被圣灵充满，他要让很多的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他会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他会走在神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那其实你知道一件事情，其实神告诉了爸爸妈妈说，对这个孩子我的心意是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要成就什么。那其实我要讲就是说，其实神对不是只有对施洗约翰有这样的心意，神对每一个孩子都有这么独特的心意，而爸爸妈妈要跟着孩子一起来寻求神，爸爸妈妈要跟着孩子一起来聆听，我们要一起来走这个发现的旅程，让孩子知道说，嘿，孩子，爸爸妈妈在你的旁边，我们一起来听神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发现。当我们发现之后，爸爸妈妈会尽我们所有的能力来成全。帮助你能够在那个位置上面来发挥，你去思想玛利亚也是这样子，很多神透过一些人对玛利亚说的话，玛利亚就存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 当耶稣在十二岁他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他说你怎么让我们这么担心来找你，哎，耶稣说难道我不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吗？那这些话也让他们能够反复的思想。其实很多时候说真的，就也许约瑟搞不好心中已经想说，哎，我要把我这个好木匠事业传承给你，我要好将来我有做，我已经有这些客户的名单了，这是我会做的名录，这些我会做的行路，将来你就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也有一个事业上发展的希望耶稣去做，但是神有另外的心意，神有一个更高的心意。不管对耶稣来说是这样子，对施洗约翰来说是这样，对你我的孩子也是这样，对每一个人的孩子，神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心意。在这过程当中，让我们试着去听神的声音。太多时候我们就在听媒体告诉我们好什么，特别是考绩到的时候，就是说哎，今年这个你要填这个要几分，好，然后将来的行业是什么。其实说真的，没有人可以知道未来的行业什么是最夯的，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
2: Amen。
1: 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孩子，他知道我们的孩子最适合什么，把我们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中，寻求他陪我们的孩子一起走这条路，至终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成为大器，而我们跟孩子也会有最美好的关系。亲爱的爸爸妈妈，不要太快为自己的孩子贴上跟不上的标签，也不要太快贴上失败的标签，有些时候那让他挫折，也让我们的心里面感觉到担忧跟害怕。想想马云，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将来都会在某一个领域当中有非常出色跟杰出的表现。也记得施洗约翰跟耶稣的例子，我们知道我们身为父母亲的，我们跟孩子一起来探索神在他们身上那个美好的命定计划跟呼召，一起来成全这个他的潜能。我相信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会更美好，而我们的孩子也会更快乐，他的表现也会更加的杰出。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回答在网络上面网友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关乎交友跟婚姻。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如果另外一半用双重的标准对待自己，比如说他在国外就跟女性朋友们出游，而不允许我跟其他男性做一样的行为，可以怎么样改善这个问题？其实他跟女性朋友旅行，我也是不高兴的。他解释当地找不到男性的同乡，我朋友建议我跟他说，你对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对你。但我觉得神不喜悦我报复，我试过心平气和地跟他沟通过，反映自己的感受，他还是牛脾气一样，觉得自己没问题。如果神不喜悦我在爱里用手段，怎么才是用智慧和爱心令对方意识到并改善自己的问题？忍耐很多年了，想去感化他有成效，但某些事情上他还是不重视我的感受，是继续忍耐呢？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去沟通。
1: 觉得这个问题，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说是一个女性朋友还是一群女生的朋友，是不是有过夜，还是就是说其实他们是一天哦，这个一群跟一群人，然后当天去啊爬个山啊，好去哪里走一走，当天来回的，这个我觉得是有差别的。但如果是我们把它先想成是单独的跟个女生，然后呢去甚至是有过夜的这样子哦，那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对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我有一份心疼在里面哈。那这个心疼是说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你的男朋友他少了一些东西，他少了对你的在乎跟疼惜。我觉得任何在这个感情要走得长长久久的人，你的伴侣他对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在乎跟疼惜。当你说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不舒服，这件事情我很难过，我觉得他应该是要为着你可能会不舒服，你可能会难过，纵然他说这个人是我的同乡，这个人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听起来像是你给他的要求可能并不是不合理的，那我觉得他必须要在乎你的感受，他必须要去疼惜你。第二个是我感觉到他也许也少了一份对自己的一个高标准的节制跟约束，就是我觉得他对自己应该有一个这样子的约束。我记得好像训正你曾经在一些地方你有这样讲过，你以前在骑摩托车的时候，你说你的摩托车上面只会载三个女生，就是你自己的妈妈，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岳母，
2: 现在还有加我的女儿，
1: 加你的女儿，对，四个女生，就是那总之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一个高标准的约束，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感情要走得长远，那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你的另外一半一定要这样的在乎你的感受，一定要这样的疼惜你，而不是要你去说服你去接受他这么做，然后呢他自己对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在里面。但是另外一个引起我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也有一点点的担心这个姐妹。可是我担心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当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自我形象的时候，其实你在他当中会有一些界限的，在你的感情当中你应该要有一个界限，就是说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那你就要认真的思考这个感情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因为你应该告诉他说 no no， 这个在我们的感情当中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那这个是跟你当你很看重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你是神的公主，你是神的女儿，那么他有一个应该对待你的方式，你不容许他用一个不对的方式来对待你，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2: 我觉得当然这个问题说他如果另外一半，那我们现在不太确定另外一半是他的男朋友或者是他的老公啊。
1: 是。
2: 那其实在婚姻当中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那当然在交友关系当中，其实交友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认识彼此是否是适合跟你一同走进到婚姻里面的对象，就是一生可以长长久久的。所以其实在交往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得见在互动当中的一个彼此尊重，或者是彼此的信任，或者是彼此的成全跟接纳，是不是某种程度一个互相的。那在这里你看到其实他会不允许，就是说这个男朋友他会不允许女朋友做一些事情，可是自己却可以 OK。 所以 就是其实光是允不允许这个东西，我其实就会来挑战，因为在彼此关系当中，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怎么样，而是说我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在华人当中某种程度还是会有一些大男人主义，或者是一些这一种大男人的思维影响着我们，以至于我们会觉得说，哎，对女朋友或者是对另外一半其实是有很多的界限，或者是说有很多他们不可以这样子，要这样子，不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女方来讲，其实这个要求不过分，从小的要求不过分，因为女方本来也觉得这是对的事情。其实我会鼓励的是，我们要在没有事发生的时候，先把大家彼此的界限跟价值观做一个好好的讨论跟沟通，要不然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会变成是我被冒犯了。可是你干嘛要这样想？你不要这样想就好啦，因为没事啊，我们就是朋友啊，纯粹纯友谊啊。
1: 可是这个男生不允许这个女生
2: 对
1: 跟他的纯友谊出去，
2: 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其实要谈的是在没有发生的当下。也没有，其实是，哎，我跟你的同乡，你跟我的同乡，没有同乡，有没有同乡，同性异性，我们要谈的是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保护这个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做的任何的选择是因为爱，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我也可以做什么，你不做什么，好，那我也不做什么。这不是谈关系的基准点，关系的基准点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要保护这个关系，保护我们彼此的心，重点是要保护彼此的心。所以刚才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哦，当对方受伤了，那我说，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可是如果我爱这个人，他受伤了，他受伤，那我一定是说 OK，我没有要你伤害，因为我很爱你，所以我需要的是，那我要去调整一些我的部分。那听得出来，这个另外一半他想要的是，我不需要调整，你调整，你受伤那是你的问题。你的心不太，你的心不够宽哦，你对我不信任，我不觉得这样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基准点，其实是会帮助我们走进到一个美满幸福的关系的里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去思考的不是说怎么样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去沟通，因为刚才你提到一个东西是对方是否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尊重。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才谈到的是界限，因为其实你在沟通一件事情说我的心受伤了，你的心为什么受伤？因为我 OK， 因为我 那你不应该受伤，这个就没得谈了。但是如果你的心受伤 ，OK， 好，那我这边需要怎么样的调整跟改变？假设如果我知道对方的心，那我会说，哎，今天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的小学同学，因为有一些我跟小学同学目前还有在互动的，就是几个女生，但是我们通常一起去，我就会说，哎，她刚好是回国，那我们想碰个面，可不可以？那如果对方说，我不是很舒服，那我就说好吧，那就不要见面。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为了要去观光去旅游去有人带我开车，当然这个关系大家维系多年的朋友很好，但是我知道我每一天要生活跟真的要去经营的其实是我的婚姻，是我的感情。
1: 是比较直白的说，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当我们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当我们在爱情的里面或在婚姻的里面的时候，我真的要说以弗所书4:27这个经文很短，就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其实这个当代译本里面这样讲说，不要让魔鬼有机可乘，不要让魔鬼有机可乘。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在爱情跟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必须要跟异性见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主动去告诉我们的另外一半，然后就是，哎，我们有这个可能会跟他需要见个面，那你觉得怎么样子？那如果我们的另外一半他也知道，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保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主动邀请我们的另外一半说，哎，好不好，我们一起。像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找我拍照，如果是异性找我拍照的时候，我当然如果同工在旁边说，哎，来来来，我就说来来来，我们一起拍，因为我尽可能不要就是说好像一个姐妹跟我一起拍照，即使有些时候是在教会的里面，即使那个 背景就看起来就是教会了。好，那但是我就说，哎，好，那个有什么同工啊，我们一起来拍个照。其实我就尽可能就是让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自我的保护。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都要很留心，不要让魔鬼有可乘之机。对弟兄姐妹，我都是有这样子一个提醒。那同样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谈这个网友提问的这个他的男朋友呢，有三个可能的。第一个最淡的就是你讲的大男人主义，他有大男人主义。那当然，我还是要跟这位姐妹讲说，那你希不希望你这样的另外一半都一直持续维持这种大男人主义？那其实如果你都进到这种婚姻当中，这个大男人主义会让你很辛苦的。比如说，哎，煮饭是太太的事情，教小孩是太太的事，我回到家我就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大男人主义也是很辛苦的。如果你真的要走进婚姻的时候，你还是要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第二个，可能比大男人主义再更严重一点点的是自我中心，就是这个男人他不是指大男人主义，他是非常自我中心的，就是他是完完全全严以律人，宽以待己，反正他就是两种标准在面对人。那这两种标准，其实你不要轻看两种标准哦，这个神也不是喜悦两种标准。所以圣经里讲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这个两样的砝码，其实圣经里面简单讲就是说是 double standards， 就是这是两种不同的标准。他对待你，你不可以，但我可以。那这种绝对是比大男人主义你已经要认真思考了。可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这样的自我中心的人就是他总是不会把你想在里面。那我告诉你，今天婚姻他也不会把孩子想在你里面，他也不会把你的父母亲想在他的里面，所以你一定会很辛苦的。如果你现在还是在感情的里面，我真的是觉得当你面对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的时候，你一定一定要很谨慎的思考，这已经比大男人主义更严重了。但第三个我觉得是最最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不只是大男人主义，也不只是自我中心，他其实是一种控制狂，他其实是掌控欲很强的。那你知道掌控欲就是说我可以掌控你，你不能够掌控我。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曾经听过一个人告诉我说，哎，他以前在一个教会，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在以前的教会呢，他认识一个高知识分子，是一个大学里面的教授，然后他在外面就是很直接的这样告诉别人说，哎，他对他太太多么好，他说他所有一切，他太太所有一切都是他安排的，甚至是连他太太穿什么衣服都是他安排的。然后你知道那个太太就是只能够很畏缩的很在旁边，他就说啊，真的，因为我太太什么都不会啊，他就不聪明，所以都是要我来帮安排这一切。那你知道当时这个人就跟我讲说，他在他以前教会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奇怪，但我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你知道这个慢慢就是说，你知道有些在这种掌控欲很强的人或这样控制狂的里面，慢慢你的自我，你的人格，你的自尊都会不断的萎缩。你知道他会不断的去告诉你说，你就是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好，那你就是要听我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要非常非常留意的一件事情哦。好，那你知道在甚至很多的现在在外面有这样子的男生，就是他们就学习做 PUA， 你知道吗？就是这种 PUA， 就是好像慢慢的，就是让对方好像不断的被贬低，然后呢，以至于你达到操控他的目的。那这个就是你绝对要非常小心的。那在这个当中，我要告诉这个姐妹，就是说你一定要很知道你是被爱的，你是被疼惜的，你是神的，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所珍惜的女儿。那当你是个女儿，你是一个公主，你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一定要要求对方也是在一个对等的尊重的方式来对待你。如果是你们觉得说我们都不应该轻易的跟异性见面，好，我们都应该保护彼此的心，不要轻易跟对方见面，那么应该双方都是这样子。如果你们觉得你们都是彼此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异性的朋友，很单纯很健康的去喝咖啡吃饭，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应该是双方都可以这样子，而不是进到说他可以你不可以。好，那这样子就不太健康。我觉得长久来说对你的自我形象不见得是个好事。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大男人主义，或者是自我中心，或者是控制狂，你一定都要非常的留意，你都要很谨慎，而且要为此认真的祷告寻求。
2: 另外一个我想提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在交往当中，因为刚刚提到说已经忍耐很多年了，其实忍耐很多年真的要考虑一下，意思是说其实你一定有尝试跟对方沟通跟表达过你的界限跟你所需要的尊重。那如果对方是长时间的一个对你的需要跟尊重的一个忽略，嗯，我必须要诚实的说，那不是真正的爱。
1: 是
2: OK， 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嗯 ，OK， 但是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其实他不是在寻找你的益处，成为你的祝福跟帮助，成为你的保护跟支持哦，所以这个东西是要提醒的。那另外一个是，当然这个也是针对在交往或者是已经在进入到婚姻的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有的时候两个人的沟通好像有沟没有通，或者是好像是那个观念，我的需要，我需要的尊重，或者是我需要在被保护的这块，或者是我在不小，我在对方所做的事情当中被冒犯的时候，对方觉得是你想太多了，是你自己太敏感的时候，那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沟通当中其实好像两个人都还蛮坚持立场，特别是已经在婚姻当中了，那他就觉得我没有做什么事啊，就是吃个饭而已啊，就是喝个咖啡而已啊，你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那好像这样的一个回答也没有错，因为真的事实上是没有什么事发生，好像也就是纯友谊，那怎么办？我要提的是说，其实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会问说，怎么教会的牧长啊，这些叔叔伯伯啊，他们怎么这交往本来就两个人的事，干嘛那么麻烦，还要跟牧长报备，还要在婚前辅导当中去做这些啊沟通跟我要讲的是，其实婚姻啊，感情啊，不是想谈就会谈，想结就会经营。关系如果没有从神来的帮助，还有肢体上面教会的这些的辅导，或者是这些的机制的辅助，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你就是看旁边的婚姻，其实要经营一个婚姻，真的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任务。嗯，所以我常常鼓励一些的年轻人，当你进入到关系的里面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在关系当中是被遮盖的，
1: 是，
2: 特别是如果有两个人都是在教会里面，那个遮盖其实还不一定是你的小组长的层级，其实我觉得是在一个健康的关系当中，如果有一个跟你年纪差十岁以上的这样的夫妻，因为我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的问题跟挣扎，其实他们走过而且得胜，嗯，他们也经历过我们曾经有的摩擦，可是他们找到了一个默契，一个共处，一个一起彼此相爱的一个模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记得，包括我跟雅文，其实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其实都是有很多人能够在适当的时候介入辅导我们。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刚讲到一些大男人，其实说真的，我们骨子里一不小心我们也有大男人，嗯，也有掌控，说真的也有掌控，也有我们自己的不安全感，也有我们自己想要说我们的自以为是，或者是说我们的自我中心。其实我告诉你，婚姻最困难的事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是罪人了。嗯，讲白了，不是他是罪人，我也是罪人。
1: 是，
2: 所以如果没有帮助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也是需要被提醒，哎，你这样的想法其实有点偏颇，你这样的想法其实你以为你是对的，其实不是，哎，嗯，你这样的坚持有意义吗？你这样的坚持跟对方出去喝个咖啡有意义吗？其实我们需要被点一下，被提醒一下，嗯，那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关系从来都不是单独的，其实是在肢体的里面，嗯，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有一些

0: 招。但是很感谢主，我跟翠芬当时是有一对辅导夫妻哦，在陪伴着我们。那他们大概大我们十几岁，好，那所以就好像你所讲的，其实我觉得你一定要永远相信这样子的陪伴，你的牧者也好，领袖也好，或很成熟的属灵父母也好，他们绝对不是带着一个 control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他们是要来成全的，他们就是像雁行，你知道，就好像燕子在飞行的时候，或者说你骑脚踏车的破风，你知道，就是他会把这个阻力降低很多，就是说他们是在陪你跑的，他们是会帮助你，他们会跟你分享经验。那当时呢，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就是她大概完全可以同理现在问这个问题，只是不同的事情，只是不同的事情。当时怎么样呢？我只要任何我跟我女朋友约的时候呢，只要服侍来了，我就改，我就取消掉。那你要知道，我女朋友是在当护理人员，我们已经就是她要轮大小夜班的，但好不容易有一个假，然后我当时也在服侍主，所以呢，好不容易有一个，终于排好一个礼拜，可能一两个礼拜，终于有一次我们可以见面，要去看电影，去吃个饭。可是呢，只要啊，这边有服侍，取消掉；这边有服侍，我就取消掉。啊，久而久之，他就说：“那我们在谈这个恋爱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反正
1: 要跟你的服侍谈恋爱。”
0: 对，什么时候我就都去，一直去服侍。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我觉得你这样子不爱主哎。”我还拿奖，我说：“你这样不爱主哎，你这样将来怎么可能做一个师母啊？”然后他就觉得说，到最后他就觉得是我不爱主吗？我就说：“怎么可以？这个在神国面前谈什么儿女私情？”然后我就一直这样讲。后来到最后，这个辅导就是他们夫妻就一次把我们找到他们家吃饭，就说你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办法在我的这个当时女朋友的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我怎么样经营我的感情其实也没有一个好的见证，而且呢，我这样讲是带我一个人单身的时候是行得通的，但如果我要感情走得更深，甚至要走进婚姻的里面，这样子的话我就没有对另外一个人负起责任来，我就没有预备好为另外一个人负起责任。哎，其实这个观点是我没有想过的，我只是一直觉得我要把服侍放在第一。好，那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后面有一些调整跟改变，其实对我的感情婚姻祝福非常的大。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有些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讲，或许这个网友他的男朋友也有他的盲点，但在肢体的关系里面，在遮盖之下，就会走得更健康，走得更长远。
2: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3: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2: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3: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4: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5: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